0: 啤酒啊，在江宁文尼农尼农村部啊，
1: 农尼农村部
0: 啊，农尼农村部啊，正是一户本鱼盖手菜茶尼大豆鱼囊一盖蒙路啊，错女尼本一盖飞药啊盖一盖是司法啊八嘎。你那个一个茶泥一个在内，那个酿豆腐手菜大棚豆鱼啊，发家那个一个成了。给别个古家一个酿豆呢，还是个古上啊上啊上面啊。但我你错那发家茶泥胡鸡，任我一个非居为个酿货呢。啊，别子我你错那个发家去工作，工作一个碰吧一样系列呀。
1: 嗯。
0: 要一个上一个地生，该很多你从。啊是晓得我你给错那个发家要
1: 弄对不起
0: 啊，但是政府弄个我你最过去个发家越改王国那个是 啊错那个发家给参与个剧目啊，那个是冷破我你整改这个事业啊，
1: 要不你那是这个发家国家哈比又是
0: 发家国家都不要注意谁呢，难怪你大概这国的比较猛嘞，
1: 给透普通我要你们国家给他比那我不养子那都不给估计一些
0: 是是是是是那么那个尿下的我你给个错那个发家已经要日记该要洗了吧，连了两年那个你整个鱼啊给个手册不做给米在你打的
1: 不做
0: 啊不做给个米在你打的四滴连妈妈这种呢啊谁是发家给个米在你打的三滴妈妈啊，有时我记得给个贝利的飞子哥吧剧目呢，有时我你在过谁给修复啊发家给你查理你回答的你爱妈当与查理离异该总查这里切过你妈你一女20亿元
1: 你该一啊
0: 你该一
1: 该疼家怎么都不知道的
0: 这是给那个你错了一张养生日一该无锡设计养一该都顾一该发家啊给个名字还该做四
1: 个
0: 啊
1: 娃设计
0: 啊娃设计呢无限生长
1: 啊但是但是
0: 娃设计给你的给个丝瓜可以多还给手册可以连于我给那一个
1: 要我发嘎一这类过年我你讲一声吃个熊拿过来我那洗给给帮上给个蔬果呢
0: 要带洗带洗
1: 给可以一些派你啊可以些吃
0: 带
1: 要你那当过你自教给做你那
0: 个
1: 你不是那个很多人就能年轻时吧几三吧咖啡吧反正很多人的发家都不解释
0: 因为发家给他还给五色色啊故国民五国四万啊和这个扣狗啊和吃了这个妹的啊和在这很多人的思绪因为要来手册你过有你公国呀咖啡啊和鸡瓜和要来不是怎么那
1: 鸡瓜是鸡瓜不太好吃
0: 鸡瓜鸡瓜有的不太合吃是要来手册是苦的苦当的
1: 哎是要来明明星耶
0: 但发家是谁弟弟是吧？你
1: 看，
0: 过火米来过，带我们买呀和曾经呢和屋外思绪。那啥，我发家给你要还就靠狗养的发家，靠养的养的该发家，连着一个，该该发生那个说错了你连着我要住那个该家住，要碰着你还是特别逗的，该碰着你啊你红桃 A 吧维也维也纳吧，给来。
1: 该成家是来住你能吧？
0: 哎，给给该面职业是给给碰着啊。
1: 嗯。
0: 在中以自己该是讲你是爱女的义勇的啦。女的啊，一重用啊，要一个自己一个出红那一个钥匙
1: 啊。
0: 整个啊，错那个发家差你一个户籍呢，来不开。整个与差你的一个无体系的这一切啊，
1: 那
0: 个我你错那你将要一个啊，在中次一个啊，有脚或有面。还有脚子放假故宫一提议那一个发家给参与里啊啊错了你还是酿豆腐的连配给故农族外碰脚几日本故子的或者连配鱼给脚子你沙棚一边那一个子的
1: 腾家的横居你也给
0: 我
1: 一般那是
0: 给估计给估计
1: 给估计给估计吧
0: 但是给把人工的人把楼家这个发家上碰脚给个大外啊那上个人物问你这个是一个发家参与的楼里中上有个所有个发家要改一个帽子无外找到我你错的爸爸呀那有这个娘灯啊和爸爸呀和
1: 那么有另外个孤独的鬼有这个发家给一些帽子但我你这帮也是就别个巨物
0: 对对对对
1: 那意思的呀
0: 要不我你搞养好多个碰脚和是该发家给该古人也和一张人工挖本我你平时别那个这锅弄茶那个该现茶大位的成了吧把本车我你搞好多一个发家人物我你这锅和发家都古讲讲几大国金奖一头一合一是讲几那上国在我你给该修古盖火米啊自己给碰把给金色呀和自己给土鸡呀和啊是要自己给人骨的那个给该嘎对你我你错了啊外白有做大一批啊巨木户做这个该有住人 啊豆腐鸡嘞，农茶盆鸡啊，酱蟹鸡嘞，吃你。快点我你帮头飞和你给来发个先叫他给鱼给的货。
1: 但是让我去你过年来给我你行到来多年说嘛发个那个你们先别那么快你改一个改是谁摆给我们就去你过就是熟的给
0: 这些
1: 熟的给你当过给当过吃啊吃还别给我你妈妈妈谁顾一谁妈谁顾谁给谁熟
0: 能过了吧谁
1: 熟那么低嘞然后那个我你帮头做给叫他发个你让他得给那一样让对不起吧
0: 对再要再来过给我发个再你要长长你要长贴给我给杭州杭州就碰着我要吃个烤狗要来谁有错要来谁有个谁吃不懂你要来没有的过还给碰着有个比武勇士
1: 勇士
0: 那时候我给顾
1: 杨彪子都有当过
0: 对要来顾地外毕业嘞该要来聚了给吃个烤狗外服一生那时候我要来那时候碰着你那时候我你整个这个错对能给法家就来吃要你我你棒的我你那个过要棒的
1: 棒的
0: 合吃嘞但
1: 要不然你如果你过这脏啊是啊给你给裤子给脏布就你给裤子给脏布一样你给烈烈人工烈烈给当过非议给女呗我你让他吃啊多年从给发干国家能不能都过户给
0: 但
1: 他又是发干
0: 是
1: 吧奥萨我你当过还是个贵人圣女国我你又来到这个圣女国又再发干
0: 再发干
1: 是吧样跟奥萨一样的发干我发干路发干又不是这个再发干嘎子呀你以为你可以吃到东北给给中南街娘啊你铁皮番茄
0: 啊铁皮草莓番茄
1: 哎那
0: 个杯子撸你呢
1: 对对对我给你普罗旺斯番茄
0: 啊普罗旺斯沙东黑麦对比都
1: 一对吧你其实你那么多人生些个四个用的你呀人要对我呀好一说你看人家一拿给给列列给你
0: 这些
1: 刚我你那个棒的一说你给取茶给日过给碰塞弄好一说我你看到吃棒的一说
0: 对是
1: 该鱼酱鱼生些
0: 对既然如果你发个餐你该错对阿外就给给做这你该错生碰把户子啊户火迷到鱼火迷给他生在啊查理我你错对发个该日而已该猛批啊我鱼该给手册给查你搁在你户籍啊恭喜给都给错对讲你啊
1: 对
0: 今天我你撒过鱼就夸大过脑过得高兴。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叠加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3: 水娘小腾，你管我啊？怎么给你就没考大过的管你啊？
2: 心里过一个字啊，你就私，私上的私
3: 啊，私人的私、嗯、
2: 哎，私上的私，你这个只帮你打过那副牌啊，你副有谁的
3: 啊？是的
2: 啊，公私分明，知道吧？
3: 公私分明，
2: 公司带的牌子过你，这个是该要的，公要的
3: 啊，
2: 啊，我你私上的
3: 啊， 啊，自己的私人的，
2: 的嗯、哎，私。
3: 私事、
2: 啊
3: 嗯
2: 啊、我公事你过成啊，你是过你这不是私成啊，那我成
3: 就公事不明、
2: 哎、
3: 然后私事乱来了，
2: 对对对，四五四五国
3: 私下
2: 私下私三五
3: 私生活
2: 也没就是隐私、
3: 自己的生活
2: 韩国教育啊，往往感觉是暗地里秘密又不合又不该举给日本
3: 咋过呢
2: 啊？
3: 你们走
2: 陪日本人私自
3: 私
2: 暗地里面的啊，
3: 要那
2: 个秘密给啊，那些四五娘你都晓得
3: 啊，私房钱，私房钱，私房钱，
2: 四五娘啊，
3: 哎，
2: 我那个私下银，那这就
3: 哦，私下银，
2: 私下银，
3: 再有的还跟私房钱，
2: 私房钱啊，私房钱是哪？我你过私下，
3: 哎，我们那个私卧底，私卧底嘛，
2: 私卧底，
3: 私
2: 卧底就费意思嘛，我那个四五娘，
3: 哦，四五娘，
2: 然后过私卧底，私卧底，哎，老贪功，啊，我要给你啊。要那个私生子
3: 啊，私生子
2: 啊，这些啊，是四姑娘啊，四队伍啊，啊，四卧底，四卧底，
3: 应该要的，
2: 要过，
3: 要过，
2: 要过，要过，四卧底，嗯嗯嗯，这啊，找师傅，多女
3: 同事
2: 啊，知道吗？我你给我多给那五五虎给
3: 带齐，带齐，嗯，
2: 是有那霸道啊，
3: 嗯，
2: 秀，
3: 你要个秀。
2: 秀你就是秀气的秀，
3: 秀气，
2: 哎，秀啊！你看明白这个呢？我你个这位啊，大多数你是比较那庄稼，你们是有那个一个客户，有那个秀的啊
3: 啊！
2: 什么秀而不实啊？那我就是行邪国，
3: 但是
2: 我给你配这个特别要秀的呢，
3: 要秀吗？
2: 要秀的是傲气之秀，
3: 后起之秀。
2: 我给你别人跟他便宜，日常富有气，要来呢。三是勾起偏脸，那跟侬要人有点俗气，
3: 有秀气么？
2: 哎，不是，秀类成秀
3: 哦，清秀啊，秀丽啊，
2: 哎，秀瓦无中
3: 啊，秀外慧中，
2: 哎，是是是，我应该是按到二，
3: 你要改二，
2: 改宇宙呢？讲一声要吃掉一二得
3: 哦，啊，还改傲
2: 傲
3: 是吧？傲
2: 啥二
3: 啊啊啊！
2: 福气大，以后一大，我你是称啊你你啥多啥家啥子多种的本地，就
3: 啥多种的本地。
2: 可是那三次还有人稀奇呢。
3: 一买一个 P 一个 V 一个 P 一个那。
2: 就是你连着啥多种非要留本地噶，改得慌，你一步过去，我你福气一大，这帮业务是难过的。所以我大多数用的内蒙多种。
3: 啊
2: 你啊你二，知道吧？
3: 啊你二啊你二呢啊。
2: 嗯，行，我你遇见难过的二对，也是对子的。
3: 嗯，这二对是难过吧？
2: 嗯嗯。你都打过二队，真多啊！做二队
3: 啊，那还要过噶？
2: 嗯，
3: 哦，俺都举毛是个队盟的吧？你啊，你的
2: 还该是几个队伙计啊？你二，你要盟是你过个这二队，说几个炊油节这二队。
3: 对对对对对。
2: 当时我你打我你过过一过，你真多啊！给讲来做二队。
3: 啊，有的有的。
2: 藏物。
3: 啊，啥队买的？
2: 不是藏物。
3: 藏物。
2: 藏物节二队。
3: 哪个？
2: 日系多女仇那个。藏物节你节二队。
3: 哦。
2: 宇宙藏物给有要来那有福过你
3: 藏
2: 物。
3: 有福节藏物节
2: 二
3: 队。
2: 二队日系啊，个人话给你配置过奖，哎，我的宇宙猎娃。
3: 啊。
2: 啊。
3: 蒙城的。
2: 抄袭。
3: 内蒙的。
2: 内蒙的哎哎。噶，我给你当过可以等雨的队伙，还要过一。
3: 等雨的队伙，该个咋过呢？加你哦。
2: 啊你二呢？反正那趟又如果能把个队伙阿要过去，啊你二如果呢啊？
3: 但
2: 是啊，反正你得到次奖给我下来
3: 的。
2: 那话给你是买买那个买
3: 啊买
2: 哎是些啊
3: 买
2: 买买一走买个女的啊是些。那话给你当过啊买几必胜
3: 啊每战必胜
2: 嗯。那话给是啊你都啊你都嗯
3: 你要干
2: 好我
3: 啊，嗯，我，
2: 嗯，是，该要唱你自己活，
3: 自己，
2: 嗯嘞，
3: 我们，
2: 嗯和你，
3: 我跟你，
2: 哎，嗯给拜，
3: 我这一辈，
2: 哎，嗯是，
3: 我自己，
2: 哎，你不要送给，嗯是你嘛，点个对照的，
3: 你不要送我，我自己打个的就走了，
2: 好是，嗯是嘞。
3: 嗯子嘞就是我们这一帮的，
2: 但是嗯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嗯子嘞就是我们，
3: 啊，
2: 来自我们豫剧当过我们是过嗯子嘞，
3: 嗯子嘞啊，
2: 还是啊，嗯子嘞是当过，知道吧啊？啊，你不要打伤个呢，嗯子嘞把西巴虎家具给呢，
3: 带给我们自己会想办法，
2: 我们自己是西巴给你，嗯嘞，啊是我们，
3: 啊是给，啊嘞，
2: 给我们是过嗯嘞，
3: 嗯嘞，
2: 嗯子嘞你是我们自己，
3: 啊是给，
2: 韩国给你梦境翅膀一直唱不起，但是你互动给女将多重，你
3: 外
2: 边
3: 互动也带
2: 起。
3: 外是这个天哪去的呢？
2: 嗯，那种是打犀利呢。
3: 啊
2: 啊，你个饭菜打不打？
3: 啊，我们再商量的，你别七打八打。
2: 哎，你饭说菜打不打啊？
3: 嗯嗯。
2: 我那啥个人啊，人三心呐，要叫我吃吧么？
3: 啊，
2: 是要给是要你个老朋友吧？
3: 我们小时候就三个人，小时候就是好朋友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四十多年了。
2: 啊，对，嗯啦。
3: 我家。
2: 嘿嘿，日西。
3: 嗯。
2: 啊，老五嘞。
3: 我家，嗯，
2: 哎，大姑娘找找我拉吃不？
3: 啊，到我家吃饭喽，
2: 啊嗯！我天，拉给你那咋咋咋？嗯拉
3: 啊，我们家的我们家族啊，我要那
2: 一
3: 个故事。
2: 我该背一背一个有意思的。
3: 这个，嗯
2: 啊，我该是乱。
3: 乱。
2: 哎，乱才不正
3: 啊！乱才不正，嗯。
2: 你该没脑子是啊？
3: 啊，没有秩序。
2: 我天，我乱特别啊！
3: 嗯，乱套了。
2: 轰轰的，
3: 乱哄哄的。
2: 哎，这外你配着个互动动作，那个我你多年做过红军，这外个乱世。乱世
3: 啊，乱世
2: 啊，是，往后给你自闭，陪着给你乱吃乱泼，感觉我你行行，我你个懵
3: 啊懵，哎，该要过，
2: 我你个懵吃
3: 懵累
2: 啊，我你个懵吃
3: 啊，
2: 你行过乱，
3: 嗯，
2: 但是啊，市民妇女能干那块歪碰见
3: 啊，懂
2: 吗？我给你接触
3: 争吵，
2: 哎，我是给呢，许多种的帖子呢，来给那上班呀，乱吃
3: 哦啊，乱是该乱，
2: 对呀，会乱起来。
3: 会乱起来啊！
2: 啊，会乱起来，
3: 意思
2: 又是该乱，我你乱吃又是该乱，
3: 乱吃又是该乱，懂吧？
2: 懂吧？
3: 啊，
2: 根据虚无瓜学，有职业困的困的有。
3: 俺都乱是别的，是俺的。
2: 该接自中一个意思，接错
3: 啊，有个意思叫争吵
2: 啊，又是乱吃又是该该乱，
3: 懂吧？懂吧？
2: 哎，是，赶紧往回你过，哎呀，乱吃那红豆米菜，是脏那娃娃家的。
3: 就吵起来都面红耳赤了，犯不着这样子。
2: 但是要来的婚，谁给是俺你们谁你们谁结论的论
3: 啊？争论的论。
2: 我你论次
3: 啊，
2: 他是
3: 论
2: 起来了，
3: 论起来
2: 啊，或者乱起来了。
3: 带一个，带一个。
2: 是哎，我给你先忙打工的，你
3: 哎，
2: 乱打乱谈，该是我你老爷在宇宙给一脚，你四处给一脚，就打工的我下得给，
3: 嗯，
2: 知道吧？我给你先忙打工的，乱打吧，咱你们
3: 啊？
2: 嗯哼，
3: 乱打吧？
2: 嗯哼，
3: 忙忙打工的是。
2: 乱谈白，
5: 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6: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听的宇宙声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6: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7: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6: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8: 记者宇宙烘托。

0: 可能有遇人遇酒的女王哭买你一类女遇疼遇思绪
1: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该也给去遇酒类女人接走只知切齿再不该死无辜了吃大人日只知切齿再不该死无辜了呢师傅有着认真啊连女的呢一类不吃拉死我的好了你我你我有大夫吧这真的是接师傅的谁不该师傅顾着自己那自那为自乐谁不该师傅顾着自己那自那为顾乐呢学们给给人给自己切这个诊断那是对不起是对不起吧给自己切这我们是不是被正义的自博吧积累吧还是给自己切这呢学们给切这个习惯给自己切这呢抄袭自用我必要我吧自己切了这呢奥阿龙还比给顾高生还比给高呢给高那个养着命还是过谁不该师傅顾你给自己那阿为顾乐吧自知切齿再不该失误啊！为故了，该你是养用一个人呐，拿故里堵路，许么给个人呐，这次借一次吧，他是该拿故里堵路那个米色拿次些，别人呐一不过一个人米色拿次，过一个人这次有你反能拿故里堵路行次呢？自知切齿再不该失误故了呢，你能做餐你能吃？还是过自知切齿再不该失误啊故了你是那个意思？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把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心意之人，开吐张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涯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俱乐部，
12: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物，素瑶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撒国宇宙。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0: 日益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的王大鬼女啊鬼长得火比长能累啊。好，接下来我你撒国宇宙啊，龙女提到吧，我你宇宙你一直要飞到航河世纪里的火，要自己你啊，我你奥黑黑卖

0: 这个旅游的景点有五年呀，给开始几开的吧？这次该往西几个庇护啊，给你四月份路的一个地震，该中该最雨冷不拉外啊，给该无雨不外无一个啊该最低。
1: 咁咪后系呢，阿是铁拉去打到打地走过，那个应该死了。
0: 要你不雨雪的打过，那我下得要当过杭州，
1: 是不？
0: 啊，冷话给你，你一个雨中上的雪，噶这人当一冲抓吃，该找个旅游呢，其实要给西里省的么子？
1: 对对对，给那个是第一次，你的雨雨里动啊，人是做些那个雨雨布，那个个古迹的木塞，好，给个人是给往了用的话呢，还该上杭州一个。
0: 要有你讲过，有些西南一点这个冲浪这些。
1: 就是说服雨雨不，就是讲我你一百个是个，你雨布玩你们，有这个公寓，到西头个个公寓。
0: 对对对。
1: 我你宇宙吧，给别个雨布玩你个，不是得打那一个公寓，给是不给个公寓你为个地，确实是我你真该宇宙人是多种需要，给一些网络我们。
0: 对是。
1: 对呀，给要得是也要需要啊。
0: 噶这边的只在找车祸，杭州的要卡，陪着过来的退休一个美女，然后又只有这个车祸那个给我过了，这找了二黑没有，这就找了某一个将军多，是啦，是啦，很有找的吧？
1: 对对对，这帮有那个乐手。
0: 对，那个陪着过个鱼龙冲了吃药，你那嘎巴多，啥一把，要不那个二黑没啥嘛都能是吧？要是那一冲冲了吃药给光给吧，那地能找等一个猛秀，上对一个在退你物，嗯，啊是。
1: 西北屋日子又找了点卡以来，降低浪费气，气气一脚。
0: 当
1: 有个蒙在那头，对吧？点啊，走。
0: 下底搞可能合适，但是找了呀，又是又是该低那死了后，那得过。
1: 这帮人给你有哪个在点啊？你让我你杭州，你北国有蒙的蒙生的话，给这帮人俺都啥都吃过。
0: 啊，对是。
1: 你个早黑我们是你给他这北国放啥么子了？
0: 啊，这个。
1: 啊，你
0: 藏话给来的货吧？藏话吧，藏过我就买不对吧？当杭州的人的货。要是你可能那富，咋过呢？要是我就是到死啊，可能要是个一个地一个地的。
1: 你可能喏。
0: 啊，对对对，反正在几个我给改变这个旅游的，要是奥黑王论那个你泰国人是家住的一个庇护啊。要看你去，还是打生产多久？那个我你奥黑玉的旅游家住你要一个上一手续啊，其实给你个一等女王的奥黑玉记得要看你是。 一起能测试的纱布嘛，能吃，能被张吉帮子叫定爱。要看个总理和政府，我是我你宇宙是给的爱。要不然这我你光过要吧，我你给奥黑王伦的户籍啊，妻子外米啊，该米带一个啊，你王伦的要是子女放啥啊，讲的米我是古古冷冷一个人，一个男的啊，该是给个男的。那这边呢有这几个有不有个车子给，有点有意思哇。 这个用在的这个旅游的旅游多种，是这个比那这个陌路，还越不如你走这个区域的卡路的，在中间是鸟地势。
1: 啊啊，吃鸟。
0: 啊，吃鸟，哎，冲的吃啊，你的多物是西吧，那人搞我吧，西部的那刹车吧，只要是个可以冲那次一退后的，有一个往路的一个把对势。
1: 嗯，
0: 啊，那上过这个，这个外。
1: 啊，有时候我黑去给啊往个楼梯住的，个西街五站那，给他弄别是，街边那个雨布雨能做那次一样的，黑里个卡路休息到那的话，你要黑西。
0: 对，
1: 该遇上一个古镇的，要是你啊，需要你退休息啊，得自在生在西。
0: 该
1: 杭嘎大牌，如果呢，
0: 那个楼路嘛，楼路。
1: 对呀，杭嘎是杭嘎大牌，如果呢，你就是那个雨布要那个地吧。
0: 对。
1: 那么你要考虑到杭州挖的一个朋友来找到宇宙实习。
0: 那么。
1: 挖的到你根本是靠北是行业家，要是杭州的也一坨找宇宙的能，抓的过你宇宙我天，可真抓狠，还给为日户一张盖，盖的磨了要一个飞一个当过叫啥，陌路之类事呢？
0: 啊，自来水，
1: 自来水，你们日照给太阳宇宙，给丰富这个我你眼皮皮的，所以说你西抓狠，那么给。
0: 大嘞，那么多的卡路里子啊，你给他得病哦，你一等下得整改你给你退，得在，得在，生在，是是，
1: 呼吸之后，
0: 那边呢，
1: 找到宇宙，又不过我家该得过可以，虚妄天，不是过梦着的多多找的，
0: 对，给你吧，还跟目标又是过台东给个咕噜卡，又是找那试一试给那，老了比那次故意给那个卡的，
1: 啊，咕噜给那别人故意给那，
0: 故意卡那带一把。 打次找你叠个卡机啊，比那次上队找你推你为你预交，啊可以去那一个旅游一个推你啊啊！刚才你话又系个杭州一个市里个活动举办次样的，啊是又在杭州要卡一个私讯啊，人家反正啊是一点点细路，陪着过问你愿不愿意个旅游个之类个细路啊，那个太去杭州啊，陪着过问你过大个日梦啊和要卡和啊找电热个啊，你写台可以吧，往呼啸啊吧，蹭你接。哎，潮玩吧，那、嗯、然后哎，唱自己牛吧，还要食物的地址，飞物的记忆，还要长江水的互动，给了你互动的物质一退乎以上，还要那个好呢，还要给啊吃苦的背水
1: 啊，
0: 啊吃苦背水还是鱼不鱼黑嘛？那啊生动鱼不气要傲黑，鱼们刻骨大水啊是，哈这个鱼不鱼的你都啊。用在德文你买个老百姓的买个小屋的一个地多种意思
1: 带起带起带起带起那么那个杭州认识你把它给叫那杭州外
0: 外阿斗
1: 但是给了你背过以拉给你是盲片修的如果你做个鱼不鱼这帮人大哥你找你四个兄弟人家盲片走的那盲片修的可能是给杭州一个修的美女我你奥黑夫那个谁奥黑你给当我一图你真该崩的哈你吧你让鱼不是给改故债给过了我弄了哈你吧给他开始痛就吧我你不来没有我不女的，譬如讲，那我你举把腿又背绳
0: 啊，要紧。
1: 人家去讲是 CBA，
0: 奥
1: 运白皮主将喂，等等，还要网络用户啊，你能不用户自己在这是去继续找来张天文那个讲的修在。
0: 啊，给都给那发展找来列干了，因为那个一部鱼又是许多我你预就正是缺口几日的一个缺口。
1: 对呢，
0: 啊，给都给那下对
1: 我。就是我盖当我盖那古代盖是个地，
0: 啊对，
1: 有几个地羊能找来，找来只老虎预就一屁。能合适，
0: 我嘛合带，
1: 哎，
0: 那么老菜那搞完，我你还该，不要行到去侦查嘛，一
1: 起一起要预交吧，
0: 一起图片啊，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反正过那个哪个那找预交司机呢，你人啊歌词呢，那啥我找哪里司机要你哪个那可以找干爷干爷，只是上边行到去的没热，附近江子过你老人去是去奥黑去吧，列娃吧，日语吧，我称嘛叫多子，但不我你预交的过给我说，那找哪里我你我这飞机可以上飞机虚娘的啊，
1: 行，
0: 给那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鱼就是该喝的火
6: 用古药该女吃过
1: 沙冷不不马崩薄
6: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把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不崩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猛秀弱
6: 他用罗杰望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有谁开始屋
8: 鱼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你管屋啊你管屋啊等等、今天就没夸大过呢管你啊
1: 西过个字
0: 字
1: 我这个字
0: 啊造灶台嘛，
1: 灶台。
0: 哎，
1: 概念我你晓得，该有这些吧？个得火么
0: 屋？五折外的啊，八五折外嘛。
1: 五折
0: 啊，五折。
1: 哎，是西啊，炉子
0: 啊，炉灶
1: 啊，煤气灶
0: 啊，煤气灶。
1: 是西西西西西，我听个煤气灶先吃呢，湖面西。
0: 哎，火很旺。
1: 哎，错，该派错吃特别好吃的。
0: 啊，
1: 你难过，那个买条路给该湖南那面。
0: 带个，
1: 该啥的，该打过那我杭州市服用的火吧？
0: 这个呢？
1: 往后该是俺你灿烂的灿。
0: 差。
1: 该的我你晓得，同样又可以差
0: 差，
1: 是些差了啊，过车啊，一锅差了，
0: 阳光
1: 一锅差差差差是圣物， 那灿若星河，
0: 灿若星河。
1: 你该当让国字发展黑改吧？但是我你本金用大西哦。
0: 嗯。
1: 我你行些药差着来养药，他一个。
0: 自己。
1: 我你遇见难过，我
0: 没洗面，
1: 他一面洗。
0: 哎，没洗面目。
1: 给你提张痕。
0: 没洗面。
1: 你他演到过吧？他一面洗面就是给你行啥？
0: 哎，自己。
1: 我爱过他一面洗。
0: 对对对对。
1: 阳光灿烂的，这是天气晴朗，很好的意思。
0: 挺和谐。
1: 我你行些过他。

0: 咋都假。
1: 你要给假。
0: 这个是啊行都能买都假。
1: 你要给假过的戏。
0: 啊这是拙。
1: 拙
0: 嗯。
1: 你要给
0: 真知灼见的灼
1: 灼
0: 来这你白灼我你不用走你看那个白灼白灼 啊, 啊我你行动那个我如果把住
1: 啊自己
0: 是吧咱给我把住
1: 哎你拍给他当过的
0: 你看没那
1: 个啊给可能过那个把住啊我咋能接一下
0: 是想我给互家琢磨
1: 对对对对对
0: 来这给给人啊真实的你都假
1: 把假
0: 给完是给是给再生
1: 再
0: 生你要呼呼对你但是我你越久我给再生了是你给我对你但是让我你是书画的然后能特别对还是给我你都假
1: 假
0: 啊非假啊假
1: 假
0: 但是啊非那个都假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心急如灼，
0: 但是有些是那种男人的烦恼。隋炀帝给炀，
1: 义，
0: 概念要一个义一个义。
1: 义，
0: 日系军人国内啊，概念连个国货的。
1: 国内通通
0: 是。一概念是义，义一个学名是义的。
1: 哎。
0: 啊，给将军义，将军啊，将军的义哦。啊，王后概念是义。
1: 义。
0: 义啥意思呢？
1: 哎呀，
0: 烤火焚烧的意思。你妈来看那外国家呗？
1: 咋过的
0: 啊？
1: 国内通通是。
0: 来个多年头先买着了。买着了油脚。
1: 就烧不着了。
0: 我捏过油脚。我捏过油，还是有个盖有那个都养的，带的。
1: 一盖
0: 又是油，又是江州油，那个洋的洋掉那意思。你把我个油。
1: 油。
0: 油脚旁边，我捏买那个油脚旁边那个瓦塞那个先买着了，阿妈讲的什么？
1: 烧着了没有？
0: 对，点着了没有？那个油脚旁边。你那个哦，你那个要让要来让吃西医啊外国给个学，
1: 咋过呢？
0: 啊，
1: 咋过呢？
0: 一家一家八米，
1: 啊，
0: 一家一家就是点着了。
1: 啊，他给了个底次八米
0: 啊，
1: 点起来没有？底次八米。
0: 来吃西医杭州的服过底，该是你曾经那个
1: 啊，
0: 买一家八米，
1: 买一家吧，啊买，该是买灭掉的买。
0: 不买就是也是点着了燃烧啊，买一家八米。要么你杭州那吃西你外那国外国的，我天啊，买吃买无戏
1: 哦，
0: 对吧？买吃买无戏，
1: 就是不停的点着。
0: 忙中戏我扭过买
1: 啊，盖个腰疼过，
0: 对吧？买忙中戏，
1: 要。
0: 所以讲我你一脚蛮有意思呢，搁打一个烧，给个日子，给个冬至，要杭州过。
1: 盖腰疼过
0: 不？一啊是一家吧，
1: 一家吧，
0: 就是烧着了，
1: 懂吧？
0: 我买个是俺家打的苏，
1: 苏
0: 他给苏
1: 沙，
0: 苏他给苏。概念我你国家背个豆，一个没有盆地，我你国家行豆的苏啊，苏
1: 它，沙滩，
0: 苏木，
1: 沙漠，
0: 是西西。另外给你还背过，可苏西几个么子？
1: 的苏，苏大洋西西才可苏一岁，
0: 豆
1: 沙呢？豆沙，
0: 豆苏，
1: 豆苏呢？在西吧呢？
0: 是西，我给，
1: 我要给，
0: 嗯，
1: 啊你，
0: 苏多
1: 啊砂糖。
0: 毛盖你要来那毛要来那昂子走吃昂子牙崩
1: 啊苏牙
0: 苏
1: 牙
0: 是西西盖你是在这个处苏牙的局要不要苏找的
1: 哪个
0: 意思所以是哪个是哪个盖叫苏牙
1: 啊
0: 我要盖你啊当我生养你是福喜福财沙哑
1: 沙哑啊
0: 我你本地行持续过给你苏奶奶呢
1: 啊有的过要苏是该一买一岁
0: 也是啊哈比背负一买行都苏对不对是吧
1: 不光滑呢
0: 不光滑是他是要来那国庭这上来那木坑那苏来来的
1: 苏来来的
0: 啊是
1: 背负负
0: 臭臭
1: 臭臭
0: 啊我要给你当过苏哈
1: 沙蟹给他牛
0: 咬一脚大眼蟹过哈
1: 我要刺干
0: 哈给你啄一九多中年我要一九年的婆可以过点火虎娱乐方式苏哈点苏哈来这个是来苏哈
1: 苏哈
0: 我挂盖的给我们都一样的
1: 都一样挖了一抹挖了一抹
0: 点苏哈一九那是过点苏哈的那个日系点苏哈点苏哈那个给你们打过那个苏昂的你们苏昂
1: 苏
0: 昂
1: 昂
0: 苏昂
1: 那再点昂发下来去有苏州给昂

0: 侬买咩？我是卡某。
1: 阿成，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顿家打苏西呢。
2: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成，去年给来吃瓜才玩头水呢。
2: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成，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毒。
5: 大哥呢？今年也问你奥运红梅，可大哥呢？家也问你永吉不不不。永吉男的不不不的就是要你内容要你过火。今年是大国人做个家业。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国人想是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走多年是长的，哎，多年啊，你能把它走着走，长个骨架，我你讲，哎，走多年就是长个，走多年是长的，这就是我做美美。催呢催句，是该是俺的人女啊，是该是俺的人女。啊，我来就是家业今年的用。永吉不不不要让你来用。莲花区东部以黑杨武多见那是吉是要永固一吉，我就称的永固吉，改成呢大哥能叫永吉永吉。永固吉一个是古又是我你自门的峨眉之西杨人连龙给王虎和黑王虎是旧的，今年一个永固吉对火对水的杨人王虎，给我们一个旧时行剧统的节奏永吉不不不。你这不不不呢，古门四年又是不个猎步，故意不给你吹。不不不是永固吉意外成卡的这个类女给我们在虚吹把酒把水壶开吃古火面无有一特带有的盖举和红油。不不的列车就是放奶娃四步。奶四步呢一步我要这个牛要两步。先各本给了我是农古日茶的瑞瑞。正在日样把它吃意思过是一农无知。多种呢先呢把这一宿各本呢把这无袖舞连部的真牛呢放连买让巴拉吃娃四部要来你呢娃买四部要没洗红紫牛的洞娃这呢乌热的洞娃这呢拉乌的洞娃这呢是西村娃这呼呼各具互动的日人这里预报我就牛骨的黑洗把这四个骨头意思过一饿无富不过列部我是西把这红的各家鱼类后部呢在发口开了个部类给人啊杨水西无居西子区用古籍以农改物资以各黑就都无富的聚同色茶的色无活色你不该难的菜啊你呢不该你菜是要烤牛牛鱼托干的鱼鱼鱼鱼呢有那个美鱼有那个窝鱼蒸鱼汁蒸鱼还有呢牛背破牛背的破锅可杀蒸鸡还有呢我你手吹蟹戳戳你呢戳这一个戳叶子我要还有日人的四个第一托把这红着李子托的当意思过在玉在美弟弟妹妹朋友还有自国人呀不不不可是吃那个是鸡福大姑娘这家是主的的西要自娘姑不给各本里得了多种西福能够来去煮意思过一弄无帮记录给你西吃各本可牛意思过不不不以后接走是各本加牛给人的比称不能够多吃多加人的菜托的菜以后的油 只要只娘过给这个各本呢一段了人女的给这火炬给其他的猎部呢不能够日益得了一段去是给能嘎大的用机不不不啊给你谁个还是是多么没有的啊恭喜大官人嘎爷我你盟友啊用机的不不不啊也来你内容记录去呢不给你啊大官人向西当了一没得起下给你每面接着走多年是脏的啊吹四个人啊的一句人语没得见你啊这伢子是在有句能够你个是在是哈吃个热吃个你是伢子是在伢又是某些小伢那个伢子又是热吃个热是在就你能吹呢大哥们晓得走多年我你给他吃个走那个是家哎给咱是我过小的伢的是只可得吃个小的这小可的伢嘎几可的家可伢可热养着为热去是伢热那么是真的呢有个有个日在的意思啊走多年是伢热真的是日在所以走多年是真的那么催人女啊接着伢热日在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谁

0: 去多的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声音。
2: 给你你够得看了
3: 马和考试哎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这个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你忘了写
4: 你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背过母意
3: 父母是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5: 用古药盖女子果
0: 沙冷布布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沙红果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5: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懵懵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谁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过
0: 挖此法过沃托
5: 过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1: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偶遇腰脚网呼
1: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有爱吃要你们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6: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给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人生。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今日的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又名《唐伯虎点秋香》，主要讲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放弃身份追求华太师婢女秋香的爱情故事。作品诙谐幽默，笑点密集，还有多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因此戏院内有此起彼伏的笑声，与身边几个老人家不时地跟着哼唱。好，下面请听经典剧目《三笑姻缘》。

0: 大师又嚟，
1: 阿弥陀佛，
2: 施主，
1: 华相国夫人在寺内进香，下令无论信女善男，一律不准擅进佛殿啦。
0: 大师，小僧素慕贵寺景物，不远千里而来，望求门开方便啊，或者。大师能否准许我扮作解签呢？
1: 哦，原来施主识得解签嘅咩？
0: 啊，系啊系啊，
1: 咁真系求之不得。贫僧敬奉相国夫人，求得灵签，无人代解。咁就有劳施主代为详解。贫僧正要佛经。请恕小就在此等候啊！
0: 大师请便，
1: 施主有劳了。

0: 我点知知道你会求签啊？我仲知道你想求乜嘢添噃？
1: 我又唔信你咁好事啦。咁你又估下，我同边个求签？想求咩签啊？
0: 我梗系知啦。

对女仔梗系要胆大心细，面皮厚至得嘅。

0: 生一向彬彬有礼，仗义为怀，依然洁自私嘅小姐。
1: 哎呀，你以为我赞你咩？
0: 啊，你都话我有礼义廉乐，咁仲唔系赞我？
1: 我是被蒙蔽了蠢材。
0: 啊，你真系咁样诋毁我？

0: 你唔应承我，我点都唔起身噶咯。
1: 亲爹啊，我马上叫你啦。
0: 嚟啦。啊，原来你叫秋香啊。
1: 哼，等你跪到够咯，彩你都嘥气啊。
0: 啊，秋香，秋香，哇，个名真系好啊。回眸一笑动。

你敢出嚟揾我解簽嘅，對待啲女仔啊，要有耐心至得嘅，坐低慢慢等佢先得。

0: 你咪表大姨？
1: 表姐。
0: 表弟，我仲亲往府上拜访你添。你啲家人话你定出外游，点知更啱就会相逢于佛殿啊！
1: 表姐，原来你约埋你婆婆华老夫人到此拜佛咩？
0: 系啊。
1: 唉，早啲遇到你就好啦，唔使我扮作解签咯。
0: 吓、啊？点解你同一个介员工要扮作解签先生啊？
1: 表姐，你有所不知噶啦。

0: 小姐，原来你哋老夫人有位艳皮秋香，貌似天仙，点解你都唔一早关照些我得噶？
1: 哦，原来你睇中咗秋香啊！
0: 系啊，小姐。

0: 你真系大上头咯！
1: 哦，
0: 老夫人唔会俾秋香嫁你嘅。
1: 哦，
0: 我劝你啊，都系识咗条心把咯。
1: 表姐你，
0: 你睇下你个衰样啊，喺度扮戒尖先生添。一老夫人出嚟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系我表弟唐伯虎添个。
1: 点解啊？
0: 若果唔系啊，真系连我都俾你影低晒啊！
1: 表姐我。
2: 秋香、
0: 啊、
2: 你同我求咗啲签，快啲揾人解啦，睇下灵验唔灵验啊！
0: 吓、啊，揾、啊、人解签啊！
1: 秋香姐，呢度除咗我一个之外，冇第二个识得解签噶啦，
0: 婆婆。你拜完佛啊，我正话去找表奶奶，也不知佢未知去了何方，真系无缘见面啊！
2: 花嫂，我正想等埋你一同回府嘅，好啦，你等我解埋呢几支签先啦。
1: 夫人请坐。
2: 好，秋香，你俾啲签呢位先生解啦。
0: 知道。嗱。你解清楚啲就好啊！
1: 包妥当嘅，呢次问乜嘢噶？
0: 系问老爷嘅前程嘅。
1: 哦，哎呀，好签噃、
0: 啊！系。

0: 异才呢？是什么惊动红莲头足啊？
1: 撞板，撞板！
2: 你听你解释老乱讲啊，无非啱啱片片揾饭食啫嘛。

0: 人把打水银两俾过你，当施舍你噶
1: 喎。啊！
2: 好香，令人马叫。
0: 系咩话？小心攀附龙夫人啊！知道。
1: 哎呀，妙啊！且看他回眸再笑勾人魄，我要顾小舟一叶追住这官船啊，一于死根啊！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为你播出经典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由青年文武生陈俊文、青年花旦陈允宁担纲主演。陈俊文饰演的唐伯虎，外形书生戏中带有啲娃娃戏，小酒窝都演得全神。唐伯虎睇住秋香两眼放光芒的陶醉，跪地杀罗裙的顽皮，与画观音时叫秋香陪的霸气，叫人少女心都爆晒棚。陈允宁饰演的秋香花容月貌，大眼睛咕噜噜咁转，嘴巴嘟嘟生气的可爱，折服于唐伯虎才华的仰慕，与听信表姐谣言时的难过，都令人欲罢不能。另外一众实力演员配戏更使作品增色不少，譬如饰演两个傻仔的演员张红平及陆敏慧，两个人的表演滑稽自然，贡献了很多笑点。演员陈敏雄在剧中以彩蛋行当饰演石流者，同他过去塑造的角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非常放飞自我，形象上牺牲不少，亦是逗笑玩乐的火力集中之处。刚才我们的节目播放了《三笑姻缘》的第一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二部分。

0: 呀，你估我对你一笑留情啊？
1: 哦，
0: 你表错情就真啦。
1: 我
0: 不过笑你个坏仔书生，有书都唔读。如果系正人君子嘅，应该要去争取功名，我点会流利浪荡？
1: 秋香姐，咁你话我咁做唔好咩？我为咗爱你，连书都唔去读，连功名都唔去取，能够咁苦心由自门一直追到嚟呢处，宁愿科场不入，入情场落。
0: 咁你真系

0: 你赐我一滴杨枝甘露芳。
1: 啊，你想杨枝甘露啊？
0: 系啊，
1: 好难咯。
0: 啊，
1: 如果系凤仙撩路就有嘅。
0: 点啊点啊！
1: 不过你呢一种人，咩嘛枝我枝得我啊？
0: 啊，哇！多谢秋香姐。秋香姐，我好多谢你嘅凤仙香露啊！哇，真系半带香是半带甜，奇味无穷。我唔该你吐多两啖啊！秋香姐，我唔系攞皮儿噶，秋香姐，嗱，我而家连你嘅口水都食过啦，咁你想唔嫁我都唔得噶咯。
1: 我鬼鬼你啊我！
0: 喂喂，香姐，香姐，

0: 有啦。待我揾几个称呼，敲之而唱，亦无不可啊！你结果肯出来见我啦？
1: 哦，你唔系我表弟？
0: 哎呀，弊啦弊啦！
1: 你我系边个啊？我系你表姐彩莲，唔系秋香姐啊？
0: 表姐，咁秋香呢？

0: 系唔啱噶嘛？连表姐嘅身份都俾你影低晒啊！若果你真系咁爱秋香嘅，可以托我向老夫人求赐相
1: 啊！得，如果咁勉强，要老夫人赐相俾我啊，咁又点显得我唐人嘅调情手段得噶？我要秋香贴贴服服，温温柔柔，自动答应嫁我，然后就显得馨香噶。

0: 即管试一下。
1: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做唔到咧，我输翻3200银俾你。
0: 咁系咯噃。
1: 一言为定。
0: 咁你俾心机追啦，我都要入去休息下。
1: 最紧要有信心。

你真的好

0: 你唔应承我，我一次唔请。
1: 你真系唔请系嘛？
0: 嗯。
1: 我搵盘水淋你噶。
0: 哎呀，我又唔信呢。
1: 好，等你知道秋霜嘅厉害先得。
0: 哎呀！喂！秋香姐，你呢盆系乜嘢水嚟噶？
1: 老夫人洗个面噶。
0: 哎呀！

0: 秋香姐，就算你再淋我，我都系唔扯。我一于将只船绑喺你嗰只船里，最多你去边我就跟住去边嘅啫。
1: 你头先点表示肯定开释，唔该你对我坦白讲啦。
0: 除非你受息任饱餐，令我将眼福来享，否则誓不会离开本家。

0: 为情深海葬，
1: 睡得佢啊，睇下都系好噶喎、哦，冇办法咧，想摆脱佢，唯有揸紧救命，都要做一趟啊！
0: 点啊？
1: 嗱，我而家正响树，俾你睇到救你天气坏。
0: 秋香姐咁点得啊？你要企喺船头，企得正啲，等我用清水捽醒我对迷蒙眼，跳灯细看你呢一个绝艳红妆咧、啊。企正啲，
1: 我哋咁多天景嘅啫，咁得未啊？
0: 得啦得啦，哎呀妙啊！不愧芙蓉如面柳如眉，衬住一朵樱桃笑口，皮色也艳，皮味也香，衬住秀色可餐，更可艳年益寿。对此绝代佳人啊，你真系思慕含义啦！
1: 睇嚟睇啊，乜你咁多嘢讲啫？睇到未啊？
0: 咪住，等我黏眼灯睇清楚下，你都顶得好晕噶，先得噶。哎呀，
1: 抵穿窿你个鼻啊！
0: 喂，阿秋香姐，秋香姐，咁都走咗咯，企耐啲都唔得嘅，就算系烧窿个鼻都系抵嘅。

0: 是有情还是无情，我一于爬上官船为你看。好，等我静静爬上船头，如果你不出来又自可，你一出来我就一捉住你不放手。
1: 秋香，为什么整晚不见秋香呢？我上船头看看他才得。
0: 秋香出来了，静静地静静地再不捉到你。
1: 哎呀惨啊，哎呀惨啊，
0: 造反造反啊，
1: 你太惨啊。
2: 总之原来是秋香惨来的。
1: 秋香惨，
0: 表姐，表姐，
2: 婆婆，我睇呢个贼都并非偷香嘅，系嚟偷嘢嘅啫。一个人唔穷就唔会偷啦，不如俾翻几两银，当系可怜下佢，然后将佢释放啊！
1: 偷香
2: 吓，
1: 俾几两银打发佢扯啦，连动同情一念，愿为宝道作慈航啊！
2: 哦，嗱，贼仔。老夫人俾你噶，你捉唔走？
1: 我钱啦！
0: 我几大都唔走啊！上天追到去凌霄。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经典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二部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就到此结束了。听日的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绝世美男是独孤信。信美容仪，善骑射，郑光末与何伯度等同斩魏可孤，由是之名。以北边丧乱，被地中山为割灵所获。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装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出自《周书·独孤信传》。某日，秦州一位位高权重的男子打猎归来，由于天晚事急，一路疾迟，所以帽有些倾斜，但他自己全然都没有觉察，就这样踏踏的马蹄声，倾斜的帽成了夕阳西下的时候秦州城内一道独特的景致。第二日，城里边的一番景象令人目瞪口呆，全城所有戴帽的男性呢都将个帽微微咁侧向一边，就同昨日打猎归来的中年男子一模一样。一个人的无心之举，点解一夜之间就成了秦州的时尚潮流呢？这个简直是堪比兰陵王高长恭一般的绝世魅力。这位戴帽的男子究竟是何人呢？没错啦，这个男子就是以风度宏雅而著称的独孤信了。那个

时候，秦州正好是他的核区，他在众位百姓的眼中完全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而是风度翩翩、勤政爱民的国民男神。按理来说，中国的历代史书都是惜墨如金的，更多是偏重于人物的事迹描述，而非他们的形貌体态。但无论是北史还是周书，都对独孤信明确给出了如下的评价：信美容仪，善骑射；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装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简而言之，独孤信就是一个自细喜欢打扮、有品位而且颜值出众，帅到连军中的战友都称呼他为独孤郎的男人。如此不同凡俗的品貌，让史学家都忍不住将他的外形赞美一番。就连我们开头这段打猎归来的趣事，都是源自史书明文记载，并非民间杜撰。要知道，哪怕是在古代，一个人的外观和气质对他的人生轨迹的影响亦都是显而易见的。三国时期的谋臣庞统就是因为形貌不佳，被刘备闲置在地方多年。唐朝书法家欧阳询亦因为是这个问题，屡次被长孙无忌等人嘲笑。但纵然拥有旁人艳羡的姿容，孤独信从来都没放纵自己成为一个绣花枕头。从他和何伯道等人斩杀魏可孤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将会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谋略纵横驰骋。独孤信原名叫做独孤如愿鲜卑人，父亲是领民酋长。自细独孤如愿就以豪迈武勇著称，无论是单骑冲锋亦或是射箭功夫，都少有人可以同他比肩。建明初年，他就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兼新野郡守，过了没多久又升任荆州防卫大都督兼任南乡郡守。荆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年纪轻轻的独孤如愿镇守于此，足以见大家对他能力的高度认可。掌管义郡期间，独孤如愿又展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政治才干。他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有口皆碑。按理来说，一位弓马娴熟、长于刀兵的悍将，应该不是那么擅长治国理政的，亦没有太多闲心抚养于案牍之间。但是独孤如愿却彻底打破了这个成见，用切实的行动来印证了四个字：出将入相。何伯胜离京镇守荆州之后，见独孤如愿有此等文韬武略，当即就表奏独孤如愿为大都督。过了没多久，独孤如愿跟随何伯胜进攻梁国的下诈树，并将其攻克之后，又升任武卫将军。从他凭借勇武斩露头角到升任武卫将军，这一段履历似乎太过平平无奇，但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在众人以为独孤如愿会这样顺理成章走向武将生涯巅峰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他儿时的好友宇文泰了。那个时候，何伯胜的弟弟何伯岳突然被杀害，何伯胜当即派遣独孤如愿进入潼关，希望他可以安抚何伯岳留下的兵马部卒。但当独孤如愿到达潼关的时候，才发现对方的统帅不是其他人，而是宇文泰。一番寒暄过后，兄弟二人喜笑颜开。在兵荒马乱的南北朝，这种战场如故知的感觉还真是令人心头暖流涌动。把酒言欢之际，宇文泰就建议独孤如愿请示朝廷，以求未来大展宏图。
过咗冇嘅耐，朝廷亦知道咗独孤如愿嘅一番事迹，于是北魏孝帝就下旨征召佢入朝。

0: 但直到此时，佢都仲系叫做独孤如愿。独孤如愿改名独孤信，已经系佢功成名就、威震天下之时啦。宇文泰觉得佢以信义闻名天下，就特登赐俾佢一个名字信，从此佢就改名叫做独孤信啦。单就信字嚟讲，佢一生当中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嚟印证佢嘅信义。第一件是追随孝武帝，北魏孝武帝征召他入朝之后，有一次事发突然，必须西行迁移。独孤信闻讯之后，匹马单骑在路间追上了孝武帝。孝武帝见状，连连赞叹他为武将军竟然能够辞别父母，离开妻子儿女，不远万里前来跟随我。如今时局混乱，危难时方能显忠良，古人诚不欺我。于是孝武帝赐给独孤信一匹御马，并将他晋爵为浮阳郡公，食邑一千户。第二件就是义慈梁武帝。独孤信在而立之年就率兵以奇谋打败了东魏守军，平定了荆州之地，并晋升为车骑大将军。数年辗转，他又回到了荆州重地。不过现在他不再是镇守一城的偏将，而是主政整个荆州的封疆大吏了。但东魏又怎会如此善罢甘休呢？在高敖、曹、侯景等将领的轮番攻击下，独孤信以为敌众我寡，荆州之地迟早会失守。经过一番思索，独孤信决定率部逃到南梁。一到南梁，梁武帝二话冇讲就接纳了他，并将他奉为上宾。以梁武帝的文韬武略和识人慧眼，自然发自内心地很望得到独孤信这位盖世奇才。但他亦清楚自己顶多是当年礼贤下士的曹操，独孤信就好像关云长一样，迟早会远走高飞，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刘备。但即使如此，梁武帝依然不会干涉独孤信的选择。在南梁客居三年之后，独孤信获准回到北方。临行之际，梁武帝恋恋不舍地问：君欲往何处啊？独孤信斩钉截铁地回答：侍奉君王，绝无二心。短短八个字，却令梁武帝颇为欣赏，当即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回到北方之后，他主动请罪辞职，结果文武百官纷纷替他求情，觉得他虽然是丢失了荆州，但是以寡敌众，以弱御强，最后失地，亦是非战之罪。于是独孤信非但没有被削职贬官，反而当上了骠骑大将军，成为不可或缺的朝廷支柱。由此睇嚟，独孤信果然是人如其名。但令他名垂青史的最大成就，还是他历史第一外父的称号。独孤信育有七男七女，总共十四人。论仔，他们虽然个个都锦衣玉食，却没有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俊朗外表和杰出的才能，以至于后人经常戏谑地来评论他，上天果然是公平的。但是论女的话呢，独孤信就无人可及了，因为他有三个女都是皇后。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谥号明敬皇后。四女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征皇后。亦就是说，唐高祖李渊见了独孤信的话，要叫他一声外公。他的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几个女当中外形最出众、能力最优异的。没有独孤伽罗的奉献与智慧，杨坚亦不可能建立大一统的隋朝。所以杨坚不单止对外父老独孤信颇为敬重，对自己的妻子亦是饱含爱恋和感激的。三个女分别是北周、唐、隋三大王朝的国母。身为他们的父亲，独孤信真不愧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外父，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样的一位外父，在他生前却没有享受到仔女带来的荣耀。公元557年，西魏公帝元国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即位之后建立北周，史称孝文帝，并升任独孤信为太保、大中伯，晋封为国公，食邑一万户。但就是在这一年，宇文觉和宇文护的斗争开始白热化，大臣赵贵密谋诛杀宇文护，却因事情败露身死。作为同谋，独孤信亦遭到罢免。但如果只是罢免，肯定难消宇文护的心头之恨。作为宫廷斗争的主导者，宇文护已经暗下杀心，哪怕独孤信是八柱国之一的宠臣，他亦不愿意任何人阻挡他走向权力的巅峰。但是独孤信的名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强行处死，未免会激起舆论的波澜。于是宇文护托人带说话给独孤信，保证不公开他的罪过，俾佢体面咁自行了断。嗰、那个曾经名震一方嘅翩翩美少年，嗰、那个出将入相、功勋卓著嘅北周楚国，嗰、那个培养咗三位皇后嘅国民外父，就咁样静静咁走完咗人生嘅最后旅途，终年55岁。啲仔女如何恩宠无限，已经系佢嘅身后之事啦，自然无福消受。但独孤氏的风骨与气质，被啲女深深咁陷入咗北周、徐、唐三朝，融汇到气象万千的历史风云之中。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大家好，下边带嚟嘅系《红楼梦》诗词鉴赏，《花明千令八则》，宝钗签，牡丹。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第63回，秀儿红群芳开夜宴，玩了一种新的酒令，即是用色纸摘点来定人，由他从简里面抽签，签上画着一种花，又提着评价这种花的一句成语，最后是吟咏这种花的一句旧诗。这些花成语和诗句，或者是象征得签者的特点，或者是隐示其未来的遭遇。这个花名签是说宝钗容貌之美压倒大官员群芳，即使是在他静默的时候，亦都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宝玉就经常被他的美貌所吸引，所以当宝钗撤出此签之后，宝玉只管拿住那支签，口里边颠来倒去地读，任是无情也动人。但是偶然的爱慕并不就是爱情，当他们后来被捏合成夫妻的时候，宝玉终不忘世外仙珠寂寞林，终于弃家出走。宝钗的容貌无论如何动人，都不能够使他免去悲剧性的命运。探春签，杏花，瑶池仙品，日边红杏倚云栽。瑶池仙品，隐喻探春聪明灵秀，品性高洁。日边红杏倚云栽，表面是说她命运好，所以签上又有一条注话，得此签者必得贵世。大家就取笑探亲，我哋屋企已经有咗一个王妃，唔通你亦系王妃？从呢啲说话嚟睇，探春未来嘅丈夫可能身份高贵，但呢个亦丝毫唔能够弥补佢分骨肉嘅悲哀。清明替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早就将佢嘅遭际预示明白啦。李元谦，老梅，双晓寒枝，竹篱茅舍自甘心。双晓寒枝正好与《红楼梦》曲当中的 晚笑话是同意语，都是预言李元晚年将武以子贵。竹篱茅舍一句照应他在稻香村里边的寂寞寡居生活，槁木死灰般地度过一生，到老临死的时候才争得一顶珠冠，一件凤傲，亦够可怜的了。湘云纤，海棠，香梦沉堪，只恐夜深花睡去。香梦沉堪，首先使读者想到湘云在宝玉生日饮醉酒之后，瞓倒在山石后青石板凳上，卓若花飞满一身的堪态。只恐夜深花睡去，亦是影射呢件事。所以黛玉打趣话：夜深二字改成食凉二字，再进一步去品味，仲有更深的意味。湘云开朗活泼，陶醉于青春的欢乐之中，对未来的厄运毫无思想准备，因此香梦沉堪亦是对佢的惋叹。蛇月纤，桃谢花，笑话声极，开到桃谢花时了。桃谢开花就意味着春天过去了。纤上还有一条小注，在席各饮三杯送春。宝玉感觉到其中有不祥的意味，怕影响大家欢乐的情绪，就将纤藏了起身，讲了一声：我们大家来饮酒啦。遮掩了过去，这个当然是带有明显的宿命论的味道，并不科学。作者是要用这种象征的手法来暗示大观园盛极之日就要结束了，让蛇月抽到这根签，可能是蛇月要陪伴宝玉到最后，是荣府衰亡的最后见证人。香菱纤，并蒂花，鸾春绕穗，连理枝头花正开。并蒂连开，暗含香菱原来名字当中的连字，同香菱的判词根并荷花一径香，意思相类，寓意有今日的香菱，即是当年的英莲之意。鸾春绕穗只是对青春美丽的香菱的赞美，并不是说她有好的命运。连理枝头花正开一句是作歇后语来用的，原诗的下一句就是稻花风雨更相催，这个才是作者要讲的意思，指的是夏金桂因妒忌香菱，要将她活活折磨致死。黛玉纤，芙蓉，风露清愁，莫怨东风当自遮。芙蓉比喻黛玉娇美，风露清愁与葬花词当中的风刀相剑严相逼意思相近。莫怨东风当自遮，意思是说不要怨恨环境的冷酷，还是承认自己命运不好罢了。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悲怨和叹息。黛玉抽签之前默默地想，不知有什么好的签被我切到才好，但是切出来的偏偏是这种颓丧的句子。集人签，桃花，武陵别景，桃红又是一年春。袭人将来要嫁给蒋玉菡为妻，过上一种小康的生活。花名纤用秦末战乱生灵涂炭来比喻贾家败亡，袭人将好似桃花园中人一样躲开这场灾难，投入蒋玉菡的怀抱。袭人是宝玉的侍妾，对宝玉百般体贴和爱护，曾经发誓就是用八人大轿来抬我，我都不出去。但后来还是被蒋玉菡抬去了。 桃红又是一年。

0: 年春，讽刺之意十分明显。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其他的诗作，史湘云的《如梦令》：喜事收容残兔，卷起半帘香雾。千手自拈，空使鹃啼宴度。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红楼梦》第七十回，黛玉重建桃花诗社之后，并未作诗。一日，史湘云感到无聊，因见柳花飞舞，就填咗呢一首《如梦令》，攞去与宝钗同黛玉等人睇。呢一首词流露出一种留恋、惋惜春光的情绪。从湘云的判词，诗配得才貌先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中个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等等句子来看，湘云将来可能有一段极短暂的美满的婚姻生活，接着就陷入悲苦境地了。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一首柳水词是象征着湘云对那段美满生活的留恋。贾探春、贾宝玉一起作的《南柯子》：空挂千千柳，途谁落落丝，也难挽系也难计，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落去君休息，飞来我自知。更愁叠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湘云的一首《如梦令》引发了黛玉等人填词的兴趣，就以了柳水之题，又行出几个调来，大家都来填词。探春念得《南柯子》这个词牌，只填了上半阙就写不下去了。宝玉看了之后，提笔逐出下半阙。探春作的上半阙写柳水与柳枝分离，东西南北随风飘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分骨肉》的那首曲当中：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句子。词中暗喻探春离亲远嫁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而探春写了上阙就写不下去，也正是对命运涂炭奈何的表现。宝玉作的下半阙：落去君休息，只是一句空洞的安慰说话，纵是明春再见，可能隐喻着探春远嫁之后还有与宝玉相见的机会。因曹雪芹没有写完全书，具体的细节就无从知晓了。好，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咧就识穿啲女儿军嘅诡计，连续赢咗佢哋几场。嗰班女儿军咧，最后亦都冇晒佢符，但系亦都非常佩服项少龙，大家就言笑甚欢。一路到两更天啊，咁先依依不舍咁结束咗呢场嘅欢聚。项少龙同安谷溪一齐离开昌文军佢哋嘅府邸，喺大街上，项少龙咧就对安谷溪话：有件事，我想请安兄帮手。安谷溪就笑住话：我同少龙都系一见如故，你叫我谷溪就得啦。有咩事讲出嚟，只要力所能及嘅，我一定会为你办妥嘅。项少龙见到呢两个人嘅侍卫都相隔得几远，压低把声就话：我想你为我封锁楚国边境嘅边防，任何同嗰边嘅通讯嘅齐人都同我扣押起身。安谷溪听到微微一震，少龙你要对付田丹咩？正系凭项少龙一句说话，即刻就可以作出咁迅捷嘅反应，可见呢个安谷溪做得禁军统领啊，亦都绝对唔系侥幸嘅。项少龙细细声话：冇错，但系我真正要对付嘅人系吕不韦，楚军同陆公都知道呢件事，不过呢个系大秘密。有机会，安兄不妨同佢哋证实一下啦。安谷溪话：哎呀，使乜多此一举啊？少龙唔通会陷害我咩？呢件事包我心肚。沉吟咗就话：我仲可以谂埋办法，令而家驻扎喺楚国边境嘅齐楚两军向后撤退十几里。咁样做有冇用处呢？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安兄你点能够做到呢件事呢？安谷溪话：我哋同齐人嘅边境都系山野连绵嘅无人地带，边个都搞唔清边度嘅边界先系确切嘅分野。只要我炮制几件意外嘅冲突，再揾嚟齐楚两国嘅将军谈判，各自向后撤退。咁田丹嚟响我哋秦国边境之后，就依然要走翻十几里路，先可同佢哋自己嘅人马汇合。嗰阵时，就算楚国境内嘅齐人收到风声逼近边界，我依然可以借佢哋违背约定，将佢哋包围起身，加以驱赶。少龙你行事起上嚟，咁啊方便得多咯。我哋大秦怕过边个啊？项少龙听到好欢喜，同佢议定咗行事嘅细则之后，咁先依依分手。当佢一个人翻到乌府嘅途中，不禁又觉得自己处身嘅呢个时代，真好似发咗场梦咁，梦境同真实真系难以分辨。自己嚟到呢个时代，由一个老岛嘅街头落魄人，变成咗秦始皇身边嘅第一席红人，又同权倾天下嘅吕不韦分庭抗礼，而家仲用尽手段同名震千古嘅田丹展开生死之争。命运真好似一只无形嘅巨手，引导佢同历史书上面讲嘅事，以非常吻合无间嘅方式嚟创造住历史。但系既然系咁，点解历史书上面又冇佢项少龙呢个人物呢？呢笔账应该点计啊？自己到底应该有咩收场呢？谂到呢度，又不禁糊涂起身，翻到乌府，腾翼就过嚟同佢讲话：田丹今日去上府揾到吕不韦，一路到中午饭之后先至离开，应该向吕不韦告你个状。后尾呢，田丹又揾到李渊，三弟你一句说话就吓到佢屁滚尿流啦。项少龙灌咗啖酒话：咁就最好不过，吕不韦为咗安佢嘅心，一定要话俾佢知喺田猎之会嘅时候要杀咗我。咁样就算李渊走先一步，田丹都唔会跟佢离开，因为佢点都要等我被害身亡之后 先可以放心咁经过楚国嘅边境翻去齐国嘅。滕翼点一点头啊，我反而谂唔到呢一点。睇嚟犹疑嘅在天之灵，亦都喺冥冥中向呢个奸贼索命啊！项少龙问佢：嫣然起草嗰封假信，而家呢写完未啊？滕翼点一点头啊，我已经用飞鸽传书寄翻去牧场，听嫣然讲，照一晚嘅功夫，青叔佢哋呢，只能够依据嗰封信嘅内容，喺春申君写俾赵牧嗰封旧信里边，仿冒一封信嚟，保证李玄睇唔出任何破绽。

0: 飞鸽传书是项少龙引进乌家兵团的秘密武器之一，使信息能够在牧场和咸阳城乌府之间互相传递。这种秘密手段他们也是最近才实际应用的。两个人谈到天光，腾翼才休息，而项少龙想起善游点都睡不着，于是他就决定去琴青的府邸去探下纪嫣然。因为纪嫣然乌廷芳呢这几天都带着项宝儿住在琴青那里，使琴青和纪嫣然两个都是以才艺美色名闻天下的美女得以相聚。项少龙来到琴青府邸的时候，琴青就出来迎接他，纪嫣然呢还睡着觉未起身。琴青望着他一眼就说，项统领你头发蓬乱，衣冠不整，膊头还带着一片污迹，而且两眼通红，满身酒气，是不是昨晚未睡过觉呢？项少龙反而没想过这么多的问题，愕然地说，你只是偷偷望着我一眼，哈，就可以看了这么多事了吗？这个时候，两个人正是穿过花园，向着纪嫣然住的地方行过去。琴青听到当堂块面一红，即时说，你这个人讲说话真是又无礼又难听啊，边个偷偷望着你一眼啫？项少龙听得出他虽然在责怪自己，但是说话之中三分的责怪又带着一分欣喜，知道呢他不是真心怪责自己的，就苦笑着说，我现在的头脑依然懵懵懂懂的，唉，我这个样实在不配来见琴太傅，费事我的酒气污染了太傅的身体幽香。琴青听到这句话，嘟起个嘴，停住脚步，拧过身，还未有机会讲说话的时候，酒醉未消、失魂落魄的项少龙几乎撞入他怀抱里面，两人一齐声惊呼一声，各自向后退开。琴青块面当堂火辣辣咁热，项少龙亦都手足无措，哎呀，真系对唔住，系我糊涂晒，有冇撞亲你啊？讲呢句说话嘅时候，自己头先无意中伸手一揿，琴青胸膛嗰种充满弹跳力同柔软而绵嘅感觉，依然好清晰咁留喺自己嘅手里边。琴青狠狠咁睨咗一眼，跟住呢又回复翻一片平静咁话，大家都是无心之失啫，算啦，不过旧账都是要同你计的，一个守礼的君子又怎能够随便咁提及女儿家的体香呢？项少龙拗住头话，我根本就不是咩君子，亦都冇兴趣做君子。坦白讲啊，我有啲惊见琴太傅，因为惊犯了无礼之罪，自己都未知。
1: 哼，今日因为怕见我，所以先劝琴青去巴蜀之地，好眼不见为净呢。
0: 项少龙一听到翻自己旧账，当堂感到头痛。哎呀，我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啫，琴太傅，你仲系唔肯放过在下咩？不如我即刻跪低叩头谢罪啦，好嘛？琴青见到佢作势好似真系要跪低咁，即时大吃一惊，阻止佢话：
1: 喂，所谓男儿亲下有黄金，你真系识得耍无赖啦！
0: 项少龙亦都系作个状嘅啫，见到佢咁嘅样，哎呀，又有啲嬲，又有啲怕丑，又有几分欢喜咁，即时嘅心暗暗偷笑，伸咗个懒腰，行入路边一条小溪旁边，跪低，用手啊拨起清水，痛快咁敷喺块面度。琴青睇住佢嘅动作，双眼之中闪住大感有趣嘅光芒。项少龙洗过块面，当堂精神大振。今日系项少龙余下呢半生开始嘅第一日，我一定唔可以辜负佢嘅。琴青慢慢咀嚼咗佢呢句话两次，然后先话：
1: 唔怪得嫣然经常话你呢个人呢深不可测，随口一句说话就可以启人心醒，回味无穷啦。
0: 项少龙打量咗佢一阵就话：估唔到无意中可以同琴太傅倾咗阵偈，可惜我仲有要事去做，但已经心满意足啦。
1: 系琴青觉得

0: 哎呀，更加使人睇到心动。项少龙听到亦都感到好刺激，因为换咗以前啊，听到佢咁口花花，琴青啊肯定掉头就走，以后都唔敢再见自己。但系而家呢，似嬲还喜嘅神态，却系显得分外动人啊！好彩，项少龙啊，仲有一丝清明嘅理智，冇继续咁口花花落去，即时苦笑话：琴太傅千祈冇嬲，系我糊涂晒。哎呀，好彩，而家口沫遮拦，都冇过分得罪啫。琴青细细声话：仲系讲翻正经事啦。寻日太后呢，我提及储妃嘅人选，仲问我意见添。太后有咩意见啊？琴青行前两步话：佢话吕不韦呢，同佢讲咗好多，如果储君迎娶楚国嘅小公主嘅好处，咁就可以破解东方六国嘅合纵啦。但系以六公徐仙佢嗰班大臣就非常反对，所以使佢有啲犹豫不决啫。项少龙皱皱眉头，咁琴太傅俾咗咩意见佢呢？琴青同佢讲，正主君年纪仲细，但系已经好有主意同埋见地啦，不如问下主君嘅意见啦。项少龙拧拧头，叹一啖气话：我谂太后一定会拒绝询问主君嘅意见。琴青听到觉得好奇怪，你点会估得到嘅呢？项少龙睇下佢，不由自主咁又逼前咗少少，使两个人呢距离就更加接近。佢有啲放肆咁借住两个人高度嘅差异，偷睇下对方嘅骚胸，然后先话：呢啲叫做作贼心虚。呢一排啊，佢一定尽量避免见正主君，费事正主君问起佢同陆海嘅事。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已经控到嚟琴青嘅耳仔边，琴青嘅当堂面都红晒。
1: 我有啲怕走气嘅啫。
0: 项少龙成身一震，哎呀，当堂成个人醒咗醒，知道自己几乎情不自禁咁侵犯咗佢，即时吞后两步话：哎呀，我仲系告退好啦。琴青块面都红晒，默默咁睇实佢，但系一句声都冇出。项少龙啊，马上觉得有啲招架唔住。琴太傅，你点解咁样睇住我呢？
1: 哼，我睇你啊，仲未有说话讲出嚟，但系呢又急住话要走啦，咁系咪亦都算系作贼心虚呢？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啊，不禁长叹一啖气。呢、这个同纪嫣然齐名嘅美女，唔单止风姿独特、高贵优雅，最吸引人呢系佢嘅内涵。每同琴青接触多一次，都觉得琴青嘅美丽诱人，使人难以自持啊！正系好似纪嫣然所讲，琴青呢系秦人高高在上一个美丽嘅典范，玉洁冰清嘅象征，系一个唔可以沾惹嘅绝世佳人。但系偏偏系佢呢个特别嘅地位身份，使到项少龙有偷食禁果嘅嗰种无与伦比嘅兴奋同埋刺激。对一个廿一世纪嘅人嚟讲，呢个并唔存在住道德上嘅问题，因为琴青唔系属于秦人嘅，而系属于佢自己。项少龙勉强压住内心嘅冲动，潇洒咁耸一耸膊头话：我都仲未偷到任何嘢，又点会作贼心虚呢？琴青呢个时候已经回复冷静啦，佢话：
1: 项统令，你问心无愧就得啦。点啊？你仲未表示对秦楚联姻嘅意见啊？
0: 项少龙就话：对呢啲嘢我唔系好在行嘅啫。琴太傅可唔可以点醒末将其中关键呢？
1: 琴青就话：你呢个人呢，有时精明得非常犀利，好似未卜先知咁，但有时又糊涂得可以噃。储妃嘅问题当然关系重大啦。徐仙佢哋呢都属意呢个储妃应该系六公嘅孙女陆丹儿，咁就可以使未来嘅太子有纯正嘅秦人血统啦。而吕不韦呢，佢系蓄意破坏佢哋呢个愿望，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唔系秦人，希望用呢件事嚟击破我哋秦。

0: 人心态上面的提防。项统令你明白了吗？项少龙咁先明白，点解储妃呢件事会搞到吕不韦同六公佢哋咁紧张？因为其中系关乎到好似六公徐仙呢啲大秦嘅种族主义者排外嘅微妙情绪，对于自己呢个外人嚟讲，当然冇乜相干。但系对于本土嘅秦人嚟讲，佢系代表住秦国皇族嘅纯洁，所以呢，佢哋一定要同吕不韦争过。在这件事上一下搞不好就会使小盘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琴青叹了啖气说，我愿太后千祈不要仓促决定，至少要等一段的日子看清形势才可以定下储妃的人选嘛。项少龙点了点头说，这都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那个陆丹儿虽然生得靓，但是呢个人呢非常刁蛮的。唉，储君娶到佢啊，都唔系咁好过噶咋？琴青听到笑啦，
1: 哈！你遇到佢哋嗰班女儿军啦咩？
0: 寻晚咪遇到咯。
1: 哦，原来你成晚陪佢哋，
0: 我边有呢份闲情啊？
1: 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寻晚嫣然一个人喺园内吹箫，箫音之中凄怨激愤。世人听到都想流眼泪啊！你哋系咪仲将琴青当外人啫？唔肯讲出嚟，等我为你哋分忧呢？
0: 项少龙叹一啖气：，我哋啱啱接到故人噩耗，但呢件事只有嫣然知道。
1: 琴太傅，你明啦嘛？我明啦。项统领使唔使睇下嫣然佢哋呢？佢哋应该起身噶啦。
0: 项少龙望望天色。摇摇头话：，唉，估唔到耽搁咗咁耐，我都系翻去虎牙嗰度打个转，有时间再嚟睇佢哋啦。讲完之后，项少龙啊匆匆而去，因为佢惊自己留耐咗一阵，又会同琴青唔知搞出咩事上嚟。佢感到自己或者琴青啊两个人都喺一条非常危险嘅路上偷偷咁前进住。大家咧就嚟冇自制嘅能力啦。当项少龙翻到刀骑衙门嘅时候，脑里边依然充满咗对琴青甜蜜嘅回忆。唉，睇嚟自己喺呢方面真系够晒软弱，唔系打定主意唔再涉足情场嘅咩？但系喺善由噩耗传嚟，心情恶劣，彻夜未眠，宿醉未醒呢种最唔适当嘅时机。反而情不自禁咁去沾惹琴青，真系好冇理由啊！人有时对自己都好难理解，佢对自己嘅行为亦都感到莫名其妙。如果琴青摆咗一向嘅架子，向自己直斥其非，咁啊应该可以相安无事嘅。偏偏呢个以贞洁。名闻天下的绝代佳人，而家对自己的神态暧昧，似乎欲拒还迎。他哋两个人本身呢种微妙的关系就已经有好强大的诱惑力，自己真系整到神思恍惚之间，经俊好兴奋咁行入嚟话：三哥，寻晚我钓到条大鱼啊！呢趟啊，我哋可以好好咁节育一下吕不韦啦。项少龙听到呆咗呆。咩大鱼啊？京俊得意洋洋咁话：你有冇听过吕邦呢个人啊？项少龙啊清醒啲，细细声问：系咪吕不韦家族嘅人啊？京俊点点头话：哎呀，佢系吕洪个宝贝仔，呢个家伙啊，唔知做乜嘢，居然睇上咗人哋一个平民百姓嘅老婆，当街调戏，啱啱好。徐仙路过，咁先解咗围。哈、啊，点知呢个小子呢，仲唔甘心噃？人哋对小夫妻已经离开咸阳城，避开佢噶啦。
1: 啊，
0: 佢仲漏夜带咗十几名家将追出城外，截住人哋，打伤咗个男嘅，正要奸污个女嘅时候，俾我及时赶到，将佢同成班人当场捉住。喂，你话呢条鱼够唔够大呢？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你点解去得咁及时嘅呢？ 京俊听到更加眉飞色舞，笑住话：
1: 你咪叫陶公派人密切监视住吕府嗰班人嘅行踪嘅。佢手下嘅人知道呢件事，马上咧就通知咗我啦。我最清楚吕邦嘅性格，佢睇重嗰样嘢呢，从嚟都唔肯善罢甘休。咁于是呢，就派人监视佢。呢、这个小子啊，果然俾我捉住，今次真系够晒精彩啦！依照秦国嘅法例，对于奸淫之人呢，刑罚就非常严峻嘅。只要将吕邦送到刀律所，咁佢啊点都逃唔过刑罚，最好系阉咗佢。一谂起吕红嗰个心痛样啊，咁啊算系为善公主佢哋出咗一口恶气啦。项少龙谂咗阵，又问佢话：吕邦而家押喺边啊？相府嘅人知道未啊？京俊啊拉住佢向后堂行，佢话：寻晚咧，我已经将有关人等，包括嗰对后生嘅夫妇，冚唪唥都秘密运咗嚟呢度。吕邦同佢嘅人啊，俾我关咗喺刀柱衙门嘅监牢里头。不过有个头痛嘅问题噃。呢、这个小子矢口否认，将一切都推得一干二净。最弊嘅呢，就系嗰对受害嘅小夫妻，知道吕邦系相国府嘅人之后，惊起上嚟，唔肯做证人，只系一味求我放佢哋走，话以后呢，佢都唔想再翻嚟咸阳城啦。项少龙听到不禁觉得头痛。如果冇人证，俾吕邦反咬一口嘅话，可能会搞到周身蚁嘅噃。佢皱皱眉头问。二哥呢？京俊叹了啖气，佢今朝睇嚟个心情啊唔系咁好啊，问咗吕邦两三句啫，就刮咗佢一巴。而家去咗对嗰对小夫妻软硬兼施，我只系惊佢忍唔住会打人添啊！项少龙好明白滕毅而家嘅心情，就话：我睇下二哥再讲。咁即时呢就同埋京俊行咗去后堂，嗰对关押嗰对小夫妻嘅内堂嗰度行入去。一揽个门槛，就听到滕毅喺度大声闹人嘅声音，守喺门口嘅乌延住佢哋，都系一面无奈嘅神色。唔使讲啦，梗系而家都仲未有结果啦。项少龙入到去，一见到嗰对年轻嘅夫妇，系啊，大家都同时感到好愕然。嗰对年轻夫妇一齐叫话：恩公！项少龙心谂咧，又会咁巧嘅？原来嗰日。去赶赴陶仙嘅约会，喺市集嗰度遇到嗰班恶汉追打嗰对夫妇啊！项少龙当时救咗佢哋，仲赠送银两俾佢哋，当时仲叫佢哋快啲离开咸阳城嘅，吓估唔到喺而家呢个情形之下相见。滕毅听到都觉得好愕然啊！人哋识得项大人嘅咩？项少龙好诚恳咁话：呢啲事迟啲再讲啦。你哋两夫妻。几乎系奸人所害，点解唔肯作证指证佢哋呢？如果任由恶人逍遥法外，话唔定好快又有其他人遭佢哋毒手噶啦。嗰、那个叫做周良嘅后生仔，同佢妻子互相对望咗眼之后，毅然话：只要系恩公吩咐，我哋两夫妻就算为呢件事冇咗条命，都唔会有半分犹豫嘅。滕毅听到好欢喜啦，哎呀，两位放心。事情过咗之后，我哋会派人送两位离去，保证冇人敢伤害你哋。项少龙就话：最迟听朝早，严抗丽就可以远走高飞。讲完咗呢句说话，佢心里边已经谂好咗对付吕红嘅计划。因为当日赵善佢哋几个身死，吕红就其中一个帮凶之一。而家有一个咁千载一时嘅报复良机，佢点肯放过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歌，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低气为当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小说一道地所风情的人物当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按家人配的是地球所的故事，一两和三岁到接下来的南方这电动人物，今日将给你配的是地球规模大和多倍情节会装上，最后再起来，很新精彩的地界长灯。

0: 明秀，
1: 蝶山
0: 红青日回来，
2: 蝶山红青回。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节目走到贤杰结束，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蝶精故事。一到这季期节目走到，咱是甲听众陪了好做一节苏格故事。比如当去听才知去听人，彻底保安三百年，客家新皇帝垂顶顶这场苏格故事，已经是甲听众陪了会写作。那今次介陪介这节故事呢，是只能喝三赛。接下来，咱所以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淑龙老师来甲听众做介绍。今天呢，听人打整两河沙沙下子都有咩故事呢？
3: 啊，本只故事呢，就是到春秋乾隆的年间，咱蝶州人家汉人官就开到呢，就有一个姓邓的文官。一日文官呢，伊就请了一个秀才，就来家业宝贝日子，又告了一个邓刚阿兄，就来家生。我告了一个后生仔，就来看我，隔壁那间非常照顾了。啊，有阵子个时候呢，邓文华就来到这帮，就甲秀才就老陪我聊天，哎，陪到非常投机。隔过文华随口就呾，哎，先生，请你就来领过这个人，我将我弄啊，去口动秀才，我便把我能力解放了。啊，遐秀才听后就满口称是。有阵子个时候呢，只系文华就来到这个山坡，就对看古地那一地啊。你三年来，你饲个牛，如果冇牛，每只头有零三六一牛仔。一到时呢，我就将我两字来解放了，一就同你解话。一这你看古以前的啊，我这做家事都就一切嘻嘻了啊。又过了正日个时候，邓文华就来到场边，就对这从家阿兄就答：哎，阿兄啊，你三年来如果留局啊，我请呢。有直接变有五折，遐我就将我能力解放了。阿兄条也就满心欢喜了。
0: 这位走掉，这位好的
3: 三郎，遐无靠不成之三年之后，文化个囝就当了秀才，道局呢就直接变有五折，我头蘑菇就生了两只五件。哦，遐这个时间啊，秀才啊，啊天古地啊，啊阿兄啊，不也就当就来向阿文化爱。娶老婆了啊！因为是文官亲口答应嘛，一支持文官直死六星无主，一支持佮走行到这介东西三家人物，所以指定呢就去娶个老婆搞商量，老婆就给他安静，听伊答后，那你只老不死，只能喝沙茶，真是花有个住处，啊，通了就你小店，各国文官帮咱就去娶伊个两支叫做红恩个商量。啊，全能子也走行啦，商量啦，遐做乜？不过阿洪英呢，就当爹爹，遐是三人都是咧答应阿咪。文官就自在离开了，就介啊，两人搭死死死，就是我直死啊，够搭水口一声打吼，无声熬过。遐只个小洪英，因只个就有办法了，就把伊三个人都接到手帮个来，又受伤就赔不起，然后。那就解难打，我是按考试来接赛，按出师来考，
0: 唔见啥难，你来考台质量又好，
3: 吓、嗯，因为时间就一定要熬过十八日，地点就放到后边，你考试的时候啥难拢得考，得考在，因熬过十八日，佢已经啥难就到来了，就只见只个后边个前头就贴了六股长头路梅个事，头只股叫直点硬。当然，二股叫黑蒙蒙，就黑蒙蒙啊。当然，三股叫直巴劲，当然四股叫叮当当，当然五股叫盖正盖，当然六股那叫楞正楞。遐小仔睇到只，哇！小仔冇事冇事，而且四仲要零零多喎啦。所以即使要射出啦，一足等方直点硬，后方只块呢就黑蒙蒙，月亮弯弯就十八劲，后索落遐就叮当当。哇！哎，这个驾车就改正改，哎，造就人才就啷正啷，硬硬嘴就摆出那哇！这秀才啊，秀一个秀才是我驾出来个，这就听之后呢， 老爷高卡了高低，咔咔咔，咚咚了咔，啊，就在就在那对岸边就落去。到而家这来就是阿兄咯，阿兄就佢靠住那驼子，佢会直点硬，驼叶家就很茫茫，驼鸡稳稳就是八斤，驼色落下那就叮当当，出力流流汗就盖正盖。滚河滚网呢就扔就扔，最后呢就直接就将来对视嘅啦，哦，因为吉冠呢阿洪英呢又就落桥了，好见就意思啦，看唔得。一到最后呢就只系剪牛啲啊，一剪牛啲能够讲要剪牛啲就之后落又就呢个，吉冠剪牛啲，一起来搞就扔扔嗱嗱，写字啊吹东直点掹，头发加边就黑掹掹。买猫稳稳十八斤，热腿水呀那就叮当当。写字爱我就改正改，我爱写字就浪正浪。
1: 哦，这个对来想哈，
3: 这个对来就想哈，懂啊？写字的心意咯。那个看古地那只懂啊？写字以后啊，写字那每每的钱呢，起起只狗腿就咚咚咚啥啊？就那对来跌落，所以看古地那即使就结尾当真。在整弄街上沙产呢，啊，喝沙产就见在啊，这个古蛇，
1: 有几个古蛇，我们该打异蛇啊，是咸鱼啊，不？
3: 这咸鱼就弄别就弄有只古蛋，这个刀头系白话根。哦，你白听几句啊？
1: 白白白啊！这个刀头系白话根，就是呾只有职业每家好点过做嘢，首先就家己来整弄喝沙产是异蛇差不多啦，嗯。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德州来说的个部分，就问戴少龙老师，跟咱背了德州数个故事，一卵和三塞。下边，那来进入来哼，一定通浪漫。今日，那来介绍的是德州规模大好多倍情节化妆山。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过啊，哎，听着。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大到台顶半边前的印象，往往是雍容顶雅，尤其是好一身装扮，就更是华丽。但是这是一身装扮到多足的提示，让英文酷不堪硬。伊能穿个好一套像贴身个短衫短裤，用专业的术语就叫化妆衫。伊个功能是吸挂，套到化妆衫顶部个是喜服。规模大的衣服，一挂包括衫、甲裙、一个矮帽夹，然后加一个两层配件，最后是腰带。这穿戴起正走，用密布套框一个丝来形容啊，一点也不夸张。花有头饰，以规模大为例，伊个头饰包括头套甲饰品，这饰品按这男的身红个布单也有差异。一挂来哒，身红就更尊贵个，伊个饰品就更大气。也就是公主或者王后一个角色，伊个头饰啊，往往跳过两根。

听众朋友，刚才咱介绍了第二件闺门大号的杯穿个花装衫，下杯咱就去两先精彩个第二件唱灯。第二件唱灯宣布。下半夜前行时，由刘小丽吟唱的《蝶结长灯》，姐妹定风。

刚才乐恒写稿是老小李用枪的第一个枪灯，三枚顶风。下半生是由老小李用枪的第一个枪灯，旧日跪地泪满面。

刚才两线搞的是老小李因强改的个强灯，旧日贵的雷满明，下半一强线由彭定勇因强改的个强灯，旁下音。

0: 好老天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播唱些地界唱段，中声所念色雷听。由蔡阳老吟唱。

听众朋友，刚才冷红线教的是叠加墙灯，中下所呢是雷霆，下半音墙是叠加墙灯，这叠梅花变空来。

0: 慌着不敢开。本宫这就将难敌啊！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大会负担。
1: 张志乐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夏天朋友，刚才两线教会是叠个墙灯，直接繁华变空来。这是该叠起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乡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蝶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给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活动中，咱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来去了解高级钢琴魔术师戴水龙先生当时如何甲邱老虎甲威解。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先生跟咱配蝶山俗语“无子无阿公”，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蝶个唱段。
4: 蝶山多灵秀，
5: 蝶山
4: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尘的什么》，我是刘平。咱叠就是个神山祖尼，祖尼含有比较做个养活体，接地柔嫩，因此啊，制作出来个秋拉虎具有蒸水更温、硬度乖、透气、保持生冷好的特点，能保证咱叠就来从江湖带之间稳扎稳立。所以咱当地啊，从带是会是神家用秋拉虎来冲。2014年，叠州秋拉虎制作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所谓的“虎水乾坤大，大博能成交，镇江出卡钱”，今次啊就来到这位卡钱，叠水龙工作室这个来向了解伊家族致富的历史。叠水龙人改名是景清。出生在咱叠州四大致富家族组织个叠氏如德登，伊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咱人就来了解呾叠水龙伊当初个如何个秋老虎个冤家。啊，咱人请叠水龙先生来回答，伊家族个这个如德登当时是怎创立吧？
1: 应该周家就经济相好，那十兄大寨相好。哎，侬就点错行，就得登就是我老公唱作的。我老公个人是各位以后老经常啊听到听到老在背奏啊打黄喉，然后就人个唱人个讲好听，唱了去大夫心塞，直接不小心去大夫门卡掉，怪听死。第二个在以前许阵时在做大夫在好出名。这就是我现在来的来年轻的团队的大夫能在每个分配的来应的。
2: 大家去看到的大夫为了自己心里的大夫在找我年轻可爱。
1: 是啊是啊。要是去年轻团队的做西北做大夫，他就出来学那一个就是倒水倒白的就会不行的。团队都回来。该弄把事，该弄学拉，弄叠机来烧拉方式个。伊搭去个团也造香米个，哎，他那造米个米个，迄当时也造香了，就只西施、安国、水平只只俩，迄当时只要三大类要能喜欢个。嗯。就开始学只个，俺老公生十个囝，五个大个作个，生十个囝当时拢了做生意个米个。了就到直接就那一下子也大夫做啊，阿麦识听就加去阿三楼仔。
2: 三楼仔。
1: 三楼仔。

0: ก็ตีเกียร์หลับใส่กันงักกองไปหน่อยจีเออยกกลับบังยาวแล้วงักสาหร่ายใส่แค่นั้นดีก็กล้วยแหวงสิงคโปร์กล้วยแหวง
1: สาหร่ายใส่ตัวตัวจีตาอ
0: ่
1: ะ
0: เออตัวจีตาหลับกองตัวไอ้ตัวไอ้ตัวจีตางักหลับใส่อาวะตั้งสิบจีจ้ะแต่หูจะก็ยังบาลาดูว่าเก่งเนี่ยนี่นะที่จะจับเสียงนี่เขาอยู่มีกันนะจับทั้งสี่หลังกินนะสังเกตชิงจ้าเขาอยู่เนี่ยคือมึงเสียงมึงเสียงเจ้าเนี่ยมีตัวละบ่อย
1: นี่จนมีจับเสียงนี่都是如得等你做是恁该做还是该等好，这咪当落经验在户外在铺好点啦。一到时当当做呢三楼直到南面迄块过分要咯做在户。
0: 你是学学的，俺老公教的。我讲许东西是无，那
1: 来到第三档呢，是滴
0: 滴。第三档就我三百，我二百，开机也开得。我三楼在，甲我二百，我三百，是开不完半夜开会。
1: 哦。
0: 因为就当我老公改，我毕竟楼在就约多啊。但是就伊就过去在来买改，改到伊也去过分厉害，先超过就讲我二百，我三百。二百三百，当时后生翻嚟带来，一带来了之后，整两去香港，整两去新加坡，嗰种年代古怪。
1: 过去开放后，新加坡啊，依家三百就等等
0: 啦。哎，伊就真开始要等来啫。啊，等到来当时啊，那之前咧，只个计就阿老公教，那啲教奇怪，乜识听，就来听佢当时来帮就
1: 读家书，
0: 吓家书，一等来了就教啊，教阿老子。
1: 可
0: 能年结婚，诶，我来十几岁。
1: 就当时学厝边也是，但学真是有兴趣啊。
0: 那别人买，人买啊，家己来合租呢，咧开始要做呢。
1: 一好来年到，爹就落租只来做。
0: 迄个姐，迄个贵姐，卖姐，有人西东去啊，有啊。
1: 规划做，家己做一条手了好。
0: 特殊用户。你等于做啊，本也系卡掉嘅，即系即系现在比啊唔得嘅。当
1: 时也好有意义啊，但当时脑筋嘅时候做啊，吼。即系另外读做背平音咯。
0: 是啊是啊，所以当时背平音，即系业余时间啊，暑假时间、寒假时间，你默来默去啫。
1: 真正落去做手拉好嘅点先？
0: 真正嘅，但是我哋就的士定落做，即系唔惊乱跑做，依家要做嘅潮车车。
1: 诶，未识，
0: 诶，是这些人啊，定做，因为我话啲拉落，都叫要行道咯，只车村，有客车落个人咧。
1: 九
0: 六
1: 老
0: 庄
1: 已经是车村啊，后面卡达。
0: 啊，未。
1: 要有成色嘅时候是点先？
0: 背完呢，搞桥呢嘢咩？你知啊，都得要多啊。
1: 做桥啦，好做个有成色，你家己大家叫满意啲啦，会唔会？
0: 还有三十斤大。
1: 第三斤好个，你都家己出来开自家。
0: 电
1: 水
0: 龙
1: 头
0: 个
1: 今
0: 日是到点
1: 呢？
0: 二零幺幺年，
1: 系幺
0: 零
1: 年，四十
0: 斤头嘅。哦，
1: 来个人呢，就是对四道停进。
0: 是啊，我就摆住的灯对四道停进。
2: 电水龙嘅张祖伯，电灯镜是咱地球超老虎百年老字号嘅住的灯长西人。来个电水龙呢，就是住的灯嘅对四道停进。伊当初啊，就对长辈来学招呼，虽然他有改过的英文，但是伊也从不目秀神贵。伊对地球的超老虎也直接露一声大胆的创新，也使家己的富贵啊气节脱俗，充满了一种能武的气势。到电水龙工作室之个，得了有各式各样的大虎子个，超老大波啊、大波诶，都是家己做诶，大概要在家己做了一座气象个无。
0: 我个造型是做诶，
1: 诶，
0: 你用少量你爱加了吧？
1: 都是端人老早吼。
0: 是啊，以前我老五度得灯，去当时也搞得发个一个细件个，你只头好贵个。
1: 但木材就是来讲，就是只来做户子，全部都改人做。当时个泥够你写够成型是真系贵
0: 天老师。诶，全部平了落几十年了，到即。几大好啊！佮只创成果成果物啊！
1: 一支超拉虎系在成兴啊，是讲土也会成动用吼，对布只土硬是比较耐。
0: 土我咧就是咱本地呢，甲我去买只黏土来捞，所以话大好就比较个硬。
1: 硬系意思是呾盖包浆啦。
0: 是盖包浆，蒙椒烧个盖包浆，诶，咱地椒个那盖硬。
2: 所谓的护火阳就是的，就护恩古啊，就变到如来如更有光泽了。当咱地球做树来护恩，咱护些在，各界呢都有家己泥料的配方以及制作的手法，也无外推。制作树来护是纯凭实练的经验，直树来稳生的。直把好的树来护，得经过家己的精心设计啊，制作的仪式等多道工序，才能够稳生。以做直种树根之病。这种艺术生呢，就是由智慧人的技术啊，特别是审美啊、文化素养来决定的。在瑞龙先生呢，到传统的技法之前也推天出身，以年轻的智生呢，甲咱介绍传统的树拉夫来相结合。伊到智慧的道路前从不停步，既中高法子又辟先界，所以伊个夫啊也签受国内个当阿妈各国个学生收藏家个第一人所启动。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咱聊天，一起聊过了高级钢管魔术师田水龙先生，当时是如何甲秋拉夫甲稳个？下晡伊哪日日子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良甲咱配田山俗语。无子无阿公，
4: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5: 枝节莫开嘛。
6: 野山俗语，
7: 天生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7: 枝节开木。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在开门听轻松，今日咱要配个俗语，叫做“无子无阿公”。配搭到回来关声个三段行有一组副段，主人就是明朝时候个贾策院。贾策院为官多年，贪污好在子，到楼顶来家乡之后，就起了一座大落厝。我特地交代人个塑了一尊土个塑像，摆到厅顶。又在正正将好在的金银财宝都土生端端藏好，因为前辈有人为吃贼二叔子孙回就吃杯酒，官堂日暗有人等不务正业，吃贼二经常到那段湿湿之下，好在抓好眼藏色，无奈这早时间对家有话，这半喜入，那半喜出，根本半句听无，吃贼二也无可奈何。这个黄老无热骨头病倒，好在春潮开时将近爱归天，但是如今上班如今无变合味。伊对围到身边做子孙会，就再三吩咐：
9: 老会啊，无子无阿公，无子无阿公。
8: 话到晚，吃贼宴就凌空升空。吃贼宴只在死，做子孙会无人管理，如今是吃外票汤一点生效。民国过年，家内就使到断半个钱。生活一个困难，只得将这座大落厝陪伴别人。只求这座厝的人，就叫吃贼宴的子孙将祖孙的宿姓移出厅堂。从尾无病，只得骑条索立到宿姓身顶，硬拉一个拖，宿姓拢未见当天就倒，到底部就加流出好在的金银财宝。原来吃贼宴生仔就留下将来家家孙望得去这座不朽的子孙破了，唔拄好含做厝啊无病啵。不过啊，是可以能再打宿舍，再搬去我好在子啊，所以忙啊得对打的。所以临死之时才交代错人，但无子无阿公，因为有朝一日厝啊是卖掉，卖厝个人诶，好会交代错子孙，将厅堂祖宗个宿舍耍走。总宿舍你是坎坷个，请啊一个叮当，再搬个金银财宝做家捞出来，错子孙会生活一个，过厝啊就免硬背，也确实是安心良苦。吃贼宴的子孙团结这座钱，一家家又是欢喜又是笑脸，当节目开始就痛改在肺，定心作难。无子无阿公的意思，就是大家人饿的困难之时，上大的希望就是得到祖孙的保护。
3: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无子无阿公。 下摆咱就去两些种菜个第个场灯。第个场灯宣布，下摆抢先第个场灯，冰索冰松。

来喝多卡假。这只伤心难的，啊，我这伤心难。

0: 哈喽听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月当做的上班。下半让这起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半一唱是由柯小勇、杨志伟演唱的爹家唱段，对月更是三条线。

点点滴，霹雳交将无报应。

0: 开口没声糊涂瓜，草冈人命乱断话，惹开我兄做官等，我所说该人头就跌落地，客家耍。我不会如小猪更多两爱平平这高官
1: 爱帮你抢鞋得个抢灯机会入梦做抢优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建议你下个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该穷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梅州山区有唔少农民进山割穷上，有的甚至上户干割穷上。佢当时太婆嘅茶园同啲伯后后辈先嘅就实有穷上场，山上穷上同穷节友相处到前嘅各地甚至海外。割穷上必须寒一天，寒天穷树唔出枝，端节后天气慢慢嚟转热，穷树开始流出穷枝。爱吃琼树多流琼枝，必须爱气温高，日照时间长，所以割琼上必须大早出门，割那日头升起，气温升高之前。上农去端节之前就要去练山，绑起树藤，开出一条路到每一条能够开采的琼树下边。先爱小心爱采割的琼树，一部分的吃树皮。另外，各穷庄还能进山刀几条，又吃又太苗族，一身一节节的竹筒，竹筒削一大面的墙皮，再用烧缝的铁砖呢，钻出在西南呢，方便完了树上装树枝。还有各穷庄的前一暗部，必须将穷庄刀磨得犀利，天障光色就入山，快速产生信号的。开山后，每条琼树出油量不同，有经验的上农就知道，琼针特别浓，针叶乌黑的琼树山枝特别高。一段时间，开一条树这个就必须要多半一两个竹筒来批用。估计所割的琼上有一两段时间就要进行树上。琼枝树上不开之后，为了提高树高价格，必须认认真真清除琼上桶当中的杂质。如果遇到是落叶之后树上，必须要流干水分。今天你利用空余时间，全家通人坐在西木凳上，稳定要细心的夹起穷上通道的一切杂质，清除掉油脂当中的水分。天意你开定一担穷上到穷上场去买，磨水分磨杂质，上色又好的真可以买到一切，太多事是二三切。要穷上场的任数人任数开票之后，将穷上导入到长度的太通道时，哎呀，却往白一当然个穷上的经历。
1: 客家要结态，学堂弯地，梅州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广东汉唐。心上连体五心，欢迎苏唐。
5: 陈驸马到，不知驸马驾到，又是原因，当面恕罪。
6: 明公相邀，有何见究？
5: 只因城西三官堂出了人命，死者乃是韩琦，不知是否驸马宫中之人？
6: 哦。韩琦真是本宫侍卫，他外出公干，一定被人谋害。明公可曾将凶手拿到？
5: 倒也拿否，故而相请驸马过衙，一同审了问。
6: 既然如此，你该一同审问。
5: 来，将凶犯带一上。
6: 见人看见。
5: 驸马，你为何一见他母子三人一言不发便拔剑要杀？这是何故？
6: 你是凶手杀了一般。
5: 案情微薄，不能实习，难道驸马不知王儿犯吗？
6: 这个啊，本宫莽撞了。
5: 你莽撞了？陈驸马，他母子三人你可认了得？
6: 这等贫妇本宫并不认得。
5: 陈驸马，他 千里迢迢来寻你，你应该与他相认，就在此一

0: 要佯装不知。你不甚是谋杀汉卿案情，到来问起节外之子是何缘故，乃是大舅。
1: 驸马哪里去？
0: 回宫去。
1: 爷马。

0: 臣驸马，你不要再执迷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还有原告状词在此，请你看了吧。据告状名副秦相列，湖广荆州人士，年31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寒气，良心丧尽，请求依法诛戮。
1: 这个既然有人将我告到开封，你为何不审他审理你？
0: 审他审他与你有什么益处？难道你不知我铁面无私？
1: 愿你铁面无私，难道你不知道无私之耻功当朝

0: 寒牙堂上敬高轩，忠心耿耿托青天。严霜烈日治国法，官不偏私。将秦香莲母子带一上，香莲，你可上前与陈世妹对案。
1: 陈世妹，好个当朝的驸马。

Limón.

0: 叫。
1: 我命韩琦外出公干，哪有脚踏杀人之力？
0: 有秦香莲在此作证，你还敢狡辩？
2: 什么？
1: 中府是一口狂言，何能信以为真呢？
0: 香莲堂口伺候，现有杀人凶迹在此，请你看来。
1: 这个，这倒虽是我宫中之物，乃韩琦公干代用，怎见得他是杀人的凶器么？
0: 这里还有韩琦留下血书一封，你再看来。

0: 去。
1: 嘿，我虎的上瘾遭浪潮。
0: 啊呸！黑风风有人将你告，打把官司在商朝。头上则下

0: 马上进京，困犯了恼，臣驸马
1: 报命公，
0: 恩师。

0: 紧，启禀大人，放过贾道。
1: 哦。

0: 皇姑，请问皇姑不在宫中，家到开封府为了何事？
1: 驸马国父许久未回，不知是否还在包青府中？
0: 开封府中并无陈驸马，只有范官一名。
1: 那范官叫何名字？快快说来。
0: 就是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如今被禁在牢中了。
1: 怎么禁？

0: 台上来，待哀家亲自查问。
1: 倒也是的，来，传原告上来。
2: 遵命，秦香莲上来。
0: 大人有何吩咐？
1: 秦香莲，他乃是当今皇姑，你只管上前有问便答，不用惊慌。
0: 遵

0: 正姐家来吃，望国太恕罪。
1: 包请平身。
0: 谢国太。请问国太，今日驾临开封府，有何国事议论？
1: 我且问你，驸马身犯何罪？罪犯哪条？为何将他押在监牢？
0: 国太，驸马欺君罔上，杀妻灭子，罪大如天，因此将他监了禁。
1: 抱歉，为官作宰，岂可听信一面之词？
0: 臣已当堂审讯，罪行确凿，依法该斩。
1: 驸马乃是皇亲国戚，怎容你乱世行定？
0: 国法无私，何分皇亲国戚？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既然如此，你快叫原告出堂，待哀家问过明白。
0: 人来，快传秦香莲母子上堂。
2: 叩见大人。
0: 不用。我太传旨。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

0: 法、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钱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恒坛前上联第六十平沙落人较量一线天的传说。欢迎收听。

0: 娘救亲生儿女，求大人伸冤呐！
1: 老郭他，
2: 你将儿女礼不顺。

0: 凤笼三百银。
1: 遵命。

民喽。好三响。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班的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赵亮以先田的传说。以先田景点为赵亮人的长潭镇，以先田峡谷山势相准，峡谷当中则露出一线白色的天空，山崖当空瀑布穹天而降，飞溅的水花舞足长沙一样朝谷带飘过来，此人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清新爽日的天然环境。以先田峡谷内有石板山奇异石头同美丽的美人蕉，传说可以明脉清池，蕉梁与为爱国之师纪念林丹桥，直至上面抗疫千病疫情，后来因为弹琴两切孤断无人而失败，失败之后林丹桥下下为父爱以上气创生，心以寒潭而用情，因为时光骗不到山林之道此孤真，安尼切命时穷庸走上一线田的爱荡，若生最爱下见成果壮烈瞬间，后来以先田内一块石头成一的黑红色，好像斑斑石子，岩床一角碎碎沙虫都不推石，当天以来话是林丹桥先石暗神的石板沙，瀑布带下芭蕉树喊出美人蕉，其也有着通言的传说，相传十分久以前一只一拍风墙暗部天田都的几位耐不出寂寞仙女跳出永田来到人间，当见你目光移上长潭的世界，不禁齐声惊叹：暗亮的山水哦！见你天边被天鬼通的繁星，在天当人间去撩一下。仙门落下长潭河畔，各自扎一条树枝，遥指神教；扎一片树叶，河心神算。悠哉悠哉，悠唱悠笑。时过半夜，见你起船登岸，台灯山路走进一线田内，看到飞瀑之下水清而江，美不胜数。仙门情不自禁，改心爱意，一只只跳入水潭底追逐溪水。天见光时，仙门竟转不到天庭，就发生天庭玉立的美人蕉，仿佛冤人迷笑的迎接西方来客。这里话都是较量一线田的传说。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广东欢迎情商连体一些分享书堂。

卢子三人虽然到了东京，还没有进城，我们赶快进城，别难进。

0: 客店，不免进去投诉，以后打听打听。店家可在？
1: 来了，你们可是到来投店的？
0: 正是到来投店的。
1: 请进吧，请坐，请坐。
0: 多谢伯伯。
1: 大嫂，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广人士啊。
0: 正是湖广郡州人士。
1: 哦，原来是乡亲呐、啊。请问大嫂贵姓名呐、
0: 啊？奴家秦香莲，老伯你。
1: 小老张三阳。
0: 原来是张伯伯，是锦鲤呀。
1: 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大嫂，你到京城有何贵干呢、啊？
0: 我是到来寻访夫君的。
1: 你丈夫姓氏名谁，做何买卖呢？
0: 我丈夫乃是读书之人，名叫陈世美。
1: 什么？你丈夫是陈世美？
0: 正是陈世美。
1: 哎呀，切去，想拿陈世美前年上京，在此住过，如今得中状元招为驸马啊！这妇人说是他的丈。请问大嫂，你丈夫是哪年进京的？
0: 我丈夫乃是前年六月进京赴考的。
1: 哎呀，果然是陈夫人到来，失敬失敬。
0: 请问张伯伯，你可知道我丈夫的下落？
1: 他前年上级中了状元了。
0: 什么？他中了状元了吗？儿啊，你爹爹中了状元了，待我谢天谢地。
1: 他不但中了状元，还被国太宣进此职工，招为驸马了。
0: 被招为驸马了吗？哎妈妈！
1: 是我不该水言直说。夫人，仔细呀、啊。

这个好吧，此职工离此处不远，待老汉明日带你前去见，不是

0: 则已是宫门了。
1: 有劳伯伯替我通报一声，就说是驸马的乡亲前来拜访。
0: 门官老爷有礼了。
2: 什么事？
0: 樊老通报一声，说是驸马的元军乡亲前来拜访。
2: 暂过一旁。
0: 夫人，为何不说是夫人到来？
1: 有些不便，不如暂说是乡亲的好。
2: 驸马传话，宰相从未受过乡亲杯水赠，年载千里来访，使你饱餐一顿，不必觐见。
1: 当朝的驸马身居宦谷，连乡亲都不见了。
0: 哎呀，夫人呐、啊，还是是说夫人到来寻访，驸马爷定会与你相见呐、
1: 啊。这个马，就说东阁之母纯美之娘，她便知道再犯伯伯代为通报吧。
0: 门官老爷有礼了。
2: 啊呸！方才对你讲过，还来啰嗦，快与我滚吧。
0: 夫人，还是您自己去讲。
1: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门官老爷，这厢有礼了。
2: 你这夫人吃力何来？
1: 再犯通禀，就说我非平常乡亲，乃是东阁之母纯美之娘，一定要见驸马爷。
2: 哈、啊，想不到还有个来历呀、啊！你少站一时，待我与你同报。
3: 文章有假，命替金榜，太好宠爱，周围独刘廷，
2: 哎，
3: 何事？
2: 启禀驸马爷，那夫人远道，她是东阁之母春梅之娘，一定要见。
3: 是他吗？快传话出去，不管什么东阁之母春梅之娘，念他远道而来，是他问银百两，叫他返乡去吧。
2: 遵命，
3: 再来。如若不走，将他赶了，不许再来通报。
2: 扎。哎，夫人听着，驸马传话出来，不管什么东阁之母春梅之娘，念你远道而来，使你闻言不亮，快点还乡去吧。走，走。走走走！
1: 哎呀，门官老爷呀，向我们母子千里跋涉，岂为百两银子而来？请你收回去吧。
2: 不要就罢。
0: 哎呀，夫人呐、啊。驸马定然想不到你母子前来，还是对他师叔才能相会呀。
1: 哦，要我直说吗？门官老爷，你知道我是何人？
2: 你是何人？
1: 我就是你家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呐。
2: 好，别说驸马爷没有原配夫人，就是有原配夫人，
4: 不是坐轿而来，也是骑马而至，就像你这个样子。
1: 像你家

0: 就是驸马爷的原配夫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今天乃是驸马爷的寿诞之期呀！
0: 哎呀，果然是夫人到来，小人不知，实罪实罪。
1: 不知这不罪，请起。
0: 多谢夫人。
1: 还是与我同报驸马爷才是。
0: 这驸马爷见罪，小人担当不起呀。夫人，若要觐见，除非是……
1: 除非是什么？
0: 除非是夫人吃下半副罗裙。
1: 由来何有？
0: 驸马爷与我见罪，我便。

0: 不依我滚了出去！
1: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秦香莲天女士介绍。欢迎收听。

贫富，竟敢闯宫，冒认人父，不如本宫，快快滚出！如若不然，王法难容。

0: 点出去，如若不然，你抬头来看。那尚方宝剑，只能斩有罪之人。我秦香莲并无罪过，谁人敢斩？谁人敢斩？
1: 爷爷呸！你私闯宫廷，辱骂国亲，罪大也得你死有一哭。
0: 哼，陈世美呀，你这负心的冤家，我并无罪过，都是你欺瞒天子，被赵魏驸马，你便是不忠；贪图富贵，枉求父母，你便是不孝；不认亲生儿女，丢里骨肉，你便是不认；抛弃糟糠，

0: 君怎么样了？
1: 哎呀，张伯伯，可恨冤家狠心，不肯认我们母子啊！
0: 想不到他这般无情无义。
1: 张伯伯，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这个也罢啊，我带你去写下状子，告他一状啊！
1: 告他一状么？也罢，就放张伯伯带路。
0: 先生，麻烦你与我代写一状。
2: 状告何人？
0: 告的是当朝驸马陈世美。哎，
3: 这张状子，我不敢写呀。
0: 先生，我多给您一些银子，麻烦你写一写吧。
3: 我的人头要紧呐。
0: 我就另找别人写吧。
3: 哎，不用找了，你这张状子，谁人都不敢写的。
0: 是啊，夫人，状子多无人敢写哟。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夫人，那边明路河道定有大官从此经过，您少站一时，带我去打听一下。哎呀，好了，夫人，是三朝元老王丞相由此经过，等他到来就拦轿呼援吧。
1: 怎奈无忧壮士，
0: 这个无妨，就用白纸一张顶在头上口呼冤枉，王丞相定然动问，那时就用口头申诉吧。
1: 多谢旨意。

0: 兵大人，有夫人当道，
1: 下马。
2: 叩见二位大人。
1: 你这夫人姓甚名谁？因何挡住老夫的去路？
2: 小夫人亲事相令，冤情瞒父，因此拦轿告状。
3: 哎，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你有冤情就该到衙门去告状。
2: 别出衙门告也告不准，恳求二位大人与小夫人伸冤呐。
1: 既然如此，可有状词？
2: 有，
1: 呈上来。赵司马，老夫年纪高迈，还是你砍吧。
3: 老丞相，小弟胸无点墨，如何能砍呐？
1: 别张状子你看不懂，这张状子只有你才明察秋毫呢。
3: 你这夫人一张白纸所告何人？
2: 启禀大人，是字节头无人写，一张白纸告苍天。
3: 啊！你要告苍天呐？
1: 他是告川天，不是告苍天。赵司马，天字出头，分明是个夫字啊。
3: 告你丈夫。有道是夫妻吵闹乃是常事，何必小题大做？
1: 何不叫他讲个明白啊。

0: 你之言，当朝驸马是你丈夫了，
1: 真是结发夫妻。
2: 这真不成话呀！既然是结发夫妻，哪有不可相认之理呀？
0: 司马，不用如此，上前试探与他，便能明白。你这夫人，既是陈驸马的结发妻子，可晓得他哪日生辰呐？
1: 今日八月十五，正是冤家31岁生辰。
0: 哎呀，是了，今日正是陈驸马的寿诞。赵司马，他当真是陈世美的妻子了啊？
2: 哦，原来是陈夫人。来来来，请起，请起。
0: 起来，陈世美真是忘恩负义之徒，令我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司马，以下如何？
2: 以我之见，你我一同前去助手，当面问明，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老夫就要。
0: 哎呀，要怎样啊？
2: 我要动手。
0: 哎呀呀呀，使不得使不得，不要鲁莽。陈世美乃天子门生，当朝的驸马，打他不得呀。
2: 以你之见呢？
0: 以我之见，
2: 高见高见。哈哈哈哈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瓜唔滴，麦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来同你讲一下客家语言做布鞋。腌的厨房，出的糖糖，甜头刺米，加头皂米，样样精通，是客家语的基本素质。整条线米表现了大布鞋好，更加显得是心灵舒靠。客家儿子从13岁开始就要同阿妈学习做布鞋，一身头出外边做事，落雨天非按布头而掂掂掂来学做布鞋。首先学做鞋带，用夹粉做成符，把一块块帕布做成布帕，贴成梳子按盘时间，用刀尾割成鞋带形，再用钻呢在鞋带孔钻孔，把麻线穿上去，并且用力拉夹实，是整只鞋带用密密麻麻线搭成条状之后，用五布诶搭成破布帕，依照只形状裁剪成鞋面，最后用线连到鞋带孔做成鞋。做装逼啊，要求十分严格，以整一线数把数的高，就让其好不会做起来行得路更不得人。经过反复练习，真正做好松布鞋，往往把松鼠啊打出一扎扎石票，脱别几层皮，生出一套套老蛋。等到某些太爷我出家时节，细心的某人我从其所做布鞋当中看着细色，胸中去发现一只五子，是咪精明能干。布鞋除了做本家都老人家生意的作之外，

主要作为家长之一带到胡家去，其中有自家老公的，也有家眷家佣的。五子出家时节，应该着上自家亲属做的红色鞋，以显示自家紧靠属意。客家五子往往把对未来憧憬、对情郎思念表现了不害之中。客家五做不害，因真呢客家五人的聪明才干。但是见他话客家人所做鞋都本皮鞋、狗鞋所推替皮。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个新鲜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玉东村这段剧目非常的精彩哈，咱已经是听了头前的七场，今仔日要阁刷刷来欣赏第八场。第八场呢是叫做《乞丐》，主要讲的呢就是这苏珊嘛，和这心红，这互相心红，因的大伯陷害哈，陷害讲伊啊，毒死了这个互相，啊，得将伊呢送到官府去地去。寡妇呢判伊死罪哦，啊，特别赴台湾呢进行三同会审。那一路顶呢，苏珊嘛是向这公差呢来讲起了家己的这冤困哈，受到公差的同情，剧情呢非常的精彩，这就是这段名叫《苏珊乞丐》第一精彩的部分咯、哦。那这段唱段呢用歌戏的形式来演唱是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顶来欣赏。

佛山，你一路吉祥，更花胸襟，纪念托心，提提靠靠，有什么路用啊？行吧，行吧。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冤枉啊！我总共都当了一世人的计策，看见偌济冤枉，听见偌济冤枉，哎呀，你有什么冤枉啊？
2: 老伯，我手上可是有几多冤枉？
1: 看袂出你这个小女子。你有天大的冤枉，来来来来来，你就讲出来，我老兄听听嘞。
2: 老伯，你就听来，
1: 那我就听你讲来。

早起工作也想，难道要是没见见见来，哎呀你呀、啊！

明，但是你的心中不愿，也不能在暗中下毒，害死人命啊！哎呀，你呀！

好啦好啦，你愈讲愈哭，我愈听啊愈伤心。来来来来来，来去树下骹休困咧，才够行啦。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2: 天气这么热，我走这个腿啊，咧走路都喘到要死。你心白胆结，哪行得去？来来来来来来，我将这心结给你拔落来。
3: 哎呀，老伯，上次乃是吊顶王花，这哪能去比呢？
2: 这，嘿，天怪风地远，出了城二条关，关你什么王法、会法？来来来来来来，我将你的心结给你拔落来。

0: 当街不靠嘴不论，天天转说不嘴人啊！
1: 老伯，你真是一个好人啊！
0: 啊，好人。

0: 好个念一个后生罗刹婆，我看你也不是一个歹人吼。
1: 老伯，你这大年纪也无儿女吗？
0: 哎呀，只有我一个人啦、啊。
1: 老伯，那无去嫌，所三愿拜你为义父，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0: 哎呀，我老遐担当袂起啦。
1: 不
0: 通啦，
1: 不
0: 应的啦。
1: 爹爹在乡，受奴隶一拜。
0: 奴隶呀！
1: 爹爹，
0: 奴隶，
1: 爹爹，
0: 奴隶，奴隶呀！哎，奴隶，您老爸啊，无什么物件当给你。这个腿哦，你做几年嘞？也好沿途通做官呀，机呀。
1: 奴隶啊，爹爹啊！
0: 奴隶，行吧，行吧。

0: 认识的应该，但你也再过路呀，也太给不起呀。
1: 听听前顺的一段歌曲，剧情这就是山地的玉东村所三起改这一节哈。那这节呢也算讲是这块剧目当中第一经典的戏段了。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块结束。明仔载咱来听《美笑》，请您到店过来收听。我是小兰，阿明阿丽。

台顶唱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泡炸鸡层，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个稍稍来欣赏到的就是三弟的歌阿戏玉东村这对剧目的最后一段尾声吼，啊，就是三东回信加这结尾。讲到玉东村的红含海，那就被阿虎到台湾呢来进行三东回信。不想到呢，这回信当中的这主客官呢，阿哥是伊的这个情人啊，就是这个翁金龙哦。原来呢，这翁金龙啊是科长啊，而且呢是做了这山西的巡案咯。啊，伊是不是也替这玉东村呢来翻案，来行伊清别？那因之间的这爱情会搁安怎来演绎落去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赶紧来欣赏这对剧目的最后尾声这一段。
1: 真等来。哦

0: 但愿青天明断，下你一个死罪之名。启禀大人，范夫代告。
1: 范夫，给了本尼，因何不敢下逃？
2: 有罪不敢。
1: 恕你无罪，也去逃来。

0: 不会大人你有什么故病好话吗
1: 哦对对对对本意本意就是故病好话
0: 大人出完可要再问吗
1: 案情重大哪有不问之理呢
0: 大人真是爱民如子啊
2: 大人既然要问那就信吧
1: 欢呼你可有症状
3: 有啊
1: 顶上来
3: 顶我
1: 咚大大欢呼问你可有带症状你明明讲有叫你顶上来你又讲无分明是这个跳舞就人形以我将一当行
2: 不错分明是一个跳舞来
4: 对
2: 跳舞先计算
4: 对

0: 换骨恐怕整座被人敲去，因此将整座总在献给来明万代人开下一线之恩，东等将给破开，仿佛就是死在九转之下，也是甘心。
1: 请问大人，出言可便呐、
2: 啊？啊，便。
1: 哎，
3: 好，
1: 当着破格。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给车跳，三里老庙出回门。
1: 啊，是是是是。
2: 欢呼，按正座一夜收来，
0: 带领有。

为何傲气又共存，可见是杰，江湖太多有别。

再见。

0: 的。
1: 懂。我你写的来是谋害亲夫案件，什么人要听你在一两之数呢？
0: 大爷，谋杀亲夫之案的信，一两之数也要无呀。
1: 如此，如此就会吧。
0: 信吧。
1: 会吧。
0: 啊！哈哈哈哈。

0: 连连啊！
1: 诸位五公主，茶主敬礼，饮一杯清莲酒，我去三杯柳饮。依我看来，可算是一个我去之客啊！
0: 哎，哪里是我去？我明是王家出了败家之主。
2: 哎，这位连连。我看可算是一位阔气之客啊！
1: 年龄啊，待你是阔气之客，你我就不必惊世了啊！

0: 老公主在你中发了迷惑之礼，沙门那青鸟人宽转太监，难道你家的是金，请的是银？
1: 贵公主在意中，一定有其他费用。
0: 大人，你再有一再，也要其他费用呢？
1: 这，以整座来面，不是有下流。
0: 我乃是整座来的有下，不是大人你的钱啊。
1: 万物自有其他费用。
0: 殿廷
2: 大人，
0: 你我就问你其他费用啊？
1: 讲来

公主在你院中未满一年，花掉了36000两银，因何天降大赦，将伊赶出门呢？

0: 娘，
1: 大人，
0: 我看这古董村啊，都是一个有节无义的女子啊。
1: 我讲伊有节无义呢，
0: 小拉王公主江大落魄，一心难度，古董村要以他破头，红头再说无情。

0: 你是什么情义？这全是千门之中的假情义。
1: 中途落魄，再世故情。唉，玉东村只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女子啊。
0: 不错。
2: 哎，莲玲，待你这个公纯情千里荡啊，你就公情千里荡吧。
1: 讲

0: 也极干，也无天兵，也无丁钱，用手一来大开三百秒。哎呀，嫂！
1: 哎，大林啊，你难过？
0: 这位娘娘，我是想那王公子此处见面，饮了一杯茶，就花了三百两银。到分别之时，说啥善意也是三百两。这岂非是银换银，心换心，两人恩爱一半清嘛？
2: 哦，原来大人你是想起三百两，哇，三百两
0: 啊！哦哦，姐，哎呀，这位爷爷在线吧？
3: 对呀，在线吧。

0: 哎，钓林烧哎，
1: 是得听故乡哎。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哎呀，嫂嫂，我我看你现在烟花，如果有人来娶，你唔答应，难道把你王八领养你吗？
1: 不，阿婆，你个唔听在家，为何介意山西互相心一念？
0: 对啊，为何介意心一念呢？

今天在一段吼，这是三弟的玉东村最后一张戏结案。这个王金龙呢，最终啊是退缩三年来水清完整，形成一个清别，而且呢更加以结成连理哦，算讲是圆满的大结局。好了，那这就是今仔日轻轻松松送给大家来欣赏到的歌戏戏段。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风生水菩提，此来金丝玲玲闪电劈，点丝真功夫，参杂五味天罡观音魂，玉帝上情，一个故事，百分四五的第十一集，露出底卡，随随开讲。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百分水。甲罗剑客公爷手中学去一字我的武功，煞落去呢。罗公爷伊厝内有代志，三时要挖倒去。公爷手中随脚只行，凌空法师后脚就煞到。白云水虽跪咧拜师傅，连后问凌空说：“师傅啊，那你是干代志？什么代志将你拖遮久到这时站才倒来啊？”那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屏风岭两年，寺庙因为财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主持，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状、抓地状、抓车。

关系找人，啥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唔只拖到一阵，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谁讨倒来？我马上就煞起身，我来一搭啦。道理啊，也我教你的功夫，你是有练阿无啊？赶忙全部皆还还等我啦！别分碎说，无还等你，无还等你。道理我逐日记咧练。啊，凌空说。啊！我逐日在练哦，啊，逐日在练，哪里好势？不负我一片心，我伫寺庙这一年，也搁深深挂念你的功夫呢啦。临要行前，为师我有说过，要共你去取一件兵器托你。现此时兵器我已经取来了，你过来看卖。风筝水菩提，凌空拿色，拿将包袱拍开。从内面取出一口宝刀，退当白云水。白云水呢，双手接刀一看，哇，是较阴森森，青光闪闪，刀柄到刀尖有三尺六长，白沙鱼皮刀鞘，金刀柄配黄色篮球带。赤金的刀盘，一看就知影是一口宝刀。白云水轻轻将伊闪了闪了，轻动正下手，光头母为蛋黄妞顶面一吐，卡一啪，唔免向外飞，刀尖家己煞跳出来了，先是好笑良言，白云水将刀。跳出来，就亲像一道闪电，归出来哦，前吉寒气逼人，就是叫天去啦。一白云水手来夹宝刀，杀杀杀，连去几落套刀法，叫说师傅啊，真正是一口宝刀啊！凌空说，是毋是好刀？袂做你单看外表的，分水啊！你去摕几支铁枝来，若无铁板来做的。表分水行出去，时间无偌久，捡抱来一捆铁枝甲铁板，放咧涂骹咧。凌空伸手，选一支比光头母还阁粗两倍的铁枝，退当表分水说：“来来来。”你用刀来做，唔通唔敢用力，做你用力，免惊会将刀错歹。啊，若是错歹，师傅才阁拍一支土你。白云水先是煞有淡薄唔敢出力啦，惊说会将刀错起角，也唔过，既然师傅安尼说，家己就着装着胆，雄雄将宝刀夹起来。对准铁机，真将你追落去了。观众朋友啊，宝刀追铁机，拄亲像菜刀咧追菜头咧，连一丝仔出力都唔免，铁机马上煞错做两截。再去看宝刀的刀锋，依然锋利无比，也无起角，也无变宽。凌空又搁将铁板。推来当白云水来写，啊！即阵啊，白云水心中就较有谱咯。对准足足有七二针纸厚的铁板，唰唰唰，就是几刀。结果呢，铁板去等于下边做眼线了。凌空和尚说：“心是宝刀啊！”高个草泥个无算声，咱阁去摕淡薄头毛来试卖咧。遐观众朋友啊，也毋过哦，凌空和尚较无半支头毛通拔啦，真叫白虎哦去夹一撮头毛来，然后将一撮头毛放咧刀锋顶面，用嘴一拨，一撮头毛，现煞变做两截俩，将个兵器。这江湖武林的叫法叫做吹毛理论，白云水非常欢喜，

0: 去打，是较好脚好手。凌空说：“这支宝刀就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伊滚水为师多年，后来我下发为生，这宝刀我就无阁用了，一直刻伫古史内面，成为典史之宝。如今你我是师徒，故师以此宝刀相赠，希望伊啊，甲你做阵伴你一世人。碧云水，赶紧前跪落去说，多谢师父正道之恩。消息咧传也紧哦。碧云水因老母樊氏夫人已经煞听说一条代志，赶紧叫厨房师准备素菜、素酒、素饭，共凌空来接风。伫宴席顶面，凌空师傅又阁将一段期间前后经过讲一遍。樊氏一听，伤心啊！伊赶紧交代碧云水说：“赶紧去共林师傅准备饭柜。”凌空师傅路途辛苦，就托伊好好休息。暗暝，凌空甲白云水师徒两个人伫院仔内面咧秋千啉茶，白虎也伫边头咧陪。看见天顶的月亮，亲像一粒圆圆的大饼。遐凌空转头啊，踢咧啊，就问说咯：“云水啊，遐今仔日找鬼啊？”白云水说：“师傅啊。”你煞袂记得落去，今仔已经是七月十五了啦。凌空为头壳一刮说：“吼，袂过哩，月亮会较抓光抓圆，太好势了。云水啊，照着月光，你将为师教你的武功练一遍，等我看卖咧。”壁云水说一声：“好手，将外口长衫脱煞，只剩内面底衫。”练就行到顶咧，开始运气要练功。白云水哪练功，哪暗暗提醒家己说：也千万唔通将罗公爷教我，甲凌空师傅教我这两套武功去串做一意。白云水一开始也阁真注意，但是练到半中堂。就煞去当凌空看出问题咯，凌空将面一拉，叫说停，免练咯。碧云水惊一下，赶紧问说：“师傅啊，要弟子是练大咯是？”凌空说：“云水，我发现有淡薄不对头啊！我家里的少林真功来个早抓啊，突然亲像……”是参入峨眉派的武功啊！呀，师傅啊，呀，这，壁云水煞袂啊，要怎啊共凌空解释呀？
1: 为了避免无必要的误会，壁云水并无将公爷手中主动顶轮断袖峨眉轻功的消息及时告知凌空和秀。不过，纸未包得好。这个消息早晚凌空都会知影，这届如何是好？咱听讲古人继续讲下落去。
0: 各位乡亲啊，凌空非常严肃的问说：“你到底有啥物代志瞒得我？”碧云水一听，赶紧跪落去说：“师傅啊，呀你唔通生气，我并无想要瞒你，我想说哦，你都才睡来呢。”打算几两三日，等你精神恢复以后，我才要跟你运头啊讲。也既然你都看出来了，也我这就跟你说，那你就赶紧说来我听。碧云水北来心，反正早晚师傅计就知影了。也我干脆简单跟伊讲者，只跟伊讲说，是公爷寿终师傅主动上门要来教我。结果呢，碧云水讲如简单。凌空是如想要问，就问阿口有一支鼻烟腿，问阿白云水是前言不搭后语，计袂三只钱。如讲破胖是如醉，最后讲阿凌空煞急了，才问说：“云水啊，你讲我实实说，

0: 是啥人？撇粉水只好老老实实讲一说，伊哦，伊是从河南来的，福姓公爷，名叫寿忠。凌空一听大喊一声说：“呸！呀，原来是伊啊！”手骨腿倒了，就安煞共转落去，是转啊哦。地基顶面遮地盘地骨皆破裂，老和尚呼一声才徛起来，大声发誓：“浑水啊，浑水啊！爷爷，你托人骗去咯，你托人骗去咯！你知影伊是啥物人？伊是一个江湖骗子，趁我无伫咧，拍算要利用这个机会将你抢过去。呀，伊说我啥物歹话啊？”你若是我的徒弟，就着照实照实搬传我听。白云水唔敢将公爷寿忠骂凌空的坏话学传凌空听，只好说：无，伊无说你啥物啦，伊只是说也佮意我，要是我做伊的徒弟，伊执意要将武功加传我。师傅，呀，你唔是有说？是艺多不压身，所以我就答应伊咯。然后得伊学了鸳鸯掌甲莲花掌，也有气功、轻功。凌空一听话说：“浑水呀，浑水呀，呀你那个抓糊涂啊！”抓轻易就煞去当人骗去西海的翅膀，抓容易就上当受骗啦。师傅啊！你啊，你唔通生气，我无上当。公爷罗剑客，人伊无骗我啦，伊逐日都计教我武功，也唔收我的学费。临要行，阮老母摕淡薄银两要当伊做路费，伊都说唔收。凌空如听是如生气说：“哈哈，你也搁敢推伊说话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啊？阮也毋捌听见啦，总是不当大家之同。别个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谁有听说什么鸳鸯掌、莲花掌啊？你若要得意学种的武功，你将来啊就会行上邪路。种的武功是害人不浅，你知影？别昏睡在听说，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正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少林家族的法解释无双，五味金刚高手如其离归，玉帝上情，菩提故事，结婚四个计，第十二集，冤家大会，随随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两个师傅，一个吹脚行，一个后脚就煞到。老鸳鸯公爷手中才行无几日呢，老罗汉凌空就煞来，伊将白云水带来一支宝刀，哇！这支刀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此刀既是削铁利泥，又是吹毛利刃。随后，凌空又叫白云水，就将少林神功练一遍，互伊看卖咧。结果都才看到半中堂，凌空前将面给顶落来，话说停，免练咯。我发现你少林神功，难亲像参淡薄，向峨眉派一模共啊，拢无说。你有啥物代志瞒着为师哦？别昏睡无到我，只好将公爷手中主动上门加以侮辱，转转拗拗简单讲一遍。凌空法师一听说是公爷手中，向个一目火前走倒起来，法师昏睡啊昏睡啊，要你去人骗去咯，你知影？你知这个是啥人？伊是一个江湖术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粿啊？难当大雅之堂，大家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你捌听人咧说有啥鸳鸯掌、莲花掌？你若要对伊学种的武功啊，你将来会惊上邪路，种的武功是害人不浅啊！也别昏睡，从来都唔白看见凌空作生气的意思，一时也唔知影要怎啊办，无半点措施。别福呢，也惊一时一个人去戆去，赶紧好嘴三劝，足足劝去一个时辰，凌空气哦，才淡薄消。说昏睡啊，我唔是咧生你的气啦。咱师傅师爷好三说，但是我甲迄个公爷手中未煞得，早晚阮会去拄着啦。到时阵我一定甲伊算一个账。别昏睡，赶紧说，师傅啊，人伊都无说你啥物，只是说你可能有啥物代志无法通我来啦。凌空将手一握，说：好，昏睡啊，也你免阁退咧食烟咯。我看你吞吞吐吐的，你长长的意思，我就知影伊肯定无讲我什么好话。估计又阁是冤在迄招，冤在迄套，故伎重演，说我高调咧拍片、食官司、卖铁汤来等等等。你老实跟我说，看是毋是安尼讲你讲的？别昏睡这听，我师傅哪个作准啊？看是因两个人哦。一定是死五级，一定唔止一两摆打交道。别昏睡平常时家教也好，毕竟伊是一个诚实囡仔，所以也袂晓七话八话讲白贼话。所以当凌空和尚安尼对伊说，别昏睡面色煞现红，亲像做大代志迄款，将头壳拍落去。凌空一看见伊这个款，心内就完全明白咯。就说，这，我冤枉伊无？啊，这个老公爷实在是真跑牌了啦！我便啊行到倒一位哦，伊就带到倒了。脚床后是专讲我的牌位，拼死命拍牌为师的名声。就那只一点，我甲伊啊就袂煞哩。别昏睡，甲别好看见凌空那说，兄弟那直直行起来，只好苦苦相劝。第二日早起，凌空和尚又搁恢复了原来的意思。大家想说，伊稳当还在气噗噗的，无想到哦，伊连嘴笑目笑，也无搁提这样代志。伊亲像以嘴三双，还在甲白云水练武，但是唔准伊练鸳鸯掌、莲花掌， 就继续饮正宗的少林武功。因此，别分水又搁开始练少林的武术，而且开始将心思啊用伫刀法顶面。凌空甲别分水一套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刀术太妙了。与此同时，伊也阁传授别分水一套三路真命绝招刀。凌空说：“分水啊，这是为师我的心血，这套真命绝招刀太凶残了，你平常时唔通轻易使用。”只有当你拄到亲手大分的人，或者是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时阵，你才会做你用。别分水说，弟子记清楚了。凌空非常满意说，

0: 从这开始，你就跟我反反复复练这两套刀法。别分水有三年的武功功底，佮加上本身人就牙巧，学什么成什么，只用两日就煞熟悉这两套刀法。到第三日，凌空双手一直霸只后面徛伫一边看别分水练刀，哪看哪直直点头俄罗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紧紧好外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死命好好歪好好好歪好好好好好到一半看好好好好好好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也你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坐就来，随随就来。然后白云随人带着白鹤走出去，来到一位无人的所在。白云随将白鹤手牵来问说：“白鹤仔，什么代志做着急啊？”白鹤是卡摇头苦面说：“少爷，也借酒害了，借酒害了，惊啥来啥了，也要怎办啊？”罗元阳公也受中，所以我来啦。白云水这听真久的人，计忙去啦，也大害咯，害咯，害咯！赶紧问说，我靠啊，也伊这人在倒落啊！白虎说，才随行到乡里了呢，乡里咧风骚的，就赶紧夹走来共我报信。小爷，爷你千万唔通当因两个人三见面。我看见凌空老师呐，甲这个公爷老师呐，三拄一定会冤家，因是一对死五级，那见面一定拍起来了。白云水听伊安尼讲，就更加紧张咯，想一下，咱对白虎说：“安尼，你派两个人，伫后羿照料阮师傅凌空，我到前厅去接待阮老师公爷受中。”
1: 凌空幻想甲公爷手中之间互不服气，两个人若是见面，势必产生纠纷，天砸口舌之争，当砸拳脚相击。可惜只能采取王不见王的策略，将两个人击溃。

讲乡亲啊，也说话之间，就听见公爷手中有说有笑的声音，哈哈哈！总算是到厝了，昏睡啊，夜里有滴嘞无？有滴嘞无？有滴嘞，有滴嘞！别昏睡，惊说会去当凌空听见，就拿烟拿赶紧走出来。只见公爷手中手里掼一个长条包袱，甲一个红包，唔知内面堆啥物件啦。也唔过，罗剑客是风尘仆仆，满面春风，一看见别昏睡，才因公公娘说要昏睡啊！你看卖，我说话有生效无？我说真多半年啊，真少三个月就会倒来。你再看。三个日都在睡觉，我就煞赶倒来了。我这个人，甲彼个凌空大骗子是大无相同哦。别昏睡，赶紧施礼问安，说啊，是啊，是哦，师傅啊，你真正是言理有信。师傅啊，请。观众朋友啊，别昏睡无将老公爷请你去正厅，阿无请。去家己人工的后院，你是直接将罗剑客带去偏院，一搭原本是册房，啊，这时公爷手中就感觉有淡薄未理解了。像我哪会将我请到一搭，无符合常规啊？搁看别昏睡呢，一个人真无自然，怎问说？昏睡啊，啊，你是怎啊？出啥代志啊？别昏睡，赶紧说，无啊，都无啊，都无出啥代志，我都好些啊。呀，老公也说，那就好。为师临行之前叫你坚持练功。

0: 榴莲卡无啊？一个道理，道理唔敢耽误，得你我道念。啊，公爷是有种听伊安尼说，就真满意，悄悄对伊说：“呵呵呵呵，看来你是一个真听话囡仔，知影练功的重要性。你来去后院，练托我看卖咧，看有进步无？”别昏睡，这听什么要去熬夜啊？真赶紧说说晒我！无遮水的，你敢带？你抓紧吧！你都在睡哦，啊来难处理，唔得小可先休息去。等休息啦，到夜有时间我才连你看。公爷首长说：“呀，你也唔是咧，唔知影，恁师傅我是耶稣圣。”你虽然三招五式来我看卖咧，我才会煞心。白云水一听头壳更，一个头壳两粒大，伊知影说代志歹脱脱咯。也我去当这两个师傅哦，一人教我一款武功，两个阁计是武林高手，伫武林的辈分也计真高，两个性格阁计也较强。偏偏因两个搁耍咧卖道哩，看卖人个命话，啊，看一个下世，因个个子阁是野深。要是这两个高人呐，因为我拍起来，凶个就先是实实得一个卦。我看最后也是着托因王不见王才对啦。白云水头壳好了，非常巧。目睭一应，计从心内就说：“师傅啊！”呀你，你唔通作粗性啦！水食，水食，吃咧，啊小可休息者，我才连你看。罗公爷一听白云水再三脱时，面色转变是非常生气。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后壁的故事就闹热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日期归来，雄赠建国宝剑，南兵习惯，以免分外难同。各地上前，国家公司别温水一杯，第十三集，本面推进，实施海纲。
1: 世界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别温水，但无人空法师到来，原本想说。肯定是痴迷的放甲溜溜去，无想到一年后，凌空法师挖倒来，也阁送汤伊一支宝刀。但是当白云水连少林神功偷伊看的时阵，凌空发现内面所有参丹宝，向个峨眉派分掠，前对问白云水是底啥人学的？啊，白云水只好实实讲说咯。这是罗元阳公爷手中教伊的啦，也无想到一向性地也好的凌空，今年性地就站起来了，三拍风火走走得，大骂公爷是干武术啦。白云水温温玉玉，感觉因这两个师傅积怨也深，所以就也衰哩，惊说有意无意下去得失其中一个。所以尽量吞王不见王，但是代志并无按照白云水希望的安尼发展。只一日，白云水正伫后院向凌空学习刀法，接到报告说罗公爷煞挖来了，看无个人的命话。白云水才赶紧走到前门去迎接，然后将罗公爷带到偏院，当罗。剑客提示要去后院看伊练功的时阵，白云水赶紧说：“说师傅啊，你唔通想过所想，随食随食，食了休息者，我才练你看。”遐公爷罗剑客者听就真袂爽神的说：“云水啊，遐你我都才去无偌久哩，你煞愈来愈无听话啊！啉食像我是小代志。”我做挂心挂意，是你的功夫有长进无？等你练了，我看了若满意，若煞心，一百欢喜，袂说得，也通加食几碗。行行行行，来去后院，来去后院练，我看卖。白云水说：“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师傅啊，要你临行的时阵，说要共我取一项宝物倒来，唔知这宝物你有带来无？”罗公爷一听，真哈哈一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子啊，哈，也搁咧，也搁深深挂念这项代志啊，也为师岂能实现啊？你看，我这包袱内面藏的是啥物啊？其实，白云水并唔是咧挂心挂意这项代志，伊只是想说看见前淡薄时间，托家己想出较妥当的办法，托因这两个师傅唔去碰做一下。白云水才慢慢慢，运头啊接过罗公爷手中的长包袱，再个运头啊慢慢慢的将包袱安尼运运啊拍开，将一堆绿皮套内面。退出一堆龙云盘龙劫，只见这一堆劫是光华夺目、灵气逼人，一看就知影这是一副非常珍贵的兵器。白云水一看，哎，不识秋，公爷手中看见白云水，较怎喜欢，家己就感觉也得意，就说了：“云水啊！”为师讲你说，这对两云盘龙剑是我的命根子。听说这对剑是列国时阵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卖，顶面也阁有专利。欧冶子是这个刀剑

来是除了剑，其他兵器，伊若拄过三四件，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你看这对剑，吹毛毛可断，削铁铁如泥。本来我是无拍算要将伊送转是安尼人诶，但是咱师父师啊，相处这一年来，我感觉你大有前途，为师希望你升起，故以此报上山。别昏睡者听，三脚跪坐坐，将三杰吐在头顶，是下恩师。江罗公也磕了三个头，别昏睡哪磕头，哪个在想？公爷师父，正杰对我是恩深似海，也毋过凌空师父赠我宝刀，同样是恩重如山。也毋过我着怎啊共一位师父讲清楚？我要怎啊才有法通肯说和平因之间的夙愿？别分随想到一搭，表情也就又喜变忧，心神不定。公爷受长者看，就猜出别分随腹内有心事，就问说了：“分随啊，你是毋是无喜欢这项兵器啊？”别分随说：“无，我也喜欢。”啊，罗公爷就问个说了：“那喜欢？”你敢戴咧油头壳面啊？别分水色。师傅啊，我是想说哦，我既想要练刀，又想要练剑，也我公爷手中一听面就煞变起，大声叫说：“啥？练刀？我已经共你说了。”迄、那个凌空是一个骗子，未信的。你赶紧将练刀的想法甲我修杀，用心用功甲我联合一对双剑，只有将一对双剑联合死了，你才可能传遍天下。你知影哩？我知。也毋过我昏睡啊，你是毋是？瞒着我做一个不该做的代志啊！若是安尼，你就太对不起师父我对你所付出的心血咯。别昏睡者听，实在无道，我只好阁跪落去，将三杰轻轻的放咧边头，轻轻叫一声说：“师父啊！”罗公爷面色牙白，你看，说昏睡。你跟我实实讲，别昏睡，直接将经过讲了一遍。各位乡亲啊，也未等别昏睡将话说脱伊了，直接啪一声，就听见公爷手中将刀一断，黑毛三断说：“昏睡啊，你为什么唔听我的话啊？”我一再跟你说，那个风筝水菩提是一个真无可骗的人。伊第二摆来，你唔将伊赶出去，也阁将伊留伫厝内要创啥物啊？撇昏睡非常委屈地说：“师傅啊，你徛伫你的立场认为是着安尼，但是作为徒弟，我就真歹做人咯。也咱无管怎啊说，凌空师傅伊无骗我，人伊啥物暗地。”甚至加我无礼，也搁说一百句，人伊也搁救我一条命，我要怎啊将伊赶出去啊？师傅啊，恁两个皆是我的师傅，对我皆是恩重如山，也我安尼说啦，我只是希望恁两位师傅平息所愿，无按伫我身顶发生什么纠葛，若无我就失德罪过。公爷首长听安尼说，马上大声叫说：“昏睡，你别阁说了，我无过你，我就是昏时那个小和尚，我一定要去找伊算账。”公爷首长的声色是愈亮愈大声，愈发声调愈高，规个壁虎哦，差不多皆听会着了。
罗马声端入来后院，白虎正伫边头咧背凉空啉茶，听见想要赶紧去关窗串门，但是已经啊袂赴帖帖了。托你骗子，误人子弟，公爷伫骗伊，直直嘛是嘛唔停，说端到凌空耳腔内。啊！林空姐听着，马上站起来问说：“别好啊，也是啥人伫咱府内看你的雷嘛？”别好赶紧叫说：“不，无啥物啦，小的啦，阮厝边啊，阮厝边一个小的啦，估计这两三日哦，又搁发作，又搁出来伫咧骂啦。所以话，咱饮茶，而免插用小的，免插伊，免插伊。”林空说：“唔对嘞，我感觉咱像咧骂我呢。”啊！别好说，不，哪有可能啊！师傅啊，你太多心了。但是凌空并不相信，前足后伊行出来，伊哪行哪发白昏水，昏水伫偏伊，一听见凌空咧发，北来想也打飞起了，打飞起了。呀，我惊什么，伊就来什么，无法白昏水，只好赶紧按涂骹咧徛起来，对公爷手中苦笑一声说。等先就煞走出来，看见凌空前抱拳施礼说：“师傅啊，呀你请到后院，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再给你准备，你都免亲自行出来啊。”凌空说：“昏水啊，你什么皆免准备，独家听见一个人在擂嘛，呀，那个人在倒落啊，就在这时。”公爷手中将门帘掀开，才行出来说：“昏水啊，你先去一边来滴，正好我正想要找这个小和尚算账呢，无想到伊家己送上门来啊！”白昏水一看，向下哪有咧表笑啊？代志是真大条咧咯！大事不妙，看来这场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所以只拼命向双方作揖。哎，林公师傅啊，公爷师傅啊，爷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拼命求因两个，叫因两个啊，伫有话坐落来，三甲说唔通动咯。只是白虎啊，急啊，规头面赶，赶紧求说，罗剑客啊，师傅啊，也咱有话好好说，行。来去房内，千万唔通动怒吼！但是林边白昏水甲白虎因主仆两人怎啊哀求，怎啊何嘴求因？凌空和尚甲公爷手中两个人根本就听无得落去。只见公爷手中百姓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啊举着凌空怒骂：“伊是一个骗子！”然后。对着凌空啊，各种扁担，呀凌空煞无咧惊伊，拳头有捏咧，也要甲伊拂俩，呀两个师傅要对拂，对白昏水来说啊，是大排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乡亲啊，咱常常咧说俩。说掠牛走壁是一件也辛苦的代志，也毋过一旦牛甲壁呐做一个来向，也是真晦气呐。白昏水现此时拄到的问题就是种个呐，人伊真福气，倒两个师傅学武，这两个师傅皆是江湖武林的高手。而且这两个师傅偏偏又阁是皮鞋唔服狗屎，狗屎咧唔服皮鞋，是一对死五级，互相攻击。看迄个西面，应该是有啥物深仇大恨。啊，以前凌空甲公爷是一个去，则一个来，王不见王。虽然彼此话说了真歹听，但计是尻川后嘛皇帝，无去见着面。所以哦。还阁是安尼顺顺无代志啦，也毋过即房无啥人咯啦。公爷手中坐咧偏房，大骂凌空是骗子。啊，凌空伊正正伫后院，听较清清楚楚明字白字，所以才拼出来要甲伊骂，要来甲伊生效。啊，公爷手中从门帘掀开行出来，百姓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举着凌空，露出伊是骗子，说啦。

三四步，也讲也受伤呢，身躯哦也向后颠去两三步，接着两个人就阁继续咧拍咯，啊，向要上死啊！两个师傅伫咧三拍啦，逼浑水做多地伫边头是急啊，甲快快空，徛伫迄搭拼命作揖，嘴都无停咧求说：“哎，两位师傅啥赤路？哎，两位师傅唔忘记，忘三拍，哎，两位师傅啊，忘三拍，忘三拍，皆是我的错，恁无爱阁继续拍咯，也唔过。”林义正啊，哗哗到有声无声，伊这两个师傅拄亲像无听见。啊，你发你的，阮拍阮的，拍去一百外回合，也阁无见功夫，就是也袂输赢呢。然后两个人接落，要阁继续拍。灭魂水这看，肯也是无动用了，伊家己的两粒根本都无法通跳落去牵线啦，只好退到一边看两个咧交手。一开始，白云水心都袂输亲像油鼎内面咧煎迄款。时间一久，煞逐渐的才稳定落来，煞变作详细伫咧欣赏因两个人的武功呢。这两个咧三拍，甲别人无相同。凌空和尚使用的是少林神拳，光野手中出的是鸳鸯掌，两个一招一式啊，分别就是加长白云水的迄套啊。两个人咧对拍，发招、收招、还招，白云水看得较清清楚楚，记得较明明白白。白云水看一个戆去啦，这两个师傅完全是伫咧拼命，用过拍去一百外回合，也阁不分胜负。亚凌空，真呢，行一招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公爷寿终，你等我。然后捡起脚，煞向后院行去啦。哎，遐去观众朋友的问说，因两个都还无见功夫嘞，伊走去后院要创啥物啊？是毋是连空看说拍袂赢林叔，佮感觉歹趁食，走去后院小可撇者哦？凶个则是有可能个，叫人说拍赢就拍，拍袂赢咱就走啊。也毋过毕竟好汉哦。是不食眼前亏，哪知时间无偌久，凌空前摕一支宝刀金丝凌兰闪电劈前来了。原来是倒去摕兵器哦。也讲也受中一看，我讲你一只脱离啊哈，我想要甲我拼命，佫走摕兵器啊。也你想说你才有兵器是？要比兵器林兵嘛有啦。罗公也等先作倒去偏房，将内面一阵摕出双剑出来啦。倒来伊嘞，两个人又搁重新交手。观众朋友啊，遐用兵器交手，甲拳拍脚，他是大无相同。若一无注意，小可走出个命线，煞腿摔伫去苏州卖鸭两个哦。开始一招一式，别浑水也搁看会清。甲后壁两个人是愈拍愈轻，是甲死死刷刷，呼呼。虽然金华即时是六月时天非常炎热，但是宝刀宝剑掀起来大风，是较阴森森、冷冰冰，规个院落全是充满冷气。白云水看哦，前结果去两百回合无分输赢，就伫即时，公爷受伤，伊也虚汗一劫，前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凌空啊，不是我咧惊你，咱唔通掂一搭拍，一搭是别夫主题，咱安尼同刀同枪，会去将咱这个苦命夫人惊到。而且安尼，当别夫大大细细看了，既不成体统，也无眼光，咱来去找一个无人的所在，搁继续拍耍落去。你敢甲我去呢？凌空佫煞无咧惊伊啦，大叫说。就那是将铁立对刀山河海贫僧奉陪，罗公也说：“安弟，你唔说先是要哪？要刀就叫要啦，好啊，要带我来叫要啊。”公也受中双脚腿嘞，行出白虎，凌空在伫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各位乡亲啊，一公也受中提双脚行出白虎，凌空全在伫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西山是别家的墓地，这个所在也宽阔，深山密林，平时除了采柴、打打，
无啥啦。

0: 来，这位公爷手中乾纲真够厉害，自己从身躯一摇，拄亲像指头迄款，三闪两闪，一嗖，真煞无看见人影啦。但凌空的功夫也无比伊较歹啦，大步小步急，也倒伊入西山。叶君水一看，家己两个师傅拍卡将个停倒，北来先是着急，心里说。无管怎啊，我嘛着倒因来去才好势呐。剑说急出去，啊喷西山而来，白云水拿急急去两个时辰，才伫西山内面一个开阔的所在，找到这两仙师傅了。这个所在，这个地势也平坦，边头有一大片的大树林。白云水曾经把按一搭练着舞，白云水到一搭一看。卡踢卡踢卡踢，好命啊！这两个师傅哦，也阁未动手嘞。这个坐伫南背，这个坐伫北背，安尼面对面坐伫迄搭，安尼目睭阔阔咧仰神。啊伊哦，看见因两个哦，安尼是款咧摇咧摇咧，咱像伫咧运气哩呀。白云水赶甲行到因两个当中，才煞跪落去叫说：“两位师傅啊，呀我求恁哦！”求恁唔通阁拍煞落去咯！恁若阁拍煞落去，我无想要活咯！啊，干脆哦，我前吸死了一块木地咧，较好势哦。哪知因这两个师傅一看见白云水来啊，又阁开始指责。啥物叫指责啊？就是三骂咧，互相指责。马说你这个是秃驴咯，马说迄个是术子偏啊咯，而且我计叫白云水着说真心话来评你，正是对方是骗子。白云水赶紧说：“两位师傅啊，咱若是和平解决咯。”凌空一听就说：“你要和平解决？阿弥陀佛，啊好势，和平解决都较过咯，要问的就较过啦。你到底要拜谁为师？”你若承认拜我为师，唔承认迄个老公也是你的师傅，我绝对唔甘伊阁拍煞落去。公爷手中骂你说啦，对，我同意安尼，英文呢？你只要承认说我是你的师傅，将这个小和尚甲赶煞，啊，我就唔阁甘伊拍煞落去。白云水一听北来想，也我靠，我归起来去洗煞甲调阵啊！啊，这两个人要求我哪办会到啊？我无情无义的话，我要怎啊说出嘴啊？啊，两头对嘴是师傅啊，我要说谁是我的师傅，谁不是啊？白云水急一下哦，欠一时啊，要去弄手夹壁。就伫即阵，凌空罗和尚甲公爷手中剑皆徛起来，又搁要继续三拍。就伫这个紧急关头，只听见树顶有人开嘴说话：“无量天尊，恁两个！”唔通阁为难这个囡仔咯！恁两个计无配做白云水的师傅，白云水真正的师傅得值得，恁也唔赶紧共我退后。观众朋友啊，虽然是听声无看到人影，但是这个人咧说话讲声调对起，阁是非常足。白云水北来暗暗叫苦说：“也大海咯，大海咯！”代志煞愈牵愈大条啊！这两个师傅的代志，我还阁无解决，怎啊按天顶又阁摔落来一个师傅啊？然后就将目睭往树顶看去，只看见一个人用手拨开树枝，然后轻轻的将飘落地。无等白云水详细看一个人，只见凌空甲公爷手中两个人，计未过你阁拍，而是甲气噗噗。哇呀呀呀！大叫，同时向一个人前拼去，将一个人夹在中头。看这个世面，这场恶战就在眼前，已经是无法通避免咯。观众朋友啊，也人说这条也未解决，那条阁继续来，海边昏水计无办法，也接落去代志会怎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 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12: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13: 徐娘秀他们的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这个卫生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的王大国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那里啊。既然如果你三国玉酒啊。在江宁问你农泥农村部啊，
14: 农泥农村部
13: 啊，农泥农村部啊，正是一户本鱼盖手菜茶泥大豆鱼囊一盖蒙路啊，错女泥本一盖飞鱼啊盖一盖是司法啊法家你囊一盖茶泥一盖在内啊给娘等物手菜大棚豆鱼啊法家囊一盖成了，给比盖姑家一盖娘等你啊这盖姑上啊上啊上面啊，但我你错女法家茶泥户籍任我一盖飞。居住一个娘苦呢，啊，别子我你错那个法家去工作，工作一个碰吧的样系列呀，要一个上一个地生，该很多你从啊是晓得我你那个错那个法家要
14: 那对不起
13: 啊，但是政府能够我你最过一个法家越界王国那个是啊，错那个法家给参与的剧目啊，那个是冷破我你整改这个事业的啊。
14: 要不你来洗这个法家国家哈比又是。
13: 法官官长多么要注意谁呢？难怪你大概这火的比较猛嘞。
14: 给透普通我要你，你们国家给他比，那我比杨子啷个都不给估计一些。
13: 是是是是是是，刚咪啷个尿下的我，你给个错那个法家已经要是给个要洗嘞吧？连人两年啷个你整个鱼啊，给个手车背脚给米在你打的
14: 四弟
13: 啊，不脚给个米在你打的四弟连五妈妈，是中呢啊，谁是法家给给个米在你打的三弟五妈妈？
14: 啊，
13: 有时我记得给个贝利的飞子哥吧，剧目呢有时我呢在过山给修复啊，法家给你查理呢可以打的你爱妈当，与查理离一个总查这里切过你妈你一女二十亿元，
14: 你个亿啊，
13: 哎你个亿，
14: 该腾家怎么都不知道的，
13: 是给那个你错呢已经养成自己该无戏。 设计养一个，照顾一个花家，啊，这个名字还该做什么鬼？

0: 娃塞鸡
1: 啊，娃塞鸡呢无限生长
0: 啊，但是但是
1: 娃塞鸡给你这个丝瓜可以多，还给蔬菜可以连药的，那一个
0: 让我发嘎一这一类过年我你讲一声吃的时候哪个呢我能洗的给帮上给蔬果呢
1: 要带洗带洗
0: 给可以一些派你啊可以洗吃
1: 带
0: 要的那当过你自找给做的
1: 那个你
0: 不是那个行动给做那年轻时吧几上吧嘎位吧反正行动那的发嘎做不解释
1: 要发嘎给还给无色色啊古国苗无鬼四万啊和这个靠鬼啊和吃了这个妹的啊和在行动那边是许一样要来手册你给我有你公国呀嘎位啊和鸡瓜和要来不是什么那
0: 鸡瓜是鸡瓜不太好吃
1: 鸡瓜鸡瓜有的不太合吃是要来手册是苦的苦当的
0: 哎是要来明年新耶
1: 带发嘎是弟弟是吧？你看，过火米来过，带我们买呀和曾经呢和屋外四许，那啥我发家给你要还就靠狗养的发家，靠养的养的该发家，连着一个，该该发生那个说错了你连着屋要住，那个该家住，要碰着你还是特别逗的，该碰着你啊你红桃 A 吧，维也维也纳吧，给来。
0: 该成家是来军人了吧？
1: 哎，给给该面职业是给给该碰着啊。在中以自己该是讲你是爱女的义勇的啦。女的啊，一重用啊，要一个自己一个出红那一个钥匙啊。整个啊，从那个发家产业一个胡吉尼来屋开，整个与产业里一个无体系的这一切啊。
0: 但是，
1: 我你从那里将要一个啊，在中次一个啊，有脚或有面。还有脚子放假故宫一提议那一个发家的产业里啊啊错了你还是酿豆腐的连配给故农族外碰脚即是本故子的或者连配与该脚子你沙碰一边那一个子的
0: 腾家的行距你也给我一般那是
1: 该估计的
0: 该估计的不是吧
1: 但是给把人工的人把楼家在过发家上碰脚的一个大外啊那上过人物你在过是一个发家产业的楼里中上有个所有发家要改一个帽子，五百找到我，你错的八百啊，那又是个娘灯啊和八百啊和。
0: 那么要另外个孤独的鬼，如果发家给一些帽子，但我你只帮一日就别个巨物。
1: 对对对对，
0: 那意思的啊。
1: 要么我你搞样好多个碰脚和是啊个发家给个孤独呀和一张人工挖本，我你平时别那个在过农场那个个视察单位的成了吧？把本菜我你搞好多一个发家任务，我你在过和发家都鼓奖奖级。大国金奖，一头一盒，一是降级。那上国在我你给该修盖火米啊，自己给碰把给金色呀和自己给土鸡呀和，阿是要自己给人骨的。那个给该搞对呢，我你错呢阿外白有做大一配啊，巨木户做这个该有主人啊啊，都不给来农场棚给啊，降些给来吃你。快点我你帮腿飞和给给来发个先叫他给鱼给的火
0: 但要我去你过年来给我你行都来多你说嘛发个那个你们先别那么快你改一个改是谁摆给我们就去你过给是熟的给熟的给你当过给当过吃啊吃啊别给我你妈妈妈谁顾一谁妈谁顾谁给谁熟
1: 谁熟
0: 那么低了那么那个我你帮腿做给叫他发个你要他得给那一样让对不起吧
1: 对再要再来过给我发个再你要长长你要长贴给我给行都行都做烹煮，还要吃个烤狗，要来谁有错啊啊！要来谁有个先吃
0: 啊啊啊啊！
1: 不懂的，要里面有一个还个烹煮，有个比如用丝
0: 用丝用丝，
1: 那时候我给固定
0: 外币嘞。当过，
1: 对，要来固定外币嘞。该要来煮那个面，给吃个烤狗外付一身。那时候我要来那时候讲烹煮的，那时候我你真该这哎该错对那个发家叫他吃要你我你。棒的我你那个要棒的
0: 棒的
1: 儿子嘞
0: 但要我那个你如果你过这脏儿子啊给你给裤子给脏布
1: 但是
0: 就你过裤子给脏布一样你给连连人工连连给当过非议给你呗我你那个吃多你从给发干国家能让都过户给
1: 哎
0: 他又是发干
1: 是是是是
0: 是吧奥山奥山我你当过还是个贵人圣女国我你来到这个圣女国又再发干
1: 再发干
0: 是吧样干奥山样的发干我发干路发干又不是这个再发干嘎子呀你以为你可以吃到东北的给那煎酱啊你铁皮番茄
1: 啊铁皮草莓番茄
0: 哎那
1: 个杯子卤你给那
0: 卤但是我要给你普罗旺斯
1: 啊普罗旺斯啥东西买的比都一
0: 对吧你其实你那么是生些个四个用的你呀人要对我呀好一说你看人家一拿给给列列给你
1: 啊这些
0: 但我你那个棒的一说你给取茶给日过给碰塞弄好一说我你看到吃棒的一
1: 说但是
0: 该鱼酱鱼生些
1: 对既然如果你发家产业你该错的阿外就给做这你的

0: 戳伤碰把虎自然虎活命到与活命给他生解呀、啊、查理问你戳内发家该日而已该蒙皮、
1: 嗯、
0: 啊无语该给手册给查理哥在的虎机啊恭喜给都给戳内讲你啊
1: 对
0: 今天问你啥国语就夸大过脑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正人，美丽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我玉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玉酒呢？
1: 我呢管你是屋。
4: 玉酒屋。
5: 徐娘小偷，你管我阿成啥？给你叫门口大哥当管你啊？
1: 西里过一个字啊，你就私，私上的私。
5: 啊，私人的私。
1: 哎，私上的私，你这个嗯，只帮你大哥拿，不为要你不有谁的。
5: 啊，是的。

0: 公私放猛，知道吧？
1: 公私分明。
0: 公司大概陪着过你，这个是该要的公要的
1: 啊，
0: 我你私人的
1: 啊，自己的私人的
0: 哎，私。
1: 私事，
0: 啊，我公事你过成，啊，你是过你在屋里私成成啊，那那成
1: 就公事不明，
0: 哎，
1: 然后私事乱来了。
0: 对对对，四五四五国，哎，
1: 私
0: 七啊，私三五，
1: 私生活，
0: 哎嘛，就是隐私，
1: 自己的生活，
0: 行货交易啊。往往感觉是暗地里秘密又不和，又不该举的日子，
1: 咋过呢？
0: 啊，
1: 你们说，
0: 陪着过呢？
1: 嗯，
0: 私字，
1: 私。
0: 暗地里面的啊，
1: 杨大国，
0: 秘密给啊，那些四五娘，你都晓得
1: 啊，私房钱，私房钱，私房钱，
0: 四五娘啊，
1: 哎，
0: 我那个私下银，那这又就
1: 哦，私下银，
0: 私下银，
1: 再有的还跟私房钱，
0: 私房啊，私房钱是哪？我那个私下，
1: 哎，我们听不到个私卧底，私卧底，
0: 私卧底，
1: 私
0: 卧底已经费意思嘛，我那个四五娘，
1: 哦，四五，
0: 然后个私卧底，私卧底，哎，老贪功，啊，我要给你啊。要那个私生子
1: 啊，私生子
0: 啊，这些啊，是四分娘啊，四对五啊，啊，四卧底，四卧底，
1: 应该有
0: 摇滚，
1: 摇滚，
0: 摇滚，四卧底，嗯嗯
1: 嗯，
0: 这些，嗯啊，找师傅，多女同
1: 学
0: 啊，知道吗？我你给我多给给那五五户给
1: 带一起，带一起，嗯，
0: 是有那霸道啊，
1: 嗯，
0: 秀，
1: 你要个秀。
0: 秀你就是秀词的秀，
1: 秀气，
0: 哎，秀啊！你看明白这个呢？我你个在外啊，大多数你是给叫那庄稼，你们是有那个一个客户，那个秀的啊
1: 啊！
0: 什么秀而不实啊？那那我就是行邪国，我给你陪这个特别要秀的呢，
1: 要秀吗？
0: 要秀的是，然后词之秀，
1: 后起之秀，
0: 我给你别人跟他便宜，日常富有词，原来你。三四勾起片了，能跟侬要人有点俗气
1: 有秀
0: 词
1: 不？
0: 哎，不是，秀类成秀
1: 哦，清秀啊，秀丽啊，
0: 哎，秀娃无中
1: 啊，秀外慧中，
0: 哎，是是是，我开始按到二，
1: 你要改二，
0: 改一九年江阴省一百次教育二得
1: 哦啊，还改傲
0: 傲
1: 是吧？傲
0: 啥二个二
1: 啊
0: 啊，福气一大。以黑大，我你是称啊你沙多沙嘎沙子多种的本地，就
1: 沙多种的本地。
0: 可是那些菜要用洗洁的。
1: 一买一个 P 一个 V 一个 P 一个那。
0: 就是你连着沙多种非要入本地噶，该得火你一步过去，我你夫妻地大，脂肪也不是难过的。所以我大多数用的内蒙多种，啊你啊你二知道吧？
1: 啊你二啊你二呢啊？
0: 嗯，行，我你就那过二对，就是对子的。
1: 嗯，这二对是那过吧？
0: 嗯嗯。你都打过二队，正多啊，这二队
1: 啊，那还要过噶？
0: 嗯，
1: 啊，我都巨忙这个队猛的吧，你啊你的，
0: 还该是几个队伙计啊你二，要猛是的，你过个这二队，说几个炊油节这二队，
1: 对对对对对。
0: 当时我你打我你过过一过，你正多啊，给讲来这二队。
1: 啊，有的有的。
0: 杂物，
1: 啊，啥队买的？
0: 不是杂物。
1: 杂物。
0: 杂物节二队。
1: 哪个？
0: 这是多女仇那个。杂物节你节二队。
1: 哦。
0: 有叫杂物给有要来那有副官杂物。
1: 有杂物节
0: 二
1: 队。
0: 是啊，个人话给你配着过酱，哎，你我有叫猎娃。
1: 啊。
0: 啊。
1: 蒙城的。
0: 抄袭。
1: 内蒙的。
0: 内蒙的，哎哎。噶，我给你当过可以等雨的队伙，还要过一。
1: 等雨的队伙，这个咋过呢？加你哦。
0: 啊，你二呢？反正那趟又是过能办个队伙，俺要过去啊，你二如果呢啊？
1: 但
0: 是啊，反正你得到次家给又下来的。
1: 下
0: 来
1: 吧。
0: 另外，概念是嗯，埋埋那个埋
1: 啊，埋
0: 哎，这些埋
1: 埋
0: 埋埋一走，埋个女的啊，这些另外给你当过啊，埋计必胜。
1: 啊，每战必胜。
0: 嗯，另外个是啊，你都啊，你都嗯，
1: 你要干啥？
0: 好我。
1: 啊，嗯，我，嗯，
0: 是，这就称你自己活，
1: 自己，
0: 啊，嗯嘞，
1: 我们，
0: 嗯，可你，
1: 我跟你，
0: 哎，嗯，给辈，
1: 我这一辈，
0: 哎，嗯是，
1: 我自己，
0: 哎，你不要送给，嗯是你嘛，得个带走的，
1: 你不要送我自己打个的就走了，
0: 好是，嗯是嘞，
1: 嗯是嘞，就是我们这一帮的，
0: 但是，嗯是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嗯是嘞，就是我们，
1: 啊，
0: 来这我你遇见过我们是过嗯是嘞，
1: 嗯是嘞，啊，
0: 是些啊，嗯是嘞是这样过，知道吧？啊，啊，你不要打伤个呢，嗯是嘞，把西巴虎给他举给他，
1: 我们自己会，
0: 我们自己是西巴给你，嗯嘞，啊是指我们，
1: 啊是给，
0: 啊
1: 嘞，
0: 给我们是过嗯嘞，
1: 嗯嘞，
0: 嗯是嘞，你是我们自己，
1: 啊是给，
0: 韩国给你蒙景翅膀一直抄袭，但是就互动跟女将多种，你外国
1: 互动也带
0: 些。
1: 是外资这个天哪去的呢？
0: 嗯，那真是大犀利呢。
1: 啊，
0: 好，你个翻车大。 答不答
1: 啊，我们再商量呢，你别七答八答。
0: 哎，你非说他菜单不答啊？嗯嗯。我们三个人啊，人三斤那要如何吃吧？么？
1: 啊。
0: 四个人的朋友吧。
1: 我们小时候就三个人，小时候就是好朋友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40多年了。
0: 啊，对，我啦。
1: 我家。
0: 嘿嘿，日西。
1: 嗯。
0: 啊，老五嘞。
1: 我家、嗯、
0: 哎，哪个能找找我拉吃不、
1: 啊？到我家吃饭喽、
0: 啊嗯！我天，拉给你呢，咋咋咋？嗯拉
1: 啊，我们家呢，我们家族啊，我要那
0: 个
1: 姑姑。我
0: 这个非非一个有意思呢。
1: 这个嗯
0: 啊，我这个是乱。
1: 乱
0: 哎，乱菜不择
1: 啊，乱菜不择，嗯，
0: 你改名当菜字啊，
1: 没有秩序。
0: 哦、我天，我乱特吧啊，
1: 乱
0: 哄哄的，
1: 乱哄哄的。
0: 哎，这外你配着个互动动作，那个我你多人说个红酒这外个乱色。乱世
1: 啊，乱世
0: 啊，是，往后给你日币，陪着给你乱吃乱泼，感觉我你行行，我你个蒙
1: 啊蒙，哎，该要过，
0: 我你个蒙吃
1: 蒙累
0: 啊，我你个蒙吃啊，你行过乱，
1: 嗯，
0: 但是啊，市民妇女能干那个歪碰见
1: 啊，懂
0: 吗？我给你接触
1: 争吵，
0: 哎，我是给呢，许多种的帖子呢，来给那上班呀，乱吃
1: 哦啊，乱是该乱，
0: 对呀，会乱起来。
1: 会乱起来啊！
0: 啊，会乱起来，
1: 意思
0: 又是该乱，我你乱吃又是该乱，
1: 乱吃又是该乱，懂吧？
0: 懂吧？
1: 啊，
0: 给句俗话说，有职业可的可能有。
1: 哈哈，俺都乱是别人干的。
0: 该接之中应该一首接错
1: 啊，有个意思叫争吵
0: 啊，又是乱吃又是该乱，
1: 懂吧？懂吧？
0: 哎，是，赶紧问问你个，哎天，乱吃呢，我们都没吃，是脏呢娃娃家的。
1: 就吵起来都面红耳赤了，犯不着这样子。
0: 但是要来的婚，谁给人啊？你们三年的谁结论的论
1: 啊？争论的论。
0: 我你论一次，
1: 啊、
0: 他是
1: 论
0: 起来了，
1: 论起来
0: 啊，或者乱起来了。
1: 带一个。
0: 我、
1: 嗯、
0: 给你先忙打工的，你
1: 乱
0: 打乱谈，该是我你老爷在宇宙给一脚你四处一脚呀，就打工的我下台给，知道吧？我给你先忙打工的，乱打吧，咱你们。
1: 啊？
0: 嗯哼。
1: 乱打吧。
0: 嗯哼。
1: 妈妈打工的是。
0: 乱谈白，
1: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4: 记者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5: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家也给句宇宙类女人接走只知切齿再不该死无故了。此大人是只知切齿再不该死无故了呢。死无有日认真啊连女给侬一类不吃拉死我给。好了你我你我有大我吧这真的是接死无的。再不该死无故之子的那自那位自乐。再不该事无故子之类那自那位故乐呢许梦给该能给自自切这个诊断那是对不起是对不起吧该自自切这我们是日被正义的自博吧积累吧还是该自自切这呢许梦给切这个西格该自自切这呢长期自用我必要我吧自自切了这呢奥阿龙还比该故高深还比该高能该高能的养着命还是过再不该事无故你的子类那阿位故乐吧自知切齿再不该失误阿位故了，该你是养用一个能拿拿故里堵路，许梦给个能拿这次借一次吧，还是该拿故里堵路那个米色拿次些，别能拿一百过一个能米色拿次，过一个能这次有你反能拿故里堵路行次呢，自知切齿再不该失误故了呢，你能做餐你能吃，还是过自知切齿再不该失误阿故了你是那个意思。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伴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物，所要宇宙的庇护，走路腾腾，撒国宇宙。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0: 日益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嘞，王大鬼女啊鬼咋能活比咋能累啊。好，接下来我你撒国宇宙啊，老女提到吧，我你宇宙你在要飞到航河四个的火要自己你啊，我你奥嘿嘿卖你那个鱼不鱼啊啊，等你要呢要航道给这个旅游的降低啊，有五年要给开始几 K 的吧啊。这一次给往以往设计的庇护啊，给你四女王路的一个人家中间给这鱼龙不拉外啊，给无鱼不外无一个啊给这地。嗯，咁咪奥黑尼阿是铁拉去打斗打地找鬼国那一个死人。
2: 要你不与兄弟打过那我下得要当过行头。
0: 对。
2: 是吧啊冷完给你你一一无重伤的兄弟这一年当一冲抓吃。该找个路要你其实要给犀利生的名字。
0: 对对对给那个是爹子啊你的鱼鱼力动啊人是桌些那个鱼鱼部那一个古籍的母色啊这个人子的网络永远我你还该上行头一个由你讲过一些细囊一点这个冲拉子。
2: 有时说服鱼鱼部有时候我你一百国是给你鱼部玩你们有这个公寓都是都给公寓。
0: 对对对。
2: 我你鱼就怕给别个鱼部玩你给负责的大那一个公寓给是不给该公寓你为个地。冲的时候你真该宇宙人子多种素要给一些网络我母。
0: 对。
2: 所以该要得是一样素要啊。
0: 噶这边呢，直接到车库行到去来要卡，譬如果你是退休一个男女的，给只有这个车库那个给我过来，这找了奥黑没有，直接找了某一个将军多，
2: 对对对，
0: 是那很有招的吧？
2: 对对对，只帮有那个乐手。
0: 对，那个譬如果个鱼人冲了吃药，啊你乐嘎巴多五吧，
2: 杀
0: 一吧，要不那个奥黑黑么杀嘛都能是吧？要是那一冲冲了吃药给光给吧，内地人就等于个蒙羞，上对个只退你物。
2: 嗯，
0: 啊是。西北屋日子又找了那点卡一类降低那飞起一桌
2: 导游我蒙着嘞那
0: 桌一桌桌吃一吃啊
2: 天啊走
0: 下地高空那合适但是咋嘞啊有一个低那是那合适那得火
2: 这帮人给你有哪个在那点啊你让我你行斗你背过要梦也梦生了吧给这帮人啊多少你吃过
0: 啊

0: 带戏。
1: 你个早黑，我们是你给他这背过防晒么子嘛？
0: 啊，是的。啊，你脏污啊，给来点货吧。
1: 脏污吧，脏过我就买不对吧？当行都得让点货。
0: 有时候你可能那服，咋过呢？有时候我你知道是啊，可能有时候一个低那是。
1: 你可能咯。
0: 啊，带，好像带几个我给改变。这一只狗的狗有的，有时候会往里那给你推过任何家族的一个庇护啊。要看你去，还是他生下来多久？那个问你，奥黑鱼的旅游家族呢，有一个商业数据啊，显示给你个一等女王的奥黑鱼，记得要看你是一七零三十的沙布马囊次，东北张吉帮子叫第五爷，要看个总理和丈夫，我是问你有九十个的爷。要不来这我你跟我过要吧我你给奥黑王伦的户籍啊几只外米啊给米带给你王伦的又是子女纺纱啊将地面屋子咕噜噜一个人一个拿的啊该说给个拿的那即便你有这个鱼不鱼的吃子有点鱼的事物啊这个用在的这个旅游的旅游多种是这个必然是一个魔路他愿不愿意做这个区域的卡路里在中的寺庙第一岁
1: 啊啊吃鸟
0: 啊吃鸟啊冲的吃啊你的多物实习吧乐人搞我吧谁不给你杀车吧只有这个可以冲了吃一条湖的鱼的网路的一个八度一岁当上过这个外有时候我会去给王哥旅推主的一个西高夫站长给他弄别子改变让一个鱼不鱼能做那次一样的黑里的卡楼休息到那的我你奥黑西
1: 对
0: 该鱼上一个古镇的有时候你要需要你退休息啊得再生再息
1: 该行家打配
0: 如果呢能露露吗露露
1: 对啊要给行家打配如果呢你就是那个鱼不鱼那个地吧
0: 对
1: 那么你要克了的行的挖的一个梦要来找到鱼就是
0: 死
1: 那么挖的到你该不是靠白的行业讲
0: 带戏吧
1: 要是行的的业托找鱼就给弄咋的过你鱼就我天该怎么做还给为日乎一张
0: 盖
1: 盖就摸了要一个费一个当过姐娘摩路自来水呢？
0: 自来水，
1: 因为日照给抬个雨浇，给蒙福这个我你眼闭闭的，所以说你洗做好，那么给大的那么多给卡路里子啊你，给他得病我你，一等家得整改你给你退得在
0: 啊得在
1: 生在
0: 日洗
1: 日洗呼吸之合，那边那早的雨浇遇不过我家盖的我可以树翁天，福这个蒙着的多多早等。
0: 对，给你吧，还给木边又是个台东给个咕噜卡，又是咋的试一试给弄，漏了比那次故意给弄卡的
1: 啊，咕噜给弄变成故意给弄，
0: 故意卡呢，带吧。大次找你叠个卡机啊，比那次上队找你推你，我你预就奥黑去那一个旅游的一个推你啊啊！刚才你话要系个杭州一个西里的互动举办次要你阿是有的杭州要卡一个私讯呢，那反正阿是一点点西旅陪着过我你预不预的一个旅游的自的一个西旅啊，那个太去杭州啊陪着过我你过大个日梦啊和要卡和啊找电热的啊你写台可以吧，往呼啸啊吧，趁你接朝。玩吧那然后哎唱自己牛吧还要食物的地址废物的记忆还要长江水的互动给了你互动的物质一体乎以上还要那个好呢还要给啊奇古的背水
1: 啊
0: 奇古背水啊是鱼不鱼黑吗那生动鱼不气要奥黑鱼梦 K 古大水啊是哈这个鱼不鱼的你对啊用在德文你买个老百姓给买个小屋给一个地多种一些
1: 带起带起带起带起那么那个行头认识你把它给叫那行头歪
0: 歪啊都
1: 但是给了你背过以拉给你是盲片修的比如果你做个鱼不鱼这帮你打过你找了四个小妹人家盲片走的
0: 但
1: 盲片修的可能是给行头一个修的类女我你奥黑服那个谁奥黑你给当我一图你真该崩的哈你吧你让鱼不是该过这个过了我弄了哈你吧给他开始痛就吧我你不能没有我不能的比如果呢我你举把他有背谁
0: 啊要给
1: 那个可以讲是这边 AI
0: 奥
1: 运白提出讲我要长大我要忘了用我啊那样不用我自己在这次可继续找来张天文你给讲的修在
0: 啊给都给那样发生找来列感因为那个一部语有时西多我你预计仍是缺口记忆一个缺口
1: 对
0: 了对了
1: 有时候盖当我盖那孤单盖是个敌
0: 啊对
1: 有几个敌羊能找来
0: 是是
1: 找来只老虎预计一屁能合适，
0: 合带
1: 哎，那么罗。
0: 刚才那个问我，你还该把行都给侦查么？一起图片要预交吧，一起图片可以
1: 是。对。
0: 反正过那个哪个那找预交司机呢？你人啊，歌词呢？那
1: 啥
0: 我找哪里司机要？你哪个那可以找改一改一？只是上边行都给你么子？附近江子过你老人去是去奥黑去吧，连娃吧，日语吧，我称嘛叫多子。但不过你预交的过给我说，我哪找？

0: 来问你我的飞机可以上飞机去年的啊
1: 但是
0: 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到过呢过得高兴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恩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你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2: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于旧是该喝的一伙
0: 用古药该哪次过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0: 母亲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挖此法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废书的书不胜为不胜错贼雷晚年索索贼雷久不落脱
2: 于旧呢过于旧屋
0: 哟塞 K 四五
8: 于旧屋是叠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于旧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5: 于旧屋
0: 你管屋啊你管屋啊人咋今天就没快打过呢管你啊
1: 细过个字
0: 字
1: 我这个字
0: 啊造灶台嘛，
1: 灶台。
0: 哎，
1: 概念我你晓得，该有这些吧？个得火么
0: 屋。五折外的啊，八五折外嘛。
1: 五折
0: 啊，五折。
1: 哎，是西啊，炉子
0: 啊，炉灶
1: 啊，煤气子
0: 啊，煤气灶。
1: 是西、嗯。我听个煤气子先吃呢，湖面西。
0: 哎，火很旺。
1: 哎，错，该派错吃特别好吃的。
0: 啊，
1: 你难过，那个买条路给该湖南当面。
0: 带去。
1: 该吃的该打过那我行有谁服用的火吧？
0: 这个呢？
1: 往后该是俺你灿烂的灿。
0: 差
1: 该的我你晓得都要有可以差
0: 差
1: 这些差了啊过车
0: 啊
1: 啊一锅差了
0: 阳光
1: 灿烂一锅差差差差是圣母灿若星河
0: 灿若星河
1: 该当让国字发展很该吧但是我你本景那些哦我你行写有差找了羊肉他一锅我你遇见难过我
0: 听你
1: 他一面写
0: 没心面目
1: 给你提张痕
0: 没心面
1: 你他一样难过吧他一面心面就是给你行撒
0: 哎
1: 该过他一面写
0: 哎给带给
1: 阳光灿烂的就是天气晴朗行好的意思
0: 提和谐
1: 我你行写过他一给你哇我给你提和谐
0: 带戏带
1: 啊哇那见了妈给你国虎摇过的他一但是啊外国一国差了
0: 给咋过
1: 啊
0: 给咋过
1: 给你个他给你他一盒
0: 啊，踏一盒带给可以到撒北，
1: 给你踏一盒，
0: 哎，可以撒北吧，
1: 啊、
0: 哎，
1: 完日才给你给爸爸要那个爸爸那个，给你踏一囊，
0: 囊，
1: 就是都是有太阳，但是要那个给踏一些的撒了，你老顾家那囊的，你外顾家给你个踏一样，给外那个。
0: 盖脑疼过，
1: 咋？那这又是多用体词，多用体词个太医能当面
0: 的。
1: 你啥的？你过养给你三辈子啥无所？
0: 哦，
1: 这个那个太医给你囊的血吧，这个太医哈又是人体，
0: 人体，
1: 人体给太医啥的面的么？那
0: 这
1: 又
0: 囊
1: 的是啥？只不过功夫意思。
0: 懂吧？懂吧？哎哎，
1: 另外就是俺你啥都假，
0: 你要给假。
1: 这个人啊，行都难买都咋？
0: 你要给假过的是？
1: 那这是拙，
0: 拙。
1: 嗯。
0: 你要给
1: 真知灼见的灼
0: 哦灼
1: 来这你白灼我你不用说你看那个白灼白灼 啊, 啊我你行动那个我如果把酒
0: 啊这个
1: 是吧这个我把酒
0: 哎你拍给他那个
1: 的你看没那
0: 个啊给可能够那个把酒啊我咋能接一下
1: 是先我给顾家琢磨
0: 对
1: 来这给人啊真实的你都假
0: 把假
1: 给吧是个人生
0: 人生
1: 人生人生人但是我你遇久我给人生了是你过多年，但是让我你是书画的，
0: 哎，
1: 能不能特别对？
0: 哎，
1: 还是过我你都假，
0: 哎假
1: 啊，还假呢，假
0: 假，
1: 哎，但是阿福那个都假，
0: 母这个字母那个假假假。
1: 该可能杭州那味道着，
0: 懂吧？啊，
1: 反正你哥把脚还疼痛呢。
0: 那是
1: 我。所以我们那西啊，杭州有脚多脚给了的，都过把脚，恐怕又是那个女。
0: 对，啊，那可能我能过吧？我那个你咋蒙把给咱？你是人家反正贴给门。
1: 哎，是，给给我牛郎把的吧？
0: 是
1: 啊，陪着过姐家焦灼。
0: 焦灼。
1: 哎，是啊，上家是家。
0: 心急如灼，
1: 但是有些有些是那么难的，隋炀帝给炀，
0: 义，
1: 概念要哎一个义一个义，
0: 义，
1: 日系九年过年啊，该要来个国货的，
0: 国内通通知，
1: 一概念是义，义个学念日义的，啊，该讲究义，讲究啊，
0: 讲究
1: 的义哦，啊，往后概念是义，
0: 义，
1: 义然意思呢，烤火焚烧的意思。你妈的炕能外国家
0: 咋过的
1: 啊？
0: 过的通通子。
1: 来个多年头先买焦炉。
0: 哎。
1: 买焦炉油焦。
0: 就烧不着了。
1: 哎，我你个油焦。
0: 哦。
1: 我你那个油，给还是个盖油，那个都养的，带的。
0: 哦。
1: 你盖又是油，又是讲究油，那个羊的羊掉那意思，你把我个油。一家八面，我就问那个一家八面，那个哇塞，那个先买焦炉，阿妈讲的什么忙？
0: 烧着了没有？
1: 对，点着了没有？那个一家八面。你那个哦、
0: 哎、
1: 你那个要让要那样吃西医啊外国给个修。
0: 咋过呢
1: 啊
0: 咋过呢
1: 一家八米。
0: 哦、
1: 嗯、一家就是点着了。
0: 啊他给了个底次八米。
1: 啊
0: 你点起来没有底次八米。
1: 来自四喜杭州的福国地，该是你曾经那个、
0: 啊、
1: 买一家吧，
0: 买一家吧，啊买，该是买，灭掉的买。
1: 不买就是也是点着了，燃烧
0: 啊，
1: 买一家吧。
0: 啊
1: 啊！要么你杭州那四喜，你外那国外国的，我天啊，买次买五喜。
0: 哦。
1: 对吧？买次买五喜。
0: 就是不停的点着。
1: 忙中喜我牛哥买。
0: 啊，该你要疼过。
1: 对吧？买忙中喜。
0: 要。
1: 所以讲我你一直蛮有意思呢，给他打一个烧给个炉子给个东煮。杭州
0: 该要疼过吧？
1: 一啊是一家吧，
0: 一家吧，
1: 就是烧着了，
0: 懂吧？嗯，
1: 我们个是俺家大的苏，苏他个苏，
0: 沙，
1: 哎，苏他个苏，概念我你国家别个都，应该没有盆景，我你国家杭州的苏啊，苏他，
0: 沙滩，
1: 苏木，
0: 沙漠，
1: 哎，是西西，冷浪概念哈，别个和苏西几个么子？
0: 的苏，不带俺个西西词，和苏一些，豆沙呢？豆沙
1: 豆酥
0: 豆酥呢带西吧呢
1: 是西我要改
0: 我要改
1: 嗯
0: 啊你
1: 酥多
0: 啊砂糖带西
1: 我要改你要来那个要来那个样子就吃样子牙崩
0: 啊酥牙
1: 酥
0: 牙
1: 哎是西西给你在这个处酥牙的局要不
0: 要
1: 酥枣的
0: 酥枣
1: 的那个意思所以拿过去拿过改叫酥牙我要改你啊当过圣阳你是福喜福财沙哑
0: 沙哑
1: 嗯我你本地行持续过给你苏奶奶呢
0: 啊有的过要苏子给一买一岁
1: 也是啊哈比北府一买行都苏
0: 对
1: 不对是吧
0: 不光滑呢
1: 不光滑是他是要来那我听这上来那木给那苏奶奶
0: 苏奶奶呢
1: 啊是
0: 北府府
1: 臭臭臭
0: 臭
1: 啊我要给你当过苏哈
0: 沙蟹
1: 嗯
0: 给他牛
1: 咬一脚大眼蟹哎过哈
0: 我你要刺干
1: 哈给你啄一九多中年，我要一九年是破开给过点火虎娱乐方式，苏哈点苏哈，来这个吃来呢，苏哈呢，哎，我管这个我们都养得了，
0: 都养
1: 娃
0: 了
1: 有
0: 么，
1: 娃
0: 啦
1: 了
0: 有，
1: 点苏哈，
0: 是
1: 是，遇见那是个点苏哈是哪个的，哎，是点苏哈，点苏哈那个，给你们打过那是苏昂了你们，
0: 你们的
1: 苏昂，
0: 苏。
1: 苏昂
0: 昂，
1: 嗯，苏昂，
0: 那在的昂发音来去，有首苏州的昂。
1: 好的，
0: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6: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9: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10: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6: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豆水呢。
9: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10: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6: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9: 要我比那我脑壳
10: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6: 玉酒给美丽写词来
9: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10: 找来
3: 江乐斯果谷
11: 大哥呢今年也问你熬油红梅各大官的家也问你，用计不谋不，哎， 用济南的步步步的就是要你内容要你过火啊，给你其他国人做个加油。那么给你准备下大国人想起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走多年是长的，哎，多年。

用古籍对话对水的养人文化，给我们一个九十行句统的叫做用其不薄补。啊，你这不薄补呢，古门四年又是补个两薄，故意补个你脆。不薄补是用古籍意外成卡的这个类女啊，给我们在虚脆把酒把水壶开吃古火面啊，乌要一头带要的盖住过红油。不薄的列车就是放奶娃四薄，奶四薄呢一薄我要这个牛要两薄先各本给了我是弄过日差的热热正在日样把它吃，意思过是一弄无知多种呢啊，先呢把这一小五各本呢把这五小五连不给这牛呢放连买能把它吃娃四不要你呢娃买四不要没洗啊，红自牛的洞娃这呢乌热的洞啊，或者呢，拉乌的洞，啊，或者呢是西村或者火候根据互动的时令这类预报，我就按古的黑线，把这四个骨头，意思过一按无否。不过两半我是先把这红的各家鱼来，后半呢再发口开那个半来，给那啊养水溪无惧。啊，西市区用古籍以农改物资，以古黑就豆腐粉的传统色茶的色五花色。那不该南的菜园里呢，不该你菜是要烤牛、牛鱼托啊，干的鱼鹅、鱼鹅呢有那个美鹅，有那个蜗牛，蒸鱼子、蒸鱼啊，哎，还有呢牛背破啊，牛背的破锅。和杀整个还有呢我你手吹蟹戳戳你呢戳这一个戳叶子我要还有日冷的四个第一托把这红着荔枝托的当意思过再遇再美弟弟妹妹朋友还有自国人家不不不可是吃那个是鸡啊福大姑娘这家是住的给需要质量过不给各本呢得了多种西不能够立刻煮，意思过一弄五帮。记录起呢，西池各本阔牛，意思过不不不以后接走是各本加牛给人的别称。啊，不能够都吃都搞，哎，人的菜拖个菜伊拉的油，只要质量过，搿个各本呢遇到了人女那个的火局，搿其他的猎捕呢不能够肆意得了一得去。是给能嘎大的用机不不不啊给你睡个还是是多么美的啊恭喜大哥能嘎一来我你们有啊用机的不不不啊一来你内容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哥能向西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们一面接着这么多年是脏的啊这四个人啊的一句人语没得见呀这伢子是在有就能够你个是在是哈吃个热吃个啊你是伢子是在伢又是没去修伢那个伢子又是热吃个热是在就你能吃呢大哥们晓得这多年我你给他吃个这那个是家哎给咱我过修的伢的这只可得吃过修了这修可得伢嘎几可得家可伢可热养多为热去是伢热那么是真的呢有个有个自在的意思啊走多年是伢子真的是自在所以走多年是真的那么催人女啊接着伢子自在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2: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9: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蛋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1: 宙。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今日的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又名《唐伯虎点秋香》，主要讲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放弃身份追求华太师婢女秋香的爱情故事。作品诙谐幽默，笑点密集，还有多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因此戏院内有此起彼伏的笑声，与身边几个老人家不时地跟着哼唱。好，下面请听经典剧目《三笑姻缘》。

0: 太师又嚟，
1: 阿弥陀佛，施主，华相国夫人在寺内进香，下令无论信女善男，一律不准擅进佛殿。
0: 哦，大师，小生素慕贵寺景物，不远千里而来，望求门开方便。或者大师能否准许我扮作解签呢？
1: 哦，原来师子识得解签嘅咩？
0: 啊，系啊系啊，
1: 咁真系求之不得。贫僧敬奉相国夫人，求得灵签，无人代解。咁你有劳师子代为详解。贫僧正要佛经，请恕小就在此等候啊！
0: 大师请便，
1: 恕小有劳了。

0: 我攞个签筒俾佢就得。
1: 小姐求签啊！
2: 系啊，
1: 嗱呢度有签筒啊。

0: 我怎知知道你会求签啊？我还知道你想求乜嘢签噃？
1: 我又唔识你咁好事啦。咁你又估下，我从边个求签？想求咩签啊？
0: 哦，我梗系知啦。

0: 对女仔梗系要胆大心细，面皮厚至得嘅。
1: 哎呀！

0: 小心一向彬彬有礼，仗义为怀，依然见自私个小姐。
1: 哎呀，你以为我赞你咩？
0: 啊，你都话我有礼义廉乐，咁仲唔系赞我？
1: 我是你无耻的蠢货！
0: 吓、啊，你真系咁样诋毁我？

0: 你唔应承我，我点都唔起身噶咯。
1: 偷
0: 香
1: 姐啊，我哪叫你啊？
0: 嚟啦！啊，原来你叫秋香啊！
1: 哼，等你贵到够咯，彩你都嘥气啊！
0: 啊，秋香，秋香，哇，个名真系好啊！回眸一笑动。

好，你敢出嚟揾我解签嘅，对待啲女仔啊，要有耐心至得噶，坐低慢慢等佢先得。

0: 你咪表大爷？
1: 表姐。
0: 表弟，我仲亲往府上拜访你添。你啲家人话你定出外游，点知咁啱就会相逢于佛殿啊！
1: 表姐，原来你约埋你婆婆华老夫人到此拜佛咩？
0: 系啊。
1: 唉，早啲遇到你就好啦，唔使我扮作解签咯。
0: 吓、啊？点解你同一个界员工要扮作解签先生啊？
1: 表姐，你有所不知噶啦。

0: 小姐，原来你哋老夫人有位艳皮秋香，貌似天仙，点解你都唔一早关照声我得噶？
1: 哦，原来你睇中咗秋香啊！
0: 系啊，小姐。

0: 戴上头咯。
1: 哦，
0: 老夫人唔会俾秋香嫁你嘅。
1: 哦，
0: 我劝你啊，都系识咗条心把咯。
1: 表姐你，
0: 你睇下你个衰样啊，喺度扮戒尖先生添。一老夫人出嚟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系我表弟唐伯虎添个。
1: 点解啊？
0: 若果唔系啊，真系连我都俾你影低晒啊！
1: 表姐我。
2: 秋香，
0: 吓、
2: 啊，你同我求咗啲签，快啲揾人解啦，睇下灵验唔灵验啊！
0: 吓、啊，揾、啊、人解签啊！
1: 啊，秋香姐，呢度除咗我一个之外，冇第二个识得解签噶啦，
0: 婆婆。你拜完佛啊，我正话去找表奶奶，也不知他未知去了何方，真是无缘见面啊。
2: 花嫂、啊、我正想等你一同回府的，好啦，你等我解埋呢几支签先啦。
1: 夫人请坐。
2: 好，秋香、啊、你给啲签呢位先生解啦。
0: 知道。嗯、你解清楚啲就好啊！
1: 包妥当嘅，呢次问乜嘢噶？
0: 系问老爷嘅前程嘅。
1: 哦，哎呀，好签噃、
0: 啊！系、嗯。

0: 白发都已齐眉，是什么惊动红颜后续啊？
1: 作伴，
2: 作伴，
3: 你睇啲大夫老乱讲啊，无非啱啱片片揾饭食。

0: 上眼佢呢？
1: 哦，知道。嗱，夫人话打上银两俾个你，当施舍你噶喎。
2: 吓？啊！
0: 秋香，令人打叫。
1: 系，家环，小心贪图弄夫人啊！知道。

0: 啊，
1: 且看他回眸再笑勾人魄，我要故小舟一叶追住这官船啊，一于死根啊。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为你播出经典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由青年文武生陈俊文、青年花旦陈允玲担纲主演。陈俊文饰演的唐伯虎，外形书生戏中带有啲娃娃戏，小酒窝都演得全神。唐伯虎睇住秋香两眼放光芒的陶醉，跪地杀罗裙的顽皮，与画观音时叫秋香陪的霸气，叫人少女心都爆晒棚。陈允玲饰演的秋香花容月貌，大眼睛咕噜噜咁转，嘴巴嘟嘟生气的可爱，折服于唐伯虎才华的仰慕，与听信表姐谣言时的难过，都令人欲罢不能。另外一众实力演员配戏更使作品增色不少，譬如饰演两个傻仔的演员张红平及陆敏慧，两个人的表演滑稽自然，贡献了很多笑点。演员陈敏雄在剧中以彩蛋行当饰演石流姐，和他过去塑造的角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非常放飞自我，形象上牺牲不少，亦是逗笑玩乐的火力集中之处。刚才我们的节目播放了《三笑姻缘》的第一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二部分。

0: 爹，你估我哋一笑留情啊？
1: 哦，
0: 你表错情就真啦。
1: 我
0: 不过笑你个坏仔书生，有书都唔读。如果系圣人君子嘅，应该要去争取功名，我点会流利浪荡？
1: 秋香姐，咁你话我咁做唔好咩？我为咗爱你，连书都唔去读，连功名都唔去取，能够咁苦心由自门一直追到嚟呢处，宁愿科场不入，入情场落。
0: 咁你真系好极

0: 你赐我一滴杨枝甘露
1: 芳。啊，你想杨枝甘露啊？
0: 系啊，
1: 好难咯。
0: 啊，
1: 如果系凤仙露露就有嘅。
0: 点啊点啊？
1: 不过你呢一种人，你咪知错知不可啊！
0: 啊，哇！多谢秋香姐，秋香姐，我好多谢你嘅凤仙香露啊！哇，真系半带香是半带甜，奇味无穷，我唔该你吐多两啖啊！秋香姐，我唔系攞皮儿噶，秋香姐，嗱，我而家连你嘅口水都食过啦，咁你想唔嫁我都唔得噶咯。
1: 我怪你啊！
0: 喂喂，香姐，香姐，

0: 走啦。待我揾几个称呼，敲之而唱，亦无不可啊。你结果肯出嚟见我啦？
1: 哦，你唔系我表弟？
2: 哎呀，弊啦弊啦！
1: 你估系边个啊？我系你表姐彩莲，唔系秋香姐啊！
0: 表姐，咁秋香呢？

0: 小弟，你咁粗鲁系唔啱噶嘛？连表姐嘅身份都俾你影低晒啊！若果你真系咁爱秋香嘅，可以托我向老夫人求赐相啊！
1: 唔得，如果咁勉强，要老夫人赐相俾我啊，咁又点显得我唐人嘅调情手段得噶？我要秋香贴贴服服，温温柔柔，自动答应嫁我，然后就显得馨香噶啦。
0: 咁你真系想创你嘅心肝都得喎？
1: 点解啊，表姐？

0: 即管试下。
1: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做唔到咧，我输翻3200银俾你。
0: 咁系咯噃。
1: 一言为定。
0: 咁你哋要心机追啦，我都要入去休息下。
1: 最紧要有信心。

真的无动于衷。

0: 请。
1: 你都快点请了嘛。
0: 你不应承我，我就是不请。
1: 你真系唔请系嘛？
0: 嗯，
1: 我揾盆水淋你噶。
0: 哎呀，我又唔信呢。
1: 好，等你知道秋霜嘅厉害之得。
0: 哎呀！喂喂喂喂！哎呀！秋香姐，你呢盆系乜嘢水嚟噶？
1: 老夫人洗个面噶。
0: 哎呀！

0: 秋香姐，就算你再淋我，我都系唔扯。我一于将只船绑喺你嗰只船里，最多你去边我就跟住去边嘅啫。
1: 唔得噶，唔得噶。莫系绑，莫系绑啊！老夫人知道伤和错，你就点点了事肯离开啫，唔该你对我坦白讲啦。
0: 除非你受息任饱餐，令我将眼福来享，否则誓不会离开本家为情殉海葬。
1: 哎呀，衰得佢啊，睇下都系好噶喎，冇办法咧，想摆脱佢，唯有揸紧救命，都要做一趟啊！
0: 点啊？
1: 嗱，我而家企响树，俾你睇到救你天气坏。
0: 秋香姐咁点得啊？你要企喺船头，企得正啲，等我用清水捽醒我对迷蒙眼，挑灯细看你呢一个绝艳红妆啊！你正，
1: 我哋咁多天景嘅啫，咁得未啊？
0: 得啦得啦，哎呀妙啊！不愧芙蓉如面柳如眉，衬住一朵樱桃笑口，皮色也艳，皮味也香，衬住秀色可餐，更可延年益寿。对此绝代佳人啊，你真系思慕含义啦！
1: 睇嚟系啊，乜你咁多

0: 有情还是无情，我一于爬上官船为你航。好，等我静静爬上船头，如果你不出来又自可，你一出来我就一捉住你不放手。
1: 秋香，应该成晚不见秋香呢，我上船头看看他才得。
0: 秋香出来了，静静地静静地捉不捉到你。
1: 哎呀惨了，哎呀惨了，
0: 造反造反了，你
1: 惨了，老爷，原来是个秋香贼子。
2: 秋香贼，
0: 小姐，小姐，
2: 婆婆，我睇呢个茶都并非偷香嘅，系嚟偷嘢嘅啫。一个人唔穷就唔会偷啦，不如俾三几两银，当系可怜下佢，然后将佢释放啊。
1: 偷香
2: 吓，
1: 俾几两银打发佢扯啦，连动红尘一念，愿为宝道作慈航啊。
2: 哦，嗱，侄仔。老夫人俾你噶，客人你仲唔走？
1: 开船啦！
0: 我几大都唔走啊！上天追到去凌霄。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经典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二部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就到此结束了。听日的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

0: 同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绝世美男。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貌需要用面具遮的兰陵王。突厥入晋阳，长弓尽力击之。邙山之败，长弓为中军，率500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庸之下，被围甚急。丞相人忽息，长弓免袖视之面，乃下老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时也。长弓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功勤世事，每得甘美，虽一瓜素果，必与将士共之。出自《北齐书·兰陵王号冠传》。他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他是完美的化身，他有着惊为天人的颜值，他要奔赴战场，任黄沙、鲜血和面具遮盖他的容颜。他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到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叔侄彼此折磨，兄弟相互残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他容貌尤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但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的宿命。他就是兰陵王了。在中国历史上，提起高长恭这三个字可能不算得出名，但如果提起兰陵王，恐怕就是众所周知了。兰陵王文武相传，风姿绝世，戴上面具，他是力破万军、驰骋沙场的勇猛将军；摘低面具，他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多情王爷。他既是翩翩君子，亦是国家栋梁。一曲《兰陵王入阵曲》更是俘获了无数女子的芳心。但是兰陵王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屡立战功的他最终还是没能够逃脱最是无情帝王家的历史悲剧。不过这个亦为兰陵王波澜壮阔的人生平添了一丝悲壮与感动。兰陵王本名叫做高长恭，其父是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公元549年，高澄完成了夺取东魏王位的准备工作，但是他却在登基前夕被政敌刺杀。兴宗帝及其弟高阳接替了大佬的事业，继而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澄虽然被弟弟高阳追谥为皇帝，但其后代却深受高阳的猜忌。年仅九岁的高长恭不单止要经历丧父之痛，还要时刻提防着阿叔的猜忌和陷害。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高长恭的早年仕途很不顺畅，直到17岁的时候，他才被授为从五品的通直散骑侍郎。 不过在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国家最需要的就是那些冲锋陷阵的勇猛将才。这个无疑给了高长恭晋升的机会。高长恭凭借着战功和忠心，一路青云直上，从通直散骑侍郎升职为从一品的二同三司，后来更是在弱冠之年被封为兰陵王。从此兰陵王这个称谓就成了一个传说了。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老天没给高长恭一个美好的人生开端，却给了他惊世绝艳的美貌。提起兰陵王，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兰陵王的美是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的容貌，甚至白累美妇人。史书当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他的墓志铭上边更是写着风调开爽，气彩韶切。按理来说，有如此惊世艳绝的容貌，高长恭本人应该很高兴才是。但对他来说，比高兴更多的是苦恼，因为相貌俊美柔善，所以在战场上对阵的时候，他经常会受到对手的轻蔑和嘲笑。即使是有千钧之力，却长着一副奶油小生的面庞，敌人又怎会怕他呢？为了摆脱这个困扰，并彰显自己的猛将气质，高长恭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面具。每逢出战的时候，他就将面具戴在面上，以此来达到威慑敌人的目的。公元564年，北周攻打北齐的洛阳，当时的守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形势岌岌可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兰陵王只带领了500名骑兵，就冲破了北周军队的包围圈，一路杀到了洛阳城下。但是因为兰陵王戴着面具，城中守军不确定他是敌是友，直到兰陵王将面具摘下来，等大家见到他的面貌的时候，城内的守军才放下心来迎接他入城。之后兰陵王又戴着面具转身杀出城去，北周军队看见一个戴着狰狞面具的将军在联军之中指边度打边度，锐不可挡，就纷纷退兵而去。洛阳之围至此化解。兰陵王在这次战役当中威名大振，士兵唱歌颂之，这个赞曲亦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兰陵王入阵曲》了。兰陵王虽然是皇亲国戚，但是他和那些贪图享乐的贵族公子哥是完全不一样的。兰陵王身在军中，事必躬亲，例行节俭，堪称军中楷模。除此之外，他对待自己的手下亦好仁爱，就算是自己只有一瓜素果，亦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他的手下都愿意追随他，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越来越强。为了犒劳军功卓著的兰陵王，皇帝赐给他20个女人做小妾，但他却只是从中拣了一位。兰陵王不单止不贪不躁，而且还是一个不念旧恶的君子。有一次，有一个叫做杨士深的官员不明就里地弹劾兰陵王贪赃枉法，导致他被罢免官职。不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来北齐计划讨伐定阳，兰陵王再次奉命挂帅出征。咁巧嘅系呢个杨士深亦喺军中，佢十分之担心兰陵王会对佢进行报复，于是咧成日都提心吊胆。兰陵王听过呢件事之后就笑住话啦：你话俾佢知，无需担心，我并冇要报复佢嘅意思。为咗令杨士深安心，兰陵王故意揾咗一个杨士深一个细细嘅过失，只系对佢处以杖20嘅薄情。经过这件事，杨士深彻底服了，从此对兰陵王不恭不敬。 但是夏淑越是服他，朝廷就越是猜忌他。在皇帝看来，兰陵王功高震主，而且深得人心，这个不是一件好

0: 好事。在民间传说当中，当时的胡太后怕兰陵王会仗势夺了自己仔的帝位，于是就以皇帝的名义将一个叫做张香香的妃子赐给他，而真实的目的是要刺杀他。张香香天之国色，使尽百般手段来诱惑兰陵王，但是兰陵王却坐怀不乱，不为所动。半年过去了，张香香不单止没有机会刺杀兰陵王，反而被他忠心报国的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对他讲出了胡太后的全盘阴谋。胡太后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之后大怒，要召回张香香杀了他。面对曾经要谋害自己的敌人，兰陵王选择了保护张香香，使他免遭胡太后的迫害。可见兰陵王狰狞的面具之下，不只是有一副俊俏的面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即使如此，好人终究还是没有获得好报。兰陵王作战勇猛，打仗的时候总是不避危险，身先士卒。有一次，北齐后主高伟问他，你这样冲入敌阵之中，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怎么办呢？兰陵王不假思索地回答，家事亲切，不觉遂言。这个家事二字令后主高伟好不满。在高伟看来，兰陵王将国事当成自己的家事，这个不通还不是要造反吗？兰陵王见后主面色有异，亦知道自己言过有失，于是就匆匆告辞。后来更是用收取贿赂、聚敛钱财的方式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有一次，他的亲信问他，你已经受到朝廷的重托，为何还要如此贪心呢？兰陵王笑而不答。亲信继续问他，是不是你怕功高震主遭受妒忌而要做令人看不起的事呢？兰陵王点头称是。亲信又接着说了，朝廷如果记恨你，这件事更容易被当成是罪名，这个不是躲避祸害，而是招来灾祸啊。兰陵王听了之后幡然醒悟，连忙向亲信询问解决的方法。他的亲信说，你最好是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再理国家的政事了。于是兰陵王就经常清病在家，闭门不出，但他没想到即使是这样亦躲避不了灾祸。当时北齐有三个很犀利的武将，段孝先、酷律光和兰陵王。段孝先病逝，后来酷律光亦被高伟刺死。可以说当时整个北齐是全靠兰陵王一个人支撑的，很多人称他是北齐最后的支柱，但是现在这个最后的支柱亦被高伟推倒了。公元573年，高伟派使者送毒酒给兰陵王，兰陵王看着毒酒万念俱灰，他心里边明白，土说法申冤都是无济于事的，倒不如痛快一死，万事皆忧。于是走投无路的兰陵王留下一句天眼何由可见之后，就将毒酒一饮而尽。而在兰陵王临死之前，他还是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敬佩的事，他焚烧了所有人欠他的债券，点燃的债券扬起飞尘，似乎是在这为这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做最后的送别。在兰陵王逝世四年之后，北周攻落了北齐都城邺城，兰陵王守护一生的北齐宣告灭亡。不知道他在天有灵又当作何感想呢？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兰陵王一生没有败给敌人，却败给了自己人。他一心要守护的人，却无情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一片赤诚最后换来一杯毒酒。可能他惨淡的人生结局，从他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翳兮，为鬼雄。兰陵王好似昙花一现般惊艳咗世人，喺留低咗幽香阵阵之后黯然收场，而佢嘅名字却随住激昂嘅兰陵王入阵曲，永远回荡喺世人心间。
1: 系咪广东人啊？ 系啊，快啲嚟啦！

0: 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为大家带嚟《红楼梦》诗词鉴赏。上一期节目咧，我哋为大家介绍咗《大观园诗社》里边以咗以柳水为题作嘅几首诗，其中林黛玉嘅《唐多令》充满咗悲哀嘅情绪。咁下边咧，接住为大家介绍薛宝琴嘅《西江月》。看远铃声有限，随啼点缀无穷。三春时叶赴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笼。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继黛玉的《唐多令》词之后，宝琴写了这一首词，终不免过于丧败。宝琴丧父，客居亲属屋企，类似游子，所以词中渗透住离人的感慰。好似宝琴咁样嘅年纪，本应该系无忧无虑，但系从呢一首词透出嘅气息嚟睇，亦并唔系事事遂心。三春事业赴东风，隐喻包括宝琴在内嘅大观园群芳嘅美好时日即将过去。词中嘅梅花香雪字样，都同梅字相联系。宝琴又许咗梅翰林嘅仔。所以明月梅花一梦，可能仲暗示宝琴将来嘅命运亦不济。临江仙，薛宝钗。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风团叠阵乱纷纷，几层随流水，岂必毁芳尘。万柳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幽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在拿出他这首词之前有这样的一段议论，他说，我想柳水原来是一件轻薄无根无伴的东西，但是依我的主意，偏要将它讲好了才不落俗套，所以我写了的这首诗未必合你们的意思。它原来是要作翻案文章的，和前面的几首柳水词低回的调子截然相反。宝钗的这首词充满了开朗乐观的情绪，从宝钗的角度看，这个与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性格一致。从《红楼梦》作者的意图来看，似乎是让她乐观一阵，将未来想得十分美好，然后再让她失望，即是先让她登高，然后再让她跌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无根的柳水飘上青云又怎样呢？能够永远留在天空中吗？最后还是免不了随水流，毁芳尘。作者让宝钗故作乐观语，实际上是隐含着讽刺的意味。有人根据宝钗这一首词骂她是野心家，想向上爬，想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等等，未免过于穿凿附会，作者未必是有此意图的。林黛玉的《葬花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远系飘春树，落水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水满怀无色处。手把花锄出绣阁，引踏落花来复去。柳丝如鹰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归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初旅程，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360日，风刀相剑严相逼，

0: 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而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衣底事陪伤神，半为年春半老春。年春忽至老忽去，自幼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自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龙胁下生相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幽，未若锦囊羞艳骨，一抔净土染风流。执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今死去浓羞葬，未卜浓身何日丧。浓今葬花人痴笑，他朝葬浓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吟是林黛玉感慨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个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他和《芙蓉女儿泪》一样，是作者着力写出来的文字。这首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这首诗并非是一味哀伤凄恻，其中还是有一种抑压不平之气。柳丝如鸽自芳菲，不管途飘与里飞，就既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360日，风刀相剑严相逼，岂不是对长期迫害着他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吗？愿奴胁下生相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幽，未若锦囊羞艳骨，一抔净土染风流。执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陷渠沟。就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意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而这些才是他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人的两首诗当中脱胎的。诗歌当然是可以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该将文艺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搞颠倒。讲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和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名人的诗集当中去找。唐初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当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所熟知的诗句，还不足以借取利用吗？就好似葬花情节，亦未必是取自唐人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若兰东畔一事。作者的祖父曹仁的《连亭诗钞》当中亦都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但这些都是流，都是仅仅在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亦决不能够替代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这首诗当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之中。 当然，葬花吟当中消极颓丧的情绪也是极其隆重而且不容忽视的。他曾经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是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我们同情林黛玉，但同时亦看到这种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思想感情是十分脆弱的。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趁住荆俊捉到吕红的仔吕邦调戏民女呢件事，谂住要布局对付吕红，最好谂办法嚟将佢杀死。咁呢，一嚟可以削弱吕不韦嘅势力，二嚟其实呢亦都可以趁机向吕不韦攞翻当日害死赵善佢哋嘅血债，因为吕红可以讲就系当日佢哋出事嘅时候偷袭项少龙人马嘅帮凶之一。谂好咗计划之后，项少龙吩咐荆俊同滕翼嗱咁，然后呢自己马上就入宫去见小盘啦。小盘听完晒成件事之后，皱皱眉头话：如果要布局对付吕红，但系而家犯事嘅只系吕邦，兼且佢又冇真正奸淫嗰个妇女，如果按照律例，最多都只能够重重打个十零棍，好难将佢点噶噃。李斯微微一笑话：依微神睇，项统你早就谂好晒好计啦。项少龙亦都笑住话：想呃到李大人真系难比登天啊！我而家呢已经派人将呢个消息巧妙咁传入吕红嘅耳仔里边。我呃吕红，话佢个宝贝仔啊系犯咗奸杀娘家妇女嘅头等大罪，而且而家已经俾我嘅人监禁咗喺刀骑卫所里边。咁佢急起上嚟，一定要走入嚟救人噶嘛。到时候我就有办法引佢入局啦。小盘深思熟虑咁谂一阵，就话：咁吕红究竟系个点嘅人呢？项少龙同李斯对望咗眼，互相之间都睇到对方眼中嘅惊异之意。睇嚟小盘呢个储君越嚟越唔简单，开始有自己谂嘢嘅方式同埋自己嘅见解。项少龙跟住先话：呢个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来到秦国之后，就以为自己是吕不韦之下他们吕氏族中的第二号人物，气焰逼人，但真本事又没什么。不过今次听说他做了都尉的副统领之后，都很不满意，觉得被管仲斜骑在自己头上，很不忿气，见到他呢都不肯行礼的。小盘听到就说：项兄，你为什么对相府的事这么清楚的呢？项少龙就不想将图先揭出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吕不韦已经几次收买我的人了，我当然也不会对他客气了。小盘沉吟一阵，就说：如果吕红是这样一个人，这件事的确值得一做的。即时拧转头对李斯说：李兄家，你马上派人将吕不韦、陆公、徐仙、黄吉、蒙敖、蔡泽以及黄焕等几个人召入宫来议事，就话我要商量下郑国渠到底应该点样建造反。咁吕不韦呢一定心急入嚟嘅，等到吕红求助无门嘅时候，佢自然就要鲁莽行事噶啦。李斯咁先欣然领命而去。小盘等到李斯走咗，剩翻佢同项少龙两个喺书斋里边啦，先露出好兴奋嘅神色，话：哎呀，师傅，今晚就好啦。呢次呢，我可以将件事搞得越大越好，咁可以借呢件事嚟立下威。一嚟呢，杀杀吕不韦嘅气焰。呢个奸贼啊，最近得到太后嘅支持，更加趾高气扬，居然呢向太后进言话要我正式将佢册封为摄政大臣。哼，咁岂不是等佢统管晒所有嘅权力，真系无耻之极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咁太后点讲呢？哼，太后被他的手下怒海啊，迷到神魂颠倒，除了在师傅的事上面不肯让步之外，对于吕不韦呢总是言听计从的，已经两次找我讲这件事了。唉，搞到我啊这几晚都没有觉好瞓。项少龙心想，如果真是封了吕不韦做摄政大臣，那自己就危险。他突然间想起21世纪 睇嗰部秦始皇嘅电影里边，当日秦始皇啊将吕不韦封咗做仲父。根据电影里边嘅情节，吕不韦听到呢个封号之后啊，非常高兴，因为仲父嘅意思呢，仲系指春秋时候齐国嘅一代贤相管仲。父当然系父亲嘅意思啦，意思即系话吕不韦嘅才能啊贤如管仲，而楚军对佢呢就好似系对待自己另一个父亲一样。咁吕不韦呢就认实而家呢个小盘就系佢嘅亲生仔，但系平时呢点都嗌唔出口噃。咁而家有个咁嘅封号，就算小盘当面以父亲之礼嚟待佢，自己都可以坦然受之啦。当然呢，对呢个封号吕不韦就非常满意啦。项少龙一谂起电影呢啲情节，即时忍唔住笑出嚟话：既然佢咁想做摄政大臣，不如呢，我哋同佢打个折扣，净系封佢做仲父，咁顺便咪可以害下佢咯。小盘一听就精神大振，即刻问：到底点样害佢啊？咁样？项少龙话：但呢件事呢，一定要喺滴血认亲之后先可以进行，如果唔系反而会有反效果嘅。于是呢，佢就将仲父嘅寓意啊讲咗出嚟，又解释咗呢个称谓嘅另一重意思。小盘听到即系话要将吕不韦啊当成另一个父亲，忍唔住皱皱眉头话：咁岂不是要我认贼作父？项少龙就话：呢个只系称呼嚟啫，一啲实质嘅权力都冇嘅。但系咁样做呢，佢系有两个好处。嗱，一嚟就安咗吕不韦嘅心，使佢好难再提出更加狂妄嘅要求；另一方面呢，就可以使六公佢哋对吕不韦更加不满，因为佢哋呢都会觉得呢个称谓啊，一定系吕不韦逼你封俾佢嘅。由于又有咗滴血认亲呢个如山铁证，六公佢哋呢就认实你绝对唔系吕不韦嘅仔，佢净系认为系吕不韦夹硬将自己捧成为假王府，咁对佢嚟讲呢，一定亦都更加恨之入骨。佢到时候就位高势危，无乜好日子过啦。小盘听到觉得好奇怪，啊，师傅，你点解随便都可以谂咗咁特别嘅名衔嘅呢？项少龙心谂：边系我自己谂嘅呢？但系呢句说话亦都讲唔出口啊！唔通同佢讲话：系我喺21世纪睇咗电影啊，然后先攞嚟教你嘅啫。哎呀，你净系解释电影系咩嚟嘅，都好难同小盘啊讲得清楚啦。于是佢只话：我都唔系好清楚噶，不过头先灵光一闪。忽然间先谂到呢个名啫，小盘睇咗佢一阵，先至话呢件事等我谂下先。师傅啊，我唔系唔想听你嘅话，但系事关重大，我仲想听下李师嘅意见啊。项少龙一啲都唔介意咁话，楚军已经开始有自己嘅谂法，我都唔知几开心，点会唔高兴呢？睇住你已经长大成人，就已经系我最大嘅恩惠啦。而家吕红呢，因为接到消息噶啦，我马上翻去应付佢。小盘企起身，有啲难以启齿咁话：师傅啊，你可唔可以抽时间见下母后呢？只有你先可以使母后脱离怒海嘅控制啊！项少龙听到咁样，只有苦笑，睇下点先算啦。佢啱啱离开咗小盘嘅书斋，马上俾昌文君截住佢，就话：喂，少龙啊！你原谅下我先，头先我向我个妹呢就泄露咗你个行踪，而家佢喺宫门外等紧你。唉，你都知道噶啦，佢等你肯定唔会有咩好事嘅。项少龙呢而家正系急住要翻去东岐衙门对付吕红，一听到话盈盈居然喺外边等佢，哎呀，咁弊家伙啦，俾个刁蛮女缠住，如果自己赶唔翻去，咁岂不是对付吕红呢条大计？咪要付诸东流，即时话：哎呀，咁我即刻运路走至得啦！一听佢咁讲，反而轮到昌文君吓咗一跳啦。佢即话：哎呀，千祈唔好咁做啊！咁呢，佢就知道系我泄露咗佢个底细噶啦。你仲系快啲去敷衍下佢啦，当系卖个人情俾我啦。今晚呢，我请你饮酒，以当赔罪啊！ 项少龙听到真系冇佢符啊，只好苦笑住话：好啦好啦，咁我睇下佢又有咩玩弄我嘅手段啦。两个人有讲有笑，一嚟到正宫门口，啱啱穿过走廊，昌文君呢就即时溜走。项少龙冇办法，唯有硬住头皮，向住喺宫门口等紧自己嘅十八铁卫行过去。离远就见到盈盈同埋陆丹儿呢两个刁蛮女，正喺度牵住个匹爱骑疾风喺度玩。喺旁边嘅乌书啊等等十八铁卫呢，对佢哋都冇晒办法。盈盈隔远就见到佢啦，一抽马缰，骑上马向佢直奔而嚟，话：
3: 项将军你好啊，我哋两姊妹唔服气，又要揾你比试下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都感到好头痛。唉，咁你话呢件事几时先算完呢？项少龙只有话：咁我认输投降好啦。大小姐，可唔可以高抬贵手放过我啊？
3: 哈，边有你咁无赖噶？你系咪男子汉大丈夫嚟嘅啫？我唔理你啊，快啲跟埋我哋去城外比试骑术，然后再比下其他嘢。
4: 陆丹儿跟住笑住行过嚟话：
3: 哼，又唔够胆啊？是不是又多了个冇胆鬼呢？
2: 项少龙一下真系俾佢激亲啊！但突然间佢心一喐，如果而家将呢两个刁蛮女带喺身边，咁自己对付吕红嘅时候，岂不是多咗两个有利嘅人证？于是佢就话：好啦好啦，嗱，算我怕咗你哋啦，俾乜都得，但系我而家先要翻衙门一趟，处理啲事情之后，再陪你哋玩啦。
4: 盈盈好矫健咁跳落马，
3: 哼，边个要你陪我玩啊？我只不过呢见你勉强有啲本事，先系兴趣嚟请下你斤两啫嘛。
4: 陆丹儿喺旁边亦都接口话：
3: 啲男人都系咁噶啦，三分颜色就上大红噶啦。
2: 项少龙呢就专登摆出一副一啲都唔在意咁嘅高姿态，话：嗱嗱嗱，唔俾我翻去衙门呢，咁啊算数，到时候。你唔好话我唔同你比试啊！大笑声中，项少龙一跳跳上疾风，佢话：嗱，无论你哋想点都好，总之而家呢，跟我翻咗去衙门先啦。然后一边匹马，叽哩呱叽哩呱咁，边行疾风就向住刀骑衙门嗰度直飙而去。十八铁。

就自然跟随啦。嗰两个刁蛮女见到咁，就冇惧羞啦，亦都一左一右咁跟佢身边，一路翻翻去刀骑衙门啦。一入到衙门里边，大堂嗰度已经逼满咗刀骑军，气氛已经系非常特别啦。嗰班刀骑军啊，人人都面露愤慨神色。大堂里边隐隐约约传嚟一阵吵闹嘅声音。项少龙知道好戏开锣啦，吕红啊一定中计，派人揾上门嚟嘈嘈吵吵啦。于是呢就即刻带埋盈盈、陆丹儿两个向住大门嗰度直行入去。啲刀骑军见到佢翻嚟，都一齐让出条路。咁喺后边嘅盈盈同埋陆丹儿两个呢，啊见到里边有人嘈交，知道有热闹睇啦，都忍唔住非常兴奋。喂喂喂，到底有咩事啫？有人细细声话：项统领，都尉嗰边有人嚟闹事啊！项少龙听到毫不在意咁点个头。盈盈佢哋听到话有人闹事，嘿呀，都唔知兴奋到咩咁。因为佢两个本嚟就惹事精嚟噶嘛，呢、这个时候都好想睇下究竟系边个够胆恰上门嚟恰项少龙，又睇下项少龙啊点样应付呢？佢哋一入到大堂，只见里边啊壁垒分明，一边呢就是、以藤叶京俊两个人为首嘅十几个刀骑军高级嘅将领，另一边呢就吕红同埋佢二十几个亲兵。项少龙使咗眼色，十八铁卫马上扇形咁排开，包围咗吕红佢哋成班人。吕红呢个时候呢正系嬲爆爆、气鼓鼓，听到话项少龙翻咗嚟，居然头都唔拧转，冷笑住话：讲得说话嘅人终于翻嚟啦吓！盈盈见到呢个刀卫副统领一啲都唔将项少龙放喺眼里边，佢对秦国嘅军方编制系非常熟悉嘅，忍唔住好奇怪咁问项少龙：喂，刀卫唔系你属下嘅人咩？项少龙要嘅呢就系吕红而家咁嘅表现啱晒何车啦，佢细细声对盈盈话。你两个乖乖地留在这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一阵间同我做个见证下。两个女仔听到是更加兴奋，亦都不计较项少龙吩咐的口吻，就逼在门口那里看热闹了。布置妥当了，项少龙行在藤叶京俊两个人中间，对着呢面色铁青的吕红专门扎到很惊奇地说：吕大人，你头先口里面那个可以讲得说话的人是指边个啊？藤叶京俊他们呢就专登要撩起吕红把火的，专登一起笑起上来，其他刀骑军呢也都一起附和。吕红被他这样奚落翻，眼里面的杀机一闪而过，一字一句地说：我指的梗是项统领的，你不是在这里可以讲得说话的人吗？项少龙目光一冷，毫不留情地说：好胆！哇，这一句一喝出来，霎时间整个大堂都静了。吕红一点都估不到项少龙对自己这个上府红人一点都不客气，当堂面色一变，但跟着知道自己的确讲错说话了。因为项少龙毕竟比自己高两级，自己这样讲法即是对长官不敬的嘛，一时间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样应付。项少龙说：吕红，你见到本将军不行军礼已经不敬，还口出狂言，一点都没有上下尊卑，你知不知罪？吕红平时恃着吕不韦的名字横行惯，头先虽然被人一喝窒一窒，但现在已经定下来，摆出一副好骄横嘅样，话统领如果认为我吕红有过错嘅，你大可以向吕相投诉啊！嗰班刀骑将士一听，大家都哗然。呢、这个嘢明知自己有错，哈、啊，仲居然咁大胆有嘅。京俊嬉皮笑脸咁话：哦，咁睇嚟，第日吕红如果你被派往沙场，系咪呢？亦都净系听吕相一嘅人嘅说话。只有他才管得你呢，那岂不是前方主帅要时时刻刻地派人去咸阳那里找吕相评理？刀骑军和盈盈、陆丹儿

呢一次系点样应付噃？吕红愕然咁褪后一步，韩少龙，你唔好逼人太甚噃。藤亦一睇，哼，时候到啦，即刻落命令话：人嚟，同我将呢个违令狂徒捉住。嗰班刀骑军呢，见到吕红咁目中无人、气势汹汹，早就已经摩拳擦掌，人人都想揾佢嚟出气噶啦。霎时间啊，扑咗十几人出嚟。吕红呢，本来带人过嚟系想抢翻被扣押嘅亲生仔嘅，点知俾项少龙连番挑嘢之下，搞到都唔知点算好。兼且一向就恃住吕不韦呢个大靠山，乜嘢人都睇唔起嘅。呢、这个时候，吓对方居然将佢当成犯人咁啊，点忍得住啊？撑一声掹出佩剑，大声喝嗱：你哋边个敢喐手？佢嗰班随从呢，都系吕氏一族嘅亲兵，平时横行霸道惯晒，心谂有吕不韦呢个大后台，边度怕你呢个小小嘅刀骑统领啊？一齐掹出晒兵器，围住吕红，唔俾刀骑军嗰班人扑过嚟。项少龙松容咁样笑，一摆手，十八铁卫一齐解下背上嘅弩弓，装上劲箭，十十十十，各自抢去一个有利位置，瞄准敌人，将吕红佢哋嗰班人啊逼埋嚟墙边。吕红见到有啲心慌，项少龙，你咁系咩意思啊？荆俊怪笑一声话：你攞住把剑系咩意思？我哋啲箭又咩意思？你话系咩意思啊？呢、这个时候啊，气氛真系好似箭在弦上嘅一触即发咁，所有人大气都唔敢唞一下，即只有陆丹儿同莹莹两个理得你咁多啊，拍手啊笑起上嚟。吕红啊，一下子就觉察得到啦，忍唔住问：你两个女仔系边个啊？有一个刀骑军嘅教尉官就话：哼，连两个鼎鼎有名嘅女英雄莹莹小姐同陆丹儿小姐都唔识，吕红。你算咩都尉副统领啊？吕红嘅人啊，毕竟有啲小聪明嘅，一听到当堂面色剧变，哎呀，知道唔妥啦。因为而家就算出咗咩事，如果冇刀骑军以外嘅人喺度，无论佢做错乜嘢啊，事后都可以推到一干二净。如果刀骑军啲人出嚟作证呢，就话佢哋帮住项少龙啫，所以佢哋嘅说话就唔作得准嘅咁。但系而家有两个外人喺度，而且两个人呢个父亲咧大有身份嘅，咁就唔系咁讲啦。项少龙一见到佢已经有啲退缩嘅神色，边度俾佢有反悔机会啊？大开声话：吕红，如果你唔立即跪低投降，我要你后悔莫及。佢始终要坚持吕红下跪认错，就要使佢难以接受呢个屈辱。吕红果然犹豫一阵。都未有机会答佢啫，项少龙已经即刻落命令话：射佢哋个脚，戳戳戳！十八支弩箭好似闪电咁射出，喺咁嘅距离同环境之下，根本就避无可避。吕红手下当堂跌低咗十八个人，都俾啲箭咧射穿大髀。跟住十八铁卫又再次搭上劲箭，瞄准其他人。吕红虽然冇受伤。但呢下仲边敢抵抗啊？更加怕项少龙个弓步失手，即时摊咁掉低把长剑话：算你好嘢，我要睇下你点同吕相交代。其他人一见，亦都即时弃剑投降啦。莹莹同陆丹儿都估唔到项少龙啊，居然落咁重手啊！一时间两个人都呆晒。项少龙打咗个手势，刀骑军啊即时将吕红佢哋扎到实一实。然后逼佢哋跪低。本来平时呢，刀骑军啊一向都自认为应该比刀卫军啊高人一等嘅。但系刀卫军因为而家吕不韦嘅两个人做咗阿头，所以一向咧横行霸道惯晒。刀骑军咧俾佢虾得多啦，边受得呢啖气噶？而家项少龙呢种敢作敢为嘅手段，嘿，真系啱晒佢哋心水啊！项少龙一啲都唔理嗰啲。已经系瞓低血泊中嘅人嚟到吕红面前，冷笑一声话：你口口声声话要我向吕相交代，而家我就同你去大殿嗰度揾储君吕相一齐评理。吕红听到面色一变，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已经系中咗项少龙嘅圈套啦。就喺呢阵时候，

0: 喺咸阳宫嘅议政厅里边，小盘呢正系同太后朱姬，以及你自己嘅书记官李斯，仲有吕不韦、蔡泽、王焕、蒙敖、徐仙、陆公、王吉几个人一齐喺度讨论紧郑国渠呢件事。忽然间，昌平君啊神色郑重咁入嚟禀告话，项少龙有急事求见。众人听到都觉得愕然啦。小盘啊，当然心中有数，知道咩事啦，马上啊将项少龙召咗入嚟。项少龙入嚟之后，行个大礼，将成件事啊讲出嚟，然后就话：吕洪佢以下犯上，呢件事呢本系属于臣下职责范围之内，但系吕洪口口声声话要将呢件事交俾吕相评理，由于事关吕相名誉，臣敢私自处理，所以报上嚟。希望储君太后同埋吕相一齐定夺啦。吕不韦听到当堂嬲到面都青晒，呢个混账家伙喺边度啊？净系听一句咁样嘅说话就知道吕不韦有几尊横啦。因为而家喺朝堂之上，本嚟只有身为储君嘅小盘表示个意见之后，先轮得到其他人讲说话嘅。但吕不韦一听完就霸气十足咁发言，咁实在呢已经犯咗不分尊卑先后之罪噶啦。而且呢，佢虽然听到呢件事好似好嬲咁，但系闹吕洪嘅时候都系用家长责怪万倍嘅口气，一啲都唔系秉公处理嘅态度。好彩小盘啊早有准备，好松容咁话：右相国千祈唔好嬲字。等我哋将事情搞清楚就好啦。嗱，各位，咁究竟呢一次啊，项少龙利用吕洪嚟打击吕不韦呢件事，能唔能够成功呢？应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跌起未登。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们来

0: 不来用。就算到底算风情为那么当，人继续跟随最顶人流平，来去听高级钢轨美术师丁水龙先生来跟咱陪陪伊个秋老虎重新发展的情况。到就来来个自在规模浪漫，请听邓其良跟咱陪叠山俗语：三日走唔出东门楼。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声音》，我是刘平。都当水为带子宝，气为带子白，爱带子人都在的听清楚直播的好的江湖带，好的水对的带气，那这是缺之不可。多记出上好带，由村民都接待的蝶酒呢，就当三六十坤专门为人蝶酒欧人带热三个带气，这就是蝶酒秋拉祝你呼。2024年11月11日，头期写字纪念颁开超拉祝年虎致辞纪念，也被列入代世派国家级开幕式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讲究，直到有直到的超拉虎前社会，到传统的路线不断的创新，适应时代的变化，保持讲究活力，涌现出刻在热血人生的致呼名句。今日呢，就继续带大家人来了解如何登记代世道传承。蝶水龙以平时是做你老做副的。蝶水龙先生改名叫做景清，出生在蝶州时代致呼家族组织的蝶氏儒弟。目前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更能生工艺美术大师，更能生陶瓷艺术大师，也是蝶州市儒弟副的研究所副所长。
1: 听到现在没时候啊，做大夫啊。
2: 谢谢我了，那我了，今天整明去，用啥去来做？
1: 啊，遐都共人朋友，我了过了，已经学做是哪人的，请咩做，就是早早起来做。
2: 嘿嘿，大家那个呐习惯，我啊就凌晨起，要早早起，整咩这些要早，那个早起明早早起，那
1: 睡，
2: 睡眠的时间咯，你会搞。
1: 做苦的时间是要早醒，然后呢，就是说起很早，我是做是做能创作出来。
2: 一话人啊，就敢能敢能写的，即写字就兴全部啊，敢能屋内写写
1: 啊。用背咯。
2: 嗯，冇诶，即写字诶，你人佮要特别㖏，人啊佮未来未去，即写字包啊，脑来写咪解，就做咪解吓。
1: 口舌好。
0: 蝶水龙先生到做户诶道路者，都是不断诶咯，求真求美。伊并不因为在你所处地个性质而固步自封。更新的一代不断的探索和思考，推天出新。比如，伊就系一把飞天虎，造星星艇，将飞天先进的一种飘逸的姿态，以静态虎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遐，当时就牛姐一种创意呢。
2: 叫那老师，那这个飞天虎啊，咱国家的景象啊，即是国家级景象。我以前咱就去讲述那个东方啊。龙方个顶个铁塔个个飞天，个龙方飞天个，他才样个
1: 形
2: 能啦，飘只拱座啦，飘呀个写只石块啦，哎呀个湖白，啊做了只个拱座啦，飘只造型啊，哎个那只个事就袂冒，
1: 写起来。
2: 写，就只个叫飞天嘛，出名个飞天啊。
1: 就写起来，过天我失败。
2: 哎呀，失败呀就在嘛。那个弧形，这些弧形，咱就不会带恶搞些啊。咱这个
1: 老公不会。
2: 这个不会这
1: 个。
2: 这个不会听，这个平稳下来啊，这个弧平这样。这个没得找，但那些找都少，都到那些细细节节。哎，都弄得一家虎也没见，一年得经过野路去写字，哎，伊就写了一秃了。唔就错啊！唔就歪嘅，咪只个人道骨啊！
1: 嗰度中间是写到一个条虎，之后就条欢喜啊！
2: 只个字几百天就做，以前咯做啊，包人个几十几啊，即就是几十几包人都咁忙啊，就做啦，那个经验要好，写好能力要成嘅。哦，
0: 这条虎啊，看起来也是，就系我有复杂啊，要叫我人家包定啊，扮嘢。
2: 我哋煮啲咩叫做红烧？红烧就是能六月当十月当就当呢个，就那龙面红烧，年春满满，这个只令当一回心就代表这个重蹈国呢个咩国昌，这个只定这个就等于叫做美丽嘅历史嘅，呢个年春会当。自己好辦，直到諗嘢攞靚啫。
1: 哦。
2: 自己係識佢大細，自己係平地嘅咪就。嗯，自己孔小虎就諗下，佢就講佢乜叔整邊定當嘅，佢整邊就。
1: 但是你比较喜欢的好哈。
2: 真的嘛，现在这个年龄啊，走向走啦，就不行嘛。
1: 那要新世界，那只要来湖水好等呀，好哦。
2: 哎呀，这湖水一等啊，一来就要烫啊，要哎呀爽啊，就要啊，你会各干的多，嗯。
0: 因为电商呢，即几年是大陆好发展旅游城市，投入了这条湖呢，应该就是结合了咱电商个高新个景点了哈。
2: 这个咩就叫做好咩个列子王，列子王我现在就这个台湖就内勤，那就个顶年改宿啊，改宿
1: 哎，
2: 改宿舍姐姐，为什么叫列子王？来啊！咱个特色或者特色什么用自己个大好，一只有特定个领用一段大好呢段。
1: 我推到路城市个，推到路红翠，推到路山谷，是咪？看起来好像一个光之楼。
2: 哈哈哈！你讲只山谷就光之楼去边啊？哈哈！咱光之溪定个只山谷，只哪张界意思？咱光之梦样个。定態流角啊，直影直影。
1: 嚇！
2: 誒，了只只平板只崩，只能寫車嘅，啱唔啱？誒，用只意思，用住啲底好。
1: 哦。
2: 啊，了只嘅就紅
1: 翠。
2: 誒，能啲就是紅燒啊。誒，了只紅梅啊。
1: 哦。
2: 啊，只。
0: 另外，這條湖也是比較有紀念意義，是咪？
2: 自己底好啊！我就改起就係咩？起就移民，嗱，當工人嘅民。所以这个台湖就好新，够好彩，够只好顶，够只好霸，全部就个以轻以轻来设计，这个设计都三四个月时间。那为什么我爱骑只这个台湖全部骑只山？骑只山就加只整就叫感慨，加只个就那能。帮各个人去一个在，代表蔡明明的人，就那些山都包括个，就那代表整体的人呢。伊这个当公民，就做自己咩就起咩就叫做移民。有自己咩话，永能帮我解当国大地上的紧张。有自己台好，我就能广东省的感觉，每宿顶边群小餐。
0: 一接下来，你到工作时有咩拍算好不？
2: 接下来，咱个特招，即个大好是一种传统个感觉，伫来有来传承落去。咱以前我教着好多个学生个，呾只问问，呾我只有解惑，啦，落来呾有人爱喜欢大好，也我会直定不了个教人个，我只个也超啦好个感觉传承落去个。
0: 一道创造力量方面会鲜活啊！
2: 唱杂个，咱就那现在那二四古镇，一人那叫类似这些社区，咱就推广咱的地招个特色啊，这些景点面个用住个自己大好之代，哎，这大这唱杂个就慢慢养桥，咪多方面积累，哎，这那就希望以后那这些潮流来做再更好，个做再创新，再有特色定的啫，唔来推广咱个地招个传统文化。
0: 一把好个手拉朱尼夫，实验啊是伊最本质的功能，同时也能从正起身变形出伊独特的内涵。从一把夫个身顶能够感受到夫本身的美，也能够感受到伊传递出来之种超外人所表达的精神。所以啊，爹叔良先生就答，只要来以后继续个潜心设计、精心制作、不断个创新，朝着更贵个目标去努力甲发展。好，也感谢大家能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听了高级钢管魔术师丁水龙先生，跟咱介绍伊个秋老虎创新发展情况。下晡，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拍的山松鹅，三日走不出东门楼。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制。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制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制开幕恶搞搞，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三日走唔出东门楼”。这句话是到鼻祖因地家母户那步来为行开卡。伊个出息是甲清朝最后一任德州知府邓兆汤有关。配到24世纪初期，民主革命个皇帝席卷全国，清朝个反动统治明显早期全个了治。邓兆汤是个死心塌地个满清恩将，对革命非常潮湿。当惠州知府当时就镇压过孙中山领导个惠州起义，来到德州之后，如今是变本加厉。伊从伊陪衬起个差职，换为命任而刷落草根人命，成为财富所致，德州人老狗也是。1921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广东甲其他省份单一个也宣告脱离清廷，成立革命政府。邓兆汤土地无变多，伊表面上就点个蛇蛇结，愿意投降皇城，迎接革命攻入德州。首先暗战就点到统一形势，根据其力量准备作才有机会阻碍反扑。伊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内部个矛盾，腾山落力，双方点火点到激烈速败；一方面又找借口部署革命志士个进步空前。邓兆汤是正反革命农民派个伎俩，非常迈出个革命军识破，革命军就轻松行动。攻破虎街，火烧虎楼，邓兆汤惊到大只狗，到时来无病，只得乔装打扮，准备逃走。伊七七错错，呵呵呵呵，到城内点动静变咯。头一日本来城内去西门搭火的车走去山头，唔知怎呢无心无风，惊打洞来到南门。当日日城内去东门坐庄，走去卖酒，初惊心内初暗暗解渴，惊大又荡来到西门沟。当时各个城门拢有革命军把守，满街又搭阵通缉邓兆汤的故事。邓兆汤如今拼到国开窗唔离，听到当日三日如死如唔死的，又城内通过南门走去遐，拼到好段唔够街，最终惊大哩赶对北门沟啦。按照咱德州民间个打法，那邓兆汤之所以三日走唔出东门楼，就是因为太死个人卡在冤鬼缠身，得到伊神魂颠倒，爱走不便走。同样咯，邓兆汤最终还是去革命军掠着，因为民风过大，情势恶劣，革命军就对急惊切割。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三日走唔出东门楼。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
2: 第个唱段宣布：
0: 下晡，请先第个唱段。17米黄河宽，

好，老天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上班。下播让这气两时精彩的第一场灯。爹气唱灯宣布，下播一场时由朱朝廷吟唱的爹气唱灯，正八莲花节。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泪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播内部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话那么当，从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蝶州音乐，咱来跟随主持人行进。听听蝶州音乐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来跟咱陪陪，什么个是蝶州？遐蝶州伊到国内外个影响十三年，到接落来个制作昆木人们，先听邓启良跟咱陪蝶山颂歌，初到宝林经，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蝶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生物，我是贤杰。今次介绍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的文化、叠州的历史。下陪到咱叠州有一个叠州音乐，伊是流传于咱江南省叠山地区各类传统民间乐器的总称，简称乃是叠角。叠州音乐界主要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这一届主要乐器呢，现在有二胡、有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一撮拍起乐器。一叠州音乐呢，保留了好在这届南曲歌舞，现在也是受到了世界所关注。一伊届来源就是当地届民歌啊、一撮歌舞啊、小调啊，并且吸收了昆曲、秦曲、汉调，还有一撮这届道调，肯定这三页届素材做成一类。以五彩红布编成也比较在，大致分为是光碟糕、甲石泥糕二两大类。比如光碟糕，可代包括嘅就是叠州大锣糕、外江锣糕糕、叠州小锣糕、叠州回音锣糕、叠州博音锣糕。石泥糕可代包括嘅就是笛头嘅糕糕、叠州芋丝糕、叠州碎糕、叠州别等音糕等等。其实营造着光环流传嘅外摆条嘅红碟彩绘，二撮呢都是叠州小锣糕嘅优秀作品。2006年嘅五月二十号，叠州音乐已经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要究竟什么解是叠州音乐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音乐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2: 叠州音乐呢，叠州哪里？伊就是那到咱叠州黄冈地区，加一种音乐，从观音寺下边应该包括起个。声高等等去唱的，再到十关节呢，大概都是笛子这个，比如叠州锣鼓啊、叠州芋丝鼓啊，接触以器乐形式的物件，应该啦是一种地福的音乐文化。现在呢，随着叠州演播到全球各地啊，不但到国内各地，到全球各地，有能影响大。地球上凡是有叠水的地形，就有叠景；有叠景的地形，就有叠景个。所以，逐渐伊个流传出国。现在国内话呢，已经非常在个，专家呢都在关注个叠景个。因总是只说到地形，当1955年叠州音乐进北京。得到了使用之后，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重视。啊，我讲哦，这是唐宋瑞响啊，我能得啊，那是咱汉民族音乐一个最有传统的物件。1957年，啊，咱国家组织了音乐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四届千年莲花节，哎，里头就有咱叠州咱营造个。小锣鼓、红蝶彩绘，外摆跳家己出张望，到莫斯科得到金奖，从此也就是叠州音乐走向了世界。人家说真是是东方民族音乐界名著，所以世界非常惊叹。大概2001年的广东叠州音乐到北京演，直接准备个叠州音乐来准点的时候。东洋音乐学院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专家叫杜阿雄个，伊听了非常激动个，但伊啦，原来我口口传到多年个民族音乐，原生态个音乐呢，民族就做叠山，而且很多重叠，那么稳稳，这才是真正个唐乐。杜阿雄是前来。学者专家都在是补充了咱国家民族学在传统和物件的音乐，并且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并且有科学性的体系。所以学者们呢都纷纷到叠州来，这个周总理曾经到瑞典国王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把这一张唱片送给瑞典国王。后来咱中国个一个著名个古筝演奏个电吉他，去访问瑞典个时候，国王之前结束了一点，就总理送去一个唱片，电吉他啦一台，看我这只唱片呢，录个就是叠州音乐，所以从此就引起了电吉他对叠州音乐兴趣啊，同时 整个世界的医生。

0: 第一朝一个多名个二百营造个叫做行政肉，整个营销到日本，啊去营销，为日本天王营销，日本天王呢，听好非常欢喜，激动个大家是前来指引，所以介绍人都说明的，那这个第一肉呢，比较多世界情个影响。
1: 刚刚邓芬根老师甲皮蒙报告了，达什么解释？蝶酒音高，蝶酒音高，以前的味道，国内外有一个强大的影响。蝶酒音高是流传于广东、惠东地区各类民间高气的宗称，在了达惠东地区之外，花光华的流传到孟加拉、广州啊、上海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还有东南亚各国甲蝶酒的主歌地。像咱蝶酒呢，也是咱蝶酒音高的中心甲发源地。伊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的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比较成熟。遐蝶酒饮料伊是怎样发展起来？伊个历史背景又是甚物解呢？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下次来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咱景色营造最有光环流传个蝶酒小老窖优秀作品，下摆调解。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行街，一起听了地球音乐研究行家唐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什么个是电乐，以及电乐到国内外的影响。下半夜，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先听唐启良跟咱拍《地山颂歌》，草道宝林经。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做菜。
2: 风雨特色，
3: 红火特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木，
2: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还是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拍到好点事，就回来关有一个人，到学堂当一班做十工。汤是店铺的先生甲学生读做北字，时当是故意加字字啊，北母人士一撮简单，甲物件就写有草草写写，哪只是两句也当作粗略念。是当北界物件还是有行，你只会建议吟诗作对作文章，伊个空缺就无会够经典。到回来近来有一个金陵村，也叫做金陵寨，当地个南口头都叫做宝陵寨。直接是和各个天后经打成烧香直线，和直接这个十间出门时陪师弟爱等来家来，行对宝岭寨个过诶，同一地诶，前面只装修好个天后经门卡再倒直户对亮，这亮是光是恩波照海国，而亮是强流波地避经山。哎呀，这对妹红色顶呀，对讲干净。这个十公尺里俄罗斯对两个人过有本呢呀。如台如何，直字直句就记得够清清楚楚。直路转来就错惊错念，转来到家来，厝卡乡里有一家人爱做好事，就写一副欢喜的对联。在听在伊到学堂个拍杂，就请伊写副挥毫泼墨。这个十公生去生来都唔知写字解，就这样就生跌转来半路都不能听好，经痛跌好好对两辈莫如写如何，就叫人准备文班四部，伊则是起阿笔文笔直挥着招呼对两就写好，厝人比起大钻头乌来明明过高，就这样乎对两写心一一搭尽捞。也好日来好戏做难客，好当也难解有文化。我对两套了小狗都唔对，做你是啊，光身波照海国强流波的避经山，这个莫是轻松马做恩的个事故，来达到这欢喜事个点下，可不是古他唔对白处。做难财你讲得唔对唔对，我对两答嘛。厝人听到这话，就借这个十工来写出。这个十工点到有影有只，该偷点半步遐。哎，我袂错，哎，我袂错，只乎对两只字只句啊，台的名记的清，爱错也是错到宝岭经。从此，错到宝岭经这句俗语就流传开来。意思就是，但遐人无同具体情况、具体点下，只读唔够清晰的青板硬头。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颂歌》，草道宝岭经。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音唱些叠加唱段，天惊求言数别清。

0: 哈喽听朋友，这是个一起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电器活动》做的上班。下播人就去两时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播前时由宋小花吟唱的第一场灯，白老当客。以上辈

0: 刚才勒横写稿是叠加墙灯，恩惠爱把虎麦接。好了，听众朋友，其实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往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叠金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要结题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发展同水有着重要关系。在梅祖三期传统民间都可以看得到，客家人端午都有挖出水井的习惯，几乎每一撮屋都会飞到屋外边都有。客家传统民间必须爱开撮一到两口水井，要到一撮屋有几口井。水井成为客家传统民间建筑必备的配套设施之一。在春山台史料当中有梅山内大井涉水记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间部门的调查，历台在梅山挖掘的水井总数有362口，分布在西区范围内有103口，中区范围内有128口，东区境内有37口，南区境内有104口。比较涉足的地方有黄泥墩、马沙下、中山街、梅津路、莲凤寺路、仁山路、剑山巷、杨头墩等等地方。水井是镇宅储蓄的用水来源，意义以家人的运势。往白挖井之日必须要选择春江吉日，还要到要注意的机会，比如打井时寅虎午寅不能够靠近，不然就会重创生命。在人类打井，井子不能够针对门窗飞到租房中线，屋檐下边一般不宜打井。另外不靠近垃圾、厕所、下水道以下污糟肢体来打井。往白打井师傅完工之后还会交代主家，一就不要井后磨刀，因为古人认为井底有水神，有水龙王，龙王引导显然是实际的代表。在江后磨刀是太不见，第二是不要在江边煮饭种桃花，因为桃花是撇下奇怪的，如果桃花跌落江中，意思却指水神流亡为邪魔。第三劝人不要跨江而过，否则会感受等等。这些的讲法无非都是想太人爱爱江富江。还有如果煮饭淋沙过来打水，一般主家都会引起气质，而且所谓的江洋，意义江水用洋人残水人人不清，也体现了客家人敦亲和睦扶持扶爱的美德。最后水井还可以按其他的提水设备，为了方便拾起沉江水，还有的地方会搭建井架，其实是利用本国的人力用木头在水井这个搭建的蓄水设施。以前几乎每口水井都有着井架，今天既然见不到这种井架位，井架话人人望起十分像高沙炮。在梅山还流传的有关其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炸毁梅山梅港两岸唯一的梅港桥，当飞机飞到梅山附近上空时，飞行员往下边一看，命都吓破，太事不妙，梅山守军竟然严阵以待，防空高沙炮群遍布上空，炸桥竟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日军飞机仓皇逃跑。据说防乱当中还有飞机追溃破。其实当时梅山没几多守军，所谓防空高沙炮群也只不过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器降价。到来见下现人还能够看到蕴含先人智慧开创古匠，比如明朝时期就有的港人行的白角匠，又含着白角沙尘。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用主编两只生产队约200人应用。还有为梅山港北西区四塘村开凿以南汉有1000多人历史的井匠，据说当时长相引领正方在江都放入太太药，本地有得了瘟疫的人打江水来设置之后偏就治好了。你们为了纪念大家功德，称二后江为井匠。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 最通天机客家乡音，精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心思。
4: 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广东粉汤，那家冷饭第三鲜，粉汤素汤。
5: 奴婢，奴婢主，奴婢又怎么样？奴婢主又怎么样？想那少爷少夫人算是高贵人吧，可被太人左近右近，简直成了冤男冤女。
6: 哎呀，他们是无奈。
5: 无奈，比起他们来，我们不是自在的多吗？想他们无了福气，实在是可怜。即使有后，算是高贵种吧，也是个可怜虫。像我们欢欢喜喜，恩恩爱爱，穷中乐，苦中甜，将来生个奴婢种，好种，定会聪明伶俐，就再也不会做奴婢了。
6: 哎，说的有理。
5: 要宰吗？
6: 要。
5: 共枕吗？
6: 哎呀，我们还没有枕头呢。
5: 我有手背。

0: 事来了，哎，此书并非毒药，押你取来是要你用心攻读。
1: 感谢娘子，小生这就有礼。
0: 不必多礼。
1: 不多礼，礼不多。

0: 小山住室未曾看见。
1: 哎，女子容颜是不能正面让男人看的。
0: 哦哦，不能正面让男人看，侧面让我看看吧。啊，哦，娘子，请问芳龄多少？居士呀？
1: 哎。男人是不能责备女子年龄的。
0: 哦，小山冒昧，小山冒昧。哦，娘子，看起来你是比小山高啊。
1: 哎，官人挺起腰来，不就比奴家高了吗？
0: 哦，对对对对，是我高些，你矮些，你矮些，我高些。请坐。

0: 青苔吧。
1: 青苔什么？
0: 青苔这个。
1: 什么这个？
0: 那个。
1: 什么那个？窗外半片月。
0: 窗外片月。哦，两人，还有娘子啊。

0: Отключ.
1: 藤树藤生，不不不，藤树树藤。

0: 怎么晓得？
1: 春野山歌谁不晓得？
0: 哎呀，
1: 官人过奖啊！
0: 娘子，小生有个俗愿。
1: 俗愿？
0: 嗯，
1: 请讲。
0: 今晚。
1: 晚什么？
0: 今晚，晚莲。
1: 晚莲？谁死了？
0: 啊，不，是莲床。
1: 啊，莲床。
0: 嗯，
1: 今晚莲床。
0: 哎，娘子一笑如何？
1: 官人，今晚的你像个男儿了，不过所向者乃无耻男儿。
0: 哎，为父有耻，只是口齿不伶俐罢了。啊，
1: 谁管你口齿伶俐不伶俐？我是说你无廉无耻。
0: 啊，我无廉无耻，我无廉无耻，我无廉无耻。
1: 嗯，你知我知就算了，休再絮絮叨叨。
0: 不，我不但要絮絮叨叨，我还要依你争辩。你说我哪里无廉？你说我哪里无耻？
1: 挑逗新娘就是无廉，轻薄妻子就是无耻。
0: 当天下的大堂，新娘也罢，妻子也罢，应该对我是温宠。当然，我新郎也罢，夫子也罢，应该对你是体贴呀。此乃天经地义，人情伦常，适才几度。要说我是挑逗轻薄，就是要轻薄。
1: 哎，奴家义结冰清，不容你挑逗。
0: 我偏要挑逗，看你怎么解，怎么轻。
1: 奴家守贞保存，不容你轻薄。
0: 偏要轻薄，看你如何正如

0: 是在清宵，还是天长地久呢？
1: 当然是天长地久了。
0: 可是太乙人不让 啊！
1: 母亲不让。
0: 官人，你有所不知，太乙人有个训习秘诀，他只要吴家听他讲祖婆仪式，不让新婚夫妻洞房内好。
1: 哎，这我知道，只限七日。
0: 哼，冷婚七日，荒谬绝伦。虽将过去，但是以后还要像训牲口那样的居管媳妇。官人，你想想，这样一来，为媳妇者不是只有躯体而无情志了吗？为儿媳者又谈何夫妻恩爱天长久啊？
1: 这太残酷无情了！明天我在一母亲论里去。
0: 说得到，做得到。
1: 做得到。
0: 官人，你从像个男儿，进而是个男儿，再一座位，就是个血性男儿了。
1: 像男儿，是男儿，
2: 血性男儿，
1: 血性男儿。不理父母亲，我就不是一个血性男儿。

0: 亲，母亲。
1: 啊，儿啊，
0: 母亲，还要请安。
1: 我儿孝心可嘉，来，坐在为娘身边，让为娘祝贺你，恭贺你呀、啊。
0: 祝贺我什么？恭贺我什么呢？
1: 祝贺你成了圣男。
0: 圣男？
1: 恭贺你得了圣女。
0: 圣女？
1: 嗯，此乃家门之幸，我儿之福啊。
0: 母亲之功啊。
1: 我儿有本心，
0: 母亲教导的。
1: 家有贞洁妇，家风永保，男人放心。为夫者应该有丈夫威仪，切不可随意洗洗养教尸体。
0: 明白了。
1: 方氏渴望成为一代妇仪，今天该让她上咱们族谱了，我儿稍待。一代妇仪就是一代姨父
0: 啊！
1: 好个血性男儿，还摆什么丈夫威仪？
0: 哎，我昏了！如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是血性男儿就知道该怎么办啊！血性男儿、啊，儿啊，这是咱们家的族谱。待会你换方式出来，将他的姓名、生辰、婚期写在你的名字后边。听清楚了吗？
0: 啊，听清楚了。这个我不写。
1: 为何不写？
0: 我要。
1: 要怎样？
0: 我要休妻。
2: 休妻？
1: 他不正经。
0: 太正经了。
2: 他不规矩。
0: 太规矩了。
2: 那为何要休妻呢？
0: 母亲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麦开新事》，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事》。
1: 大家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分享艺术书堂《麦开新事》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版说唱《显灵歌》，雕梅一妹 T 四十分享书堂。

供酒供酒供酒，说福音供酒。哎呀妈，给都被你冲高的哟。好，这爱要再来冲啊的新年。心山匆匆，年水融融，动真金门，天干气壮，会为他子，为给为上，甘心高入，干干合作。新年起兵可不平常，秋上贵草盖盖新房，法人出街惊天莫容，太小双重富为新红，七年秋团跳子攀床，何富日灵树上隆隆，文体发通文化共潮，六国发通三国争宠，共穷视察第四来往，东欧中市场高日同往，繁荣市场三番小康，例如身体潇洒年高，神山佛山朝拜风霜，嘎水没吃体日风光，单次名茶流血回荣，贵给开封抬头空中，年年佛娘礼如观光。

0: 姐妹，他说你落地新年，通算给我打了一腿，那我到底带你是，爱里抓的，爱哪里？落地那我招呼你。
1: 多谢多谢，你是真正厉害厉害呀！

0: 单冲三个容易送行人，还让有一太团的快板啦、啊，快给行人呐、啊，讲得法语安讲的哟。你真行人好，爱秋秋梅讲，家音梅祖师，此古喊三乡。
1: 文化同旧桥，名声天下扬。花头共鳌台，爱国爱家乡。
0: 子叔两后代，共土佛送香。人世入淡烟，视察放光芒。
1: 改革开放后，党政两头强。认真搞干晒，一派好风光。
0: 山水田林路，巧人分心中。给人工亮金眼，出色做洋房。
1: 条条水乃路，人茶好来往。柳花梅竹枝，街街书生行。
0: 条条熟思路，人盆花飘香。秋天分心了，难寻老家堂。
1: 送入太发展，农民来经商。
0: 几多太公司，几多太商行。
1: 几多鸡翅店，几多服装行。
0: 几多太酒家，名菜饮品上。
2: 几多太宾馆。

0: 喊的时候啊，就带你老婆啊来油麦上，到时候啊，我就免费为你掏油，3日3夜都用完哦。到时候啊，给饭啊就爱讲，钱啊就你来出哟。
1: 挖了很好，都钱都钱，挖出工程了哟，挖都挖到的哟，我就少凶哟。太个都的，俺李亚宁呐，最下老婆的哟。个如没上，再是呢，俺浪费个抽了两不差的，嘿嘿，潇洒潇洒的。
0: 哎呀，想不到是哪个啊，也晓得下老婆哦。哎，等下转下，俺也把俺妈的，到时候啊，也来一双新人旅游，给到时候参观参观一下新人的新面貌。
1: 嘿嘿，你婆娘，五娘婆娘。倒是有唔但立如观国，而且啊还会带上三姑子哟。
0: 黑梅，你好，到时候啊，一言为定。
1: 好。

0: 那背风景你是大骨头哟。
1: 多谢你的赞美同夸奖，阿哥，那真是三哥天才呀。

0: 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电台繁语繁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繁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唱秦香莲第三首，欢迎收听。
6: 还是在此的好哦，
7: 无耻无

0: 哎，驸马今日寿诞，可惜有酒无歌啊。
1: 对呀，驸马爷，寡饮无歌，美中不足啊。
2: 待本宫叫出梨园子弟，原唱一番，一出就是。
0: 哎

0: 建议探长夫人唱的是村歌土调，非常动听，何不命人前去叫他到来宴请探长。
1: 哎，村歌土调肚儿难听，不要也罢。
2: 哦，驸马来京三载，神机公园，如今春歌土调都见肚儿难听了啊。
0: 哦，肚儿难听了。
1: 好，即使二位大人气愤，这有何难，人来全去唱剧，就与探长夫人到来。
2: 且慢，他们是忙带老夫命人前去就是。
1: 这
2: 王忠过来，你快去唱街叫那探长夫人到来。
3: 知道了。
1: 老相爷大师妈请进。
3: 请
1: 人来将他赶了出去。
0: 慢，陈驸马为何要将他赶走？
1: 这夫人衣衫褴褛，怎能容他在眼前歌唱？
0: 我们是叫他前来歌唱，不是叫他来配音，何必管他衣衫褴褛？看他骨瘦皮黄，定是身世苦辞，才流落长街卖唱的。
2: 对呀，探长夫人真比得如花宫女呀。若是驸马可怜她，待唱完之后多多打赏与她吧。
1: 唱完之后多多打赏，你这夫人可笑唱春秋战鼓不需要，可东唱两汉水唐
4: 不懂。
1: 嘿，你不晓春秋战鼓，而不懂两汉水唐，还想唱什么歌？你来赶了出去。
2: 且慢，驸马怎么开口就赶，闭口又赶呢？卖唱之人唱的都是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真比得你金轮满腹博古通今呐。
0: 对对对，驸马若赏脸，就由他自唱吧。
1: 既然如此，就由他唱吧。
0: 招啊，夫人啊。
2: 哎呀，赵司马，你昏了吗？怎么叫他夫人呢？
0: 王丞相，你聋了啊？我是叫他夫人呐。
2: 原来你是叫他夫人，是我听错了啊。
0: 探长夫人，把你最熟本的就唱上来吧。
4: 喂，
1: 本宫今日输彩，你竟在堂上嚎啕大哭，人来赶了出去。
2: 哎，且慢，他唱的是本身之苦，唱苦情本来是要哭才对呀。
0: 对对对，驸马要将他欺负太不情理了。
1: 他就由他哭

0: 亲手才对呀、
1: 啊！妈，那是吧？本宫孝亲身主，岂不得许诺？还是免了吧。
2: 对呀，赵驸马，你不要喧宾夺主了。驸马乡亲慎重，请不了许多。哎，你呀，只好挨着饥饿尝下去了。

0: 将，他唱道：“不在眼前提麦唱，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句唱得很有意思啊！驸马，听他这句唱词，我倒是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
2: 老相爷，你想起什么话来了？
1: 古人有言：“闺房之乐，夫唱妇随。”他唱的却是“夫在眼前妻埋藏”，可见里面是大有文章啊！
0: 再唱下去吧。

0: 劳烦驸马明慧改答。
1: 那板之来。
2: 慢，劳烦驸马明慧，本该重大法事，怎奈是无量叫他闯的，我应该带他挨打四十，年后再打王丞相四十。来来来，请打。
1: 同名同姓甚多，他闯的是别的陈世美，不是本宫。都大胆奴才，不该一旁多嘴，不知者无罪罢了。
3: 赵王果然宽宏大量，不愧当朝驸马，
2: 不愧头名状元，
1: 罪可免了。可是陈世美三子再不要提了。
3: 哦，谭长夫人，驸马不遵于你，可将陈世美三子免了吧。
1: 免了，岂不成告辞了？
2: 哦，免了不成革辞了。王丞相，看来陈世美三子而是免不得的啊。
3: 哦，陈驸马，既然免不得，陈世美又不是你，你就任他唱陈世美吧。
1: 哎，一罢。
2: 哦，你快快唱下去吧。
1: 大人在前厅。

0: 王丞相，这妇人可怜又可敬呐、啊，但不知她丈夫听了，心中如何想法？
1: 赵司马，莫说是人，万事听了也要流泪呀。驸马，听到此情，倒为我们官场众人可叹了。
2: 可叹什么？
1: 可叹他得中状元，连妻儿都不认，若是做到宰相，一定连祖宗都遗忘了。
2: 王丞相酒醉了吗？
1: 酒醉了，哼哼，来来来，再唱下去。
3: 心烦意乱，歌不成声了。
1: 相识有苦难言了，王仲带他廊下歇息。
4: 遵命，随我来。
3: 谢过大人。
1: 这妇人十分凄惨，她丈夫听了一定会回心转意与她相认的。啊，陈驸马，如果是你，你认她不认你？
2: 本宫并无此事呀。
0: 陈驸马，你无有此事，难道落在我两个老头身上不成？我看一定是你。
1: 来来来，听老夫相劝，快快向前相认了吧。
2: 王丞相，赵司马。

0: 三，是什么意思啊？
1: 赵司马，驸马叫我等山东山西人不要管他湖广人事。
0: 哦，原来如此。

0: 驸马，他母子三人千里来寻访，你既不念结发之妻，也该念已死的父母和那孤苦无依的孩子啊！来来来，快相认了吧。
1: 王相爷，想本宫趁赵明身上，家中并无眷属，你为何强要我与他相认呢？
0: 嘿，你，陈驸马，你不肯认他，老夫倒也明白了。你是怕万岁得知，道你有欺君之罪，其实这又何妨呢？待老夫与你同到金殿之间，奏明万岁。若是降下罪来，与老夫和赵驸马凭着前程担当一切就是了。
1: 本宫早已明白了，你们想要劫害本宫不成？
0: 说哪里话来，老夫乃是好心好意呀。
2: 你不是好人，不听良言，你忍也不忍呐、
0: 陈驸马，你要回心转意，忍下气儿才是啊。
1: 呸，要忍就你们去忍吧。
2: 我们忍他坏，
1: 你们将他忍下，带回府中，烦闷之事叫他唱一支春歌图条与你们扇门扇门，那是恕我可。

0: 年，我等苦钱无益，乃与你作主，随老夫上朝，告一状去了。
1: 告一状了，请求二位大人，容我上前去哀求于他，不认我倒也罢了，求他认下我这一对儿女，以表夫妻最后之情呐。
2: 既然如此，你
1: 遵命。元敬，
3: 陈二妹，
2: 你。
0: 香莲过来，
2: 老夫教导于你，我门神保证陈州放粮，不久便要回朝，我给你冰山一把钉在头上，拦教赴院以告折准。
1: 准命。

0: 官走了没有？
1: 走了。
0: 临走之时有何话说？
1: 赵司马言道，驸马辕门听参，午门候斩，王丞相又给兵山一把，叫平父到开封府上告。
0: 你快到赵少爷殿中，将他母子三人赶出京城西门之外。
1: 遵命。
0: 朋友保准准了秦孝廉状子，本姑倒有些不便了，快叫韩琦上来。
1: 传韩琦，
2: 传韩琦
3: 来了。
4: 参见驸马。
0: 不用，韩琦
4: 在。
0: 你吃尽功一览。

0: 待你如何？
1: 恩重如山。
0: 既然如此，本宫如今有事为难，命你前去办理，你可愿帮？
1: 万事不辞，不知驸马有何差遣？
0: 这里有宝刀一口，命你前去西关路上，将那郡主吩咐请下的母子三人一并杀死。
2: 四彩一号，重重有赏。
1: 这个，
0: 难道你要抗命不成？
1: 遵命。
0: 走来，四彩一号，刀头之上还要有血迹为凭，否则由你全家斩。
1: 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转眼间不见他母子在何方，庐山找人问难以追赶。三官堂三官堂，莫非是

这一句问得我难以言讲。站起来，你母子心事明碎，何

我只当他一驸马有仇恨，却原来是夫妻骨肉之亲，我心中暗荡驸马怨，把做出此事太绝情，夫人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秦香莲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古人言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无奇可露尽侠士，百目天亮。爸爸爸。

0: 将他四方无人前进，全夫人李先进高壁鸳鸯
1: 谢过恩人。
0: 大人，
1: 将军，莫非你有罪悔之意吗？
0: 我也有难言之隐呐、啊，
1: 请将军明告。
0: 夫人，我若倒下，留你命，驸马杀我全家人呐、啊。真是，驸马还要念过刀上血迹。
1: 真是没有，我把你这狠贼的贼。

心相连，难保我全家。放又放不得，杀又杀不。

写下祈愿，夫人叫夫人。

你拿去吧。我乃知事公为师寒气，这点银两你带在路上使用吧。

0: 见党道教员，
1: 人马列开，问他可有状词？
0: 启禀大人，无有状词，有冰山一板。
1: 此乃恩师冰山，因何落在此妇人之手？其中必有缘故。你这妇人，王丞相冰山何以落在你手？有甚冤情，一一诉来。
2: 大人如冰。

0: 人乃是当朝的驸马。
1: 真是当朝驸马？
0: 你姓是名谁？你是驸马何人？告他何罪？

0: 妈咪喊起追三的母子，可有何凭证？
1: 现有他姊妹刚斗一把，血书一副，请大人观看。
0: 自持功，自持功，还有血书一副，请大人再看。臣驸马命我杀其妻子，逼死我汉妻，逼死我汉妻。

0: 失守，现在城西三关头庙祝。
1: 回有
2: 好，
1: 你们哪个与韩琦相识？
2: 小人与他相识。
1: 你速即前去看过明白，如有此事，命地方将韩琦尸首掩盖起来，后密马一撞。
2: 遵命。
1: 秦香莲气又来。
0: 谢大人。
2: 启禀大人，三官堂内却是韩琦自刎身亡，以免地方把韩琦尸首掩盖起来，还要见还有刀桥一把，大人请看。
1: 自持功，自持功，小心受气。
2: 遵命。
1: 秦香莲，你快到长街写好申冤状词，即到开封府，老夫自然与你做主。
0: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谢。
1: 无人敢谢吗？马汉，
3: 有
1: 你领着秦香莲前到关白叔那里写下状词，若敢不写，把人带到开封来。
3: 遵命。
1: 王朝，
2: 来，
1: 那本府明天前到自持宫相亲驸马过衙，不得言误。
2: 遵命。
1: 这真的是两刀尺子三口铡，铁面无私多难呀。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0: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广州粤剧团全新排演的《三笑姻缘》，主要讲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放弃身份追求华太师婢女秋香的爱情故事。作品诙谐幽默，笑点密集，还有多个耳熟能详的唱段，因此戏院内有此起彼伏的笑声，与身边几个老人家不时地跟着哼唱。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三笑姻缘》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0: 我见咗你饭都唔使食啦，望你同我亲亲密密把情谈啫，埋嚟啦。
1: 好啦，大官。
0: 秋香姐，我知啦，你呢排同阿华安日日匿埋响花园度，自知沉沉，仲得闲同我哋倾咩？连送饭礼都唔依时间啦。
1: 哎呀，二姑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少啲入嚟，系惊阻住你哋读书咋。如果俾老夫人听到话，就会闹我一餐噶。
0: 哎呀，秋香姐啊！

0: 你打的赢，至今啊留好旧下玉开机难，因你秀色可餐，我一见到你就唔使直还钱。
1: 大官二官，
2: 赵亮姐，
1: 你哋唔好咁样啦。

0: 海关二官香茶奉奏。
1: 得啦得啦，华汉放低啦。
0: 啊系。
1: 华安，
0: 嗯，
1: 呢处冇你嘅事，翻出嚟啦。
0: 哎呀，二官，你叫我扯啊？
1: 系啊。
0: 我唔扯得噶。
1: 系啊。
0: 因奉老夫人之命，我点可以？

0: 春姐
1: 啊，我哋不如出去吧啦，唔好阻住佢两个啦。
2: 千祈唔好走啊，华安。
1: 唉，到底你哋想我点啊？
3: 梗系想请你做枪手啦，华安。
1: 哦，咁到底系咩文章？乜嘢题目咁紧张得噶？
2: 哎呀，华安啊，唔知道先生有冇搞错？出条题目三十二粒。唔知系唔系三十隻鱼粒啫？我又不是渔翁和钓客，出到呢条题目太唔啱啦！搞到我走煞孤场，想到我心波都难啦、
4: 华安啊，
2: 吓、
4: 啊，我又系啊。
1: 哦，你个题目点
4: 解？题目啊，天命之谓性、啊，我话攞命求乱性就真。
1: 哎呀，乜咁嘅题目噶、
4: 啊？这种文章不知怎样做，仲惨过叫我做苦力。

0: 我寡婆头皮难看看。
1: 这些这样的意

0: 敢
1: 不敢。
0: 嘿，秋香，快啲啦！
2: 唔系啊，娘亲嚟就赶唔切啦。
3: 哎呀，你哋唔好嘈啦。好啦好啦，要我忙啦就忙啦。
1: 妙不生花为代简，文书大进。张红啊。

官二官，我交卷啦。哎呀，华安，你真系得嘅。你正是文曲

0: 后兄弟有话安，不怕亲娘知烦恼。
1: 阿哥阿哥，我哋要向华安行翻个礼先得。
2: 细佬你讲得啱，多谢华安相助，请受华文一拜。
3: 两位啊，何必客气呢？
4: 大官，咁快啲准备交卷啦！
1: 系啊，得埋啲

0: 家嫂唔关你事嘅，都系个仔蠢啫。入去睇下佢哋嘅文章，做成点先啦、
1: 啊？好啊。
2: 三千两公
0: 阿文
3: 喺度，
0: 阿武、啊，你两个曾否将文章完成，快成之为良一万啦？
3: 娘亲，做完好耐啦，往日就惊你闹啫，今日你想唔赞我都几难啊！
4: 冇错啦，娘亲，往日个脑仲实过嚿木头，今日个脑啊轻松过鸡蛋蛋啊！
5: 老夫人啊，大官同二官今日佢哋文思大丧，再唔会交白卷噶啦，你睇我一定会笑开颜啦。
1: 咁真系先足子佛爷有灵咯，婆婆，你快啲睇下。
0: 好，攞嚟俾我睇下。
3: 想娘亲过目。

进珍宝非凡啊。阿们一定能医

0: 确是可圈可点。不过知子莫若母，你两个未必会进步得咁快嘅。亲娘经已准备咗两条题目，你两个喺我跟前再做一篇。如果学得翻呢两篇咁好咧，为娘真系谢天谢地咯。秋香，
1: 老夫人，
0: 春香，啊、你哋将题目分派与大官二官呢？
2: 死了，你似唔穿煲都唔得啦，阿华安，
3: 阿大官，
2: 哎呀，快啲埋嚟咧，救苦救难，
3: 阿
4: 华安，阿华安，
3: 你至少唔撞板都唔得啦，
4: 阿二官啊，快啲埋嚟啦，
3: 我而家当你系陪搭翻生啊，
2: 华安，快啲同我磨墨啦，
3: 啊，系我嚟，我嚟。
2: 阿安，
3: 二官，
2: 快啲同我磨墨。
3: 哦，好。
0: 阿文，阿武，因咩事系要阿华安磨墨啊？点解唔叫阿春香、秋香咧？你哋一定另有玄虚，换不过亲娘玲珑慧眼啊！
1: 婆婆，媳妇亦早知其中必有缘故，一定系有人为佢哋竹篙待拣，唔使问。梗系华安呢个大后生啊！
0: 华安
3: 夫人
0: 系唔系？

0: 晚安，
1: 夫人。
0: 你知否老身系寒远千金，若果你能将对联对得通嘅，
1: 点呢？
0: 我就升你做相府西灯，
1: 啊，
0: 以后不用作贱亦操劳，
1: 嗯，
0: 与秋香长伴老身，教导我孩儿一朝嘛。
1: 哦，好，多谢老夫人。
2: 老夫人。真系咁样做啊！
3: 哎，老婆婆，你千祈唔好咁做啊！佢系
0: 佢系乜嘢啊？
3: 佢系一个书童战役啫，又点可以升任做相府嘅先生？
1: 喂，小姐，你惊我赢咗你嗰三千两银啊？老夫人，请你快啲出对头啦！若果华安对得通。你就不能悔若张口板的了吧。
4: 华安，你不要攞假嚟标啊。
1: 唉，大官二官你就放心啦。
0: 好，华安，若果你能对得工整的，老身不会将药落去翻。
1: 好，
0: 你听住啦，雪压足枝头点地啊。
1: 风帆荷叶背朝天，
0: 系工整噃。
1: 多谢夫人。
0: 华安，
1: 嗯，
0: 七个字就容易对啫、
1: 哦。
0: 我要出多一对俾你再对个。
1: 华、啊、安领教。
0: 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
1: 雨淋罗汉，两行珠泪假慈悲嘅。
0: 哎呀，
1: 好
0: 嘢，真系对得好嘢啊！华安，你有好才华，堪称赞啊！我未有识人，智慧眼要你身为奴仆。

0: 哋好比一对金童玉女，一直相伴夫人房内，可以把情谈啊。
1: 喂，华安，你唔使咁得戚嘅，
0: 秋香姐。一段三笑好人

0: 平安，
1: 夫人。
0: 秋香，扶我回房。
1: 真明行啦，秋香姐。
2: 行啦。你话点抵得佢呢？

我唐人为着秋香卖身为仆啊，老夫人对我另眼相看。今夜中秋赏月，邀请文友祝枝山举行文酒之会，还想他再邀请解元唐伯虎。唉，他请他来一同赴会，真令我啼笑皆非啦。今年我代作迎宾添，我只有随机应变啊。我而家都要呼唤秋香出嚟，叫他领导众被服准备盛宴，然后请出老夫人也罢。秋香姐。

0: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粤剧《三笑姻缘》的第三部分，稍后将继续播出第四部分。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为你播出经典粤剧《三笑姻缘》。广州粤剧团全新复排的《三笑姻缘》2019年在江南大戏院上演。该剧由青年文武生陈俊文、青年花旦陈允宁担纲主演。陈俊文饰演的唐伯虎，外形书生戏中带有啲娃娃戏，小酒窝都演得全神。唐伯虎睇住秋香两眼放光芒的陶醉，跪地杀罗裙的顽皮，与画观音时叫秋香陪的霸气，叫人少女心都爆晒棚。陈允宁饰演的秋香花容月貌，大眼睛咕噜噜咁转，嘴巴嘟嘟生气的可爱，折服于唐伯虎才华的仰慕与听信表姐谣言时的难过，都令人欲罢不能。另外一众实力演员配戏更使作品增色不少，譬如饰演两个傻仔的演员张红平及陆敏慧，两个人的表演滑稽自然，贡献了很多笑点。演员陈敏雄在剧中以彩蛋行当饰演石流者，和他过去塑造的角色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非常放飞自我，形象上牺牲不少，亦是逗笑玩乐的火力集中之处。好，下面请继续收听《三笑姻缘》的第四部分。
2: 那个玩物呢，都不人令眼相欢，好像水坏星星王咁，成日发我做嘢喎，仲借头借路，想与我亲近喎。好，睇你又想做乜嘢坏事啊？西宾师爷，晚安哥。
3: 吓、
2: 啊！你大声呼唤，叫奴婢出来，有何差事啊？
3: 秋香姐，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华安又点敢使你啊？大家都系工人阶级，所谓床下底踢毽，有乜分边个高低呢？

0: 原来你对我的身世尽明，一定是你们二夫人对你讲明一切呢。
1: 错呀，你还说叫我千万不要嫁你、啊、因为你家中都早有八位娇妻的了、
0: 表姐她都挺绝的吧。啊，臭香。

0: 安，老夫人。
1: 你准备好未啊？那个姑苏才子祝师生就快到噶啦，要你亲自代我招呼，等佢知道我哋相府有个才子西宾，唔会对人太失礼啦。
0: 老夫人请放心，祝师生佢系我老，系我老父嘅朋友，见咗我面，佢唔会作福作威嘅。
2: 老夫人啊，原来华安就系拣元皇伯父嘅表姐嘅亲戚嘅表弟嚟噶喎。
1: 乜你咁多个记噶？我都睇到阿华安系出自书香世代嘅啦，不过一时老到只有卖身为服嘅啫，睇佢一定年少有为噶，一同出嘅。

0: 系咧做唔得，点解你唔同我姐埋假如郎唐伯虎一齐嚟咧？我听见你同佢十分投契噶噃。
1: 老夫人，你问起佢，我真系合得句句啦。唐伯虎嘅妻多夫贱，已经一命归西。
0: 吓、啊，真系嘅。
2: 系啊，婆婆，我表弟又系自己攞嚟衰嘅，佢娶咗八个老婆咯，仲拈花惹草，有咩发展唔变情长几冤鬼
3: 啊？喂，表姐，你唔使咁黑心嘅，
2: 系你自己攞嚟贱咋？哎呀，原来唐伯虎咁花心嘅，仲系又咁耐风流，就又咁耐嫉妒。这对古语并非是无稽。

0: 之山，表姐，我唐伯虎冇害过你哋噶。是否对我名誉有关？不应妄加诋毁。
1: 好啦好啦，你哋唔好讲咁多啦，抽香。你去吩咐走言准备，恐怕星月争辉呀。请埋阿大官二官出嚟赏月呢。
2: 知道。
1: 阿华安。
3: 老夫人。
1: 你当我一进地市

0: 祝大叔，请恕有失招呼，一齐埋位
1: 一同对方赏月，共把姿态呀。祝人，请。
2: 祝人，请。

0: 文啊，母，今晚就系趁你捉细兄到嚟，考下你哋嘅文学造诣啊！快啲参见捉细兄啦！
1: 参见捉细兄。
2: 哦，两位贤弟，你得还安指教，一定大有作为啦！
0: 好啦，文啊，母。

0: 人和翻一手俾我睇呀。
1: 阿娘亲，等我先啦。好，你哋听住。8月15日中秋，若然肚饿唔洗手，食完月饼饮烧酒，剥完香蕉剥芋头。
2: 哎，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又是你，阿母你呢？
3: 我啊，我实好过佢啦。听住啊嗱，8月15日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匿埋惊怕丑，有人无法享风流。
0: 阿母，你就乜嘢诗嚟啊？
4: 情诗啊嘛。
2: 唔错唔错，王哥，你教得两个好学生噃。你都和翻手咧，
3: 好啊！祝世叔请指教。8月15日中秋，

0: 外里走过一百三开。
1: 哦，不原来是这样的。
0: 哎，
2: 祝世界。我对眼虽然不好啫，但系对耳我上玲珑噶。你同阿环安吟吟沉沉咁，究竟搞乜鬼呀、
0: 啊？系老夫人，
1: 在下见环安才华绝世，不应在华家做一个西宾咁微贱，把身份降低。
3: 啊，老夫人。

0: 如果你真系肯咁做，我还安的求之不得咯。
1: 哎呀，婆婆，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啊！
2: 哦，如果老夫人真系唔舍得还安，咁我都唔勉强嘅。
1: 人来，叫所有府中侍起一齐到此，不得有违啊！
3: 师傅。

0: 相传老身想撮合你哋家人才子，共后子贤相妻。
1: 老夫人，一个小盲官，你心性就多虚伪，佢言事假言三合弟，姑苏才子太无为，不识天光和百计。大身为国无非为情迷，我收香不愿系三权贵，三权贵啊！
0: 乜原来华安系解元王唐伯虎嚟呀？
1: 系啊！
0: 哎呀，秋香，乜你咁憎佢呢？
1: 夫人啊，我并非系憎佢啊，我不过鄙视佢系女色，而且尊荣不得公。换世
2: 婆婆，小说我表弟佢诸多冒犯，我本来都反对佢不羁放荡，无奈被佢真情感动，难得佢劳作金围啊！
3: 哎，伯虎弟
4: 啊，
3: 你能够完成九尾半尸狼，以后就要格言底心，莫当情场嘅卧轨
4: 啦！梗系啦，知山兄。此次得到九凤朝阳美梦，以后一定修心养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

0: 嘅《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绝世美男。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貌需要用面具遮的兰陵王。突厥入晋阳，长弓尽力击之，邙山之败，长弓为中军，率500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庸之下，被围甚急，丞相人忽息，长弓免袖视之面，乃下老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时也。长弓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功勤世事，每得甘美，虽一瓜素果，必与将士共之。出自《北齐书·兰陵王号冠传》。他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他是完美的化身，他有着惊为天人的颜值，他要奔赴战场，任黄沙、鲜血和面具遮盖他的容颜。他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到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叔侄彼此折磨，兄弟相互残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他容貌尤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但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的宿命。他就是兰陵王了。在中国历史上提起高长恭这三个字，可能不算得出名，但如果提起兰陵王，恐怕就是众所周知了。兰陵王文武相传，风姿绝世，戴上面具，他是力破万军、驰骋沙场的勇猛将军；摘低面具，他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多情王爷。他既是翩翩君子，亦是国家栋梁。一曲《兰陵王入阵曲》更是俘获了无数女子的芳心。但是兰陵王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屡立战功的他最终还是没能够逃脱最是无情帝王家的历史悲剧。不过这个亦为兰陵王波澜壮阔的人生平添了一丝悲壮与感动。兰陵王本名叫做高长恭，其父是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公元549年，高澄完成了夺取东魏王位的准备工作，但是他却在登基前夕被政敌刺杀。兴宗帝及其弟高阳接替了大佬的事业，继而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澄虽然被弟弟高阳追谥为皇帝，但其后代却深受高阳的猜忌。年仅9岁的

高长工唔单止要经历丧父之痛，仲要时刻提防住阿叔嘅猜忌同陷害。亦正系因为呢个原因，高长工嘅早年仕途好唔顺畅，直到17岁嘅时候，佢先至被授为从五品嘅通直散骑侍郎。不过喺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国家最需要嘅就系嗰啲冲锋陷阵嘅勇猛将才。这个无疑给了高长恭晋升的机会。高长恭凭借着战功和忠心，一路青云直上，从通直散骑侍郎升职为从一品的二同三司，后来更是在弱冠之年被封为兰陵王。从此兰陵王这个称谓就成了一个传说了。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老天冇俾高长恭一个美好嘅人生开端，却俾咗佢惊世绝艳嘅美貌。提起兰陵王，好多人嘅第一印象就系美。兰陵王嘅美系超凡脱俗嘅，佢有住一般男子所唔具备嘅俊美嘅容貌，甚至白里美妇人。史书当中话佢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他的墓志铭上边更是写着风调开爽，气彩笑切。按理来讲，有如此惊世艳绝的容貌，高长恭本人应该很高兴才是。但对他来讲，比高兴更多的是苦恼。因为相貌俊美柔善，所以在战场上对阵的时候，他经常会受到对手的轻蔑和嘲笑。即使是有千钧之力，却长着一副奶油小生的面庞，敌人又怎会怕他呢？为了摆脱这个困扰，并彰显自己的猛将气质，高长恭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面具。每逢出战的时候，他就将面具戴在面上，以此来达到威慑敌人的目的。公元564年，北周攻打北齐的洛阳，当时的守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形势岌岌可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兰陵王只带领了500名骑兵，就冲破了北周军队的包围圈，一路杀到了洛阳城下。但是因为兰陵王戴着面具，城中守军不确定他是敌是友，直到兰陵王将面具摘下来，等大家见到他的面貌的时候，城内的守军才放下心来迎接他入城。之后兰陵王又戴着面具转身杀出城去，北周军队看见一个戴着狰狞面具的将军在联军之中指边度打边度，锐不可挡，就纷纷退兵而去。洛阳之围至此化解。兰陵王在这次战役当中威名大振，士兵唱歌颂之。这个赞曲亦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兰陵王入阵曲》了。兰陵王虽然是皇亲国戚，但是他和那些贪图享乐的贵族公子哥是完全不一样的。兰陵王身在军中，事必躬亲，例行节俭，堪称军中楷模。除此之外，他对待自己的手下亦好仁爱，就算是自己只有一瓜素果，亦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他的手下都愿意追随他，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越来越强。为了犒劳军功卓著的兰陵王，皇帝赐给他20个女人做小妾，但他却只是从中拣了一位。兰陵王不单止不贪不躁，而且还是一个不念旧恶的君子。有一次，有一个叫做杨士深的官员不明就里地弹劾兰陵王贪赃枉法，导致他被罢免官职。不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后来北齐计划讨伐定阳，兰陵王再次奉命挂帅出征。咁巧嘅系呢个杨士深亦喺军中，佢十分之担心兰陵王会对佢进行报复，于是咧成日都提心吊胆。兰陵王听过呢件事之后就笑住话啦：，你话俾佢知，无需担心，我并冇要报复佢嘅意思。
为了令杨氏心安心，兰陵王故意找了一个杨氏心一个细细的过失，只是对他处以仗义十的薄情。经过这件事，杨氏心彻底服了，从此对兰陵王不恭不敬。但是夏淑越是服他，朝廷就越是猜忌他。在皇帝看来，兰陵王功高震主，而且深得人心，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在民间传说当中，当时的胡太后怕兰陵王会仗势夺了自己仔的帝位，于是就以皇帝的名义将一个叫做张香香的妃子赐给他，而真实的目的是要刺杀他。张香香天姿国色，使尽百般手段来诱惑兰陵王，但是兰陵王却坐怀不乱，不为所动。半年过去了，张香香不单止没有机会刺杀兰陵王，反而被他忠心报国的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对他讲出了胡太后的全盘阴谋。胡太后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之后大怒，要召回张香香杀了他。面对曾经要谋害自己的敌人，兰陵王选择了保护张香香，使他免遭胡太后的迫害。可见兰陵王狰狞的面具之下，不只是有一副俊俏的面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即使如此，好人终究还是没有获得好报。兰陵王作战勇猛，打仗的时候总是不避危险，身先士卒。有一次，北齐后主高伟问他，你这样冲入敌阵之中，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怎么办呢？兰陵王不假思索地回答，家事亲切，不觉遂言。这个家事二字令后主高伟好不满。在高伟看来，兰陵王将国事当成自己的家事，这个不通还不是要造反吗？兰陵王见后主面色有疑，亦知道自己言过有失，于是就匆匆告辞。后来更是用收取贿赂、罪念钱财的方式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有一次，他的亲信问他，你已经受到朝廷的重托，为什么还要如此贪心呢？兰陵王笑而不答。亲信继续问他，是不是你怕功高震主遭受妒忌而要做令人看不起的事呢？兰陵王点头称是。亲信又接着说了，朝廷如果记恨你，这件事更容易被当成是罪名，这个不是躲避祸害，而是招来灾祸啊。兰陵王听了之后幡然醒悟，连忙向亲信询问解决的方法。他的亲信说，你最好是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再理国家的政事了。于是兰陵王就经常清病在家，闭门不出，但他没想到即使是这样亦躲避不了灾祸。当时北齐有三个很犀利的武将，段孝先、酷律光和兰陵王。段孝先病逝，后来酷律光亦被高伟刺死。可以说当时整个北齐是全靠兰陵王一个人支撑的，很多人称他是北齐最后的支柱，但是现在这个最后的支柱亦被高伟推倒了。公元573年，高伟派使者送毒酒给兰陵王，兰陵王看着毒酒万念俱灰，他心里边明白，土说法申冤都是无济于事的，倒不如痛快一死，万事皆忧。于是走投无路的兰陵王留下一句天眼何由可见之后，就将毒酒一饮而尽。而在兰陵王临死之前，他还是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敬佩的事，他焚烧了所有人欠他的债券，点燃的债券扬起飞尘，似乎是在这里为这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做最后的送别。在兰陵王逝世四年之后，北周攻落了北齐都城邺城，兰陵王守护一生的北齐宣告灭亡。不知道他在天有灵又当作何感想呢？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兰陵王一生没有败给敌人，却败给了自己人。他一心要守护的人，却无情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一片赤诚最后换来一杯毒酒。可能他惨淡的人生结局，从他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生既死兮，
神以灵，魂魄翳兮为鬼寒。

0: 穷。兰陵王好似昙花一现般惊艳咗世人，喺留低咗幽香阵阵之后黯然收场，而佢嘅名字却随住激昂嘅《兰陵王入阵曲》永远回荡喺世人心间。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为大家带嚟《红楼梦》诗词鉴赏。上一期节目咧，我哋为大家介绍咗《大观园诗社》里边以咗以柳水为题作嘅几首诗，其中林黛玉嘅《唐多令》充满咗悲哀嘅情绪。咁下边咧，接住为大家介绍薛宝琴嘅《西江月》。看远铃声有限，随啼点缀无穷。三春是叶负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笼。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继黛玉嘅《唐多令》词之后，宝琴写咗呢一首词，终不免过于丧败。宝琴丧父，客居亲属屋企，类似游子，所以词中渗透住离人嘅感慰。好似宝琴咁样嘅年纪，本应该系无忧无虑，但系从呢一首词透出嘅气息嚟睇，亦并唔系事事遂心。三春是叶负东风，隐喻包括宝琴在内嘅大观园群芳嘅美好时日即将过去。词中嘅梅花香雪字样，都同梅字相联系。宝琴又许咗梅翰林嘅仔。所以明月梅花一梦，可能仲暗示宝琴将来嘅命运亦不济。临江仙，薛宝钗。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风团叠阵乱纷纷，几层随流水，岂必毁芳尘。万柳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幽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在拿出佢呢首词之前，有咁样嘅一段议论。佢话：我谂柳水原来系一件轻薄无根无伴嘅嘢，但系依我嘅主意，偏要将佢讲好啦，先至不落俗套。所以我写咗嘅呢首诗未必合你哋嘅意思。佢原来系要作翻案文章嘅，同前面嘅几首柳水词低回嘅调子截然相反。宝钗嘅呢首词充满咗开朗乐观嘅情绪。从宝钗嘅角度睇，这个与佢行为豁达、随焚从时嘅性格一致。从《红楼梦》作者嘅意图嚟睇，似乎系让佢乐观一阵，将未来想得十分美好，然后再让佢失望，即系先让佢登高，然后再让佢跌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无根嘅柳水飘上青云，又点样呢？能够永远留在天空中吗？最后还是免不了随水流，毁芳尘。作者让宝钗故作乐观语，实际上是隐含着讽刺的意味。有人根据宝钗这一首词骂她是野心家，想向上爬，想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等等，未免过于穿凿附会，作者未必是有此意图的。林黛玉的《葬花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远系飘春树，落水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水满怀无息处。手把花锄出绣阁，引踏落花来复去。柳丝如鹰自芳菲，不管途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归中知有谁。

0: 三月香巢初旅程，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360日，风刀相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而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衣底事陪伤神，半为年春半老春。年春忽至老忽去，自幼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自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龙歇下生相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幽？未若锦囊羞艳骨，一抔净土染风流。质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今死去浓羞葬，未卜浓身何日丧？浓今葬花人痴笑，他朝葬浓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吟是林黛玉感慨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个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它和《芙蓉女儿泪》一样，是作者着力写出来的文字。这首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这首诗并非是一味哀伤凄恻，其中仲系有一种抑压不平之气。柳丝如鸽自芳菲，不管途飘与里飞，就既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360日，风刀相剑严相逼，岂不是对长期迫害住佢嘅冷酷无情嘅现实嘅控诉咩？愿路歇下生相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幽？未若锦囊羞艳骨，一抔净土染风流。质本结来还结去，强于污闹陷渠沟。就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意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而这些才是他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人的两首诗当中脱胎的。诗歌当然是可以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该将文艺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搞颠倒。讲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和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名人的诗集当中去找。唐初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当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所熟知的诗句，还不足以借取利用吗？就好似葬花情节，亦未必是取自唐人将牡丹花乘以锦囊葬于若兰东畔一事。作者的祖父曹仁的《连亭诗钞》当中亦都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但这些都是流， 都是仅仅在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亦决不能够替代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这首诗当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表面上那些乡村式花词句的悱恻缠绵之中。当然，《葬花吟》当中消极颓丧的情绪也是极其隆重而且不容忽视的，他曾经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是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我们同情林黛玉，但同时亦看到这种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思想感情是十分脆弱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趁住京俊捉到吕红个仔吕邦调戏民女呢件事，谂住要布局对付吕红，最好谂办法嚟将佢杀死。咁呢，一嚟可以削弱吕不韦嘅势力，二嚟其实呢亦都可以趁机向吕不韦攞翻当日害死赵善佢哋嘅血债，因为吕红可以讲就系当日佢哋出事嘅时候偷袭项少龙人马嘅帮凶之一。谂好咗计划之后，项少龙吩咐京俊同藤翼嗱咁，然后呢自己马上就入宫去见小盘啦。小盘听完晒成件事之后，皱皱眉头话：如果要布局对付吕红，但系而家犯事嘅只系吕邦，兼且佢又冇真正奸淫嗰个妇女，如果按照律例，最多都只能够重重打个十零棍，好难将佢点噶噃。李斯微微一笑话：依微神睇，项统你早就谂好晒好计啦。项少龙亦都笑住话：想呃到李大人真系难比登天啊！我而家呢已经派人将呢个消息巧妙咁传入吕红嘅耳仔里边。我呃吕红，话佢个宝贝仔啊系犯咗奸杀娘家妇女嘅头等大罪，而且而家已经俾我嘅人监禁咗喺刀骑卫所里边。咁佢急起上嚟，一定要走入嚟救人噶嘛。到时候我就有办法引佢入局啦。小盘深思熟虑咁谂一阵，就话：咁吕红究竟系个点嘅人呢？项少龙同李斯对望咗眼，互相之间都睇到对方眼中嘅惊异之意。睇嚟小盘呢个储君越嚟越唔简单，开始有自己谂嘢嘅方式同埋自己嘅见解。项少龙跟住先话：呢个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嚟到秦国之后，就以为自己系吕不韦之下，佢哋吕氏族中嘅第二号人物，气焰逼人，但真本事又冇乜嘅。不过今次听讲佢做咗都尉嘅副统领之后，都好唔满意，觉得俾管仲邪骑咗喺自己头上，好唔忿气。见到佢呢，都唔肯行礼嘅。小盘听到就话：项兄，你点解对相府嘅事咁清楚嘅呢？项少龙就唔想将图先揭出嚟，即系轻描淡写咁话：吕不韦已经几次收买我嘅人啦，我当然亦都唔会对佢客气啦。小盘沉吟一阵就话：如果吕红系咁样一个人，呢件事啊，的确值得一做嘅。即时拧转头到李斯话：靓家，你马上派人将吕不韦、陆公、徐仙、黄吉、蒙敖、蔡泽以及呢黄焕等几个人召入宫来议事，就话我要商量下郑国渠到底应该点样建造反。咁吕不韦呢一定心急入嚟嘅。等到吕红求助无门嘅时候，佢自然就要鲁莽行事噶啦。李斯咁先欣然领命而去。小盘等到李斯走咗，剩翻佢同项少龙两个喺书斋里边啦，先露出好兴奋嘅神色话：哎呀，师傅，今晚就好啦，呢次呢我可以将件事搞得越大越好，咁可以借呢件事嚟立下威，一嚟呢杀杀吕不韦嘅气焰。呢个奸贼啊，最近得到太后嘅支持，更加趾高气扬，居然呢向太后进言话要我正式将佢册封为摄政大臣。哼，咁岂不是等佢统管晒所有嘅权力，真系无耻之极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咁太后点讲呢？哼，太后俾佢嘅手下怒海啊，迷到神魂颠倒，除咗喺师傅嘅事上面唔肯让步之外，对于吕不韦呢，仲系言听计从嘅，已经两次揾我讲呢件事啦。唉，搞到我啊，呢几晚都冇觉好瞓。项少龙心谂：如果真系封咗吕不韦做摄政大臣，咁自己就危险。佢突然间谂起廿一世纪 睇嗰部秦始皇嘅电影里边，当日秦始皇啊将吕不韦封咗做仲父。根据电影里边嘅情节，吕不韦听到呢个封号之后啊，非常高兴，因为仲父嘅意思呢，仲系指春秋时候齐国嘅一代贤相管仲。父当然系父亲嘅意思啦，意思即系话吕不韦嘅才能啊言如管仲，而楚军对佢呢就好似对待自己另一个父亲一样。咁吕不韦呢就认实而家呢个小盘就系佢嘅亲生仔，但系平时呢点都嗌唔出口噃。咁而家有个咁嘅封号，就算小盘当面以父亲之礼嚟待佢，自己都可以坦然受之啦。当然呢对呢个封号吕不韦就非常满意啦。项少龙一谂起电影呢啲情节，即时忍唔住笑出嚟话：既然佢咁想做摄政大臣，不如呢我哋同佢打个折扣，净系封佢做仲父，咁顺便咪可以害下佢咯。小盘一听就精神大振，即刻问：到底点样害佢啊？咁样，项少龙话：但系呢件事呢，一定要喺滴血认亲之后先可以进行，如果唔系啊，反而会有反效果嘅。于是呢，佢就将仲父嘅寓意啊讲咗出嚟，又解释咗呢个称谓嘅另一重意思。小盘听到即系话要将吕不韦啊当成另一个父亲，忍唔住皱皱眉头话：咁岂不是要我认贼作父？项少龙就话：呢个只系称呼嚟啫，一啲实质嘅权力都冇嘅。但系咁样做呢，佢系有两个好处。嗱，一嚟就安咗吕不韦嘅心，使佢好难再提出更加狂妄嘅要求；另一方面呢，就可以使陆公佢哋对吕不韦更加不满，因为佢哋呢都会觉得呢个称谓啊，一定系吕不韦逼你封俾佢嘅。由于又有咗滴血认亲呢个如山铁证，陆公佢哋呢就认实你绝对唔系吕不韦嘅仔，佢净系认为系吕。

0: 不为夹硬将自己捧成为假王府，咁对佢嚟讲呢，一定亦都更加恨之入骨。佢到时候就位高势危，无乜好日子过啦。小盘听到觉得好奇怪，啊，师傅，你点解随便都可以谂咗咁特别嘅名衔嘅呢？项少龙心谂，边系我自己谂嘅呢？但系呢句说话亦都讲唔出口啊！唔通同佢讲话，系我喺21世纪睇咗电影啊，然后先攞嚟教你嘅啫。哎呀，你净系解释电影系咩嚟嘅，都好难同小盘啊讲得清楚啦。于是佢只话：我都唔系好清楚噶，不过头先灵光一闪，忽然间先谂到呢个名啫。小盘睇咗佢一阵，先至话：呢件事等我谂下先，师傅啊，我唔系唔想听你嘅话。但事关重大，我仲想听下李师嘅意见啊！项少龙一啲都唔介意咁话，楚军已经开始有自己嘅谂法，我都唔知几开心，点会唔高兴呢？睇住你已经长大成人，就已经系我最大嘅恩惠啦。而家吕红呢，因为接到消息噶啦，我马上翻去应付佢。小盘企起身，有啲难以启齿咁话：师傅啊，你可唔可以抽时间见下母后呢？只有你才可以使母后脱离怒海的控制啊。项少龙听到这样只有苦笑，看看怎么算呢？他刚刚离开了小盘的书斋，马上被昌文君截住，他就说：喂，少龙啊，你原谅下我先，头先我向我的妹就泄露了你的行踪，现在她在宫门外等你。唉，你都知道的了，她等你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的。项少龙呢，而家正系急住要翻去东骑衙门对付吕红，一听到话莹莹居然喺外边等佢，哎呀，咁弊家伙啦！俾个刁蛮女缠住，如果自己赶唔翻去，咁岂不是对付吕红呢条大计，咪要付诸东流？即时话，哎呀，咁我即刻运路走至得啦！一听佢咁讲，反而轮到昌文君吓咗一跳啦，佢即话，哎呀，千祈唔好咁做啊！咁呢，佢就知道系我泄露咗佢个底细噶啦。你仲系快啲去敷衍下佢啦，当系卖个人情俾我啦。今晚呢，我请你饮酒，以当赔罪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冇佢符啊，只好苦笑住话：好啦好啦，咁我睇下佢又有咩玩弄我嘅手段啦。两个人有讲有笑，一嚟到正宫门口，啱啱穿过走廊，昌文君呢就即时溜走。项少龙冇办法，唯有硬住头皮向住喺宫门口等紧自己嘅18铁卫行过去。离远就见到莹莹同埋陆丹儿呢两个刁蛮女，正喺度牵住个匹爱骑疾风喺度玩。喺旁边嘅乌书啊等等18铁卫呢，对佢哋都冇晒办法。莹莹隔远就见到佢啦，一抽马缰，骑上马向佢直奔而嚟，话：
1: 项将军你好啊！我哋两姊妹唔服气，又要揾你比试下啦。
0: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都感到好头痛。唉，咁你话呢件事几时先算完呢？项少龙只有话：咁我认输投降好啦。大小姐啊，可唔可以高抬贵手放过我啊？
1: 哈，边有你咁无赖噶？你系咪男子汉大丈夫嚟嘅啫？我唔理你啊，快啲跟埋我哋去城外比试骑逊。然后再比下其他嘢。
2: 陆丹儿跟着笑住行过嚟话：哼，又唔够胆啦，系咪又多咗个冇胆鬼呢？
0: 项少龙一下真系俾佢激亲啊！但系突然间佢心一喐，诶，如果而家将呢两个刁蛮女带喺身边，咁自己对付吕红嘅时候，岂不是多咗两个有利嘅人证？于是佢就话：好啦好啦，嗱，算我怕咗你哋啦。比乜都得，但系我而家先要翻衙门一趟，处理啲事情之后再陪你哋玩啦。
2: 莹莹好矫健咁跳落马，
1: 哼，边个要你陪我玩啊？我只不过呢见你勉强有啲本事，先系兴趣嚟称下你斤两啫嘛。
2: 陆丹儿喺旁边亦都接口话：
1: 啲男人都系咁噶啦，三分颜色就上大红噶啦。
0: 项少龙呢？就专登摆出一副一啲都唔在意咁嘅高姿态，话：嗱嗱嗱，唔俾我翻去衙门呢，咁啊算数。

0: 到时候你唔好话我唔同你比试啊！大笑声中，项少龙一跳跳上疾风，佢话：嗱，无论你哋想点都好，总之而家呢，跟我翻咗去衙门先啦。然后一边匹马，吉力呱吉力呱咁，边行疾风就向住刀骑衙门嗰度直飙而去。咁十八铁卫就自然跟随啦。嗰两个刁蛮女见到咁，就冇惧羞啦，亦都一左一右咁跟佢身边。一路翻翻去刀骑衙门啦，一入到衙门里边，大堂嗰度已经逼满咗刀骑军，气氛已经系非常特别啦。嗰班刀骑军啊，人人都面露愤慨神色。大堂里边隐隐约约传嚟一阵吵闹嘅声音。项少龙知道好戏开锣啦，吕红啊一定中计，派人揾上门嚟嘈嘈吵吵啦。于是呢。就即刻带埋盈盈、陆丹儿两个向住大门嗰度直行入去。啲刀骑军见到佢翻嚟，都一齐让出条路。咁喺后边嘅盈盈同埋陆丹儿两个呢，啊，见到里边有人嘈交，知道有热闹睇啦，都忍唔住非常兴奋。喂喂喂，到底有咩事啫？有人细细声话：项统领，刀卫嗰边有人嚟闹事啊！项少龙听到毫不在意咁点个头。盈盈佢哋听到话有人闹事，嘿呀，都唔知兴奋到咩咁，因为佢两个本嚟就惹事精嚟噶嘛，呢、这个时候都好想睇下，究竟系边个够胆恰上门啊恰项少龙，又睇下项少龙啊点样应付呢？佢哋一入到大堂，只见里边啊壁垒分明，一边呢就是、以藤叶京俊两个人为首嘅十几个刀骑军高级嘅将领。另一边呢就吕红同埋佢二十几个亲兵，项少龙使咗眼色，十八铁卫马上扇形咁排开，包围咗吕红佢哋成班人。吕红呢个时候呢，正系嬲爆爆，气鼓鼓，听到话项少龙翻咗嚟，居然头都唔拧转，冷笑住话：，讲得说话嘅人终于翻嚟啦吓！盈盈见到呢个刀卫副统领。一啲都唔将项少龙放喺眼里边，佢对秦国嘅军方编制系非常熟悉嘅，忍唔住好奇怪咁问项少龙：，喂，都尉唔系你属下嘅人咩？项少龙要嘅咧就系吕红而家咁嘅表现，啱晒何车啦！佢细细声对盈盈话：，嗱，你两个乖乖地留喺呢度，唔好俾佢哋知道，一阵间同我做个见证吓。两个女仔听到系更加兴奋。亦都唔计较项少龙吩咐嘅口吻，就逼喺门口嗰度睇热闹咯噃。布置妥当啦，项少龙行埋藤叶京俊两个人中间，对住呢面色铁青嘅吕红，专登扎到好惊奇咁话：吕大人，乜你头先口里边嗰个可以讲得说话嘅人系指边个啊？藤叶京俊佢哋呢就专登要撩起吕红把火嘅。专登一齐笑起上嚟，其他刀骑军呢亦都一齐附和。吕红俾佢咁样奚落法，眼里面嘅杀机啊一闪而过，一字一句咁话：，我指嘅梗系项统领啦，你唔系喺呢度可以讲得说话嘅人咩？项少龙目光一冷，毫不留情咁话：，好胆！哇！呢一句一喝出嚟，霎时间啊，成个大堂都静晒。吕红一啲都估唔到，项少龙对自己呢个上府红人系一啲都唔客气，当堂面色一变。但系跟住知道自己的确讲错说话啦，因为项少龙啊，毕竟比自己高两级，自己咁样讲法啊，即系对长官不敬噶嘛。一时间啊，乱咗方寸，都唔知点样应付。项少龙话。吕红，你见到本将军唔行军礼，已经系不敬，仲口出狂言，一啲都冇上下尊卑，你知唔知罪？吕红平时呢，恃住吕不韦嘅名啊横行惯啦。头先虽然俾人一喝窒一窒，但系而家已经定翻落嚟，摆出一副好骄横嘅样，话统领如果认为我吕红有过错嘅，你大可以向吕相投诉啊！嗰班刀骑将士一听，大家都哗然。呢、这个嘢明知自己有错，仲居然咁大胆有嘅。 京俊嬉皮笑脸咁话：哦，咁睇嚟第日吕红如果你被派往沙场，系咪呢？你都净系听吕尚一嘅人嘅说话，只有佢先管得你呢？咁岂不是前方主帅要时时刻刻都派人去咸阳嗰度揾吕尚评理？刀骑军同盈盈六丹儿，佢哋听到都一齐笑起上嚟。吕红俾人连番嘲笑，哎呀，边度丢得起呢个面啊？当同勃然大怒，京俊你算咩新丝萝卜皮啊？吓、啊，你居然够胆！藤翼嘅切断佢话：
1: 如果佢唔算得乜，你啊更加唔算得乜嘢。大家都系副统领啫，讲起上嚟，京副统领仲要比你高翻半级啊！
0: 呢啲说话一讲出嚟，又系满堂哄笑。盈盈佢哋更加拍埋手掌添。吕红同佢手下嗰班人嘅面色系更加难睇啦。项少龙一啲喘息机会都唔俾佢，大喊声话：吕红，你真系放肆！快啲同我跪低！呢个时候，堂内堂外双方大约有成七十人喺度，霎时间大家都静咗落嚟。阿吕红呢一次系点样应付噃？吕红愕然咁褪后一步：项少龙，你唔好逼人太甚噃。藤翼一睇，哼，时候到啦，即刻落命令话：人嚟，同我将呢个违令唐徒捉住。嗰班刀骑军呢？见到吕红咁目中无人、气势汹汹，早就已经摩拳擦掌，人人都想揾佢嚟出气噶啦。霎时间啊，扑咗十几人出嚟。吕红呢，本嚟带人过嚟系想抢翻被扣押嘅亲生仔嘅，点知俾项少龙连番挑嘢之下，搞到都唔知点算好。兼且一向又恃住吕不韦呢个大靠山，乜嘢人都睇唔起嘅。呢、这个时候，对方居然将佢当成犯人咁，点忍得住啊？撑一声掹出佩剑，大声喝嗱：你哋边个敢喐手？佢嗰班随从呢，都系吕氏一族嘅亲兵，平时横行霸道惯晒，心谂有吕不韦呢个大后台，边度怕你呢个小小嘅刀骑统领啊？一齐掹出晒兵器，围住吕红，唔俾刀骑军嗰班人扑过嚟。项少龙松容咁一笑。一摆手，十八铁卫一齐解下背上嘅弩弓，装上劲箭，十十十十，各自抢去一个有利位置，瞄准敌人，将吕红佢哋嗰班人啊逼埋喺墙边。吕红见到有啲心慌，项少龙，你咁系咩意思啊？京俊怪笑一声话：你攞住把剑系咩意思？我哋啲箭人咩意思？你话系咩意思啊？呢、这个时候啊，气氛真系好似箭在弦上嘅一触即发咁，所有人大气都唔敢唞一下，即只有陆丹儿同盈盈两个理得你咁多啊！拍手啊，笑起上嚟。吕红啊，一下子就觉察得到啦，忍唔住问：你两个女仔系边个啊？一个刀骑军嘅教尉官就话：哼，连两个鼎鼎有名嘅吕英雄盈盈小姐同陆丹儿小姐都唔识，吕红。你算咩都尉副统领啊？吕红嘅人啊，毕竟有啲小聪明嘅，一听到当堂面色剧变，哎呀，知道唔妥啦。因为而家就算出咗咩事，如果冇刀骑军以外嘅人喺度，无论佢做错乜嘢啊，事后都可以推到一干二净。如果刀骑军啲人出嚟作证呢，就系佢哋帮住项少龙啫，所以佢哋嘅说话就唔作得准嘅咁。但系而家有两个外人喺度，而且两个人呢个父亲咧大有身份嘅，咁就唔系咁讲啦。项少龙一见到佢已经有啲退缩嘅神色，边度俾佢有反悔机会啊？大开声话：吕红，如果你唔立即跪低投降，我要你后悔莫及。佢始终要坚持吕红下跪认错，又要使佢难以接受呢个屈辱。吕红果然犹豫一阵。都未有机会答佢啫，项少龙已经即刻落命令话：射佢哋个脚，戳戳戳！十八支弩箭好似闪电咁射出，喺咁嘅距离同环境之下，根本就避无可避。吕红手下当堂跌低咗十八个人，都俾啲箭咧射穿大髀。跟住十八铁卫又再次搭上劲箭，瞄准其他人。吕红虽然冇受伤。但呢下仲边敢抵抗啊？更加怕项少龙个公报私仇， 真是他

0: 便受得呢啖气噶。而家项少龙呢种敢作敢为嘅手段，嘿，真系啱晒佢哋心水啊！项少龙一啲都唔理嗰啲已经系瞓低血泊中嘅人，嚟到吕红面前，冷笑一声话：你口口声声话要我向吕相交代，而家我就同你去大殿嗰度揾储君吕相一齐评理。吕红听到面色一变，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已经系中咗项少龙嘅圈套啦。就喺呢阵时，喺咸阳宫嘅议政厅里边，小盘呢正系同太后朱姬以及你自己嘅书记官李斯，仲有吕不韦、蔡泽、王焕、蒙敖、徐仙、陆公、王吉几个人一齐喺度讨论紧郑国渠呢件事。忽然间，昌平君啊神色郑重咁入嚟禀告话，项少龙有急事求见。众人听到都觉得愕然啦，小盘啊当然心中有数，知道咩事啦，马上啊将项少龙召咗入嚟。项少龙入嚟之后，行个大礼，将成件事啊讲出嚟，然后就话：吕红佢以下犯上，呢件事呢本系属于臣下职责范围之内，但系吕红口口声声话要将呢件事交俾吕相评理，由于事关吕相名誉。臣敢私自处理，所以报上嚟，希望储君太后同埋吕相一齐定夺啦。吕不韦听到当堂嬲到面都青晒，呢个混账家伙喺边度啊？净系听一句咁样嘅说话，就知道吕不韦有几尊横啦。因为而家喺朝堂之上，本嚟只有身为储君嘅小盘表示过意见之后，先轮得到其他人讲说话嘅。但吕不韦一听完就霸气十足咁发言，咁实在呢已经犯咗不分尊卑先后之罪噶啦。呢而且呢，佢虽然听到呢件事好似好嬲咁，但系闹吕红嘅时候都系用家长责怪万倍嘅口气，一啲都唔系秉公处理嘅态度。好彩小盘啊早有准备，好松容啊嘛。右相国千祈唔好嬲字。等我哋将事情搞清楚至好啦。嗱，各位，咁究竟呢一次啊，项少龙利用吕红嚟打击吕不韦呢件事，能唔能够成功呢？应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之声。 世界朝生。

0: 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越荡。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越荡》最热上班。今日的上班，带来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的那么荡，让继续跟随最点人流平，来去听高级钢轨美术师叠水龙先生来跟咱拍拍伊个秋老虎长新会定的情况。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们，请听邓启良跟咱拍叠山俗语：三日走唔出东门楼。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都当水为底子薄，气为底子白，爱底子人都知道听清楚这杯好的江湖底，好的水对个底气，那这是缺之不可。多记出上好底，由村民都接底的点酒呢。主当三六一款专门为人点酒欧灵底热身的底气，这就是点酒秋拉煮泥糊。二零幺四年的十一月十一号，头期写字记载颁开超拉祖尼夫制作记载，也被列入代斯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工艺，直到有直到的超拉夫前社会，到传统的路径不断的创新，适应时代的变化，保持工艺活力，涌现出刻在热色铃声的致富名家。今日呢，就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如的登界代斯道传承。点水龙，伊平时是做尼罗做副界。点水龙先生个名叫做景清，出生到咱点州时代致富家族组织个点氏如的。目前是高级工艺美术师，跟咱省工艺美术大师，跟咱省陶瓷艺术大师，也是点州市如的副个研究所副所长。
1: 听到现在没时候啊，做大好啊。
2: 是啊，是啊，我了拿，我了将些证明去，用啥去来做？
1: 啊，遐都干人朋友，我了解个已经学做是哪人的，请咩做，都是早早起来做。
2: 嘿嘿，大家那个呐习惯，我就凌晨去，要早早起，整咩这些要早，那个早起，明早早起那
1: 睡，
2: 睡眠个时间咯，你会搞。
1: 做副个时间是了早醒，然后呢，就是说起兴做，我是做是做你创作出来。
2: 一话人啊，就干咱干咱写的，即写字造型全部啊，干咱屋内写写
1: 个。用背咯。
2: 嗯，冇个，即写字个，你人去要特别个，人啊去回来回去，即写字包啊，脑来写咪个，就做咪个。
1: 老师好。
0: 点水龙先生到做副个道路上，都是不断个咯，求真求美。伊并不因为咱呢所处的个性质而固步自封。景星的一代不断地探索和思考，推天出新。比如他做了一把飞天虎，造型新亭，将飞天先生的时间挑一个姿态，以姿态虎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那当时就牛姐的这种创意呢？
2: 叫那老师让这个飞天虎啊，让国家紧张啊，这个国家去紧张。我以前咱就去讲述那个东方啊，东方的灵啊，的他那个飞天。个东方白天个，他才一个
1: 醒
2: 人啦，飘只工作啦，飘一个写的写过啦，哎呀，个湖畔啊，做了这个工作啦，飘只造型啊，哎，个那这个事就袂冒。
1: 就是大家理念就大家来。
2: 是，就这个叫白天嘛，出名叫白天啊。
1: 就
2: 先
1: 试
2: 啊，
1: 过天
2: 我
1: 失败。
2: 哎呀，失败啊，就再嘛。那个好心，这些好心，咱就不会大恶搞些啊。咱这个老
1: 板不会。
2: 这个配这
1: 个，
2: 这个配天，这个盘稳下来啊，这个盘呢，这个没了，早打那些早读书、少读书，到那些细细讲讲。哎，都弄得一家好也没听，一年得经过野路去写字，哎，伊就写了一秃了。咁就错，咁就换嘅，咩只嘅只嘅冷度贵啊！
1: 一路中间是写到一个条好条，一条满意啊！
2: 是只嘅字几百天就做，恁以前啦做啊，包行就几十几啊，即就是几十几包行都咁猛咯，就做啦，那个个经验又好，写好能力又成嘅。哦。
0: 这条好啊，听起来也是，就系我有复杂啊，要叫人家包定啊，朋友。
2: 我哋自己咩叫做红烧，红烧就是弄六月冬、十月冬就弄这个，就那龙面红烧，年轻妈妈，这个只令当一回事，就代表这个从头国的咩国称，这个只定这个就等于叫做米粒嘅历史嘅，这个年轻月冬。自己好辦，直管燈嘅攞靚啫。
1: 哦。
2: 自己係識佢大細，自己係平地噶咁樣。嗯，自己孔小虎就令燈啊，地照更佢唔識整邊定燈嘅，佢整邊整。
1: 但是你比较喜欢的好哈。
2: 真的嘛，现在这几个年龄的造型做来就不容易嘛。
1: 自由新世界，一自由来湖水好登呀，好哦。
2: 哎呀，一湖水一登啊，一咧就要烫啊，要哎呀爽啊，就要啊，你会个感觉个，嗯。
0: 因为别就呢，即几年是带了好决定旅游城市，他有了这条湖呢，应该就是个客流能别就个高声个景点了哈。
2: 这个咩就记得后面个列子王，列子王我现在就这个台湖就拿来看。我那做嘅零零鬼叔啊，鬼叔，
1: 诶，
2: 鬼叔生姐姐，佢什么做爹做，来啊，能咧爹子话只特色什么用住啲嘅大号，只又特定嘅零用住台大号呢度。
1: 我推到路城车，推到路红锤，推到路山谷，是咪？看起来好像只个光之佬。
2: 你有只山谷就光之佬去咩啊？你那光之客定一只山谷，只哪张解意思？那光之梦样个定态老高啊，直应直应。你有只只平板只蹦只能写车个啥物？你用只意思用住啲台号，你有只个就红
1: 锤，
2: 能叠就红烧，你有只红梅啊，只。
0: 另外，这条湖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是咪？
2: 这个大湖啊，我就改起在咩叫做渔网，那渔网功能很忙，所以这个大湖就湖鲜、搞湖菜、搞只湖丁、搞只湖扒，全部就改以香以气来设计，这个设计都三四个月时间。因为什么我骑只自己台好全部骑只山，骑只山就家的整就叫感慨，家的家就那能帮国家能或者在代表全平平的能，就那只山都包括个就那代表整体的能呢，以及个当公民就做自己咩就起咩就叫做移民，有自己咩话永能帮我解当国大地上的坚强。有自己台好，我就能跟当时讲过，每宿顶边群小仓。
0: 一朝来，你到工作时有咩拍算啊？无？
2: 一朝来，那咱个第朝，即个台好是直接传统来讲过，第来有来传承落去。咱以前我教着好多个学生个，那啲茫茫，那我即个有机会，啦，落来那有人爱喜欢台好，也我。直定不了的家人呢，把啲嘢一超啦，好嘅感觉提升落去啫。
0: 一到创作理念方面会先发啊？
2: 创作嘅，那谂住啦，现在啦，二四古镇，一谂啦，叫类似啲一写写好，谂住推广谂啲地招嘅特色啊，依家景点面嘅用住自己大好之代，诶，即打即创作嘅茫茫两桥，咪多方面接落。那那都希望以后那这些潮流来做再更好，再做再创新，再有特色点的啫，唔来吹光人啊，这只话传统文化。
0: 这把好嘅潮流做年夫，实验啊是以最本质嘅功能，同时也能从正起先变现出伊独特嘅内涵。从一把虎嘅身顶能够感受到虎本身嘅美，也能够感受到。以团地出来之前超过人所以表达的精神，所以啊，爹叔良先生就答，只要来以后继续的潜心设计、精心制作、不断的创新，超得金贵的门票去努力搞发展。好，也感谢大家能收听本期的节目，能爱听节目，再会。
3: 好啦，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听了高级讲解魔术师叶水龙先生，跟咱介绍伊个秋老虎创新发展情况。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亮先生跟咱拍的山松月，三日走出东门楼，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5: 自在木。
6: 民
7: 间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5: 有一色树浓。
7: 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这在开幕恶搞搞，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三日走唔出，冬唔老”。这句话是到鼻祖影帝加武虎那部认为行开卡，伊个出世是甲清朝最后一任帝州知府邓兆汤有关。配到24世纪初期，民族革命的皇帝席卷全国，清朝的皇党统治明显早期全爱了之。邓兆汤是个死心塌地的满清恩将，对革命非常仇视。当徽州知府当时就镇压过孙中山领导的徽州起义，来到德州之后，如今是变本加厉。伊从伊陪衬伊的才子换为命，任意耍落草菅人命，成为财富所致，德州人老狗也是。1921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广东甲其他省份单一也宣告脱离清廷，成立革命政府。邓兆汤头的无变度，伊表面上就点个蛇蛇剑，愿意投降皇城，迎接革命攻入德州。事实暗指就点到统一形势，根据其力量准备作才有机会阻碍反扑。伊在方面利用革命军内部的矛盾，腾山落力，双方点火，点到极的速度。这方面又找借口捕捉革命知识的情报空间。邓兆汤是正反革命农民派的伎俩，非常迈出去革命军识破，革命军就轻松行动，攻破虎街，火势虎捞。邓兆汤惊到大只狗，狗是来无病，只得乔装打扮，准备逃走。伊起起坐坐，呵呵呵呵，到城内点动静变咯。头一日本来想要去西门搭火的车走去山头，唔知怎呢无心无魂，惊打洞来到南门。当日日想要去东门坐船走去梅州，初惊心内初暗暗几个苦，惊打又洞来到西门沟。当时各个城门拢有革命军把守，满哥又搭阵通缉邓兆汤的故事。邓兆汤如今拼到国开窗唔离，听到当三日如死如唔死的，又想通过南门走去遐，拼到好段唔够街，最终惊打哩干对北门沟啦。按照咱德州民间的打法，那邓兆汤则所以三日走唔出东门楼，就是因为太死的人卡在冤鬼缠身，得到伊神魂颠倒，爱走不便走。怎样咯？邓兆汤最终还是去革命军掠的，因为民风过大，情势恶劣，革命军就对急惊切割。
3: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三日走唔出东门楼》。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滴个唱段。滴个唱段宣播，下晡唱些滴个唱段。十七年黄侯匡。

哈喽天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

0: 该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的唱段由朱草丁吟唱的叠加唱段，正八莲花节。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话那么当，但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地州音乐，咱来跟随主持人行进。听听地州音乐研究行家邓芬根老师来跟咱陪陪，什么个是地州？遐地州伊到国内外个影响十三年，到接落来个制作曲目人们，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生物，我是恒杰。今次介绍物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的文化、叠州的历史。也陪到咱叠州有一个叠州音乐，伊是流传于咱江南省叠山地区各类传统民间乐器的总称，简称乃是叠角。叠州音乐界主要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这一届主要乐器呢，现在有二胡、有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节奏拍起乐器。也叠州音乐呢，保留了好多这个人气歌舞，现在也是受到了世界所关注。也一届来源就是当地的民歌啊、节奏歌舞啊、小调啊，并且吸收了昆曲、秦曲、汉调，还有节奏之间倒调，肯定这三页的素材做成这类。以五彩红布编成也比较多，大致分为是光碟糕甲石泥糕二两大类。比如光碟糕，可代包括的就是叠州大锣鼓、外江锣鼓糕、叠州小锣鼓、叠州回音锣鼓、叠州博音锣鼓。石泥糕可代包括的就是笛头的鼓糕、叠州弦丝糕、叠州碎糕、叠州别等音糕等等。其实营造着光环流传的外摆条件，红碟彩绘制作呢都是叠州小锣鼓的优秀作品。现在2006年的五月二十号，叠州音乐已经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究竟什么是叠州音乐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音乐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2: 叠州音乐呢，叠州哪里？伊就是那到咱叠州黄冈地区，加一种音乐，从观音寺才不应该包括器乐。声高等等去出门，但到十关前呢，大家都是得知这个，比如叠州锣鼓啊、叠州弦丝高啊，接触以器乐形式的物件，应该啦是一种地福的音乐文化。现在呢，随着叠州演播到全球各地啊，不但到国内各地，到全球各地，有能影响大。地球上，那凡是有叠水的地方，就有叠景；有叠景的地方，就有叠景个。所以，最近伊个流传出国，现在国内话呢，已经非常在个专家呢，都在关注个叠景个。因为是至少在地方，当1955年，叠景音乐进北京。得到了使用之后，引起了国外音乐界的重视。啊，我讲哦，这是唐宋瑞响啊，我能的啊，那是咱汉民族音乐界的最有传统的物件。1957年，啊，咱国家组织了音乐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四届千年莲花节，哎，里头就有咱叠州咱营造的。小锣鼓、红碟彩绘，会摆笑家己出张望。到莫斯科得到金奖，从此也就是叠州音乐走向了世界。能介绍情况，就是东方民族音乐界名著。所以世界非常惊叹。大概2001年的广东叠州到北京演，直接准备个叠州音乐的准点的时候。东洋音乐学院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专家叫杜阿雄个，伊听了非常激动个，但伊啦，原来我口口传到多年个民族音乐，原生态个音乐呢，民乐就做叠山，而且很多重叠，那么稳稳，这才是真正个唐乐。杜阿雄是前来。学者专家都在是补充了咱国家民族学在传统和物件的音乐，并且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并且有科学性的体系。所以学者们呢，都纷纷到叠州来。这个周总理曾经到瑞典国王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把这张唱片送给瑞典国王。后来咱中国的这个

0: 那个古镇五洲街电击车去访问水电的时候，国王之前结束了一点，就总理上去一个抢平，电击走了一趟，看我直接抢平呢，落来就是电击五角，所以从此就引起了电击车对电击五角兴趣啊，同时。整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地球一个多面的二百二十个叫做行政区，整个影响到日本，啊，去演出，为日本天皇演出，日本天皇呢，听好非常欢喜，激动的大家是前来指引，所以接下来都说明的，那这个地球呢，比较多世界前影响。
1: 刚刚邓芬根老师甲皮蒙报告了达，什么是蝶酒音高？蝶酒音高以前的爱党国内外有一个强大的影响。蝶酒音高是流传于广东、粤东地区各类民间搞起的宗称，在了达粤东地区之外，花光华的流传到孟加拉、广州啊、上海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还有东南亚各国甲蝶酒的主歌地。像咱蝶酒呢，也是咱蝶酒音高的中心甲发源地。伊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的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比较成熟。遐蝶酒饮料已是逐年发展起来，伊个历史背景又是甚物解呢？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现在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下次来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咱景色营造就要光环流传个蝶酒小老窖优秀作品，下摆调解。

0: 享了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什么个是电乐，以及电乐到国内外的影响。下半夜，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今天邓启良跟咱拍《地山颂歌》，草到宝林根，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
4: 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还是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拍到好点四度回来，关于一个人，到学堂当一班做十工。汤是电台的先生甲学生读做北字，是当时故意加字字啊，北古人士在做简单个物，今就写有草草写写，两只字两句也当作粗略影。是呾北个物，今还是有行，你只会建议吟诗作对作文之一个空缺就背到真甜。到回来境内有一个惊灵村，也叫做惊灵寨，当地个南口头都叫做宝灵寨。直接是和国个天后经打正烧香直线，和正日，这个十间出门蛇盘四滴爱等来家来，行对宝岭寨个过诶，台地诶前面只装修好个天后经，门卡再倒直户对亮，这亮是广色恩波招海国，二亮是强流波地避经山。哎呀，这对妹颜色两眼对讲讲正，这个十公尺里俄罗斯对两个咱古的有本呢啊！如台如何，直字直句就记得够清清楚楚，直路转来就错惊错念。转来到家来，初卡乡里有一家人爱做好事，就写一副欢喜的对联，在听在伊到学堂个拍杂，就请伊写副挥毫泼墨。这个十公尺个线拉都唔知写伫个，就这样就写跌转来半路都不能听好，经通跌好对两倍，莫如写如何，就叫人准备文班四部，伊则是起阿比五百字，挥着招呼对两就写好，厝人比起大钻头，屋内明明过高，就将乎对两写心一一答尽老。也好日来好戏做人客好多呀，人家有文化，有对两套了效果都唔多诶。做你是啊，广深波酒海国强流波的避经山，这个莫是轻松马做恩的个事故，来达到这欢喜事个底下，敢是古汤唔对白醋？做人在你讲答唔对唔对，有对两答嘛？厝人听到这话，就借这个十工来写出诶。这个十工点到有影有只，该偷点半步歇。哎，好不会错，哎，好不会错。只乎对两只字只句啊，台的名记的清，爱错也是错到宝岭经。从此，错到宝岭经这句俗语就流传开来，意思就是大家人无同具体情况、具体地下，只读唔够清晰的青板。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颂歌》，草到宝岭经，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欣赏第个唱段。天惊求言，树别清。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播人就去两时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宣播，下播一唱时由宋小花吟唱的蝶起唱段，白老当客。以上辈

0: 刚才乐恒写稿是叠加墙灯，银花爱把虎麦接。好了，听众朋友，其实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时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一辈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发展同水有着重要关系。在梅祖上界传统民间中可以看到，客家人丈夫都有挖掘水井的习惯，几乎每一撮屋都会非得屋外边都有。客家传统民间必须爱开撮一到两口水井，要到一撮屋有几口井。水井成为客家传统民间建筑必备的配套设施之一。在春山台史料当中有梅山内大井涉水记载，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间部门的调查，历台在梅山挖掘的水井总数有362口，分布在西区范围内有103口，中区范围内有128口，东区境内有37口。

0: 南气境内有100人死后，比较失踪的地方有王乃顿、马萨夏、中山街、梅珍路、林峰西路、仁山路、金山巷、杨头墩等等地方。水匠是正在出车的用水来人，意义以家人的原始王白瓦匠之业必须要选择纯匠结业，还要到要注意的机会，比较大匠时孕妇五年不能够靠存，没法就要重创生命，会因为大匠匠子不能够针对门窗飞到租房中线，屋檐下边一般不宜大匠。另外不靠存垃圾厕所下水头以下污糟肢体来大匠。王白大匠师傅完工之后还会交代主家，一就不会将后磨刀，因为古人认为将度有水神有水龙王，龙王战刀显然是实际的代表，会将后磨刀是太不见，第二是不要去江边准备种桃花，因为桃花是撇下奇怪的，如果桃花跌落江中，意思却指水神龙王为掐磨。第三，劝人不要夸张而过，否则会感受等等。这些讲法无非都是想太人爱爱将富将，还有如果祖辈连杀过来打水，一般主家都会引起气质，而且所谓将用意义将水用养人残水人人不清，也体现了客家人敦亲父母扶持扶爱的美德。最后水匠还可以按其他的提水设备，为了方便拾起沉降水，还有的地方会搭建降架，其实是利用工具的人力用木头去水降这个搭建的汽水设施，以前几乎每个水降都有着降架，其他竟然见不到一种降架位，降架话人人望起十分像高沙炮，海外上还流传的有关其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炸毁梅山梅港两岸唯一的梅港桥，当飞机飞到梅山附近上空时，飞行员往下边一看，命都吓破，太事不妙，梅山守军已经严阵以待，防空高沙炮群遍布上空，炸桥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日军飞机仓皇逃跑。据说防乱当中还有飞机追飞破，其实当时梅山没几多守军，所谓防空高沙炮群也只不过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具降价。到了今天仍然还能够看到蕴含先人智慧开创的古匠，比如明朝时期就有的广义上的八角匠，又含着八角沙尘。据说上世纪60-70年代可以用周边两只生产队约200人应用。还有为梅山港北时期司唐顺开创以南汉有1000多人历史的镇将，据说当时长相引领镇防可以将都方言为太太药，本体有得了瘟疫的人打江水来设计之后偏就吃好的，你们为了纪念大家功德称爱后将为镇将。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今日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粉汤，那家人分第三心。粉娘苏汤，
4: 奴婢，奴婢主，奴婢又怎么样？奴婢主又怎么样？想那少爷少夫人算是高贵人吧，可被太人左近右近，简直成了冤男冤女。
5: 哎呀，他们是无奈。
4: 无奈，比起他们来，我们不是自在的多吗？想他们无了福气，实在是可怜，即使有后算是高贵种吧，也是个可怜虫，像我们欢欢喜喜恩恩爱爱穷中乐苦中甜，将来生个奴婢种好种，定会聪明伶俐，就再也不会做奴婢了。
5: 哎，说的有理。
4: 要宰吗？
5: 要，
4: 共枕吗？
5: 哎呀，我们还没有枕头呢。
4: 我有手背。

请坐。

0: 金坛吧。
1: 金坛什么？
2: 金坛这个。
1: 什么这个？
2: 那个。
1: 什么那个？窗外半片月。
2: 窗外片月。

0: what the truth is,
1: Huh?

0: 怎么晓得啊？
1: 春夜山歌谁不晓得？
0: 哎呀，
1: 官人过奖啊。
0: 娘子，小帅有个俗愿。
1: 俗愿？
0: 哎，
1: 请讲。
0: 今晚。
1: 晚什么？
0: 今晚。晚莲。
1: 晚莲？谁死了？
0: 啊，不不不。是莲。晚。
1: 啊，莲床。今晚莲床。
0: 娘子意下如何？
1: 官人，今晚的你像个男儿了，不过所向者乃无耻男儿。
0: 哎，为父有耻，只是口齿不伶俐罢了。
1: 啊、谁管你口齿伶俐不伶俐，我是说你无廉无耻。啊，
0: 我无廉无耻，我无廉无耻，我无廉无耻。嗯，
1: 你知我知就算了，休再絮絮叨叨。
0: 不，我不但要絮絮叨叨，我还要依你甄别。你说我哪里无廉？你说

0: 娘也罢，妻子也罢，应该对我十分宠。当然，我新郎也罢，夫婿也罢，应该对你是体贴呀、啊。此乃天经地义，人情伦常。适才激动，要说我是挑逗亲薄，就是要亲薄。
1: 哎，奴家一结病情，不容你挑逗。
0: 我偏要挑逗，看你怎么解，怎么亲。
1: 奴家守贞保存，不容你轻薄。
0: 偏要轻薄，看你如何斟酌。

0: 是在清宵还是天长地久呢？
1: 当然是天长地久了。
0: 可是太乙人不让
1: 母亲不让。
0: 官人你有所不知，太乙人有个训习秘诀，他只要吴家听他讲祖婆仪式，不让新婚夫妻洞房内好。
1: 哎，这我知道，只限七日。
0: 冷婚七日，荒谬绝乱，虽将过去，但是以后还要像训牲口那样的居管媳妇。官人你想想，这样一来，为媳妇者不是只有躯体而无情志了吗？为儿媳者又谈何夫妻恩爱天长久呢？
1: 这太残酷无情了，明天我在一母亲论里去。
0: 说得到做得到，
1: 做得到做得到做得到。
0: 官人，你从相的男儿，进而事的男儿，再一座位，就是个血性男儿了。
1: 相男儿，是男儿，学习男儿，学习男儿，不理父母亲，我就不是一个学习男儿。

0: 有请母亲。
1: 儿啊，
0: 母亲，还要请安。
1: 我儿孝心可嘉，来，坐在为娘身边，让为娘祝贺你，恭贺你呀、啊。
0: 祝贺我什么？恭贺我什么呢？
1: 祝贺你成了圣男。
0: 圣男？
1: 恭贺你得了圣女。
0: 圣女？
1: 嗯，此乃家门之幸，我儿之福啊。
0: 母亲之功啊。
1: 我儿有本性，
0: 母亲教导的。
1: 家有贞洁妇，家风永保，男人放心。为夫者应该有丈夫威仪，切不可随意洗洗养教尸体。
0: 明白了，
1: 方氏渴望成为一代妇仪，今天该让她上咱们族谱了，我儿稍待。就是一代姨父
0: 啊！
1: 好个血性男儿，还摆什么丈夫威仪？
0: 哎，我昏了！如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是血性男儿就知道该怎么办啊！血性男儿、啊，儿啊，这是咱们家的族谱。待会你换方式出来，将他的姓名、生辰、婚期写在你的名字后边。听清楚了吗？
0: 啊，听清楚了。这个我不写。
1: 为何不写？
0: 我要。
1: 要怎样？
0: 我要休妻。
1: 休妻？他不正经。
0: 太正经了。
1: 他不规矩。
0: 太规矩了。
1: 那为何要休妻呢？
0: 母亲呐、啊。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说唱《新年歌》，丢梅一梅 T 四十，欢迎收听。

供酒供酒供酒，说分供酒。哎呀，马给都被你冲高的哟。好，跟爱要再来冲啊的新年。心山匆匆，年水融融，动真金门，天根起床，会为他子，为给为上，甘心高入，根根合同。新年起边可不平常，秋上贵草，盖盖新房，法人主持，敬天慕容，台笑双重，互为神红，替人家求同。

欢跳子攀托，何夫日龙树上隆隆，文体发通文化共托，丢国发通三国之长，共穷市场第四来往，东欧中市场高日同往，繁荣四中三发小康，例如身体潇洒年高，神山佛山朝拜风霜，嘎水没吃体日风光，单次名茶留下回荣，贵给开封抬头空中，年年佛娘礼如观光。

0: 姐妹，他是你落地新年，冲山沟大擂台，俺们到底带你是，爱里抓的，爱拉的，落地那俺们招呼你。
1: 多谢多谢，你是真正厉害厉害呀！你不但冲山沟落地送新人，还让有一太团的快板啦，快给新人啊，讲到发语演讲的哟。你真心美好，爱秋秀美工，家音美祖师，此古含三香，本花同九桥，名声天下扬，花头共鳌台，爱国爱家乡，子孙两后代，共土佛顺祥，颜色入淡烟，四茶放光芒，改革开放后。动尽两头强，认真搞干晒，一派好风光。山水甜林路，秋人分心中。给人工亮金眼，出色做洋房。条条水奶路，饮茶好来往。柳花梅竹枝，街街书神行。条条熟思路，人盘花飘香。秋天分心了，难寻老家堂。送入太发展。农民来经商，几多太公司，几多太商行，几多鸡翅店，几多服装行，几多太酒家，名菜饮品商，几多太宾馆，招待太客商。

0: 看的时候啊，就带你老婆啊来油麦上，到时候啊，我就免费为你掏油，3日3夜都用完咯。到时候啊，给饭啊就挨讲，钱啊就你来出哟。
1: 挖了很好，都钱都钱，挖着工程了哟，挖都挖到的哟，我就少凶哟。太个都的，俺李亚宁呐，最下老婆的哟。个如麦上，再是呢，俺浪费个抽了两不差的，嘿嘿，潇洒潇洒的。
0: 哎呀，想不到是哪个啊，也晓得下老婆哦。哎，等下转下，俺也把俺妈的，到时候啊，也来一双新人旅游，给到时候参观参观一下新人的新面貌。
1: 嘿嘿，你婆娘，五牛婆娘。倒是有不但立如观国一下啊还会带着三姑子哟。
0: 黑梅你好，到时候啊一言为定。
1: 好。

0: 那北风景你是大骨头哟。
1: 多谢你的赞美同夸奖，阿哥，那真是三哥天才呀、啊！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剧《秦香莲》第三集，欢迎收听。
6: 不知王丞相招是哪家宝，本姑娘是愿意当面赎罪。
7: 好死了，今日乃是马千秋荣幸，来来来，秦松
8: 便是万倍，一块饮酒，他们几乎我也不安。

0: 哎，驸马今日寿诞，可惜有酒无歌啊。
1: 对呀，驸马爷，寡饮无歌，美中不足啊。
2: 待本宫叫出梨园子弟，原唱一番，一出就是。

0: 听，我不命人前去，叫他到来宴前探查。
1: 哎，春哥徒调肚儿难听，不要也罢。
0: 哦，驸马来进三载，神机公园，如今春哥徒调都见肚儿难听了啊。
2: 哦，肚儿难听了。
1: 好，即使二位大人起风，这有何难？人来，全去长居，就与探长夫人到来。
0: 且慢，他们是忙带老夫命人前去就是。
1: 这
0: 王忠过来，你快去长街叫那探长夫人到来。
3: 知道了。
1: 老相爷大师妈请进。
3: 请。
1: 人来，叫他赶了出去。
2: 慢，陈驸马为何要将他赶走？
1: 这夫人衣衫褴褛，怎能容他在眼前歌唱？
2: 我们是叫他前来歌唱，不是叫他来配音，何必管他衣衫褴褛？看他骨瘦皮黄，定是身世苦辞，才流落长街卖长笛。
0: 对呀，探长夫人真比得如花宫女呀。若是驸马可怜她，待唱完之后多多打赏与她吧。
1: 唱完之后多多打赏，你这夫人可笑唱春秋战鼓？不需要。可东唱两汉水唐？
4: 不懂。
1: 嘿，你不晓春秋战鼓，而不懂两汉水唐，还想唱什么歌？你来赶了出去。
0: 且慢，驸马怎么开口就赶，闭口又赶呢？卖唱之人唱的都是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真逼得你金轮满腹，博古通今呐。
2: 对对对，驸马若赏脸，就由他自唱吧。
1: 既然如此，就由他唱吧。
2: 招啊，夫人啊！
0: 哎呀，赵司马，你昏了吗？怎么叫他夫人呢？
2: 王丞相，你聋了啊？我是叫他夫人呐、啊。
0: 原来你是叫他夫人，是我听错了啊
2: 啊！探长夫人，把你最熟本的就唱上来吧。
4: 喂，
1: 对，本宫今日说才，你竟在堂上嚎啕大哭，人来赶了出去。
0: 哎，且慢，他唱的是本身之苦，唱苦情本来是要哭才对呀。
2: 对对对，驸马要将他欺坐太不情理了，
1: 那就由他哭吧。

0: 禽兽才对呀、
1: 啊！满大师吧，本宫孝亲身主，岂不得许诺？还是免了吧。
0: 对呀，赵司马，你不要喧宾夺主了，不嘛乡亲慎重，请不了许多。哎，你呀，只好挨着劲儿唱下去了。

0: 相，他唱道：“不在眼前提麦唱，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句唱得很有意思啊。驸马，听他这句唱词，我倒是想起古人一句话来了。
2: 老相爷，你想起什么话来了？
1: 古人有言：“闺房之乐，夫唱妇随。”他唱的却是“夫在眼前妻埋藏”，可见里面是大有文章啊。
0: 再唱下去吧。

0: 冒犯驸马名讳，改答。
1: 那板之来。
2: 满，冒犯驸马名讳，本该重大把事，曾乃是无量教他闯的，我应该带他挨打四十，年后再打王丞相四十。来来来，请打。
1: 命同行甚多，他闯的是别的陈世美，不是本宫。都大胆奴才，不可一旁多嘴，不知者无罪罢了。
3: 赵王果然宽宏大量，不愧当朝驸马，
2: 不愧头名状元，
1: 罪可免了。可是陈世美三子，再不要提了。
3: 哦，谭昌夫人，驸马不罪于你，可将陈世美三子免了吧。
1: 免了，就不成告辞了。
2: 哦。免了不成革辞了。王丞相，看来陈世美三子而是免不得的啊。
3: 哦，陈驸马，既然免不得，陈世美又不是你，你就任他唱陈世美吧。
1: 哎，一把。
2: 哦，你快快唱下去吧。
1: 大人在前厅。

0: 王丞相，这妇人可怜又可敬呐，但不知她丈夫听了，心中如何想法？
1: 赵司马，莫说是人，万事听了也要流泪呀。驸马，听到此情，倒为我们官场中人可叹了。
2: 可叹什么？
1: 可叹他得中状元，连妻儿都不认，若是做到宰相，一定连祖宗都遗忘了。
2: 王丞相酒醉了么？
1: 酒醉了，哼哼，来来来，再唱下去。
3: 心烦意乱，可不成声了。
1: 相识有苦难言了，王仲带他廊下歇息。
4: 遵命，随我来。
3: 谢过大人。
1: 这妇人十分凄惨，她丈夫听了一定会回心转意与她相认的。啊，陈驸马，如果是你，你认她不认你？
2: 哎，本宫并无此事呀。
0: 陈驸马，你无有此事，难道落在我两个老头身上不成？我看一定是你。
1: 来来来，听老夫相劝，快快向前相认了吧。
2: 王丞相，赵司马。

0: 什么意思啊？
1: 赵司马，驸马叫我等山东山西人不要管他湖广人士。
0: 哦，原来

0: 来。
1: 驸马，他母子三人千里来寻访，你既不念结发之妻，也该念已死的父母和那孤苦无依的孩子啊。来来来，快相认了吧。

0: 你不肯认他，老夫倒也明白了，你是怕万岁得知道你有欺君之罪，其实这又何妨呢？待老夫与你同到金殿之间奏明万岁，若是降下罪来，与老夫和赵司马凭着前程担当一切就是了。
1: 本宫早已明白了，你们想要劫害本宫不成？
0: 说哪里话来，老夫乃是好心好意呀。
2: 你不是好人，不听良言，你忍也不忍呐、
0: 臣驸马，你要回心转意，忍下气儿才是啊。
1: 呸，要忍就你们去忍吧，
2: 我们忍他坏，
1: 你们将他忍下，带回府中，烦闷之事叫他唱一支春歌土调，与你们散漫散漫。

0: 相恋，我等苦钱无益，难与你作主，随老夫上朝告一状去了。
1: 告一状哦，请求二位大人容我上前去哀求于他，不认我倒也罢了，求他认下我这一对儿女，以表夫妻最后之情呐。
2: 既然如此，你
1: 遵命。元敬，
3: 陈二妹，
2: 你。
3: 相连过来，老夫教导于你，我门神保证陈州放粮，不久便要回朝，我给你冰山一把顶在头上，拦教赴院以告折准
1: 准。

0: 他们走了没有？
1: 走了。
0: 临走之时有何话说？
1: 赵司马言道：驸马辕门挺参，午门候斩，王丞相又给冰山一把，叫平父到开封府上告。
0: 你快到张少爷殿中，将他母子三人赶出京城西门之外。
1: 遵命。
0: 朋友保准准了秦香莲状子，本姑倒有些不便了，快叫韩琦上来。
2: 传韩琦，
3: 传韩琦
4: 来了。

0: 参见驸马。
1: 不用，韩卿。
0: 来，
1: 你赐进宫里来，本宫待你如何？
0: 恩重如山。
1: 既然如此，本宫如今有事为难，命你前去办理，你可愿帮？
0: 万事不辞，不知驸马有何差遣？
1: 这里有宝刀一口，命你前去西关路上，将那郡主吩咐请下来母子三人一并杀死。
2: 四差一号，重重有赏。
3: 这个，
1: 难道你要抗命不成？
0: 遵命。
1: 走来，四差一号，刀头之上还要有血迹未平，否则由你全家斩。
3: 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转眼间不见那母子在何方，庐山找无人问，难以追赶。三官堂，三官堂，莫非是在？

这一句问得我难以言讲。站起来，你母子心事明碎，

我这当太驸马有仇恨，却原来是夫妻骨肉之亲，我心中暗淡驸马怨，把做出此事太绝情，夫人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秦香莲》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古人言：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吾妻阁楼，今夏时。

0: 将他释放。无人前进，全夫人李先进告别鸳鸯。
1: 谢过恩人。
0: 再来，
1: 将军，莫非你有罪悔之意吗？
0: 我也有难言之隐呐、啊，
1: 请将军明告。
0: 夫人，我若倒下。

0: 本家人呐、
1: 宋江，你不是我，有哪里杀你全家人吗？
0: 正是，驸马还要碾过刀上血。

亲相恋，难保我全家。放又放不得，杀又杀不。

0: 人亲戚，回头来问夫人，我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你母子头身后怎样谋划？
1: 方程的样是我心善一把，又到包大人台前告状申冤。
0: 告他什么？
1: 告他杀妻灭子。
0: 杀妻灭子，对了。

乡奇缘，夫人叫夫人。

你拿去吧。吾乃知事公为师寒气，这点银两你带在路上使用吧。

0: 问他可有状词？
1: 启禀大人，无有状词，有冰山一般。
0: 此乃安氏冰山，因何落在此妇人之手？其中必有缘故。你这妇人，王丞相冰山何以落在你手？有甚冤情，一一诉来。
2: 大人如冰。

0: 师妹乃是当朝的驸马，
1: 真是当朝驸马。
0: 你心是明水，你是驸马何人？告他何罪？
1: 大人。

0: 妈咪喊起追三的母子，可有何凭证？
1: 现有他姊妹刚斗一把，血书一副，请大人观看。
0: 自持功，自持功，还有血书一副，请大人再看。臣驸马命我杀其妻子，必使我寒气，必使我寒气。哎呀，陈师妹，你好狠的心！

0: 失手，现在趁机三关头秒住。
1: 我有。
2: 好，
1: 你们哪个与韩琦相识？
2: 小燕与他相识。
1: 你速即前去看个明白，如有此事，命敌方将韩琦尸首掩盖起来，后面埋一桩。
2: 遵命。
1: 秦香莲气也来。
0: 谢大人。
2: 启禀大人，三官堂内却是韩琦自刎身亡，一面敌方把韩琦尸首掩盖起来，他腰间还有刀鞘一把，大人请看。
1: 自持功，自持功，小心受气。
2: 遵命。
1: 秦香莲，你快到长街写好申冤状词，即到开封府，老夫自然与你做主。
0: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1: 无人敢写么？马汉，
3: 有
1: 你领着秦香莲前到关白书那里写下状词，若敢不写，把人带到开封来。
3: 遵命。
1: 王朝，
2: 来，
1: 那本府明天前到自持宫相请驸马过衙，不得言误。
2: 遵命。
1: 这真的是两道尺子三口铡，铁面无私多难呀。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香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
7: 声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风生水菩提，此来金丝玲玲闪电劈，点丝真功夫，参杂五笔天罡弯腰滚，玉帝上前，五个故事，百分四五的第十一集，露出底卡，随随开讲。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甲罗剑客公爷手中学去一年外武功。煞落去呢，罗公爷伊厝内有代志，三时要挖倒去。公爷手中随脚只行，凌空法师后脚就煞到。白云水先跪咧拜师傅，然后问凌空说：“师傅啊！”那你是干代志？什么代志将你拖这久到这时站才倒来啦？那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屏风岭两年，寺庙因为财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主持，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状纸、递状纸，车官去找人写。”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唔才拖到一阵，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谁讨倒来？我马上就煞起身，我来一搭啦。道理啊，也我教你的功夫，你是有练啊无啊？赶忙传播，皆还还等我啦。别分水说，无还等你，无还等你。道理我逐日皆在练。啊，凌空说，啊，我逐日在练哦。当日在练哪里好势？不负我一片心，我伫寺庙这一年，也阁深深挂念你的功夫呢啦。临要行前，为师我有说着，要共你去取一件兵器托你。现此时兵器我已经取来了，你过来看卖。风筝水菩提，凌空拿色拿将包袱拍开，将内面。取出一口宝刀，退回白云水。白云水

0: 双手接到一看，哇，是较阴森森、青光闪闪，刀柄到刀尖有3尺6长，白沙鱼皮刀鞘，金刀柄配黄色圆球带，赤金的刀盘，一看就知影是一口宝刀。白滚水轻轻将伊渗了渗了，轻动正下手，光头母为蛋黄娘顶面一吐，卡一啪，毋免向外飞，刀前家己煞跳出来了，先是虎啸龙吟，白滚水将刀抽出来，就亲像一道闪电，归出来哦，前吉。寒气逼人，就是叫清气呐。一白云水手来甲宝刀，杀杀杀，连去几落讨刀法，叫说师傅啊，真正是一口宝刀啊！凌空说，是毋是好刀？好，袂做你单看外表的。云水啊，你去摕几支铁枝来。若无铁板挨做阵，白云水行出去，时间无偌久，捡抱来一捆铁枝，甲铁板放咧涂骹咧。凌空伸手，选一支比光头母也阁粗两倍的铁枝，退当。白云水说：“来来来，你用刀来做，毋通毋甘用力，做你用力。”免惊会将刀错歹，啊，若是错歹，师傅才阁拍一支土哩。白云水先是煞有淡薄毋甘出力呐，惊说会将刀错起角，也毋过，既然师傅安尼说，家己就着壮着胆，雄雄将宝刀夹起来，对准铁枝，真将伊做落去呀！观众朋友啊！宝刀做铁枝，拄亲像菜刀咧做菜头俩，念一时啊出力都毋免，铁枝马上煞错做两截。再去看宝刀的刀锋，依然锋利无比，也无起角，也无变宽。凌空又搁将铁板推来当白云水来削，啊，即阵啊，白云水心中就较有谱咯，对准。足足有七二针纸厚的铁板，唰唰唰，就是几刀。结果呢，铁板去等于下边做眼线了。凌空和尚说：“心是宝刀啊，故意错字的无算啥，咱搁去摕淡薄头毛来试卖咧。”遐观众朋友啊，也毋过哦。凌空和尚较无半支头毛通拔啦，真叫白虎哦，去夹一撮头毛来，然后将一撮头毛放在刀锋顶面，用嘴一吻，一撮头毛，现煞变做两截的，将个兵器伫江湖武林的叫法叫做吹毛理念。白云水非常欢喜，徛伫迄搭是较好脚好手。凌空说：“这支宝刀就叫做金丝梁兰闪电劈，伊滚水为师多年，后来我下发为生，这宝刀我就无阁用了，一直刻伫古寺内面，成为点石之宝。如今。”你我是师徒，故师以此宝刀相赠，希望伊啊，甲你做阵伴你一世人。白云水赶紧前跪落去说：“多谢师父赠刀之恩。”消息咧传也紧哦。白云水因老母樊氏夫人已经说听说一条代志，赶紧叫厨房师准备素菜、素酒、素饭，共凌空来接风。伫饮食顶面，凌空师傅又阁将一段期间前后经过讲一遍。 凡事一听，相信啦、啊，伊赶紧交代白云水说，赶紧去共林师傅准备房间，凌空师傅路途辛苦，就托伊好好休息。阿弥，凌空甲白云水师徒两个人伫院内面咧秋千啉茶，白虎也伫边头咧陪。看见天顶的月亮，亲像一粒圆圆的大饼。一凌空枕头啊，塌咧塌咧，啊就问说了：“浑水啊，也今仔日找鬼啊？”白浑水说：“师傅啊，你煞袂记得落去，今仔已经是七月十五了啦。”凌空为头壳一刮说：“吼，袂过哩，袂过哩，袂过哩，月亮会较抓光抓圆，太好势了。”浑水啊，照着月光，你将为师教你的武功练一遍，等我看卖咧。别浑水说一声，好少，将外口长衫脱煞，只剩内面短衫，然后行到埕咧，开始运气要练功。别浑水哪练功，哪暗暗提醒家己说，也千万唔通将老公也教我。甲凌空师傅教我这两套武功去串做一个，白云水一开始也阁真注意，但是练咧练咧，练到半中段，就煞去当凌空看出问题咯。凌空将面一拉，叫说停，免练咯。白云水惊一下，赶紧问说。师傅啊，要弟子是练大了心，凌空说：“浑水，我发现有淡薄不对头啊！我甲你的少林真功来个走蛇啊，突然亲像是参入峨眉派的武功啊！呀，师傅啊，呀，这，别浑水煞袂啊，要怎啊共凌空解释呀？”
1: 为了避免无必要的误会，叶昏水并无将公爷手中主动顶门断袖峨眉轻功的消息及时告知凌空和秀。不过，纸未包得好，这个消息早晚凌空都会知影。这该如何是好？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耍落去。
0: 各位乡亲啊，凌空非常严肃的问说。你到底有啥物代志瞒着我？白云水一听，赶紧跪落去说：“师傅啊，遐你唔通生气，我并无想要瞒你，我想说哦，你都才睡来呢，拍算过两三日，等你精神恢复以后，我才要共你问头阿公。也既然你都看出来了，也我这就共你说，那你就赶紧说来我听。”白云水北来心。反正早晚师傅计就知影了，也我干脆简单讲伊讲者，只讲伊讲说，是公爷寿中师傅主动上门要来教我。结果呢，白云水讲如简单，凌空是如想要问，就问阿哥有一支鼻烟腿，问阿白云水是前言不搭后语，计袂三只钱，如讲破胖是如醉，最后讲阿凌空煞急了。简问说：“浑水啊，你跟我实实说，这个人是啥人？”别浑水只好老老实实讲伊说：“伊是从河南来的，福姓公爷，名叫寿忠。”凌空一听，大喝一声说：“嘿，原来是伊啊！”手骨腿倒了，将煞刚倒落去，是倒啊哦。地基顶面跩地盘地骨计破裂，老和尚呼一声才徛起来，大声发誓：“浑水啊，浑水啊！呀，你托人骗去咯，你托人骗去咯！你知影伊是啥物人？伊是一个江湖骗子，趁我无伫咧，拍算要利用这个机会将你抢过去。呀，伊说我啥物歹话啊？”你那是我的徒弟，就着照实搬转我听。白云水唔敢将公爷寿中马凌空的坏话学转凌空听，只好说：“无， 伊无说你啥物啦，伊只是说，只是说也介意我，要是我做伊的徒弟，伊执意要将武功教传我。师傅，也你毋是有说，说艺道不压身，所以我就答应伊咯。然后，得伊学了鸳鸯掌甲莲花掌，也有气功、轻功、凌空一切法式。昏睡呀，昏睡呀！呀，你那个抓糊涂啊！抓轻易就煞去当人骗去西海的翅膀，抓容易就上当受骗啦。师傅啊，你啊，你唔通生气，我无上当。公爷罗剑客人伊无骗我啦，伊逐日都计教我武功，也唔收我的学费。临要行，阮老母摕淡薄银两要当伊做路费，伊都煞唔收。凌空如听是如生气说，哈哈，你也搁敢推伊说话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啊？我也毋捌听见啦，总是不当大家之同。别个嘛说，少年的武功盖天下，谁有听说啥物鸳鸯掌、莲花掌啊？你若要倒去学种的武功，你将来啊就会行上邪路。种的武功是害人不浅，你知影？别昏睡坐听说，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评书、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体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少林家族得法改世无双，五味金刚高手屡击屡归，玉帝上情，蝴蝶故事逆风水不改，第十二集冤家路窄，岁岁开工。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两个师傅，一个吹脚行，一个后脚就煞到。老鸳鸯公爷手中才行无几日呢，老罗汉凌空就煞来，伊将白云水带来一支宝刀，哇，这支刀叫做金丝龙兰闪电劈，此刀。既是削铁利泥，又是吹毛利刃。随后，凌空又叫白云水，就将少林神功练一遍，互伊看卖咧。结果都才看到半中堂，凌空前将面给顶落来，发说停，免练咯。我发现你少林神功，难亲像参丹伯，向峨眉派也无共啊，拢无说。你有啥物代志瞒着为师哦？白云水无答我，只好将公爷手中主动上门加以侮辱，转转拗拗简单讲一遍。凌空法师一听说是公爷手中，向伊一目火前走倒起来，发誓：云水啊，云水啊，也你去人骗去咯，你知影？你知这个是啥人？伊是一个江湖术啊，鸳鸯掌是啥物碗糕粿啊？难当大雅之堂，大家嘛说少林的武功盖天下。你捌听人咧说有啥鸳鸯掌、莲花掌？你若要对学种个武功啊，你将来会惊上邪路。种个武功是害人不浅啊！也别昏睡，从来都唔捌看见凌空怎生气的意思。一时也毋知影要怎啊办，无半滴措施。别福呢，也惊一时一个人去戆去，赶紧好嘴三劝，足足劝去一个时辰，凌空气哦，才淡薄消。说，昏睡啊，我毋是咧想你的气啦。咱师傅师爷好相识，但是我甲迄个公爷手中未煞得，早晚阮会去拄着啦。到时阵我一定甲伊算一个账。别昏睡，赶紧说，师傅啊，人伊大无说你啥物，只是说你可能有啥物代志无法通我来啦。凌空将手一捏，说：好，昏睡啊，也你免阁退咧食烟咯。我看你吞吞吐吐、直直长长的意思，我就知影伊肯定无讲我什么好话。估计伊还阁是冤在迄招，冤在迄套，故伎重演，说我高爹咧拍骗、食官司、卖得汤来等等等。你老实讲话说，看是毋是安尼讲你讲的？别昏睡一听，我师傅那个作准啊，看是因两个人哦。一定是死五级，一定唔止一两摆打交道。白云水平常时家教也好，毕竟伊是一个诚实囡仔，所以也袂晓七话八话讲白贼话。所以当凌空和尚安尼对伊说，白云水面色煞现红，亲像做大代志迄款，将头壳拍落去。凌空一看见伊这个款，心内就完全明白咯。就说，这，我冤枉你无？啊，这个老公爷实在是真跑牌了啦！我便啊行到倒一位哦，伊就带到倒了。脚床后是专讲我的牌位，拼死命拍牌为师的名声。就那只一点，我甲伊啊就袂煞哩。白云水甲白虎看见凌空那说，先地那直直夹起来，只好苦苦相劝。第二日早起，凌空和尚又阁恢复了原来的势。大家想说，伊稳当还在气噗噗的，无想到哦，伊连吹笑目笑，也无阁提这样代志。伊亲像以水三省，还在甲白云水练武，但是唔准伊练鸳鸯掌、莲花掌， 就继续念正宗的少林武功。因此，白云水又搁开始练少林的武术，而且开始将心思啊用伫刀法顶面。凌空甲白云水一套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刀术太妙了。与此同时，伊也阁传授白云水一套三路精明绝招刀。凌空说：“云水啊，这是为师我的心血，这套精明绝招刀太凶残了，你平常时唔通轻易使用。”只有当你拄到深仇大恨的人，或者是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时阵，你才会做咧用。白云水说：“弟子记清楚了。”凌空非常满意说：“从这开始，你就跟我反反复复练这两套刀法。”白云水有三年的武功功底，佮加上本身人就也巧，学什么成什么。只用两日就煞熟悉这两套刀法，到第三日，凌空双手一直把只后面徛伫一边看白云水练刀，哪看哪直直点头阿罗说：“好。”就伫这个时阵，白虎赶赶紧紧从外口走入来，对着白云水拼死命，缩目。歪嘴，缩目，歪嘴，白云水练到一半，看见这个白虎在歪嘴扯目，知影说一定有啥物代志了，前对凌空说：“师傅啊，要你先休息者，要我出去者就来，随随就来。”然后白云水才带着白虎行出去，来到一位无人的所在，白云水将白虎手牵来问说：“白虎仔啊！”什么代志做着急啊？白虎是卡摇头苦面说：“少爷，也借酒害了，借酒害了，惊啥来啥了，也要怎办啊？罗鸳鸯公也受伤，所以我来呐。”白云水这听真贵的人，计忙去了，也大害了，害了，害了，赶紧问说：“我靠啊，也伊这人在倒落啊？”白虎说：“才随行到乡里了呢。”乡里咧风骚的，就赶紧夹走来共我报信。少爷，夜里千万唔通当因两个人相见面。我看见凌空老师呐，甲这个公爷老师呐，三拄一定会冤家，因是一对死五级，那见面一定拍起来俩。白云水听伊安尼讲，就更加紧张咯，想一下，咱对白虎说：“安尼，你派两个人。”在后裔教了阮师傅凌空，我到前厅去接待阮老师公爷寿终。
0: 凌空反手甲公爷寿终之间互不服气，两个人那是见面，势必产生纠纷，天砸口舌之争，当砸拳脚相击，可惜只能采取王不见王的策略，将两个人击溃。

0: 各位乡亲啊，夜说话之间，就听见公鸭手中有说有笑的声音，总算是到厝了。昏睡啊，夜里有滴嘞无？有滴嘞无？有滴嘞，有滴嘞。别昏睡，惊说会去当凌空听见，就拿硬拿赶紧走出来。只见公鸭手中手里掼一个长条包袱。夹一个红包，唔知内面堆啥物件啦，也唔过罗剑客是风尘仆仆，满面春风，一看见白云水，才因公公娘说要昏睡啊！你看卖，我说话有生效无？我说真多半年啊，真少三个月就会倒来。你再看，三个月都在睡觉，我就煞赶倒来了。我这个人。甲彼个凌空大骗子是大无相同哦！别昏睡，赶紧施礼问安，说啊，是啊，是哦，师傅啊，你真正是言理有信。师傅啊，请。观众朋友啊，别昏睡无将老公爷请你去正厅，阿无请去家己人间的后院，你是直接。将罗剑客带去偏宜，一搭原本是册房，啊，这时公爷手中就感觉有淡薄未理解了。像我哪会将我请到一搭，无符合常规啊？佮看白昏水呢，一个人真无自然，怎问说？昏水啊，啊你是怎啊？出啥代志啊？白昏水赶紧说，无啊。都无啊，都无出啥代志，我都好些啊。呀，老公也说，那就好。为师临行之前叫你坚持练功，你有练卡无啊？要多哩，多哩，唔敢耽误，得你我多练。啊，公爷手中听伊安尼说，就真满意，悄悄对伊说：呵呵呵呵，看来你是一个真听话囡仔。知影练功的重要性，你来去后院练图啊，看卖咧，看有进步无？白云水姐听啥物要去后院啊？真赶紧说说师傅，无遮水咧。你家代，你抓紧啊！你都在睡哦，啊来难处理，唔得小可先休息者，等休息啦，到夜有时间我才练你看。公爷手中说：“呀，你也不是咧，唔知影。恁师傅我是耶稣圣，你虽然三招五式来我看卖咧，我才会煞心。”白云水姐听头壳更，一个头壳两粒大，伊知影说代志歹脱脱咯。呀，我去当这两个师傅哦，一人教我一款武功，两个阁计是武林高手。在武林的培训也计真贵，两个性格佫计也较强，偏偏因两个佫耍得袂到哩，看袂人个命袂。啊，看一个下世，因的个子佫是野深，要是这两个高人呐，因为我拍起来，凶个就先是实实得一个卦。我看最后也是着托因王不见王才对啦。白云水头壳好了。非常巧，目睭一应，计从心内就说：“师傅啊，呀你唔通作粗性啦，水食，吃咧，啊小可休息者，我才练你看。”罗公爷一听白云水再三特使，面色转变是非常生气。各位观众朋友啊！也后壁的故事就闹热咯，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寺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灵魂，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日期归来，雄赠建国宝剑，南平书馆以名分外难逢。玉帝上前，国家公事别分是一片。第十三集，登临天际，时时海江。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别分水，陈无灵空法师倒来，原本想说肯定是痴迷的放甲溜溜去，无想到一年后，灵空法师挖倒来，也阁送汤伊一支宝刀。但是当别分水连少林神功偷伊看的时阵，灵空发现内面所有参丹宝，向个峨眉派分了。前对问别分水是底啥人学的？啊，别分水只好实实讲说咯，说是罗元阳公爷手中教伊的啦。也无想到一向性地也好的灵空，今年性地就夹起来了，三拍风火走走得大骂公爷是干武术啦。别分水温温玉玉，感觉因这两个师傅积怨也深，所以就也衰哩。惊说有意无意会去得失其中一个，所以尽量吞王不见王。但是代志并无按照白云水希望的安尼发展。只一日，白云水正伫后院向凌空学习刀法，接到报告说罗公爷煞挖来了，看无个人的命话。白云水才赶紧走到前门去迎接，然后将罗公爷带到偏院。当罗剑客提说要去后院看伊练功的时阵，白云水赶紧说：“说师傅啊，你唔通想过所想，随食随食，食了休息者，我才练你看。”遐公爷罗剑客一听就真袂爽钱的说：“云水啊，遐你我拄才去无偌久呢。”你说愈来愈无听话啊！饮食像我是小代志，我做挂心挂意的，是你的功夫有长进无？等你练了，我看了若满意，若煞心，一百欢喜，袂说得，也通加食几碗。行行行行，来去后院，来去后院练，我看卖。别分水说，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师傅啊，要你饮行的时阵。说要共我取一项宝物倒来，毋知即宝物你有带来无？罗公爷一听，真哈哈一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子啊，哈，也搁心心挂念这项代志啊，也为师岂能实现啊？你看我这包袱内面藏的是啥物啊？其实白云水并毋是咧挂心挂意这项代志。”伊只是想说，看见前淡薄时间，托家己想出较妥当的办法，托因这两个师傅唔去碰做一下。白云水才慢慢，运头啊接过罗公爷手中的长包袱，再个运头啊慢慢的将包袱安尼运啊拍开，将一堆绿皮套内面退出一堆龙纹盘龙夹。只见这一堆剑是光华夺目、灵气逼人，一看就知影，这是一副非常珍贵的兵器。白云水一看，哎，不识手。公爷手中看见白云水，较怎喜欢，家己就感觉也得意，就说了：“云水啊，为师讲你说，这对两纹盘龙剑。”是我的名君子，听说这对剑是列国时阵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卖，顶面也阁有专利。欧冶子是这个刀剑大师，除了剑，其他兵器伊那刀过三四件，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你看这对剑。吹毛毛可断，削铁铁如泥。本来我是无拍算要将伊送当啥物人诶，但是咱师傅师爷相处这一年来， 我感觉你大有前途，为师希望你成器，故以此报上山。别昏睡者听，三卡归坐坐，将三甲吐在头顶，是下文事。江罗公也磕了三个头，别昏睡哪磕头，哪个在想？公也师傅，正杰对我是恩情似海，也毋过凌空师傅赠我宝刀，同样是恩重如山。也毋过，我着怎啊共一位师傅讲清楚？我要怎啊才有法通肯说和平因之间的夙愿啊？别分随想到一搭，表情也就又喜变忧，心神不定。公爷手中一看，就猜出别分随腹里有心事。就问说了，昏水啊，你是毋是无喜欢这项兵器啊？别昏水说，无，我也喜欢。啊，罗公爷就问个说了，那喜欢，你敢带咧油头壳面啊？别昏水说，师傅啊，我是想说哦，我既想要练刀，又想要练剑，也我公爷手中一听面就煞变起。大声叫说：“啥？镰刀？我已经跟你说了，那个凌空是一个骗子，未信的。你赶紧将镰刀的想法跟我修杀，用心用功跟我联合一对双剑。只有将一对双剑联合死了，你才可能传遍天下。你知影哩？我知。”也毋过我昏睡啊！你是毋是瞒着我做一个不该做的代志啊？那是安尼，你就太对不起师傅我对你所付出的心血咯。别昏睡一听，实在无到我只好阁跪落去，将三夹轻轻的放咧边头，轻轻叫一声说：“师傅啊！”罗公爷面色牙白，你看，说，昏水，你跟我实实讲，别昏水，直接将经过讲了一遍。各位乡亲啊，也未等别昏水将话说脱伊了，直接啪一声，就听见公爷手中将刀一断。黑毛三等说：“昏水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我一再跟你说，那个风筝水菩提是一个真袂可骗的人。伊第二摆来，你唔将伊赶出去，也阁将伊留伫厝内要创啥物啊？”撇昏水非常委屈地说：“师傅啊，你站伫你的立场认为是着安尼，但是作为徒弟，我就真歹做人咯。”也咱无管怎啊说，凌空师傅伊无骗我，人伊啥物暗地，甚至教我武艺，也阁说一百句，人伊也阁救我一条命，我要怎啊将伊赶出去啊？师傅啊，恁两个皆是我的师傅，对我皆是恩重如山，也我安尼说啦，我只是希望恁两位师傅平息所愿。无按伫我身顶发生什么纠葛，若无我就失德罪过。公爷手中听安尼说，马上大声叫说：“昏水，你免阁说，我无过你，我就是昏时迄个小和尚，我一定要去找伊算账。”公爷手中的声色是愈亮愈大声，愈发声调愈悬，规个壁虎哦，差不多皆听会到了。怒骂声传入来后院，壁虎正伫边头咧陪凌空啉茶，听见想要赶紧去关窗串门，但是已经啊，袂赴帖帖了。托你骗子，误人子弟，公爷伫骗伊，直直骂是骂唔停，煞传到凌空耳腔内， 啊，林空姐听着马上徛起来问说：“别好啊，也是啥人伫咱府内，看你的雷嘛？”别好赶紧叫说：“不，无啥物啦，小的啦，阮厝边啊，阮厝边一个小的啦，估计这两三日哦，又搁发作，又搁出来伫咧骂啦。”所以话，咱饮茶，而免插用小的，免插伊，免插伊。凌空说：“唔对嘞，我感觉咱像咧骂我呢。”啊，别好说，不，哪有可能啊？是话你太多心咯。但是凌空并唔相信，前足后伊行出来，伊哪行哪发别昏睡，昏睡伫偏伊，一听见凌空咧发。北来想也打飞起咯，打飞起咯！呀，我惊什么，伊就来什么，无法憋昏睡，只好赶紧按涂骹咧徛起来，对公爷首长苦笑一声说：“嘿嘿嘿嘿嘿！”等先就煞走出来，看见凌空前抱拳时咧说：“师傅啊，呀你请到后裔，需要什么你共我说，我再共你准备，你都免亲自行出来啊。”凌空说：“昏睡啊！”你啥物计免准备？拄只听见一个人咧擂嘛，呀，迄个人伫倒落啊。就伫即时，公爷手中将门帘掀开，才行出来说：“昏水啊，你先去一边来滴，正好我正想要找一个小和尚算账呢，无想到伊家己送上门来啊。”别昏水一看，向下哪有咧飙笑啊？代志是真大条咧咯。大事不妙，看来这场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所以只拼命向双方作揖。哎，连公师傅啊，公爷师傅啊，爷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拼命求因两个，叫因两个啊，就有话坐落来三甲说，唔通动咯。只是别好，阿吉巴龟头面赶赶紧求说，罗剑客，师傅啊，也咱有话好好说，行。来去房内，千万唔通动怒吼！但是林边白云水甲白福因主仆两人只话哀求，只话何吹求因。凌空和尚甲公爷手中两个人根本就听无得落去，只见公爷手中不慎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啊举着凌空怒骂，伊是一个骗子，然后。对着凌空啊，各种扁担，呀凌空煞无咧惊伊，拳头有力咧，也要甲伊拂俩，呀两个师傅要对拂，对白云水来说啊，是大排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乡亲啊，咱常常咧说俩。说掠牛走壁是一件也辛苦的代志，也毋过一旦牛甲壁若做一个来向，也是真晦气呐。白云水现此时拄到的问题就是种个呐，人伊真福气，倒两个师傅学武，这两个师傅皆是江湖武林的高手，而且这两个师傅偏偏又阁是皮鞋唔服狗屎，狗屎咧唔服皮鞋，是一对死五级，互相攻击。看迄个世面，应该是有啥物深仇大恨。啊，以前凌空甲公爷是一个去，则一个来，王不见王。虽然彼此话说了真歹听，但计是尻川后嘛皇帝，无去见着面。所以哦。还阁是安尼顺顺无代志啦，也毋过即房无啥人咯啦。公爷手中坐咧偏房，大骂凌空是骗子。啊，凌空哩正正伫后院，听较清清楚楚明字白字，所以才拼出来要甲伊骂，要来甲伊生效。啊，公爷手中从门帘掀开行出来，不慎跳到凌空面头前，用枕头举着凌空，露出伊是骗子术啊！然后对凌空啊，举掌扁担，凌空一闪身，公爷手中只一掌拍空，凌空起啊哦，是嗷嗷大叫，双拳好后，直接公爷手中是挑拨离间，离间伊甲白云水师徒的关系。老和尚哪说？哪对着 罗公爷就算是一种活过去啦。公爷手中也无啥物，李世刚以将来上迎，只听见卡一啪一声，两个人双掌夹做一下，只见凌空向后退去三四步，也公爷手中呢身躯哦也向后颠去两三步，接着两个人就阁继续要拍咯，啊，向要上死啊！两个师傅伫咧三拍啦，逼昏水做多地伫边头是急啊，甲快快空，徛伫迄搭拼命作揖，嘴都无停个求说：“哎，两位师傅啥赤路？哎，两位师傅唔忘记，忙三拍，哎，两位师傅啊，忙三拍，忙三拍，继续。”

0: 我的错，恁不爱阁继续拍咯，也毋过，林美怎啊喊喊甲有声无声？伊即两个师傅拄亲像无听见，啊！你看你的，阮拍阮的，拍去100外回合，也阁无见功夫，就是也袂输赢呢。然后两个人接落，要阁继续拍，灭粉碎者看，肯也是无同应俩，伊家己的两粒根本都无法通跳落去牵线啦。只要退到一边看，因两个在交手，一开始别分水心，都袂输亲像油鼎内面咧煎迄款。时间一久，煞逐渐的才稳定落来，煞变作详细伫咧欣赏因两个人的武功咧。这两个咧三拍，甲别人无相同。凌空和尚使用的是少林拳拳，光野手中出的是鸳鸯掌，两个一招一式啊，分别就是。加长别分水的系统啊，两个人咧对拍、发招、收招、还招，别分水看得较清清楚楚，记得较明明白白。别分水看一个戆去啦，这两个师傅完全是伫咧拼命，又搁拍去100外回合，也搁不分胜负。亚凌空，真呢，行一招。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公爷寿终，你等我！”然后捡起脚，煞向后院行去啦。遐个观众朋友的问说：“因两个都还无见功夫嘞，伊走去后院要创啥物啊？是毋是凌空看说拍袂赢林叔，佮感觉歹趁食，走去后院小可撇者哦？凶个则是有可能的，叫人说拍赢就拍，拍袂赢咱就走啊！”也毋过，毕竟好汉哦是不食眼前亏。哪知时间无偌久，凌空前脱一支宝刀金丝凌然闪电劈前来了。原来是倒去脱兵器哦。也讲也受中一看，我干你只脱驴啊！我想要甲我拼命，佫走脱兵器啊！也你想说你才有兵器是？要比兵器连兵嘛有啦？罗公要等先做倒去偏房，将内面已经摕出双剑出来了。倒来伊的两个人又搁重新交手，观众朋友啊，也用兵器交手，甲拳拍脚，他是大无相同。若一无注意，小可走出的命线，煞腿摔得去苏州袂压两个哦。开始一招一式，别分水也搁看会清。到后壁两个人是愈拍愈紧，是个死死缩缩，呼呼。虽然金华即时是六月时天非常炎热，但是宝刀宝剑掀起来大风，是较阴森森、冷冰冰，规个院落全是充满冷气。别分水，看哦，前结果去，200回合无分输赢，就伫即时。公爷寿终，伊也虚晃一劫，才跳出圈外，大叫一声：“凌空啊，毋是我咧惊你，咱毋通踮一搭拍，一搭是别副主题，咱安尼同刀同枪，会去将咱这个苦命夫人惊着。而且安尼，当别副大大细细看了，既不成体统，也无眼光。”咱来去找一个无人的所在，阁继续拍煞落去。你敢甲我去呢？凌空阁煞无咧惊伊啦，大叫说：“就若是将铁立对刀山河海，兵争红白。”罗公也说：“安尼你毋煞先是要哪？要刀条叫要啦，好啊，要带我来叫要啊。”公也受中双脚腿，行出别府，凌空跟在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各位乡亲啊，一公爷寿终，提双剑行出别府，凌空前在伫后壁，两个人直奔西山而去。西山是别家的墓地，这个所在也宽阔，深山密林，平时除了采柴、打打，无啥人来。这位公爷寿终轻功真够厉害。只记将身躯一摇，拄亲像指头迄款，三闪两闪，一嗖，真煞无看见人影啦。但凌空的功夫也无比伊较歹啦，大步小步接，也倒伊入西山。叶昆水一看，家己两个师傅 拍卡种个程度，北内先是是着急，心里说：无管怎啊，我嘛着倒因来去才好势呐。先说急出去，啊，喷雪山而来，白云水哪急急去两个时辰，才伫雪山内面一个开阔个所在，找着这两仙师傅了。这个所在，这个地势也变塌，边头一大片的大树呐。白云水曾经把按一搭连着舞，白云水到一搭一看，卡踢卡踢卡踢，好命啊！这两个师傅哦，也阁未动手嘞。这个坐伫南背，这个坐伫北背，安尼面对面坐伫迄搭，安尼目睭阔阔咧仰神。啊伊哦，看见因两个哦，安尼是看咧摇咧摇咧，咱就伫咧运气哩呀。白云水赶甲行到因两个当中，才煞跪落去叫说：“两位师傅啊！”呀，我求恁哦，求恁唔通阁拍煞落去咯。恁若阁拍煞落去，我无想要活咯。啊，干脆哦，我前吸死了一块无底的较好势哦。哪知因这两个师傅一看见白云水来啊，又阁开始指战。啥物叫指战啊？就是三骂俩，互相指责。马说你这个是秃驴咯，马说迄个是数字片啊咯，而且哦，计叫白云水着说真心话来评你，正是对方是骗子。白云水赶紧说：“两位师傅啊，咱也是和平解决咯。”明空一听就说：“你要和平解决？阿弥陀佛啊，好势，和平解决都较过咯，要问呢就较过啦。你到底要拜谁为师？”你若承认拜我为师，唔承认迄个老公也是你的师傅，我绝对唔甘伊阁拍煞落去。公爷受中嘛，你说啦，对，我同意安尼。英文呢？你只要承认说我是你的师傅，将这个小和尚甲赶煞，啊，我就唔阁甘伊拍煞落去。白云水一听北来想，也外口我归起来去洗煞较调直了。啊，这两个人要求我哪办会到啊？怎无情无义的话，我要怎啊说出嘴啊？啊，两头对嘴是师傅啊，我要说谁是我的师傅，谁不是啊？白云水急一下哦，砍一时啊，要去弄手夹壁。就伫即阵，凌空罗和尚甲公爷寿中前计徛起来，又搁要继续三拍。就伫这个紧急关头，只听见树顶有人开嘴说话：“无量天尊，恁两个！”唔通阁为难这个囡仔咯！恁两个皆无配做白云水的师傅，白云水真正的师傅得值得，恁也唔赶紧共我退后。观众朋友啊，虽然是听声无看到人影，但是这个人咧说话，用声调对起，阁是非常足。白云水北来暗暗叫苦说：“也大海咯，大海咯！”代志煞愈牵愈大条啊！这两个师傅的代志，我还阁无解决，怎啊按天顶又阁摔落来一个师傅啊？然后就将目睭往树顶看去，只看见一个人用手拨开树枝，然后轻轻的将飘落地。无等白云水详细看一个人，只见凌空甲公爷手中两个人，计袂顾你阁拍，而是甲气噗噗。哇呀呀呀！大叫，同时向一个人前拼去，将一个人夹在中头。看这个画面，这场恶战就在眼前，已经是无法通避免咯。观众朋友啊，也人说这条也未解决，那条阁继续来，海边浑水计无办法，也接落去代志会怎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 就伫耳边。

0: 嫌疑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1: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军。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1: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音，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点视闽台两地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案》。
12: 台顶台下，丽园戏的尤清怡，因为是周末，平时踮伫尤清怡厝内孙啊，都去因爸母迄搭。今仔日厝内就拿因老公婆两个人，上天光早，因五点外钟就去开元寺锻炼了。尤清怡说，即几日外面野热，锻炼倒来了就定定孤咧厝内，佮加上今仔孙啊无伫了，所以因真早就要准备煮暗了。伊说暗暝啊着去团了。跟联合班的小学馆来上课。尤清怡卡在联系小生演员阿弟叶老的，因店的这栋楼是联合剧团的宿舍。在这个片区内面，还有卡尤清怡的上班的同学，比如林夫妇、柯天雄、吴淑娥等等，因都计是五六年开始学联系的。而现在，因清一色的都计是这个剧中资深的名老演员了。尤清怡原名叫吴尤清，伊来自古镇湾海，今年已经71岁了。但是伊还阁是坚持伫丽园戏的舞台顶演出。伊所从事的是彩蛋的行当，不管是传统戏还是新编的戏，尤清怡都有精彩的表现。伊踮伫传统戏《单三五娘》内面扮演痴情迷十足的李家，伫伫李亚仙当中扮演心胸手辣的李妈。在《苏锦》里面扮演刻薄无情的电视等等，在新片的连续《党生与理事》当中，又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成功的塑造了梅香这个角色。伊18岁进入剧团学戏，直到现在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几十年的演艺生涯，都源自最初细汉时阵的尤清怡是一个爱看戏的囡仔。
13: 真爱，唔知怎啊死啊！本来啦，咱原来有一个戏院有。啊！我逐个暗晡半暝都去头去看伊，一日一早去在徛咧台门口，台咱咱暗暝要煞咯，才开了，我才走来去看一下，古早是嘛，才倒是，真爱看伊。
12: 伫细汉时阵的尤清怡，对传统的戏曲未头熟的时阵，一摆有恁的机会，省联戏剧团来湾海招生，尤清怡北来摇摇动，想要去报名，但是厝内的人煞共伊挡了。
13: 啊！我伫湾海啊，爱去湾海招啊。啊，唔过大出来有限年龄，有15到17人食。哦，啊，我才说阮加一个单位说，来看卖看卖。
14: 厝内人
13: 要。嗯，我家要，我看咧。

0: 这台较要拍死哦！我看你个团内唔着来罚款咯，啊才通知去通知去，我再去偷摕户口簿去签啦。啊，签阮老母早晓来前厝三房，按厝个按大厅批出，我再去咪咧人来三日，咪咧三日，
1: 啊才来。
0: 啊，迄做封建思想哦，人说爸母无下世上家去争气嘛。
2: 对于学戏，有情伊的厝内是反对的，但是对于最后顺利的考入去剧团以后，厝内人也只能是半目开阔了。就安尼啊，十八岁的有情伊正式成为联戏剧团学员班的一员。当时的老师是联戏知名的老艺人蔡友本交姚素贞，在这两位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下面，来开始因的基本功交启蒙戏的教学。
0: 天时起的去报连工。天光了才吃科普，科普了才排戏。啊，暗晡时就语文，讲个语文课也着练声，逐项嘛着。啊，就是伊一句念一句，咱就对一句。
2: 踮伫有情伊学戏的迄个年代，生活比较单纯。对因即群人来说，因的课外娱乐就是看电影，以及到其他剧团去看别人的演出。那其余的时间都皆是用来练功。啊，正因为是安尼啊，才造就因即群的老艺人做扎实的基本功。
0: 有佚佗是有啦，像说游泳咯，伊也教咱去游泳咯。啊，拜六礼拜，咱上戏，大家都会做入去电影院，都会做入去看。咱爱去看电影会做，要去看戏会做。大家剧团咱都会做入去学习哩。阮若放假几日啊，就啊，大家睏啊，天会更热个，早起啊就练。所以咱去做，大家基础给拍起啊，就去报读听多了。
2: 每一个戏曲演员学到一定的阶段，师傅就会根据个人的气质、性格、专长来定行当。最后，老师傅根据有情伊个人的特点，予伊匠心来学连戏彩段的行当。
0: 讲咱就是按咱的形象，甲咱即个来定做彩段。
2: 彩段踮伫连戏的传统剧目内面，是不可缺少的行当之一。当时的连戏剧团有一位著名的挑角艺人，叫林玉辉。即、这个生活当中，经常是以女扮男装出现的艺人。1956年，曾经踮伫电影《单杀五娘》内面扮演李佳这个角色。伊作为当时的知名的艺人，也带予尤青怡真大影响。尤青怡说，后来在伊咧演铁定的李佳交苏瑾内面电视的时阵，伊都皆是严格对林玉辉所创作的这条路来行。
0: 真好塑造人物，真好演。伊是演男丑的啦，伊是男丑才反串女丑的。你知道嗎？像咱这个铁定，这个李佳就是伊塑造出来。咱连传统，阮本来有排得有吼，阮是排传统的有，排传统是夹平古戏的，但是这个人物是玉辉制作出来。
2: 传统戏曲的传承，主要都皆是靠老师傅的言传身教。较早时阵，连戏的教学既无剧本，佮发明式有录像咯，主要就是靠老师傅教一句，学员学一句的方式来完成传承。新片的连戏《当生于你》是获得国家的十大精品剧目。尤青怡在剧中塑造了梅香的角色，伊说，在梅香这个角色的身顶，伊融合了老前辈青河西老段的刻薄，以及传统彩段的停色。
0: 用这个白菜那个老师傅哦，做啊青河西，我以青河西那个形象出来，伊形象就是个老段、大段、老菜，安尼个结合起来。哦，像说我要出场是以青河西老段有行出来有，啊到落尾怀有伊较笑喷的怀就是彩段，用彩段来演。啊，当然迄基调是着以青河西会来演着。
2: 在传承的基础顶加以创作，这个是对有情伊几十年舞台生涯简单概括。而且，伊也将家己长时间的艺术的积淀传授予后起之辈。廖淑芬是有情伊的学生之一。虽然说伊是八零以后的一群人，但是近几年伊在舞台顶的表现，予真侪人俄罗斯伊是继承有情伊的物件最为完整的一个。那对这人代志，有情伊家己也有相当深的感触。
0: 阿三哦，哎呀乖，那伊也困。以前你像说你也托我慢慢慢上，面个目屎嘛个要滴了。啊，伊嘛是，等你，你跩唔啥物唔对，啊，伊等你去伊来去玩好些呀，有去想俩，要学俩。
2: 踮伫2009年元宵节特别来的时阵，连戏剧团安生伫元宵节期间来演传统戏《朱门朝归》，邀请伊伫剧中来扮演王行小妾。但是就伫临要演的前几日，突然间传来邀请伊91岁。

0: 的老母踮伫换海过身的消息，众人咧想，说一摆日演出估计是袂成咯。但是无想到，伫演出的迄暗啊，同款还阁是看会到尤青怡精彩演出。原来，伊伫倒去厝内处理丧事的期间，剧团改讲，说一摆演出的广告已经夜早就出去了。尤青怡知影代志以后，还阁是坚决伫当暗重回舞台。一直到伊演的迄出戏结束，才阁赶赶紧紧的倒去换海老家。
1: 我大福啊咯，咱主要是去是出演这一呢，我无所谓哦。咱反正演戏就是原来尔咯，无啥物。
0: 可能会有人未理解尤青怡的做法，但是从伊的言谈举止当中，咱明显的能感受到一个经历到歇斯底里，伫舞台顶经历过各种离合悲欢以后的人。一种开朗乐观的心态，在这个时阵，坐在咱面前的，伊完全就是一名上好的长者，一名可敬的演员，一位可爱的老太太。因为过过一段时间，丽行剧团要去澳门演出传统戏《李亚仙》，即暗嘛，丽行剧团进行彩排。点到后台，阮拄到已经化妆好的尤青怡，阿咪伊演的是李妈这个角色。这出戏重新排练以后，对剧情交人物造型方面都有所革新，但是对于这套新的装备，尤青怡一直穿了不是真准时。就对连戏舞台中的老观众，对于尤青怡在每一出戏内面所塑造的角色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在舞台后面，观众看袂到的是伊生活当中简单朴素的一面。尤青怡的老伙计叫王忠坤，大家都皆尊称伊土鳖。退休前，伊是剧团后台李贤的歌手。因厝内三个查某，一个查甫，两个查某定居香港，另外两个踮伫泉州。假查某虽然都伫外面买厝了。但是因老翁母还阁是愿意交剧团的老同学、老同事卡做几个，平时八一到八五的时阵，孙仔就来这搭店。来除了甲孙仔，又请因翁母啊，还阁是逐日坚持五点外钟就起床去外面进行早锻炼。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生活伫繁复当中归于平淡，但是就伫平淡中。有人用一句白、一段曲来丰富咱的人生经历。咱看到尤青怡因这文的老艺人，因将家己多彩的艺术青春留在连戏的舞台顶，利用朴实的脚步，丰富了舞台的最真实的生活色彩。
2: 即搭有万人来第一台式的卡拉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七栋会吧，七栋会吧。
0: 闽南歌的老字号，蔡福美。漳州的老街内面有一条青莲路，那一边因为旧城的改造而变作一堆废墟，另外一边还佫保留着传统的五卡街闽南建筑。生活在内面的人经常将椅子搬来门口。三五个做一坐咧发现开工，这条路啊，除了保留本土的生活方式以外，也过一间传统的做古的老字号，蔡福美。在清朝乾隆年间，当时蔡氏的先祖蔡福美伫漳州的林溪馆啊，创办了家己的古店，并以蔡福美为麦头。当时，蔡福美的皮股就已经在福建、台湾、广东这角啊相当时行，口碑也好。200多年来，蔡福美做古的工艺世代相传，古格不断，而且还佫保留着断来无断外、一脉单传的传统。 即马娶美国队的黄家人娶志强甲阮讲，伊说现在参与这个的关键的几套公司，还佫是由厝内人来负责把关。
3: 现在做股的，阮这家族内面也咧做是阮妈妈啦吼，啊阮弟弟啦。我啦哈，其他的就是有一挂讲说错嘛，青铜啊啦，他就是原来无做过，他再来稳固的话，就是发展的比较大嘛，叫他们过来帮忙，就是比较有技术的部门、有技术的工种，拢拢是自己的亲戚。
0: 撮合米的皮哥，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的制作，每一道工序都相当的严格交独特。在整个做过的过程里面，头一道的工序应该是从选木料开始。
3: 现在采用的木料来讲，都是比较重的茶，比如讲用一挂灰泥啊啦、灰泥茶啦、酸枝啦、水漆料啦、水漆料啦，吼，比较擅长的木头。
0: 木材合拍，决定了这一个锅成品以后音色交整体质量。那在咧选定木材以后，做锅的艺人就会根据这个锅所适应的环境交需要来制作锅汤。当然，锅汤的高度也是无同的。
3: 锅汤的厚度也是不一样，厚度不一样的是讲它的骨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放在盖啊面顶的，有的是背在身上的。放在盖啊面顶，它也有分高中低音，声音越高的话，应该它的锅汤一定是爱声音比较低要高。
0: 在你选定木材的同时，另外一方面，用来制作锅面的这个牛皮也是非常讲究的。
3: 阮作为古皮来讲，拢是对头到尾家己加工出来，用大部分是用水牛皮嘛，用闽南地区水牛皮，然后就是讲大部分是爱用较老的牛皮，或者讲是老牛母牛皮，因为老皮来讲伊较软啊，声音来讲会较软，会脆，然后用的时间又比较久。
0: 因经过长期的研制对比，才确认只有南方的水牛皮特有的种韧性是上好的。蔡志强甲阮讲。当初时，因老爸咧教伊这项手艺的时阵，就特别教伊要怎啊来选出牛皮。
3: 牛皮选的部位来讲，因为你这领牛皮到底伫这只牛大概时间有偌久，你这牛可以做什么骨？啊，这部位可以做什么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削皮的过程中嘛，啊，比如讲伊什么骨，伊的厚度要偌高。还有伊一边割的时阵，不一定都平均厚度哦。什么割有中央较薄，什么割有中央较厚。啊，第三就是讲，他在平割的时阵，咱在讲这个雕骨时候，最就是说定音的时候嘛，他要揉骨面，用的时间性可以更长，他的声音可以更脆、更耐用又更清脆这样子。这都有都一些技巧。
0: 无同款的场合交无同款的适应环境，对割都有无同的要求。有的需要这个割具备响亮的声音。那有的则要求伊的声音要低沉。伫咧选出牛皮的过程内面，做粿的艺人就必须清楚一张牛皮什么款的位置适合做什么款的粿。
3: 一张牛皮来讲，咱各个部位来讲，咱用的粿无同款。比如讲，咱诶瓜蟹啦，还是高价的啦，演戏的骨嘛，就做些粿。它的部位来讲，就不会是牛的上半身。像咱端午节啦、白龙船啦，它用的牛皮部位就是牛的肚子那边比较多。
0: 从头一代做粿的艺人初学米开始，那初是做上就留下了三十几道做粿的工序。而其中这特定的工序啊，需要非常熟练高超的技巧。比如对牛皮的后期加工，都需要经验丰富的艺人来负责。这也决定了做粿并不是一人也过的代志。
3: 熟能生巧啦，困难是无真困难，不过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学下，最起码说你学要做过了，无十年了，要八年的时间，你个整个可以摸得透啦。最难的时阵就是讲，咱讲以前来讲，真忝，很耗力，很脏，很臭，可以挺得下去，你动得掉就可以学得会。
0: 根据了解，一个锅伫咧生产的过程内面，也需要有人伫这个锅面顶用脚来打。尽量托牛皮打了凌乱，那安尼是为了托歌在定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面，阿古方保持音色未变，让伊适应的寿命阿古较长。伫咧做好锅汤交锅面以后，最后就是上色交淡淡。一般闽南的锅都是切大红色的，这个并无什么特定的技术要求，但是淡淡就无相款咯。淡淡排列的密度交数量都交锅的大小音色。有必然的联系。
3: 起到它的保护它声音不变的作用。啊，有淡薄啊讲究的是讲，伊个它声音如广的时阵，它的钉子的密度肯定是更密，或者它钉子的时候双层或者三。

0: 如果声音比较低的鼓，它的话，它的承受力就不会让你抓，不会让你抓它的那个钉子的话，可以比较少一点，或者是
1: 三十几度自古以来不变的做鼓的工序，是为了保证错福米皮鼓这个老二号质量。不但是安尼，现在倒伫台湾也保存着错福米做鼓的工艺。根据台湾台北师范学院音乐研究所论文《台湾的鼓类乐器研究》中的介绍。台湾做鼓业有两大传承的基头，那其中一个是以蔡新袍为首的青州派系统。这篇论文说，蔡新袍是蔡福米的后人。在清朝光绪年间，蔡家的后人蔡新袍家一个人到台湾，开了一间鼓队，那挂上了蔡福米的商号。后来，蔡新袍在台湾成家立业，并将做鼓的技术啊传入厦门。现在踮伫台湾相当有名的熊林和金鼓厂，就是传承了蔡福米做鼓的工艺。那踮伫传统的皮鼓内面，伊阁分做偌侪种类，那无同种类的鼓，伊对音色伊阁有啥物无同的要求啊？踮伫蔡福米的鼓店内面，阮还阁看到各种各款无同的传统的鼓，比如压卡鼓、出锣鼓、零准鼓等等。
0: 要更高一点，听得要比较扬扬一点。声音都要较广，啊，听，以及一般他用的地方都是在室外比较多，听得比较痒。
2: 应该是所有鼓类内容音高最高。
0: 啊，是，它也叫竹鼓啦。
2: 做大面的鼓，这种一
0: 对啊，对对，是中间这点，所以讲伊这点的牛皮来讲，甲边边头的牛皮，它厚度一定是无同。
1: 随着时代的发展，1995年，蔡志强作为蔡福米鼓队新一代头家，成立了嘉禾鼓队，改变了组长段落来规矩。伊去请工人，同时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在制作的过程内面啊，适当的运用电动的机器，加紧了生产的速度，同时加强管理，让鼓的品质更加稳定。
0: 在伊的迄种生产的过程中，采用一寡面讲较现代的工艺，提高伊时间，提高伊速度，提高伊效能了后，原底的时阵，该传统的手工的传统的做法，还是做无变。质量来讲，甚至比以前还更加好。以前来讲是讲究一个面讲保质保音来讲吼。现今在讲究一个外观啊，还有各方面，比如讲，现今做鼓纯粹就是讲有一点跟工艺品比较靠近的。
1: 生产速度的加紧，质量的稳定，也为蔡福米的鼓队带来相当好的生意，交更加大的生产的规模。2003年，漳州蔡福米工业品有限公司宣告成立。那现在，蔡福米鼓队生产的已经有60几种的鼓，甚至还有半成品的。蔡志强的介绍说，半成品的鼓主要是让人参与到做鼓的过程里面，从中来体验动手的乐趣和能力。
0: 贵的鼓来讲，又比如讲皮啦、茶啦、锁啊啦，吼，比如讲鼓坛来讲，一支的鼓墙来讲，配一罐细管的夹，让家蹲去练，就是开发少儿的那种嗜好。所有的物件都是配成半成品的，然后有一张那个说明书，教他怎么做，一二三这样子。让他们去从中去，又会学到做鼓的乐趣。
1: 当时，一个其他国家也开始向蔡福米的鼓队下订单，专门来生产因本国使用的鼓。蔡福米鼓队就是头一个出口到日本的厂家。
0: 所以别家这种是日本。
2: 是日本鼓，
0: 那这种是那个日本的话，冲绳九州一带用的比较多，所以它这种声音更低沉。它这种是属于他们那边的舞蹈用的鼓，人手一鼓。他们那边的话，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自然的话就来鼓，新的来讲比原来鼓的更加多。比如讲，大部分出口的是日本为主嘛，日本的太鼓来讲，因在日本算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体育锻炼的啊。他们的鼓的品种来讲，也是以中国这种过去，然后再改良的。改良的物件真多，咱中国文，比如讲像它就分什么地太鼓啦、平太鼓啦、筒太鼓啦、和太鼓啦，那名称跟做法都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咱中国鼓的只限制的就是木头啊、捏皮、钉钉，因日本无啊，它有的东西是把手啊，跟韩国刚刚有把手啊，我用锁螺丝诶，现代又可以调音。
1: 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现在蔡福米皮鼓已经销售到海内外国的所在。

0: 志强说，只要有华人的所在，就带好米的皮膏。
1: 历史比较悠久，第二就是他在迄种生产的过程中，选的原材料，比如讲木材啦、牛皮啦等等方面，拢是用比较好的，比较上乘的。生产的过程中，两百几年前的工艺到现在基本都没什么变。原地为主是做内销嘛，比如销福建嘛、西闽南地区，也是销一寡广东这位的。到目前来讲，为主是95%是拢做出口的。做出口的时阵，大部分就是销日本啦、啊、东南亚、加拿大那有华人所在，基本拢有阮的国行到遐。
0: 怎么？只要你买一个蔡福美配股的同时，啊，个人看到股面顶加写一行字：福建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志强说，现在已经注册了蔡福美这个商标。那面对市面顶一个方言的歌，因将会采取一个措施来维护这个传统的品牌。
1: 一定是爱去追求一定的，因为来讲这知识产权来讲是绝对不是别人是去侵犯的。那、啊、我们也有事先跟这厂家讲过，就讲我们这蔡福美，包括这跳街关系去注册。他们绝对是不可以去用的。然后，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当然要采取那种法律那种手段去对付他们。
0: 一个老字号的商标去被别人哄去，这个确实不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种肯定。从做古工业发展，咱往往看到一个时代工业、经济、审美等等因素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歌就不单纯只是一个歌了，伊是一个载体，伊承载了闽南人熟悉的生活的一个篇章。在鼓槌敲响鼓面的时阵，鼓声传到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迄种是一种震撼的力量。真侪人认为传统手工艺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但是从蔡福美这个做歌的老字号的身躯顶，咱看会到的，搁较多的是乐观。给安慰。
2: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8: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呀，了解呀。
1: 阿娇啊。
2: 你昨暗头阁无出去啊？
3: 我靠！昨暗去破雨，惊到人是会死。向一粒雨若落落来，是会滴死一个人的。就拄像咧只天顶哦，几落面虫水哦，甲咧破双款。啊，因爸门窗哦，甲伊关啊死死嘞。啊，顶点嘞，啊，茶泡一后，坐咧看册。因娘鬼啊，窗外雨声，房内册声，是爽啊难闲哩哦。
2: 啊，你阁是真够享受呐！啊，你三更半暝看啥册啊？眼睛还是武打，目力还是凶杀啊！
3: 四级了，
2: 我讲嘞，阁是看到四级了呐！啊是怎啊施法，怎啊执法啊？你敢爱听歹？
3: 迄本哦，我空啊！迄本适合暗时袂困的家来做眠了。啊，你若是困前啉高茶还是高啡哦，食伫迄搭咧搬来搬去袂困你去啊！你就讲迄本册家来显贵啊！三五下日你现困啊来死得你！
2: 哎呀，说阿叔比暗眠又较惊气呐！
3: 迄本是阮一个同学因老爸无代志点出来写的。老先生是公家单位退休的，啊，因两个所在你都在，啊，大家时间出切，啊，拄好老先生家己手头存一堆钱了，啊，就开始咯，啊，人伊也带人出一本诗集啦，
2: 安尼好哦，啊，总比怀规日乌了老人会时当咧博白啊说话接话较好哦，
3: 啊，好多也是好啊，啊，唔过本册你家掀落去哦，再看内面啊，头前几落十页，皆是相咧。什么老先生甲打落一个名人的合照咧？啊，什么去打落旅游的纪念照咧？啊，什么因厝内全家福咧？佮连因孙迄张穿开脚裤的相图伫顶面啊！
2: 永远是人老好啊，一个心嘛，证明说因厝人丁兴旺啊！
3: 啊，反正迄本册看了就较袂输是上册咧，说是诗集，啊，不如说是上集哦。
2: 啊，写还是好，先诗还是古诗啊？
3: 好啊，佮是先诗古诗三兼夹啦，你知毋？就是夹白凶个什么？大海啊，你都是水。马儿啊，你四条腿三块那种感觉，
2: 我靠！安尼啊，搁是心塞哦。阿克哦，阿咪退来我看麦。
3: 好谢。
2: 来了来了，阿哥起就好，你搁几百里。
4: 哇，志明啊，你作凶啊！阿奇你两个门铃哩，放条本币。
2: 我想说是海啊哩，阿你吧你吧。
4: 阿舅啊，阿海啊要来哦。
2: 是的。这是暗暝要摕一卷册来给我看，啊，等下就来咯。咱拿泡茶，阿祖，今仔阁有闲？
4: 哎，无，我是无闲噶，袂够咧人口。
2: 无，今仔是专工要来我这人诶。
4: 不是，最近演出也多啦。有阵一暗吼，就刷去过楼摊，买甲唱了去浦桥，浦桥唱了阁去南岸，啊是，一线爬了过一线。
2: 安尼最近业务都袂歹啊。
4: 袂歹是袂歹。但是假山山摊，走十场都唔达人走一场较大场位哦。哎呦呦呦，月头趁一注吼，啊月尾就通踮伫厝内敲敲念吹球了。
2: 啊是着去打落这样稳着向个大场位大摊呀。
4: 高端客户啊，着去加接触淡薄啊，向个高端客户。
2: 啥物高端客户啊？阮厝内踮到五楼，啊你有算高端无？
4: 哎呦，那向高端客户，你是官员，你是大狗。啊！你将我店五楼就要甲人争这个高端客户，啊，人店二十楼了，我唔说是超高端的啦。
2: 你说笑话了，啊，老无将个我煞唔知哦。啊，是说哦，你拍算要怎啊甲人联系啊？
4: 我暗暝来就是要来问这摊了，暗算哦来去重新印一下这个名片。
2: 啊，你啊坐坐哦，估计是海啊来了，我来开门。来了来了，
3: 哇，超弟啊，啊你也来了，罕见呐！啊，最近伫倒咧偷探啊，
4: 习惯去哦，无固定。今日大佬在叫人，咱就来去打。哦，阿刘你，到啊，韩托看到你这个头棍了。
3: 我生活也单纯，啊，单位厝内一条线，下班了我就踮厝内稳居了。
4: 稳居，我看你倒是有淡薄稳居啊。
2: 哎呀，你这有带来无？
3: 有啊，无我哪敢来啊？稳你会较惨欠你，这一本俩老先生的诗集俩。
4: 哇，志平啊，啊你现在啊在叫人看这种诗集呐？你安尼啊吼，我想起一句这个名言。
2: 什么啊？
4: 叫阿母装金，圆扁嘴。
2: 你唔贪，你也莫说我。怎啊？我煞未做你看诗集哩吼。哎，系啊。啊，这册内面阁夹一张名片啦。
4: 哦，对，我就是要来问你这个做名片的代志俩。
3: 我看麦，我讲咧，某某协会会长，哦，啊，某某协会秘书长，啊，这个是李氏。
2: 我讲咧，这张名片顶下转侪含头啊。什么伊都有份呐、啊，什么伊都有去人参一卡呐、
4: 啊。哎、欸，阿明呢？阿人明呢？阿叫啥名？
2: 无看见啊！ 啊，过去后台含头底嘞，无看见名。
3: 哦，袂啊，名片无啥名，要怎叫名片啊？我看，啊，这一搭俩，名就一搭俩，这三字字人好心头哩。
2: 啊，对咯，啊，头底啊，你唔是说你后尾印名片，是嘛？啊，要怎样印发啊？
4: 啊，多就是袂晓哩，唔则就来问哩。来来来，睇恁两个加入一搭俩，到我时可买哩。啊，我是要去接触种个高端客户的啦。啊，恁感觉我这张名片是着怎样印啊？这个含头才有够大，才共人行会条。
3: 种个唔较简单，啊，你就写引领潮流先锋的福建知名歌手草迪，怎样？安尼做得袂？
4: 安尼啊哦，不过安尼写出福建啊就无啥路用了咯。
2: 恁正讲，啊，恁着对人老先生这张名片安尼啊写。草迪，你有加入啥物协会无？音乐吧，作协吧，有无？
4: 无，啊，我酒协的，会做得袂？
2: 你若无去甲人分一个啥物协一下吼，做一个啥物秘书长咯、理事咯，出来外口嘛较好趁食。
4: 哎呀！混混还无意思啊！规日唔是开会，只是食瓜贴。啊，不如吼，咱家己伫外面困困叹较调点。
2: 无安尼啊，咱这张名片要行头，要引起人的恐慌，就着假设，咱就叫这个

0: 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超迪。
1: 啊，是 Michael 还是超迪啊？这内面两个人了呐。
2: 是啊，听起来较怪怪。
0: 现在要我开就要加一个英文名落去，人徊高端客户计嘛爱这找 Michael 超迪，你看麦，听起来外洋气了。
3: 啊，好好好，阿明，那我就安尼来应一下哦。啊，行行，来去来去。
0: 阿皮去应来无？
3: 唉，应来咯。阿唔过这个菜无好势，草地的地啊，煞无去咧。
0: 啊，我看麦，我看麦。
3: 唉，你家看麦，变做啥？
0: 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我咧。
4: 这个歌曲过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挡袂牢。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么？
1: 想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哎，嗨呀，嗨呀，
1: 驼背啊！啊，你是咧叫我啥？
0: 啊，是哦，是哦，是哦！啊，嗨呀，嗨，来，你来这，来这，你来给我看一下来啦。
1: 看啥？把你规面卡撩皮皮先。
0: 无咯，你来带我看卖啦。一个快镜咧，啊，刻咧断断续续，咪几号日哦？啊，唔知谁诶？啊，啦，来看卖啦。这里是啥？
1: 林村村
0: 啊啊，村啥？啊，后壁迄字安怎煞糊起安尼？
1: 无顺啥咧，土伯啊！我咧偷偷想哦，估计迄字是娇字咧。
0: 啊，那安尼说，迄个人是叫林春娇咯。
1: 啊，是啊，对是，啊，毋就是知名人物娇啊咧。
0: 哦，啊，你毋着早说，啊，你若说是娇，我就捌你咯。
1: 啊，是啦，早说毋就调直咯。啊，无土伯啊，啊，我一个快件，我托伊领，啊，说托你去送去好伊哦。
0: 啊好啊好啊，啊我拄咧考无咧，啊先咧我爬起爬落，安尼够危险哩哦。
1: 啊袂啊，这工呢哪有啥，我来去哦。娇啊，娇啊！
2: 哇靠，你是袂一问人心俩，啊娇甲唔只虾掉。
1: 啊你将我作狗屎生诶！袂堪你饲你两个亡灵的一挂叫爸叫母，啊不如免用电，我出嘴话，掠杀佮环保
2: 哦。哎，无你去报哦。啊怎啊？啊你转关键陈文娇啊是啥代啊？伊无伫厝内哦。
1: 啊只，这个快惊伊个咧。啊今日断断续续白一搭几落日哦，啊无去领，我才倒伊摕来。
2: 哦，真袂说你呾，啊佮好你走一撮。
1: 啊无恁牵手的是我去打啥？
2: 去伫菲律宾。
1: 哇，啊你去旅爽哦？啊怎啊？伊也去搭咧讨趁呢。
2: 伊哦。赚一块碗糕了，
1: 我哈干，迄担碗糕煞当去咧做外庙呢。
2: 唔是俩，伊唔是菲律宾有只老姑婆伫迄搭，最近老好阿咧烧凉面，阿讲伊冲过去佚佗。
1: 啊，你哪无煞倒去啊？
2: 哪有法啦？咱种个食人个头路个，要请一日假都着去杀过好嘴啦。啊，佫较免说伊一开就是去三个月，我唔着去找互阮头家接。
1: 去较三个月啊？啊，那抓久啊？
2: 啊嘛无法，即几日是较放空笑脸。
1: 是哦。房空笑脸问煞人啊！啊，连高水面都出来了，欸，看是最近搁艰苦哦。
2: 啊，袂啊，翁阿婆拄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是好诶，啊，较袂咧一日二十四小时安尼定定白条条，将个要冤家娘姐就见啦。
1: 你假是咧可无种个机会啊？三个月咧，日子长落落咧，恁某伫反叛，啊，即厝你若家一个哩，我家子明啊，看是锁落去，你是按上门关咧，要踮厝内来人交戏弄啦哈？
2: 七头八头俩，咱都八转侪年咯，你也无咧唔知影我张志明的为人，我哪会去甲人安尼七来八来啊？咱个老乡的心，阿嘛无乡的胆，你说心？我袂咯，阿哥咧跟你拍谈，煞袂记咧阮张宝哩倒尾来煮，我就发着来去菜市了，备办淡薄仔潦草。哎，啊我走脚了，咧滚只绿豆汤俩，较晚的吼，来较浅的，啊你再来试味一下，怎啊？
1: 好些咯，来较晚的啦，只好你再叫我一声。
2: 哇哇！啊，你来了真拄好，赶紧咯！
3: 啊，是啥代俩？啥代？
2: 我头阵啊，这个买菜，啊，倒来煞找无钥匙了，估计是添了菜市了咯。不，是啊，这个出门的时阵，手机是共你放在厝内了。啊，我哩想说，你等一下就来咯，我就坐了这搭等。
3: 等我哦？是啊，我哪有钥匙俩？钥匙我也早就去学教啊，夹去罗那。
2: 啊，我白咯，啊，这代志大条咯，我厝内面还搁咧滚一大鼎的绿豆汤了呐。好呐，无去禁食，啊，敢会变做绿豆饭啊？
3: 变绿豆饭袂后去，我惊是会火烧厝哦。
2: 啊，这就死了，这就死了俩。不过你等一下哦，我来去起人。嗨呀，嗨呀！
1: 啊，来喽来喽！哇，干绿豆汤熟了，绿豆汤熟了。哎，啊，洪金你也来喽！啊，都免作狗咧，佮好恁来出来迎接我。
2: 啊，唔是阮来出来哦，阮是咧卖你入去。无咯，绿豆汤要变绿豆饭。
1: 啊，怎啊？佮改菜谱了先。
3: 紧哦，倒想办法哦！啊，看是要弄门哈，是要叫开锁的来？志明出门哦，煞共锁匙拍无哩啊！啊，我呢也无锁匙，啊，厝内面一大摆绿豆汤伫咧滚，是啊，啊，痴迷的高楼房，四面皆是壁，啊，这就艰苦咯！
1: 啊，恁等者，我打电话来去叫开锁的来。喂，啊，我是打袂你入去俩，啊，是啦，啊，启动小区俩，啊，是，啥哦？ 哎，放心嘛，开锁的锁随随就到了。张阿志明啊，你那规日创种无镜头的啊？
0: 啊，是恁要开锁吗？
2: 是哦是哦，使啊，赶紧哦，救急无，无汤要变饭了。
0: 放心嘛，我手路也紧，三两下门都好开咯。来来来来，啊，证明你。
2: 啊，要搁啥证明啊？
0: 公安局无拍证明来，啊，我哪敢甲恁开啊？啊，万一你唔是户主哩？
3: 啊，哪有人安尼啊说啊？啊，你看阮家说这个面，唔是户主，无是啥？
0: 啊，看面煞较会准。啊，若要看面，我嘛较户主面，户主面，无法度，无法度，证明先开来才说。
3: 啊，空正歹问啦，不借人做伊大去俩。
1: 啊啊，这要怎啊？啊，拢无拢问哦。
2: 啊，真无就后拢问咯。
1: 啊，好好来，放心，你较闪面头的哦。啊，志明啊，我画一二三，咱做起来哦。
2: 啊，好啦好啦啦，准备哦。
1: 一二
2: 啊，等一下呀。
1: 啊，是怎啊俩？
2: 无俩，家己的门我拢袂落手，唔甘俩。无你来哦。
1: 我靠，啊，我来就我来，来你徛边头起来。一二三，哇，白花母啊，我骨头要开腔了。一二，
2: 啊，等一下，好嗨啊！
1: 又搁加一个俩，我靠！你这叫一我袂专心，向下落去是会着内伤的呐。
2: 等一下呀，恁等一下呀，我搞了。
3: 啊，你是伫口袋里哩，也毋啥哩啊？
2: 哈噶，手洗都伫后口袋哩啊！歹势歹势，真对不住哩。哎呦哎呦，
1: 啊，你那手冲夹还无镜头的
3: 啊？啊，要死啊！赶紧入去哦，内面迄只龙草蛋搁咸到火咯。绿豆汤就要变水绿豆饭咯。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